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果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三，礼拜一。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热了哈。古历是6月21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过川、当土。头头新闻来关心的是，即马扫乌哈，即马乌多的状况啊，真大改变啊。过去乌多的啊，拼地盘来输赢啦哈。即马呢，拢做诈骗的真多呢。啊，诈骗的真多，你看抓到了哈、啊，后来呢，发觉到中央人呐、啊，啊，甚至啊，加外国诈骗很苦啊，你结合的，这乌多的真多。啊，不止安尼是啊，即马因为网络一个普遍性啊。包括讲啊，这乌多的，即马什么上红呢？啊，网红、直播主，啊，伊嘛是兄弟呀、啊。啊，做这呢，即马才变作是，会当有相当、相当应用力，安尼是吼，很糟糕哈。所以咱即马所讲的是鸡鸭头呢大乱斗，哦，所以北部呢五大警局，哦，俩人，安尼是吼，这是竹联帮的名人会加红人会，啊，拢是得连的呢。啊，同款得连的，但是安怎呢？为了利益嘛。啊，你是你，我是我哈，同款要输赢。所以这个名人会加红人会，顶个月啊爆发了呢非常激烈的冲突，引起了呢新北市包括三甲、树林这，哦开枪啊，啊甚至牵呢这爆裂物。哦，要说因为这代志，所以警政署呢7月20日一直加31日。动员了北部五大管区啊，啊，拢总呢1747名的警察，发动的就是区域同时哦扫哦，12天呢抓到28个犯罪组织，抓到呢126个人，哦，重点就是打击到最近，哦哦，真高调哈，真畅销样的是哈，所以这边呢这导火线呢，就是因为竹联帮仁堂哦，伊即马愈拖愈宽嘛，哦，而且仁堂下面呢啊，这個、名人会加红人会，最近因为利益咧抢嘛，哦抢利益，所以咧北部真侪所在呢咧鸡鸭头就抢起啊，哦，所以警政署呢即马是跨区，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宜兰五管区的警察局，针对着这些乌道的这些兄弟呢。常常在多位，因咧拢有家己的一个店啦，哦，活动的所在嘛，也是讲啊，啊，即个固定诶，啊，规定人拢咧吃呢是嘛，哈，好啦，所以12天的专案的期间，拢总搜查了因经常活动的地点呢，662处，同时呢打击就是竹联帮仁堂背景的这些犯罪组织哈，新北市这边动员了。三甲、树林、土城这，拢总有9个分局，拢叮当响。就这边呢，绝对要给你挖出来就对了。哦，啊，打击到新北市境内15个，这属于乌道的这集团，抓到86个人，真侪枪啊！哦，制式要改造的哈，拢总10支枪。啊，就是要让恁知影哈，唔通以为无政府啊！哦，真正这段时间以来，有去诈骗的诈欺了，哦啊，刷落呢真侪利益嘛，啊，你好时间之间呢就会抢嘛，哈，啊，所以呢，咱即马呢针对乌道的，咱头拄啊讲，啊，过去啊拼地盘的输赢，有无？哦，啊，即马呢用网络诈骗的，阿边个人拼地盘，阿边去开枪，啊，骗了侪钱啊，呢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咧网络顶面有真侪网红，冇真侪直播主。哦，伊咧网络顶面咧，可能做一挂啊，虾米款的内容，啊，真侪人会甲抖内啊，抖内就是讲我给你赞助啊，哇，那家伙，哦，啊，为了卖物件嘛，哦，拢总有安尼想吼，所以呢，这渐渐，就开始呢，变作是，伊嘛是乌多呀，所以呢，伊个帮派内面呢，也是变作呢，知名度真高呢，哦，像桃园市、中立街。这张油烧的摊贩呢，顶个月两个偷钱嘛，哦，讨债网红呢就门来，没安怎呢直播哦，直播呢网红讨债，
所以这债务的纠纷呢，煞比做咧网络顶面呐，啊，干那咧公开审判迄种感觉。啊，这黑道的讲家己是网红，啊，因为照着讲这网络呢，网络呢，流量大嘛，哦，所以引起了真大啊，轩然大波。这黑道的讲伊家己是网红安尼，好啦，警察这边当然赶紧来做处理。总结竹联帮信堂陈信会，他都还是仁堂，忠孝仁爱嘛，信义和平嘛，哈，每一个堂主啊，今嘛今天是信堂陈信会来宾来对人呢个抓起嘛，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今嘛是 AI 网络的世界，所以黑道的真侪啊变作是网红化，啊成本更加低啊，因为你做黑道的。你也真侪细汉的嘛，啊，是不是叫细汉的去找细汉的来参加你的帮派嘛？哦，你细汉的愈多，吼、哦，表示你愈够力啦，吼、哦，而且影响力嘛愈大啦，吼、哦，这也是事实。啊，过去爱招人嘛，是爱相当的成本啦。哦，你招这个来，爱带伊来吃，带伊来啉，哦，一挂好康的，摕一挂钱给伊，哦，给伊来得利嘛。啊，即马呢，因为网红无同啊，哦。哦，或者黑道要经营啊，啊，伊本身呢培养嘅人呢更加呢简单。哦，家己会当呢，你网络顶面有家己嘅歌曲、家己影片，而且做一寡嘅内容，啊是短片，哦啊铺文嘛，啊营造一个趋势。哦，你看参加阮有钱有势，哦重情重义，啊所以诶真侪少年呢啊会来想讲。老大，我第二好唔好？安尼是唔是要招一挂细汉呢？成本加真少啊，也比安尼是啊，啊就糟糕了啊，哦就糟糕啊！对外咪当，敢那包装敢那是家己是啊，真正当的生意人啊，做网红啊，做直播主啊，啊咧卖物件咧，什么戏啊？啊，所以像咧 TikTok 啊，是 YouTuber 啊，是 IG 等等，就真多这种的人出来啊。是安尼是啊，哦，所以刑事局的统计哈，为111年到114年，全国咧扫这黑道的嘛，哦啊，黑道帮派组织呢，由101个一直增加到762个，人数呢3700几人增加到4997人，哦啊，即嘛呢，甲今年六月啦吼，能够扫了呢400多个组织，差到2600几人。哎，讲咧，不过即马黑道真无同啊！以前是马路，哦，咧输赢咧抢；即马是网路，哦，咧输赢咧抢。啊，网路呢有一挂纠纷，到尾也着闹人。哦，即马社会则变安尼是，有无？像112年年初，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咧电视顶面咧看迄种食春酒，好拢爬车，红地毯。哎，过年哇，1-200个，哦，拢穿旗袍，哦，拢个迄裙呐，开到要尻川撇起来，啊，行200，啊，迎接老大的来，哦，这不得了，是不是啊？哦，啊，所以伊在网络顶面呢，安尼咧播，安尼咧播嘛，哦，安尼你看，做兄弟呢，真怕，有无？啊，所以尾啊，甚至咱呢修改法律，有一个叫做名人会条款，就是呢，叫这兄弟呢较准则的。都好就好哦，安尼先啊。过去是安尼啦，过去黑道的呢，要表示讲有够力的时候，绝对拢是呢。譬如讲迄、那个有老大的王星，王星呢，大家来闹人来，来个念香嘛。哦，结果带你来300人，带我来1000人，哦，你就知影我的实力啦。当然有真多是开钱请来的，大家拢知影。哦，但是就是无同款，过去是安尼，啊，即卖就无同啊嘛。即马你会当用这种网络，将空气场呢射出去，哦，看我即马呢啊，其实实力很坚强啊，你、哦、哈。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变化，但是甲 AI 呢，冇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即马拢网络嘛，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甲大家讲呢，就是讲这贷款的代志。青安3.0，即马咱听众咧问哈，青安3.0是8月初就开始啊？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伊申请啊？啊，即嘛改啊，对不对？啊，改你的钱，伊也未拨好你，你重新申请就好啊嘛。哦啊，所以今日算拜一，啊，你会当咧申请贷款，
第一天工作天就对了哈。清安3.0呢，即嘛有一寡改变，就是讲我拄啊结婚，啊是我出了幼婴啊，会当带金呀，这是无讲，这上大无讲哈。譬如讲呢，你新婚，啊伊以前是规定会当带1,000,000吧，啊我拄啊结婚呢，好，安尼你会当带1,200,000嘛。啊，过来新的制度，咱出了幼婴啊呢，安尼你会当带1,500,000嘛，哈。但这是贷款啦，同款是爱还啦，好啊，但是会当加贷一寡，啊，利息呢当然有一寡优惠补贴安尼是哈。好啦，但是银行的主管就讲话咯，哦，伊讲啊，你来这个申请，啊，阮来核贷嘛，好、哦，协定借款你的资格什么款嘛哈，啊，伊日间的银行拨钱给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婚姻啊，某一寡呢改变嘛。比如阮阿哩协准的期间，是不是啊？哦，恁太太生一个囡仔，生出来啊，哇，真恭喜！好，有囡仔，哦，或者是讲，哎呀，这段时间呢，阿哩准啊离婚啊，哦，还是讲啊安怎的时候，就是讲你的婚姻状态呢，有一寡变化的时候，安尼歹势，本来什么条件，就可能会做改变哦。啊，你已经上镜。啊，即卖咧新的条件，伊讲无要紧啦。那阿未拨款落去，你要重新来申请，讲一讲就甲你做改变。啊，无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就是讲这个资格方面的变化上多啦，对不对？一般过去1,000,000嘛，即卖你那是结婚1,200,000嘛，有囡仔1,500,000。啊，讲一讲伊就马上甲你做改变，这无问题，是不是啊？但是当中呢，伊要心扎啦，要什么？你可能婚姻家庭的状况就有一寡改变，咱控制的较无好啦哈。就话你离婚啊，啊离婚了呢，这资格都无同，所以条件就会无同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让大家了解啊，这过程呢，就看到你的状况，也来做改变。但是银行嘛，你讲哈，用你个想看卖，安尼，阮做银行的，随时要注意到这贷款的人。伊个家庭有啥物变化无？因为咧，这过程当中，每一年有补贴到呢，这利息嘛，哦，后来阁有一寡改变利息补贴偌济爬升度嘛。啊，毋着，当年咧，咱都要真了解这个家庭有啥物变化无？哦，啊，当然这边有一寡限制，然后排付条款，你要来借钱，啊，你一年收入超过200,000呢？啊，歹势歹势，不可以不可以。哦，啊，你要买这个青年贷款。嚯、哦！你买豪宅，对不对啊？5,000,000、7,000,000、8,000,000的啊，这没有，拍死拍死啊，也不可以哈。好啦，所以即卖呢，较麻烦的是啥物呢？银行这边等到较麻烦啦。然后我会和你即卖你条件来啊，我会了解你的状况，爱了解你婚姻的变化吗？啊，我唔是。哦，刚才讲呢，你这个社工人员咧关心你厝内问题哈、哦，所以这对人来讲。也是有点困扰。其实到尾啊，我看呢，除非啦，贷款的人家己来讲，啊，若无以银行金啊，才偌济人啊，卡手哪有够，哪有可能呢？管遐尼多，好，未啥管啊啦。

啊，囡仔讲煞，咱来讲啊，老大人，这是今日啦，一个报道哈、啊，这是屏东，屏东潮州有一个社区，社区呢发展协会总干事咧表示啊，伊讲啊，阮这社区啊，当讲经过这五年打造一个 AI 一个 AI。他都讲兄弟嘛，啊，因为 AI 呢在做一寡呢，就是跟他讲应用的嘞，一个变化。起码讲的是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啊，屏东潮州这社区推动的是 AI 智慧照护的一个系统。哦、啊，和独居老大人呢，安尼挂了一个 AI 防跌手表，挂一个表啊，啊，知影你在倒位。啊！啊，跋倒啊！哦，迄马上呢，有一个欢迎回来，是不是？啊，这表啊，买当知影呢，这老大人啊，你的血压啦、心跳啦，哦，这资料，这资料啊，马在咱大电脑的资料里面呢，哦，安尼是呢，真了解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咯，是啊，哦，就以科技啊来弥补咱照顾的人口不足嘛，要哪有遐侪人去照顾老大人，所以咱都要。就到 AI 给咱斗三工，哦，但是重点就是讲，这个科技唔是代替了咱的关心，哦，只是让咱的关心呢更加会当及时，而且准确、有温度，安尼是吼。所以即马社区呢，利用这个 AI 的表啊，来了解老大人的，包括健康管理，因为这表啊，咪当知影这老大人，哦，伊的心跳啦，伊的血压啦，伊的什么一些资料拢有。哦，过来，伊顶面有一挂资料。哦，你行路无？你行几步？吼、哦，麦格你啊，希望你啊，会当促进你运动就对啦。吼、哦，啊，小号

但这信号呢，马上就信号有警示出来，地点在度。好，阿妈和这个家属、社区的志工，包括相关的单位，速速来掌握到这个位置。啊，咱人就马上到现场啊嘛。这速救了呢，有的就跋倒在遐，你唔知影人啊。哦，敢那讲咱这段时间这么热，这阿公呢，咧田咧无闲，哇，热个转跋倒啊，啊，无人知。要救维护啊，会安尼是啊，咱马上知影咧，是不是哈？所以讲啊，这会当降低意外风险。啊嘛，有这個效果呢。五年来呢，敢那咧救回来的人呢，救18。啊，18哈，当然这是我感觉也真好，哦，可能会当较全国性的一个推动，因为确实卡手拢无够嘛，呵呵，是安尼先，啊，所以这真要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来听歌。

0: 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4: 也用
5: 退
4: 休吼，三
5: 招介
4: 好，用得
5: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爸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有一个请教者
0: 啊，请讲啊，
6: 我太太哦，
0: 嗨，
6: 骨质疏松，
0: 是
6: 啦，
0: 是，
6: 阿姨，正卡吼，
0: 嗨，
6: 阿龙龙会生病啊，大对下，
0: 是，
6: 啊有买药等来吃啦，
0: 是。
6: 第二天，我伊就讲我卡拢就酸来啦。
0: 好好好好。
6: 啊，今仔拢要过顶礼拜拜四买，啊拜五就感觉讲伊个卡
0: 痛
6: 痛疼。伊敢生性诶？
0: 伊是食多？伊是买三椒来吃吗？
6: 有啊，买三椒啊。
0: 好，三椒一定爱三顿吃，照起工吃，伊个骨头怕怕怕哦。哦，爱食爱食三个月以上哦，
6: 三个月哦，
0: 嗯，爱食三个月以上，拢爱三顿食哈。
6: 我过去买一组啦，
0: 是
6: 啊，伫个宏源东台买啦。
0: 哦，对，安尼先，你着照起工去食。哎，即嘛吼，
6: 哎，
0: 爱介外面的晒日头行路，好唔好？
6: 哦，
0: 嘿，
6: 卖无紧张啊，
0: 嘿，爱活动，爱活动。对，咱唔免讲话，行真紧，行真远拢唔免啊。但是就只活动晒日头，安尼身骨才会紧哈。
6: 啊，毛活骨啦，毛只活骨了。
0: 对，啊活骨只才会反应啦。
6: 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甲讲啊，会反应，啊叫声恁来一个哈。
6: 哦，啊你操偌久？啊你操偌久？感觉操偌久？
0: 你那是食个话个，就真明显的进步。但是骨头先一轮来三个月的啦。
6: 哎呀，
0: 嘿，你也甲讲一下哈。
6: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啊，咱人呢，身体伊会恢复啊，但是恢复个爱时间。咱人呢，骨头先一轮呢，爱三个月。啊，这是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好、哦，所以有道呢，咱伤着，啊，伤着呢，医生嘛跟你讲，啊，这可能要三四个月，啊，三个月个，啊，才会当完全哈。刚才咱呢，老一辈咧讲诶，伤筋痛骨一百天，啊，这时间是咪同款呢？所以就是讲，咱骨头生一轮呢，就是要一百天，哈、啊，啊，即卖咧阿公阿妈就是骨头怕嘛。未自然嘛，啊，较惊就是恁跋倒。好，我就讲老大人上惊两项代志，一项是感冒，我感冒呢，感冒产生的并发症上可怕。啊，一项呢就是跋倒，啊，跋倒了未惊，啊，多病床，啊，感染，哦，安尼死啊，问题真大呢，哈。所以呢，两项小小的代志，但是可能产生以后真大排出力的现象，就是感冒甲跋倒嘛，哈。啊，咱呢唔通去跋倒。就是安怎呢？骨头会自然嘛，这真要紧啊！骨头硬，哦，啊，无你骨头袂自然，啊，脚嘛无力，腰骨嘛无力，牙乖啊，你就皮皮错啊！啊，卖讲真正行路，哦，啊，一个跋倒呢，啊，代志就大条啊！哦，所以咱呢，三招 好、哦、来补充，哦，当然有需要。到大人的三招，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但是呢，食几工啊，反疼呢？其实反疼呢，一般来讲，它不是三招引起的，哈，是瓦骨引起的啊。安怎讲呢？瓦骨的高力关节，关节要撑久，咱的活动，咱的洗碗，咱的流涂骹，哦，咱的运动，你一定要振动嘛。这振动的过程就是关节的活动。好、哦、啊，关节呢，除了讲呢，诶，顶面的骨头，下面的骨头，啊、哦，中啊，软骨啦嘛，啊，甲筋条的有韧带嘛，啊，边啊，软组织配合迄个撑球性嘛，哦，所以伊必须要修补，修补你的关节，啊，修补，敢你一台车，你去啊，这个敢那汽车厂，哦，遐买定定的，遐买一下弄弄的有无？哦，你甲你做整理的时候呢，拢会欢迎，啊，下啉来一个。啊，当然啦、啊，啊，有诶呢，这个阿嬷会较秀皮啦，哈、啊，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几工吼，迄无我都甲你讲几工，真诶，哈、啊，啊，当时诶，愈来愈好，愈来愈完全就对啦，哈、啊，啊，就较少去工食，爱活动，好唔好？好、啊，啊，食咱诶三朝上重要是虾米嘢呢？就是拍日头，爱行路运动，哦，啊，像啊，汽水可啦，啊，咖啡这啊，较卖啉安尼是，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这社子岛，社子岛呢，即嘛电台有新闻的出来哈。即嘛是安尼，这个所在呀，有一笔土地，咧日本时代呀，就有的土地。但是呢，1932年哦，真久以前啊，民工呢，21年的时候，因为遐呢，变作是河川。水路位来所以就将登记就去除掉了嘛。但是这几十年来地道那边的建设啦，包括做这堤防啊，所以那些土地呢，好像重新又出现了嘛，好像又浮起来，感觉水路走到旁边去了嘛。现在呢，被登记，有土地当然要登记，登记啊，比如说是国家的，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本来地主叫做李玉水，李玉水后代呢就提起讲，这阮祖公阿善呢，那会当啊变作是国家的，尾啊就行法院，即嘛高等法院的跟一审认定讲，这土地啊既然恢复啊，人本来什么人的就应该是什么人的，所以所有权当然应该恢复，所以判出了咱国有财产署讲，你这袂当哦，你这盗销。多少你的国有登记，由呢李玉水全体继承人，因为这祖公阿善呐，下面呢继承人什么人什么人共有共有哈，这当然这条官司会当个上诉啦。但判决是表示讲李玉水呢，你日本时代确确实实呢有这笔的土地嘛，土地因为1932年这水路改变呢，变作是都无去啊。无去啊！登记都无去啊！台北市政府是要兴建社子岛迄个防潮堤，防潮堤呢，遐水落冻结了呢，这地呢就变作出来呀嘛。出来了呢，是咧2002年，有土地咱都爱呢做登记，人家变作是国家的，国家的哈。好啦，所以这变讲，这就应该是什么人诶？就是什么人的安尼是嘛？不过是安尼，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确实讲，伊是属于这个河川的区域，是咱种个水路区啦、行水区啦、堤防用地啦，是咱水路的治理计划的范围之内。安尼是呢，虽然这个物件，这土地已经恢复你啊，但他都阿咱讲的迄几项，你那是咧这范围内，你要创什么事，你要经过你主管机关。给你许可安尼才用哈，给这种地呢突然间浮起来，冒一个官司啊，牵涉到这方面的一个实际上处理的案例哈，就是讲有一个郭先生，伊咧2016年呢，伊就是欠人钱，然后呢行法院，做公案啦哈，咧日本时代呢，嘛是咧社子岛遮有土地。尾啊呢，尾啊，土地普遣，普遣了登记了伊个，欠人钱啊。尾啊，这块地呢，就来提出来拍卖，拍卖了呢，替伊啊，替你去还这条钱安尼是哈。好啦，讲到钱吼，咱来讲，因为最近拢咧讲这财产的代志。咱讲家人家一个老太太，伊往生啊，家里是谁当然会当继承伊个财产嘛。因为老太太呢，伊早年有将钱诶，准啊寄咧因后生、甲因孙啊诶银行户头内面，大约是600几万啦。即马电话呢认定讲，这应该算伊诶财产哦。唔袂当讲是在生诶时阵诶钱物哦。所以判过来就是讲，这老太太囡仔有4位，这囡仔拢有继承权。袂当讲这个钱寄咧后生的户头的，寄咧孙仔户头啊，就是因的钱，袂当安尼讲。这条呢安尼判吼，这当上诉啦。真正以这款的规定，恐惊有真多吼，会讲的假话呢哦。好啦，这王先生伊是提出告诉的。王先生表示讲，我妈妈2022年在个妈妈亡身啊，爸爸呢嘛已经是亡身啊。所以这个王先生有三个姊妹啊，拢总四个嘛哈，
因就是法定的继承人。所以去年的三月，伊就请律师啊寄存证信函啊，请求伊三个姊妹啊呢来参详一下啊，这财产呢要安怎分割，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请求法官裁判要分割遗产就对。但是阿内斯呢，不甲贝尔才比伊三个姊妹啊呢，提出的官司，讲阮妈妈在生的时候呢，就是用到阮阿兄。包括因后生，咧家人第一信用合作社开户，定期呢寄钱、寄钱、寄钱，干那这钱项呢，590万当中有170万呢是妈妈王先生呢交寄的，后来就转寄咧王先生的户头里面，过来有420万呢要未交寄，哦，另外王先生后生就是等于老大人的孙啊啦。啊，这个、老大人嘛，寄入去定期的15万，所以这姊妹啊呢，了解到遗书，包括整理了一挂妈妈的物件了，才知影讲呢，哎呦，安尼这户头呢，都拢咧妈妈的手来咧管呐，咧寄啦，哦，实际管理就对啦，干那照着后生甲孙仔的名义，安尼是念念，好、哦、啊，即卖呢妈妈亡身啊，这叫做什么呢？照名登记，我照你的名而已啦。哦，其实你钱行的出入啦，哦，什么东西妈妈在处理的嘛，哈、哦。安尼是这条钱，敢会当讲是妈妈已经有后生的，还是已经有孙子呢？因主张的就讲不应该安尼，伊是照着因的名，寄钱的出入安尼是。啊好，啊，即马就变作爱法官这边来判断啦。啊，法官的心理。啊，根据王先生的户头往来记录，包括这个啊寄金婆啊，啊寄金婆啊，那绝对有老公联络什么人嘛，电话什么人嘛，哦、啊，结果联络啦、地址啦、电话啦，拢是留着老太太名、老太太电话，而且老太太甲这后生开户时，后生才10几岁呢，所以这应该拢是妈妈的。所以这就是照名登记。啊，那呢，对王先生来讲，恐惊啊，有一寡呢，就应该是在姐姐会当来分登记哦，会产生这状况哦，哈。好啦，讲到这种啊，财产啦、继承啦、情物啦，哈，即马呢，厝的买卖，确实较无遐尼买气不旺啦，所以买卖登记啊，占比。甲六成都无啊！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哈、哦，咱去年的这个咱讲的厝，哦，所有权的登记当中，咱买卖登记，敢那占57.9%，这刚刚是十年来呢，无甲六成头一遍。但是呢，这登记继承登记，占17%，政府登记的。送给你一个情物嘛，哈、哦，占11%，这是十年来呢一个新冠的记录，好、哦，新冠的记录，哈、哦，当然今嘛呢，有一寡呢买卖登记啊，最近拢在高处，这几年啊，哈，拢在高处，哦，所以高处的比例啊，新处安尼高处的比例，这段时间其实是有较增加的是，哈、哦，那内政部的统计呢，2024年进前买卖除了买卖。哦，占到呢啊，这移动栋数啊，拢超过60%啦。哦，咱厝上的瀑布的是咧2021年，迄阵啊，哦，非常的瀑布，买卖移转栋数呢，这占比差不多加69%，要加70%。迄阵啊，继承的啊，占比呢，才12%尔呢，无加13%。啊，即嘛呢，产生真大真大的变化哈。不过这种财产来讲哈。伊即马财政部一个数字啦，2025年台湾人哦放弃继承，照你讲你会当继承一寡财产啦，啊，我抛弃继承啦，我袂啦，真呢拢总91000人呢，女性较侪，女性较侪，啊那警务呢，哦警务的受赠人，受赠人哈，就人将这物件送互你啦。这受证人的人数呢，27,700人啊，赶快是
查甫会较侪，查某会较少。哦，这甲咱台湾人的观念啦，吼啊，继承啊，你查某囝无通分呐、啊。来来，查某囝签者，你放弃抛弃继承，这观念有无？哦，当然无像以前，遐尼观，遐尼重的观念，但是同款还佫有这观念。哦，啊，若要政府的，啊，互后生的较侪，互查某囝较少。即卖状况嘛是安尼是啊，敢无啊？加减拢也是个，啊，个是即个状况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即、這个毒驾真害呢吼，食毒啊，然后开车。高阳家一个陈先生，伊就是食咧电子烟啊，啊开车啊弄红灯，啊弄了一个吴先生，啊吴先生桥多歹，哦、啊、车是铁包皮啦，我多歹是啊。啊，人包替嘛，弄落去了，尾啊，这吴先生就亡身啊。啊，警方呢，当然针对开车这甲快筛嘛，食毒啊，依托米子啊，好、哦，所以公共危险罪就甲上班。啊，申请的收啊，即马压起来啦。啊，港车这姓陈的，啊，这姓陈的是车主。哦，哎、啊，食毒，啊，你车阁回开？哦，哎，食毒拢安尼骂死骂死啊啦！哦，所以硬要开嘛。啊，但是你借车好伊，所以你要代志。啊，即嘛是十万块交保即个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被弄死的这是就伊啊，六十一岁这吴先生，六十一岁，伊是一个油漆工人。哎呦，身体问题呢，想讲想啊，退休啊，退休啊。啊，车祸地点呢，介大个所在，唔是讲真远。迄阵啊，伊要出门要暗顿啦。在半路呢，伊就桥都歹，拄到这个食毒的开车呀。所以死者后生咧讲，用爸爸是真好。当时呢，阮接到讲，伊个消息通知阮爸爸出车祸，好、哦，我载着阮弟弟啊，经过啊，目经过迄个车祸现场，看到阮爸爸的安全无啊哩。哦，所以感觉讲啊。这种食毒开车是非常的苦，即马甚至比啉烧酒开车的人也搁较侪。坦白讲哦，这几年抓这啉烧酒开车吼，真侪人吼，伊过去大家拢会交一个应酬嘛，去兼啊烧酒食饭无，真侪啊拢无啉酒。哦，伊只要讲我着开车，哎，大家就点起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拢啊无要紧啊，啉一杯啊无要紧啊，即马无。即嘛，我来开车，哎，无人会甲你敬酒啊，差不多这个状况。但即嘛，比如说食毒的啦，食毒的袂甲你讲，我今日食毒啊。所以死者后死是认为讲，像这种啊，你看这么多啦，你唔是讲掠这食毒的开车，你顶下掠毒品呐、啊。哦，这源头你也掠起来呀、啊。哦，而且像这种食毒开车吼、哦，这应该喏要鞭刑啦。跟他新加坡讲，我抓来卡针个摔落去啊，卡针开花，得用鞭刑，要唔惊嘛？哦，伊都是开车吼，伊为多少位啊？路桥落来，哦，三十四个就开车上路桥落，啊，做咱弄红灯倒个，弄到就屋里上开的啊，骑就奥多拜，哦，啊，骑车当然飞起来，啊，伊做咱迄台车卡咧倒呢，卡咧汽车的头前。啊！继续车阁开头前，差不多三四百公尺才停起來。迄人拢反应袂赴嘛，食毒啊！他讲呢，伊就讲，那是这电子烟输落去吼，迄、那个人迄种头壳的感觉，都亲像啉酒醉，啉到完全唔知人骂谁骂谁，迄种的哦，迄种的状况安尼是。所以弄掉啊！伊反应嘛，反应袂赴，所以车一直撸撸撸，迄台奥多麦阁卡车顶的呢。啊，接下来代志大条啊，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喝，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招呢，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三的石头。哦，咱的骨头就是爱亲像石头遐尼啊钉。好、哦，尤其老大人。哦，咱有倒呢，感觉讲我嘛，无讲虾米款的大劳动呢。哦，那腰骨啊呢，身家呢，接无咱安心哈。啊，有一挂动作呢，咱要个即个阿姨阿妈提醒啦哈、哦。你可能感觉真轻松，点啊水哇。哦，而且我真轻松，我唔是讲啊，跪喺涂骹咧，七涂骹。哦，我是用个流的呀、啊，什么好什么拖啊？哦，我甲大家报告哈、哦，咱即马徛停停还好，咱只要向头前十度至十五度，你本身的腰骨都要记在你体重的重量啊。咱那是向头前二十五度只，哦，就是较硬手呢。哦，你本身的体重的重量的250倍。250%，哦，你要经起来啦，要经起来，哦，所以一旦呢，你无法度经起来的时候呢，当然就非常之酸，哦，甚至啊，靠可能跋倒，哦，上界明显就水碗，水碗才轻松的啊，是不是？但是你水碗你无可能徛停停，啊，为什么呢？就是咱有只骨，只五块骨头呢，无够大块啊，啊，袂当自然啦，会安尼是，哦，所以大家注意哈，以上讲。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台湾经济哦，数字啊真水哈。当然大家知影，这台积电呐、是讲啊，在电子业、科技业、AI 哦，探价呢是哈。啊，但是啊，点点啊，赚呢，嘛赚真多，可能呢，大家啊，较无看迄个数字哈，就是这个银行、证券、保险，咱讲的金融产业，哦，这一定赚的嘛，哦，今年呢，赚的咱讲是史上上盖最一年啊的时候，好啦，所以根据呢统计哈、这金融产业就是银行啦、证券啦、寿险啦这方面哈，今年呢。近六个月税前盈余啊，超过9000亿啊，好厉害啊！比顶一年增加差不多呢139%以上。诶，当时有史以来呐，同这个时间上盖关的记录，那是无意外者，规年吼会当探超过2024年的迄种啊啊历史高峰啊，啊是偌济？几年呢？伊讲啊，差不多是超过一条，来到一条586亿安尼是哈。这是金管会长公布的呢，哦，这数字绝对是肯定的。伊讲去年顶半年，咱这三个金融产业税前盈余3781亿，啊，今年顶半年来到呢9042亿。你无听唔到，去年3000几亿，今年呢9000几亿，这你就了解讲，哇，那也差这么多安尼哈。银行方面当然啦、会赚钱哈。啊，那证券绝对赚钱嘛，迄股市安尼咧出入。好、哦，啊，过来保险啊、那保险方面呢，包括寿险、包括产险这方面呢。啊，生意嘛，拢非常非常之好，安尼是哈。好啦，咱即马较关心的，就是讲本身食的物件会带盐未？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是有当咧开讲，拢会讲到这话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里后来做调查嘛，做调查呢，法院这边啊，嘛有咧做这方面的审判哈。台中地方法院8月7日裁定书内底写到就是讲。中联这间有这公司啊，啊，今年的5月就接到大堂的通知，啊，讲到呢，这个油，这原料油呢 ，VAP 啊，这个、油品比呢，就超过标准啊呢，啊，意思讲你5月就这方面的消息啦，而且厂长呢，陈明龙呢，就是一路呢隐瞒，一直到6月30日，将呢通报食药署。所以呢，就知亚东的李伟咧讲啊，大腾验出来无正常，伊为什么敢那通知中联呢？那无通报中央甲地方政府呢？啊，这究竟什么人咧过门咧做门神啊？你是啦哈？所以台北市长呢卢秀燕呢就表示讲，哇，这不只是讲啊暗藏看白尔，甚至假案，甲你讲啊嘛。你无处理就吃案了，哦啊，国营事业会当吃案吗？哦，所以中央即嘛是看白吃案，做过门的门神顶顶案的先就对哈。但是呢，咱呢啊，部长是安尼讲，这乃讲吃案呢，啊，伊要针对伊，针对这代志啊。讲到伊个一个看法哈，因为啊，大腾检验的就是讲，大腾呢，甲对方啊订油嘛，啊订油，我要来验收油，啊验收油的时候呢，做一个检查，
这是原料啊，原料检查呢，哎呦，哦，这油呢，刚才有一个超过标准的一个状况，啊，我跟你买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哦啊，所以那是原料，那不是成品，所以呢，以规定来讲，哦，成品呢，咱检验要通报，这是无唔对，但原料呢？原料并无安尼先规定了哈，好啦，这是部长所讲的哈，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啊，因为台中地检署啊，伊讲啊，你台糖五亿，哦，就知影讲中联这边啊，本身这个 VAP 是超过标准的，但是你无通报主管机关嘛，但那部长怎讲呢？经过高雄市卫生局的调查，认定讲这是安呢，这是一个原料。原料就对了，粗加的一个原油，粗加原油的检验一个结论，也不是说最后食品就食用油，咱食油的检验不是啊。哦，所以呢，照规定，伊就无需要强制通报啊。啊，你即马要追究台糖，啊，要追究台糖，伊讲我就无了解你到底是虾米款的一个思考啊呢？哦，什么逻辑啊？你是呢哈？所以针对呢，台糖五月份验出了这个粗焦原油呢，这个 VAP 超过标准这代志呢，咱部长提出三点的说明。头一点，食品安全法第17条，针对咱加油又定出的这种标准是无唔对。啊、哦，尤其这种啊，低盐的一级的哦，啊、哦，这个、VAP 的低盐哈，伊讲唔是针对半成品的油品呐、啊。是针对你这东西、哦、食用油品定出的标准、哦、所以台糖呢它是针对我把你买这个东西要来做、哦、我要把你、啊、接收的时候我来做检验、哦、那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收验检验的标准、啊、它那是原油、啊、原料油就对了、哦啊、5月15日验出来就是说、欸、我这个原料油呢、欸、本身 BAP 呢哎呦 14.7超过标准嘛，超过标准几啊倍，这是事实。哦啊，所以伊就甲退下嘛。我甲你买这个原料，你原料呢超过标准呢，这袂当我买滴，我甲你退掉。我另外买一批，啊用另外一批标准呢，啊我再来生产呐、啊，是安尼先啊。哦，即个讲伊本身已经将这个原料做出来成品，再验出来，哦，迄当然袂当，迄就一定要通报。哦，伊是这個意思啊，你先啦哈。所以啊，也表示讲呢，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后确认讲啊，本身这个原料油呢，检验的结论啊、哦，而且不是最后哦，就是要卖咱家这个食用油品的检验嘛。所以依法呢，咱嘛无要求讲要强制通报，是不是啊？早前南桥进的是食用的油品啊呢？啊，检验出来超过标准，是不是啊？啊，所以伊无通报啊，那个罚啦，啊，叫你卖罚啦，所以甲罚300万。哦，所以部长的意思就是讲，因为照规定，伊无什么唔对的。哦啊，但是呢，实际上知影讲啊，本身超过标准的时间点，就是咧五日，就是五日。哦，所以经济部呢，甲台糖。伊嘛做一个说明，因为我台糖的人员呢，五月十一，伊去台中，咱家啦吼，去中联家，啊，我来提原料啊，提货嘛，啊，提进前呢来上家检验，上家检验五月十五提了报告，哎呦，那14.7啦，啊，不得了，不可以，迄个呢2.0尔，啊，你14.7，哦啊，所以台糖是五月十八就甲胡茂讲。甲胡茂讲吼，因为你这批安尼我买滴，请你甲我换油。哦，因为这个物件是一级的低盐的物件，你超过七倍啊！哦，这个我不要哦。哦，安尼是，但是呢，某记者咧讲，啊，你不要，然后呢，本来遐原料，本来遐油，本来是虾米货呢？哦，啊，就安尼，准啊无代志啊，无人插啊吗？好啦，所以这一个是安怎讲呢？马上解小马本啦哈。不过这应该后上呢，应该有些了解，这是较正确，因为这个物件是地缘嘛。啊，物件已经例外啊，虽然是原料安尼先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罗岗。
劳动部日前有一个公告，伊要来修改着咱劳工退休金方面啊的一挂规定。要开放的是115,000名，咱这劳退伊是哦，古早迄个古制度的哦，纯旧制的劳工，你会当安怎来转接着呢？劳退新制度。所以未来呢，那些资深的啦吼，资深的劳工呢，你不但会当家己呀、啊，开到这些新制度的个人专户来进行呢，家己嘛提钱、提拨钱入来。哦，因为这入来哦，会当做投资，会当够一寡加赚的啊哈。而且嘛，会当甲这头家啊啊、合意来提钱，哦，将旧制度的女主来做一个结存。而且呢，从一路专户，哦，来参与落退新制基金的一个投资的收益案的是，啊，这是劳动部这边的一个修改，哈、哦，大家也知影一个哈、哦。过来两面，咱也有较有时间呢，从一寡内容，因为这牵涉到咱劳工朋友呢，会当加一寡收益就对了哈、哦，加一寡钱的收入哈。过、哦、来来讲的是针对到观光客来台湾。当然希望观光可以加一些人来嘛。啊，这是观光数的一个数字。咱今年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429,4589人次，比去年呢会成长哦，哦成长2.3%。其中呢，咱东南亚的一些人客呢，成长的上多，9.7%。哦，当然嘛，多一个国家来上最来咱家佚佗的呢，菲律宾，菲律宾的增加28.1%啊，是哈。当然啦、啊，这加一挂人来咱家旅游啦，来家消费啦，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啊，是不是哈？但是啊，这个消费的能力就差啦，就差哈。啊，譬如讲日本啦、啊、韩国啦、啊、中国啦、啊，来的人客呢，较敢消费。哦啊，当然嘛，这边来的人有较多，但是啊，消费呢嘛较不如啊，你先就对了。啊，所以某这方面的一个感叹啦，哦，人数增加，但消费呢啊，并无真正增加啊，你先哈。不过这就是较全面性哈、啊，人愈多愈好啦哈。卖讲啊，今麦来这虽然人多哈、啊，但是消费无够多哈、啊，以后会更加多吧哈、啊。另外咱来讲诶，他都话讲假毒开车。即马来讲，咱啉烧酒开车，诶，一个判决的，一个探讨啦，哈，这是一个媒体啊，伊咧写讲呢，你本身呢，即马抓到啊嘛，抓到了后呢，已经一段时间啦呢，比如第二天，哦，啊，这要安怎讲？伊当初时开车的时候呢，是不是无法度开车？好、哦，咱你当个回推安尼先就对哈。好啦，所以呢，这个人开车出代志啊，人叫本嘛，啊，本你啊，哎呦，高多。甲一个虾米款的标准以上啊，哦，安尼是当然你就是犯法，我不咧，甲你罚，甲你判刑安尼是哈。啊，但是有一寡呢，就是讲，哎、欸，你那是想讲，今日早起抓到伊，但是一早唔出代志，哦，咱那个回推啦，哦，就讲安尼是个回算机，一早应该是差不多外关的酒精值。那安那安尼也未到迄个标准哦，哦，安那就判无罪咯。哎、欸，确实是安尼哦。用这个回推，伊到底迄个时，差不多是啉偌侪酒迄种马赛状况。结果26个案，有9件呢是判无罪。因为检察官呢也想讲呢，即马抓到伊的时，叫伊本标准是偌侪。好、哦，啊那咧站，好、哦、应该是偌侪呢？那安尼就无去超过标准啦、啊。哦，所以去年吼。几年有26件相关的判决，9件真正判无罪，啊判无罪哦，所以这就淡薄啊，看法官呢本身迄种，迄种咩来讲主观意识啊，干啥呢哈？譬如讲，有一位林先生，去年10月21日的暗时8点外，咧屏东遮，伊咧大所在咧林密路。第二天的上午8点外，开大货车上路，
九点外的台南，甲一只小只黑车呢，相骑着。警察呢，甲酒测0.22，但这是第二天啊呢。敢是伊这正是暗的八点，咧厝内啉啤酒，是第二天的九点外出代志。哦，所以检察官就伊回推来甲算呢。哦，伊阵啊呢上路开车的时阵，应该是0.249。哦，啊，所以台南地方法院呢，就是咱本嘛，吼、哦，迄、那个酒精的代谢率，每一点钟呢，也下降0.05。啊，一点钟0.05，两点钟呢，啊，三点钟呢，啊，四点钟是安尼先。哦，安尼正讲伊迄个顺，

还本0.21。哦，按那安尼来算迄个时间，他都要讲的嘛。啊，一点钟回推偌济哈？哎、啊，按那时阵呢，伊是0.3984，安尼是，哦，安尼是啊，来个起诉。哦，啊，所以有一个有判刑的，啊，有一个有起诉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有一个，就是回推了呢，嗯，安尼是应该，啊，应该迄个时阵，伊并无达到呢，敢那讲啊，违反呢迄个标准，哦，所以是。判处什么？判处无罪，某些状况啊，所以这也引起了一个讨论啦，哈啊，为什么迄个回推一点钟算功啊，是偌济呢？啊，当然这也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哎、啊，就是照这个研究报告来做这方面的回推啊。实际上呢，啉烧酒呢，就是卖开车啦，哈啊，你要开车，你就卖啉酒。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人工精才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1: 啊，阿亮啊、哦。
0: 嗨。
1: 哎，咱来借问了耶。
0: 哦。
1: 我一个小姐嘛吼。
0: 嗨。
1: 啊，最近那行行的拢爱变卡刀啦。
0: 哦。
1: 啊，伊去往高十外座啊。
0: 哦。
1: 打声张姐来甲我讲啦。
0: 哎，几岁啊？
1: 胖五六十下咧。
0: 这少年呢？
1: 哎，变加多变卡，脚踝迄个俩。
0: 对啊，筋骨歹啊，你叫买三椒甲瓦骨两行来吃。哦，
1: 三
0: 这
1: 是三椒钙好个、啊。
0: 哎，对，三椒钙好一盒瓦骨一盒。
1: 啊，伊咱迄个钙质啊是失去啥物货？
0: 我甲你报告哈、咱来到五六十啊，咱的骨头呢都较胖起啊，哈、啊，筋络呢当然都较退化。哦啊、所以你较惊袂在嘛吼，啊惊袂在就卡袂掉咧，变卡刀啦，甚至开始拔刀啊。你叫伊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冇？
1: 我伊咧做种拔啦咧，蛮拔啦咧。
0: 想做吼，嘛是伤筋骨啦。
1: 有啦有啦。
0: 哦，啊你想做啊？以前少年做甲老啊，即马筋骨歹啊。
1: 啊，你讲叫伊啥？食三椒，
0: 三椒
1: 钙好，
0: 三椒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吼，
1: 瓦骨两粒，
0: 安尼两粒两粒斗阵食吼。
1: 啊，唔免食迄个什么什么什么
0: 灵菇精啊，咱啊定定安尼外面咧做啦，较无体力啦吼，啊甚至开始喘啊，心气不足吼，去食灵菇精。三椒一盒千五块，瓦骨一罐两千五。
1: 2500，
0: 安尼买起来拢赚4000块。
1: 啊，你讲我住万宁家，讲新伫倒位。
0: 啊，就咧咱菜市啊，三角汤遐。
1: 咱门市遐了。
0: 嘿。
1: 哦，那我再来去遐甲买看。
0: 好啊，好啊，好。
1: 哦，你讲三椒钙好，加咱的啊，做你。
0: 瓦骨，瓦骨。
1: 瓦骨啦，瓦骨啦。
0: 瓦就是瓦当的瓦。
1: 哎。
0: 哦，瓦当的骨头啦，叫瓦骨，好唔好？
1: 啊啊，干咱这两行都好啊。
0: 对啊，你结果阿亮啊介绍的安尼。
1: 我会去甲讲。
0: 哦，啊，若较早，你就叫伊若会当人工精加一盒到店食。
1: 啊，你讲即摆有啥物特价？
0: 哦，来，即摆三椒钙好买两盒，搁加半盒。
1: 哦，啊，你讲即外骨即个都无啊？
0: 外骨重阳节才有。
1: 哦，重阳节才有。
0: 嘿，外骨先买一罐就好。
1: 哦，好啦。
0: 筋骨来用吼，袂去拜掉啦。
1: 哦，
0: 好不好？
1: 好啦，好，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阿亮先生
0: 呀。你好，我阿亮啊。
5: 哦，我现在是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5: 我之前是拢食迄两个针吼，食足侪只，啊，一阵无食。
0: 哦。
5: 啊，我过年诶年初呀吼。
0: 系。
5: 爬楼梯啊，有做厝内摔一跤吼，迄大腿呀，啊有断起，啊有开刀啦。
0: 哦。
5: 啊，有电梯吼，啊有灌肠，啊即卖吼。走路吼，啊，举一四只，安那样呢？要举一支的，说拢安尼要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哎呦，骨头怕去啊吼！
5: 无
0: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哈！哎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骨伤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 三招解好一定爱吼。
5: 嘿，
0: 那个有你以前吃的苓果精，今妈妈过来继续吃。
5: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早时困觉拢，卡床底拢麻，啊，个人个卡拢暗暗的咧啦。
0: 对啊，所以你啊，苓果精加三招这两项吼，较对症啊。
5: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成。下半身拢肿吧吼，哎，昨昏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了苓果精，一直这日这食无歇困，就足侪做好。
0: 是，做那好去。
5: 嘿，做拢未吧？我是叫讲啊，坐轮你也讲做啊未吧？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安尼麻吼，是啥物原因？
5: 那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动的，少年时喏，啊动的吼，弄者动的，啊就起来，去少年卡成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0: 是
5: 啊个骨肿也在发作，啊我们转吼去买你的，听你的包裹转去
0: 吃，
5: 一直吃一直吃，转好转未去，就有早惊咯，
0: 拢有在掉，
5: 再孙来读册，
0: 哦，再孙啊，过去读册。
5: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哦，弄无法度徛呢。
0: 我遐严重哦。
5: 嘿，啊，食了我食足济种药，食了啥好？啊，即马过今年咯，食落去呢，我爽即马还过食啥物？
0: 苓果精一定爱，啊，三招盖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苓果精斗阵食，吼。
5: 好，安尼啊。
0: 嗯，啊，即马咧苓果精甲三招拢有大组去买大组诶。
5: 好，
0: 谢谢，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6: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昨天不告诉我去买菜吃的呀。
7: 雪地旺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8: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6: 雪地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9: 完全无得行。吃迄瓦骨三椒啊，加苓果精，你这会跳到外啊？
10: 苓果精，我看我雪地旺安尼吃，不是吃你两胃穿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11: 三椒吃脆去听啊，足好，
0: 还
11: 让免加油啊，困未去哈，饮雪地旺给足好困嘞。
12: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美国美国个伊朗呢，今嘛呢个暂停一个呢。美国总统呢，伊都咧背个车啊，这个讲啊，要甲伊朗呢tackle啊，伊表示讲呢，伊朗包括其他中东的国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一旦减慢发动这个空袭，所以又是一个大变化的事哈。所以伊同意取消军事的打击的行动。美国媒体是安尼报道的啦哈，伊讲像沙特阿拉伯迄个王储呢叫做呢萨尔曼，萨尔曼的扎情甲一个川普呢有来通话。对呀、美国可能要安怎大出手表示呢关心希望讲是不是一旦较缓和一下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川普表示讲各方面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的结构，当然伊讲真侪遍啦。已经差不多安怎安尼先哈，因为这边呢就是讲已经有初步有一个协议出来，包括讲呢。马上全面性的彻底来开放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同时呢要来消灭伊朗所造成的核子威胁这也是美国上在意的啦你伊朗袂当有核子武器所以川普表示讲取消军事行动，重点也前提就是。各方面能当速速达成这协议。那安尼，你决定以色列会听你的话吗？用以色列嘛，公布呢，有做出这方面的承诺。好，咱即马听的是美国，包括美国媒体写安尼先哈。但是伊朗这边呢，伊朗讲无，否认咯。所以伊朗这边的通信社呢，有写着讲。伊朗军方官员所讲的安尼先哈，所以川普讲，伊朗要求嘛要希望美国停止攻击。伊朗这边官员讲，那是新的白贼话。所以这官员讲呢，无论美国政府，无论川普，伊是继续要甲阮拍好啦，还是讲伊即马呢救回去也好啦哈，阮呢伊朗的部队。拢是咧最高境界的状态。那讲对抗不可避免啦。安尼就战场来决定一切。这伊朗真强硬哦。当然啦，论实力也是无可能打赢美国的啦。但是伊就是安尼先硬要甲你夹掉的，真正你嘛真太个听咧，是不是吼？甚至讲呢，到时啦吼，对战场决定一切啦，到时。没有世间的人都明白，拢互恁知影。什么人手来有力量，就是什么人最后讲话人安尼先吼。这个伊朗甲美国之间呢，即马淡薄啊有亲像乌克兰甲俄罗斯迄个感觉呢。你讲乌克兰要安怎甲俄罗斯拍，绝对袂赢吗？但拍遮久啊呢？伊朗甲美国，要哪会比的呢？袂比的啊！但是嘛，愈来愈拖沙呢，佮拖落去，唔知几年袂呢？唔知影啦。不过是安尼因为袂当安尼类比啦。美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有一个缺点，买单我是优点啦。民主国家、民主自由啊，一个缺点就是讲伊个选举。选举呢，你绝对真侪代志啊，为了选举，你爱做调整，这一定的。所以呢，即马你个一直安尼，你要一直开销落去，你要挣落去。对川普总统来讲，对伊支持者来讲，当然啦，一定要将伊人个安怎哈。但是呢，美国跟咱只共款呐，政党之间始终的有，反对你的嘛，绝对有啊。过来中间选民嘛，老百姓生活迄、那个开销，有困难多不？物件来愈来愈贵呢，迄个困难多呢，生活会较困难嘛，
哦，啊，美国呢过去感觉哦，美国真好个，哦，很富足，很什么？啊，今嘛呢，大家知影，美国是负债累累啊。啊，美国今嘛物件通膨真悬啊，物件贵啊，老百姓生活呢，哦，当好个真好个，不会讲啦，哈、哦，啊，而且一般呢，普罗大众呢，迄生活呢，等于讲过去安尼上班，今嘛袂动呢，还个呢兼一个头路来做呢，无开销无够呢。啊，而且状况，啊，这个状况影响到选票未？绝对的呀、啊！你看咱台湾要选举啊，哦，即马咧执政党、在野党之间咧，想尽办法给咱钱啊！哦，这个好康的，那个福利一直出来啊！哦，安尼是呢，看多一个对咱较好，咱就等我什么人干是呢？好、哦，美国嘛同款啊！哦，所以你川普你即马一直震，一直震呢，即马油就困难咯。啊，油会贵，啊，油那贵呢，通膨就搁压。啊，通膨那个压呢，老百姓生活就艰苦，哦，所以伊绝对啊，先大家听啦，哈、哦，八十岁啊呢，要管全世界代志，啊，绝对也是真大家听啦，哈、哦，好啦，所以即马呢，啊，霍姆兹海峡绝对呢爱开放，啊，佛祖威胁绝对要企图，啊，这是川普总统所讲的是嘛，哈、哦，另外呢，毛伊朗这边的人表示啊，伊讲啊，那目前也未针对要来开放海峡。有任何协议无啦，无这个代志。哦，只要美国继续采取了即马这种态度，安尼海峡呢就继续就控制起来。必然的是哈，当然重点是咱头拄仔讲的油。哦，这个 OPEC 就是石油输出组织国家哈，OPEC 的这边啊，已经从九月份石油产量的配额调悬。啊，每一天呢，18,800桶安尼是哈，所以即马呢，沙特阿拉伯哈、啊，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对川普通这通电话，因为啊，川普会听即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唔是讲听伊的话啦哈，会当较接受伊的意见呢，较接受意见哈、啊，所以呢，即马呢，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提议啦吼，啊，较和缓的，较和缓的，好啊。川普自己嘛，希望讲会当啊，当然给他一个下台阶嘛。啊，所以今晚呢，先办落来哈。但是对方呢，可能呢，准备要给你尬掉哟。哦，因为今日某一个报道，这是两名伊朗官员所讲的。啊，都前一段时间有几啊天停歇无，叫伊朗就利用这段时间，改下面遐。哦，因为伊朗有支持真侪团体，好、哦、像也门的青年运动啊，哦，这个团体啦，那个团体啦，哈、哦，这个团体呢，即马听讲啊，因有一个共识，哦，多一个团体咧，多一俩代志，多一个团体咧，多一个来拍什么戏，安尼是，和美国会当四条线，伊必须要去无影支持，也必然的是哦，哦，所以这是两名伊朗啊。啊，这边的官员所讲的，诶，一连串循序渐进的攻击安尼是哈，啊，就伊朗为主，然后伊叫一挂区域的代理人啊，讲好听叫做区域的代理人啦，简单讲就是伊朗下面遐细汉的啦，好，这细汉的，啊，你负责多一条线，负责多一条线，譬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好、啊，也门。迄、那个青年运动啊，这拢是伊下面的细汉的嘛，是不是？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这嘛拢伊朗细汉的嘛。好、哦、啊，就是啊，看因安怎，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安尼先吼。啊，那呢，美国在撞来撞去呢，是不是？啊，本来呢，以色列这边啊是真强的嘛，哈、哦。但是川普希望讲买哪里呢？哦，特别咩啊呢？哈、哦、啊，跟咱呢互相意见不相合。你给回答下哦，啊那阿联西川普是咪挖头啊？叫以色列讲啊好，既然对方呢讲袂听，啊，无咱就安怎吧？吼、哦，这嘛是有这可能性，但是即马考虑的吼、哦，应该边啊啊，这个考虑的拢放一边啊，去放一边哈、哦。重点先将选举啊选落赢，应该是川普即马心内上界重要一项代志。选举呢选不赢，其他拢是假的啦。好，过来咱讲的是西班牙啊，西班牙有这个土地的北非啊，的北非国家摩洛哥这边
但称呼叫做飞地，这飞地就是讲国土，但是不是跟咱的大地连到顶的国土安尼是哈，这飞地修大家，结果这几天呢发生有60,000人啊，非法的移民，总入来，一直到初二来讲，已经造成了72个人的死亡，哦，这大事。所以西班牙政府是安尼讲，伊讲初一呢，咧西班牙加摩洛哥交界之中，这个伊吓到500公尺的浮动屏障啦，所以迄暗已经无人咧闯关啦。修达这块土地状况目前嘛渐渐恢复正常安尼是哈，因为北非家诶有真侪国家老百姓生活艰苦嘛。生活艰苦的想讲，来去非洲啊，来遐呢讨生活嘛。最近就是关呢，这媒体讲啊，西班牙呢，真罕见呢，开放边界呢，开放边界呢，安尼是啊，开放边界，进来去，喂下去。结果呢，无影啊。真侪非法移民呢，铤而走险，过边境呢，要来干呢。修达这所在安的是嘛哈，这真正哈，真多干那呢，爱受罪过去啊，都淹死啊，真多是咧啊，伊咧背迄个防坡堤，包括呢边界围栏的时候呢，干那人溃人诶，溃死人嘛有安尼哈，所以一个国家是讲啊，一个所在老百姓生活困难哈，实在是真可怜哈，有当呢看真多世界国家。还是讲啊，看真多啊，目前的局势吼，你甲想看卖吼，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无钱过日子，生活艰苦，需要安尼漂洋过海，你回头看咱台湾，看台湾外好讲，台湾真尼好，其实唔单够嫌啊啦吼。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伊那是买一盒呢，内面是两罐。啊，即卖因为咱的特别组的啊是大组的，两罐各两罐就是四罐，但是咱有送一罐，所以大组的内面呢是五罐哦啊，所以有较重，因为水的嘛。啊，咱一罐呢一当食爱走十天，啊五罐呢就是食爱五十天。啊！啊，我要提几年诶？啊，一年365天嘛，对不对啊？5×7=35嘛，哈、啊，差不多买七大组，啊，七大组的雪梨旺，啊，啊，那林果精啊，三周呢？林果精那几年多来讲，嘛是七大组，三周呢，十大组，啊，你先是几年多的量了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那个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王、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00。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纯汗油啊，所以重要广告联号是1080910000。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006。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090088。要找阿亮啊，下晡4:30，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捧阿购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今天是八月三号喽，八月三号啊，哈，八月三号，呜，好，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就要过八八节。好来，咱的这个卖讲台股啦，雅股哈，最近嘛是西山温暖哈，继上个礼拜之后，今天哈，这个股市一开盘又哦，出溜龙，出溜龙哈。

好来，最近呢，这个在欧洲有很多所在呢，热浪非常严重哈。好、哦，今年的欧洲热浪真的实在是夸张的哈，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哈、哦，特别是法国的南部，然后还有希腊哈，都引起的这个火烧哈、哦，这个火烧丘陵地啦、山林啦、山呐哈、哦，这个火烧哈、哦，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两天希腊哈、哦，这个灭火的时阵，就是有那个直升机哈，灭火的直升机在空中在进行的山林灭火灭火的这进步的时阵，哈，这两架火轮机竟然两架都是灭火的啊，这个直升机哈，竟然个修崩修弄哦，飞机相撞。好，造成呢，好，这个两个啊，这个灭火直升机的驾驶呢，就都死亡，好。

0: 哦哦，原来是两架飞机哈，这个灭火的这个直升机烧融了哈，啊，有一架机顶有两个人哈，上衣了不敌哈，在好不是两架直升机的架啊，但是另外一架直升机好，诶，这个驾驶哈，机组人员的丢了哈，更联系好成功获救哈，啊，这一样哈，还是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哈。
1: 对啊，不幸的事件，明明是去打火的英雄，他就是因为这个烧融的关系，造成这样子。
0: 灭火直升机可能那灭火安尼喷落去，啊喷落去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烟嘛，白烟嘛？啊，可能那直升机直升机又好像不会飞得很高嘛，那灭火啊，可能那白烟啊，再两架无人机一滴滴啊飞来飞去，再喷啊喷洒那个灭火哦，哎，那个结果可能是因为安尼。唔在是距离扎不好，还是讲吼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能驾无人机的船的修容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哈。英国有一个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哈，因有推出哈，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
1: 嗯，这个
0: 大麦克指数推出已经40周年，那么最新的这个大麦克指数的这个数据显示哈，全球最便宜的大麦克哈，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是在哪个国家哈？
1: 在哪里呢？
0: 一共，如果不是因为哈，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哦，印尼盾然后对公最近印尼盾贬值，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那么最新调查的这个全球大麦克指数，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就是在台湾。
1: 上面是什么？不是印尼盾贬值？
0: 若非印尼盾，印尼
1: 不是在台湾
0: 呐、
1: 啊？那不就不是在台湾、
0: 啊？对啊，就是台湾就排第二啊。
1: 汇率的涨贬本来就是
0: 台湾是排第二啦，
1: 影响。
0: 伊就讲这个，但是就是讲印尼盾最近贬值，如果印尼盾不贬值的之前阿不贬值的时阵，咱台湾是上俗的呀，哎呀，都对啊啦。
1: 好，那就台湾就不是最，
0: 所以前面跟咱讲反映出哈，咱新台币对美金呢，哈，新台币这个相对美金呢被低估超过60%，
1: 对啊，
0: 被低估60%，
1: 到时候
0: 实际上合理哈，合理的汇率。可能是一美金要兑换一美金兑换12.51新台币，安尼，伊讲这个实际上才是合理安尼合理哦。咱台湾单点一份大麦克哈，单点然后一份大麦克是78块。78块，好，那被改换算成美金是2.42块，哦，远低于美国的6.22块，哦，啊，那是依照购买力平价推算，新台币合理的汇率是应该要一美金兑换12.51，哈，但是顶礼拜五咱台币对美金收盘价是好一美金兑换32.3台币，哈，所以讲相对来讲我们是被低估了60%，哈。那么瑞士的大麦克是全球卖的最贵的，瑞士的大麦克单点一份9.04，好啦，个9.04美金啊，零四卖什么就9块美金啊，是全世界最贵的哈，好，全世界最贵的大麦克。
1: 感觉这个大麦克指数哈，我干嘛其实真的要修正一下，修正的原因的刚好，因为包括这里台湾的大麦克。瑞士大麦克当然我们是便宜很多，但是 size 差也是差
0: 很多，差不多人的三分之一而已，
1: 对啊， size 也差很多、啊
0: 欸、我跟你说那个瑞士币、喔、差不多是瑞士的三分之一， 跟咱去杜拜机场买，差不多是杜拜机场的二分之一而已
1: 啊。然后再加上
0: 料也没那么丰富，
1: 当地的这原物料面、包、牛肉可能会采用在地食材，你全部都比较进口。所以我刚刚在大麦克组现在有点失真了，光是大麦克两个的汉堡的大小就不一样。你讲咱台湾较小，但是咱讲丢嘴啊，
0: 咱丢嘴，咱那细粒，咱那什么大麦克？
1: 所以啦，好了，那所以哈，我觉得现在应该改用什么一个最准？而且这个定价绝对是相对是公平的，反映当地的物价指数。iPhone， iPhone，因为 iPhone Pro 256G， 不管用料啦、内容量啦，还是讲生产制造低东西，赶快嘛。对于彭哥来讲 ，iPhone Pro 256G 的它的成本都是固定的，然后它到各个不市场不一样，它就会调整嘛。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大麦克真的不太准哦，反正看 iPhone 就会很准，因为哈，这个日本的 iPhone 的价格本来是全球最便宜，因为日元汇率很低的关系嘛。可是彭哥嘛，比较熟。对啊，苹果公司也不是吃素，它日本市场的相对的苹果商品调整了好几次的价格，那全球一哈，几乎苹果想要抓差不多哈，符合市场价格跟差不多的利润，所以哈，我觉得看苹果比较准，因为大麦克指数。尤其这几次去澳洲，干嘛讲哦贵啦？当然麦当劳、大麦克是贵，可是人家大，吃一个
0: 人家大料又丰富啊！
1: 这大麦克只是怎么会准呢？
0: 那来了几粒啊？
1: 哎，讲丢嘴啊！
0: 几粒啊？那个那个囡仔在吃啊？那哦，
1: 我们现在连大麦克连纸盒都不用了、人家国外的大麦克是大到用纸盒去装啊、对啊，在上面
0: 对
1: 啊，
0: 扎扎实实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大麦克是世界
0: 说实在的，
1: 那丢嘴啊！
0: 杜拜的迄个麦当劳汉堡，咱嘛食过嘛。瑞士咱你那咱冇去遐买过啊嘛，吼，一粒卡卡实实都是差不多500块左右哈。
1: 套餐呐、啊，
0: 但哎对，但是真正那个分量哈，就光那个汉堡的分量真的是。
1: 这样你说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就失真了啊。
0: 只是咱讲不咱嘛家己一个要食袂落遐尼大份的啊，是不唔对啊？但是如果以这个来做那个，
1: 不，你比较的基准你要一样才行。
0: 没错，你都讲。讲的就是讲，因为在大麦克指数呢，已经是沿用40年啊，40年啊，但是呢，其实罗贝哈后来也有沿用什么呢？用什么？用星巴克的拿铁用星巴克拿铁，还有都在你讲的苹果 iPhone 哈，还有一个哈，也可以作为指数的对啦哈，还有一个是 IKEA 的书柜。好 ，IKEA 书柜，好，这个价格，哦，这个价格，哦，来作为一个这边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指数参考啦，哈，啊，当然啦，哈，这个各国大麦克的价格差异，哈，不完全是由汇率所造成的，有些还受到牛肉啦、租金啦、临时成本等等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最新的排行显示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哈，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其中以日币、人民币跟韩元低估都是低估的情形最为明显，哈，啊来，所以讲啊，咱台湾也。一样嘛，都是被低估的，然后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啊，对啊，你哪公升值的话，因这类利润的变薄啊嘛，所以给咱给日股大跌，日股大跌跟最近的这个大跌的因素比较不同啊，因为日股大跌哈是讲暌违哈，咋讲呢？好像15年嘛，暌违15年哈，美国跟哈这对15年来哈，这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15年来哈，美国跟日本共同干预日本汇市，哦，这是一件足大条的代志。因为过去美国对这 日元的话，其实都是想啊，你们日币的自生自灭的方式。但是现在哈，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日本的这个汇率啊，要把日币往上拉。那这个往上拉，等啊往上拉啊，想那股票挂，然后这个就是大灾问哈，就是讲哈，因为日币的升值会造成什么？造成日本这些企业，日本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它的利润就减少，所以股票就会跌。但是有这个有好嘛，这是两面刃嘛，汇率又是两面刃。今嘛打开日本哈，外国人可以就送哦， 哦，物件我告诉你啦，哇、哦，这个什么日币的东西哦，买哦，打几折，打几折的感觉。但是对于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来讲是苦哈哈。哦，你广告人开就送，但是对于来讲，也见物件求最，包括一进口哈，进口去日本的物件变贵了嘛，日币低，购买力就弱。嗯，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日币的结果就是哈，对于他们日本企业是不好的，出口不好。嗯，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讲哈，他们国内的这种哈购买的压力哈，还是购买力会变强，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那么穷，
0: 简单讲，
1: 因为加薪，你加薪没有办法加赢哦日币的贬值嘛，你嘎嘎嘎嘎嘎，虽然被加薪，但是你日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购买力就弱啦，所以这几年你就只看日本人去澳洲佚佗，哦，啊来这个出佚佗拢来台湾，两天三天，为什么？便宜啊。
0: 因日币
1: 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
0: 所以啊，今嘛安尼累吼，今嘛的是讲这两天这样子吼，这个日币的简单讲啊，日本的变大，日币变大赢起来啊啦吼，就日币不会再那么便宜了，所以我看网络嘛就这样哀嚎，说刚刚才换了多少日币，马上减少了多少吼，所以讲吼，但是唔知伊这个情形会继续落去无啦，哦，就是美国。哦，这个
1: 就是看他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啦。哎，阿米妈观察一阵子，哪公对你不能出靠应用而为哦。那当然，因为日本现在同样的嘛，我讲过了，日币便宜哈，对咱台湾，咱去买米给他送啊。但是我刚刚对咱台湾一些哈相同跟日本竞争的产业，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的哈，我你那是挂钩的哈，欧美的这个客人哈，他要采买的话，他要台湾的还是日本、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Japan？ 如果同样的价格，可是人家日本现在的价格甚至比你更低，更有竞争力啊。所以对日本的出口厂商来讲，好日币低，它其实是有竞争力。然后对咱台湾那吃靠这行李，其实不是好代志呢。对，这个是竞合的关系啊。你讲讲产业如果有重叠到的话，对于咱台湾有日本无？都是像半导体嘛，但是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台湾的这些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精密度，还是没有日本来的好啊，哎呀，所以很复杂了，汇率问题不是很单向的啦，嘿，
0: 好。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哈，为什么呢？哈，啊，来中国的这个7月31日，就是这两天而已哦，哈，啊，他们呢，这个公布一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好，这个规定呢，已经为9月15日，今年9月15日开始要正式施行。嗯、那么新的规定总共有19条，19条。好、嗯，你看起来你也感觉讲，哎、欸，这个是对他们自己国民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哈，外国人也一样列入这一个规定，哈。好，来跟人讲哦，因讲9月15日开始，中国要实施的出入境新规定，就是讲，那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管制的人，吼、哦，那就禁止你出境哦。中国人的对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哦，好，但是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好、嗯，可能说，譬如说你那是伫中国，哦，你是外国人，你伫中国啊，你咧做工课啊，你的工课是属于有甲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嗯、出口、甲中国的出口管制哈、哦，那他就禁止你出境哦。哦，禁止你出境哦，哈！而且这个规定呢，从县级为县级的公安就能够哈，好，就是讲县级的公安就会当去给你裁定，地方的公安就会当给你裁定啊，哈！好来，啊，也就是说，唔是讲国家，唔免用个国家中央，县级的公安就会当给你规定，讲什么人袂当出来，什么人袂当出来，哈！啊，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简直就是给中国人收护照，不准出国，哈！等于实即过去嘛有，但是过去限制无甲安尼遐尼迄落吼，好、哦、这么范围，所以讲即嘛限制出境的权利，佮甚至下放给地方迄县级的公安，就会当甲你有权利，甲你甲你列名单，就会当讲无爱互你出来，上袂当出来，上袂当出来。好、哦，所以讲影响国家安全的吼、哦，影响国家安全的甲技术吼、哦，人讲的吼、哦，这个涉及到好、哦、技术安全跟出口管制吼。哦可以讲吼，人吼就是他们中国的人，只要你是重要的人，管制啊、技术的安全的，刚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人员，或者是说啊，你可能哎有犯罪哈啊，犯罪啊，犯罪罪罪在应供哎哈，所以在中国，包括外国人也一样哦。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你有一挂迄落安怎，你想要再离开，还是讲要出境？好，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永久离开，你就是要出境，都被限制。都不行哦，吼，拢袂使哦，吼。那外国人违规最长5年，个禁哈5年禁止你入境哈。那甚至呢哈，就是讲可能外国人违规，你被查到被抓到，他可能用法律监禁哈，法律上的个监禁一级关呢哈。那这个就是讲服刑完之后再限制你哈5年都不能再。

0: 所以哦，咱安尼讲，虽然他讲的是说啊，涉及什么技术安全啊，什么什么什么吼，简单讲就是，因啊，甲你认定你袂当，你就是袂当啊啦，哦，所以因即马其实就是要控制因家的人员、甲技术，哈，哦，相关的哈，啊，还有资金，哦，钱，哦，包括你讲，哎，哦，你要出去，我无涉及噶，我做我的工作也无什么个技术的，啊，是国家安全的，但是可能你是有钱的，哈，啊，有做什么事业的，他叫。他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给你关起来啊，吼，跟南共的锁国有一点功，好，把人锁在啊中国的丢了。只要你违反的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哈，进出口的管理啊，各有什么危害产业跟技术安全者哈啊，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就可以执行，不让你出境，甚至入境哈，甚至入境，搞不好你出去了，你出去了啊，你讲哦，我要个倒回来时阵，好，包括一样哦，中国人一样，外国人一样，哦，因为我得个有公司，我个有事业在中国，我要个倒回来入境，那你就也不行入境了哈。好来、啊、不是不行入境，也有可能你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接着逮捕。所以哦，最近那不是听说有很多台湾啊，有台湾人到中国，结果就失踪、失联哈，几百人哈，到目前为止几百人、几百人哦，这种情形，简单讲，即马中国伊就是他有。不管是对自己本国吼，还是讲啊外国人哦一样，他认为，伊认为讲啊，你这是涉及到阮的国安，涉及到阮的治安，涉及到阮的什么什么什么，吼、哦，他就可以抓人啦、啊，好、哦，包括咱之前讲的，就是讲在海外也一样啊，海外如果你意思就是讲，哦，你是主张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哈，好、哦，他也是一样啊，在海外他也一样抓人呐、啊，吼、哦，好、哦，就是拢。哎，中共吼、哦，才啊，全世界各地哦都有中国这个你要讲公安也好，警察也好，间谍也好，哈、哦，因为啊国安人员也好，都哈、哦、渗透在，卖讲渗透啦，布置啦，哈、哦，啊遍布的全世界哈、哦。好嘞，哦，这个是9月15号的开始正式实施啊。哦，好。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Hello。

0: 处理，严肃安尼哦，好严肃哦，不是也啊跟也音一样的音同款啊，咱的严肃护理严肃护是护士的护，丽是美丽的丽，严
1: 颜色的颜哦，上面写个颜色的颜
0: 啊，红颜色、白颜色，素。
1: 加素的素，
0: 素食的素，啊叫护理元素哈。啊，因为咱听众朋友常常去指定药房要买咱这个产品的时阵，有当讲啊，敷一波久敷未起来，敷到尾啊吼，敷稀稀糊糊，敷，到尾也拢买唔到去，对不？所以讲吼，即卖啊，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加强大家的记忆，你讲公司护理交代吼，护理交代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哈，唔是经理是护理哈，你也记得。不是经理是护理，护理交代买买啥买护理，好护理能力也出来，大概后边伊严肃能力都会出来啊，就啊你一边叫记细的哦，有当时啊咱一寡长辈哦会记袂起来啊，所以讲如果那第一次第一遍各位哈，第一遍各位朋友安尼啦，上简单啦，你用叫的啦。好，卡阮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我要买雪滚扑克的广告的护理元素，
1: 0800-7755-99哈。
0: 嘿，卡这个电话叫回，第一遍，你第一遍，你那以后第一遍叫啊，然后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咱的外阿爸生什么型的哈？下一次要个购买，你家己那要药房买的时阵，你惊你讲未清楚，迄个阿爸提去买安尼。
1: 啊，这样，对对。
0: 啊，去咱的指定药房，药房一看伊就知影，好护理。元素，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哈，加2000块，120颗。
0: 嘿，姐姐妹妹哈，咱中午听众朋友哦，足趣味的。咱的听众朋友哦，伊讲食咱的护理元素哈，伊讲伊自底拢安尼啦哈，啊，心情拢沉沉，心情沉重，啊，人拢未轻松。
1: 嗯，
0: 吼，啊，食咱的护理元素呢，即嘛吼神采飞扬啊，吼，达工嘛人啊呢，哦，心情偌轻松。伊讲我足无用呢，哦，我只咧开店做生意，我足无用的呢，我拢为透早就一直无用，无用到暗时呐，倒咧旁边床吼，忝噶吼，伊就讲吼，我一定倒咧眠床，马上上落去就会当困到准死滴啊安尼吼。以前是这样没有错。现在不行，为三四年前、三四年前开始就不行了。
1: 上艰苦，你足忝的，但倒伫眠床困未起，
0: 困未起，规身躯拢疲劳，精神疲劳，肌肉拢吼酸痛疲劳。因为做一工啊，敢那干落嘞，透早四点外就起床，就开始舞，舞到暗拢早十一点过，才我都倒落眠床。嘿，你若讲一般依照伊过去来讲，拼落就困到准死滴啊！吼，连翻身都无翻身，就到天光啊！吼，啊，今嘛唔是，竟然讲安尼人忝到要死，啊倒落竟然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哎，足艰苦，
0: 困未起，
1: 哎，足艰苦。
0: 啊，变规暝都变，啊！你几啊点钟嘞？一暝吼，咱那咧困足紧的，一暝就天光啊嘞。啊，那困未起的，哦，迄暝那会这么长啊嘞吼，变个来吼，啊，规暝个变个天光，呀，个个疼，因为你定定咧变来变去嘛，啊，你根本没有休息嘛，哦，啊，我当下吼，这个侧睡时阵，哦，压着左边肩膀痛啊，压着这睡侧右边的压到这右边肩膀痛，吼，天光讲吼，我要个开始要个一工。生活要个甘露安尼，好咧！家在真正是有救的命咧，真正咱的护理元素，有一边伊的人客，一点来对人客，吼，底下来买物件时，啊，底下咧解开讲，有足侪人客拢变作朋友，啊，底下咧讲啊，你知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啦，我跟你讲，你这可能你有更年期啦，无你较早会困的，今麦咱未困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更年期啊啦，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哦，人客，所以有当啊开店吼。做生意的人哦，人客甲变朋友的时阵，真正大家互相哦，迄个资讯交换。
1: 对啊，情报交流、资讯交换，
0: 伊是安尼哦。
1: 假贺道歉。
0: 哎，好，开始啊！伊个无一声就去买呢。哦，伊也是先听这个甲报的人就讲，啊，无你听迄个节目，而且伊才开始听咱的节目。哦，听了大概一将近不到一个月，伊就去买啊啦。哦，啊，都食啊，即嘛食三四个月啊。真的很好呢，啊！佮听咱的节目，今嘛听到就袂来吼，所以食了爱口音呢，吼，爱卡电呢来报安尼吼。伊讲，吼，真正足好，你爱甲听众讲这个物件吼，吼，看那阮伊讲伊安尼了，伊嘛发现讲他周边很多好姐妹淘、姐姐妹妹吼，朋友圈吼，这我那感官差不多呐，这年纪的葫芦朋友拢有这种现象吼，所以护理元素哈，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这是第二代。 富二代，
0: 富丽元素第二代，富二代哈，升级的哦，升级的第二代，富二代哈。好嘞，富丽有高代去，指定有房买富丽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伫网络看人吼，足侪人伫咧讨论讲哈。爸爸节那也差呀侪，讲安尼点静静啊，点清清，无动无静啊。好，哦，有做侪人讲哈，啥爸爸节啊？爸爸节就爸爸节，那好啥？就干嘛讲啊？爸爸节不是都安尼嘛？啊，但是足侪人拢讲怎么差那么多哦？
1: 啊，因为爸爸节，爸爸当然按经典啦，父亲节哦，不是那个 father，啊，是你真爱父和亲叫父亲节。
0: 好，父父和亲，
1: 爸爸较点的啦，反正在最后。爸爸姐做个食饭，最后谁买单？还是爸爸，对不对？
0: 那我一定只嘛，妈妈买单嘞，妈妈趁钱嘛，计济啊！吼，
1: 妈妈趁钱嘛是爸爸买单呐，只嘛，对吧？只嘛，对吧？
0: 出去食饭，够好，找人来出钱，安尼够有生计。
1: 所以就干脆就点点就好啊，对吧？动作，动作无这样子。
0: 但是有一种哈。
1: 其实我想为什么啦？其实讲实在，为什么父亲节比较没有？因为男性比较理性，他不需要他一直讲我这你这个你咋不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父亲节东西像刮胡刀啦，按摩椅啦，
0: 烤出阿伯的皮带啦，皮夹啦，
1: 男生要的东西，爸爸想要的东西，真的很想，真的想的东西，孩子或妈妈觉得太贵，我爸爸我买一台面炉，父亲也不可能送面炉嘛。
0: 爸爸，你爸爸姐，我送你那个刮胡刀，你赞助我买一只面炉。
1: 刮胡刀一根吼，那什么一根都大概一个刮胡刀能用十担啊。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啦，
0: 贵抽屉把贵拢刮胡刀。
1: 对啊，女性就是比较多嘛，比较单价没有那么高，保养品呐，营养品啦，香水啦，丝巾啦，这个东西你送男生，男生都不会要啊。
0: 好了，
1: 男生公你送我一个什么台积电的股票，你买不买给啊？那干脆就不要，就省下来。香酥
0: 是哦，那这礼拜就是爸爸节了嘛，今天8月3号。阿姆哥提醒咱听众朋友，有一种东西他很爱爸爸节哦，在顶礼拜六咱有讲哦，台风很爱爸爸节，跟你讲啊。吼，历史上70年来，吼，有偌济遍、十几遍的风台，拢是伫爸爸节台风登陆台湾呐，吼。所以啊，今年会有有没有？好，有可能哈，这叫做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台湾。如果真的有影响到台湾的，大概也就是差不多的八八节这个时间左右哦。所以讲哈，下来哦啊，提醒大家啦哈。好，不过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呢，有一个专台湾上盖大的室内游乐园的。8月8号，爸爸姐姐刚被开播，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哦，儿童啊，哦，满是儿童，好像大人都可以哈，老少咸宜哈。好，哦，来，爸爸姐这一天要开幕哦，这个占地有多少呢？占地1.5公顷哈，这个室内。游乐园最也是说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来说这样是全台最大的啦，就是爸爸节是礼拜几，今天三四五六七八礼拜六要开幕。好了，在哪里呢？这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呢是在高雄，而且跟听众朋友说，跟你说免费的，免钱的，入园不用钱，通通不用钱。内底的这游乐设施超过30项，有30样哈。好嘞，这是由代替高雄机场的古钢厂去改建的室内儿童乐园，有一点半室内，有一部分是室外安尼哈。那么这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哈。机场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好，这大伯家吼，这个高雄机场较早都是代替的火车，底下停客啊，底下停放啊，要
1: 整备啦，维修吼，检查等吼，所以这里吼要停代替的这车厢，想当然，你看一节火车就那么大了，你要停好几列火车，想当然了，这个高雄这台铁机。 场啦，机场哈，对对
0: 对啦，机
1: 机械的机啦，
0: 机械机械啦，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啦，
1: 手啦，钢钢手的手啦，
0: 啊对啊，
1: 机场啊，机场哦，
0: 对啊，这就是高雄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你莫走去火轮机场去哦，莫走去小港机场啊哈，伊是由代替诶这个古机场所改建的哈，所改建的，也这个设施呢，这个设施已见证了高雄工业甲铁道发展的辉煌历史。那这边的改造特别拆除的修旧如旧哦，好、哦，就是讲改修理啊，但是无改更新啊，就是照原来个改修理了，还是如旧安尼哦，修旧如旧哈。诶、哦，这个方式将已经底下好坑底下营哈，坑底下搁置哈，搁置那边闲置那在那边已经好几年嘞、嗯，这个火车港。场、嗯、哦，就是个迄、那个火车诶，火车货车工厂华丽转身、嗯，现在要变成哦室内游乐园，全台湾最大，嗯、总占地面积 1.5公顷，打破传统游乐场诶这年龄限制哈。哦全部的年龄，全年龄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娱乐互动哈。从幼童，从青少年，从成年人，从到长辈，每个人来都有你玩的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哦，内底设施的这个项目吼，总共超过30项，包括有啥物呢？包括有秋千，包括有溜滑梯。好，包括我这里什么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好，啊，各有什么哈互动性的高空戏啊，不是戏水空间，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食区，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哦，蹦蹦蹦啊，什么云朵哈，什么泡泡云朵弹跳床，啊，各有抱石攀岩，好，攀岩场的掉戏水游乐区，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蹦蹦蹦哈，就是你可以啊骑脚踏车，它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像。像这样会弹跳的蹦蹦蹦，好路的曲线路面的对啦，啊，看你是要有个人用去啊滑板啊，有个人去啊骑卡拉车，哦，就好像在哦这里、個、在呀越野骑车这样子，很刺激哈、哦。总共30项设施，从囡啊，从青少年，从成年人，甚至到长辈。都有你们玩的，好、哦，袂讲哎呦，拢囡仔来耍的，无绝对有，大家拢有分。8月8号开幕哈，全部都不用钱哈，唔免钱
1: 诶。随着咱这个哦，现在进步嘛，大家现在运动意识真的是有加强哦。高雄市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各区啦，比如说鼓山啊、三民啊、前镇啊等等男子啦，哈、嗯，各区都有
0: 前进啊，都有
1: 各区都有各区的所谓的。运动中心嘛，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开幕哈、嗯嗯，啊，这最新开幕的就是三民区的运动中心，而且呢，特别被搞这些运动中心、运动中心提出来供了，因为这个运动中心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因为我周末都会去打球嘛，啊，这个刚好这个三民运动中心都在旁边哈、哦，所以我也是看着，等于说可以说是看着这运动中心从无到有一路完成，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它特别的是讲哈。这个案子吼是咱中央政府吼加高雄市政府吼联合吼打造的吼，总共补助2.5亿吼啊，高雄市政府自己筹资5亿左右，然后呢，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哎、欸，我干嘛应该是咱现在全台湾吼最豪奢吼，还是讲设备最好的运动中心。包括有什么呢、哦、一般的那种健身房的这重训器材有，对，这基本的，还有啥？游泳池，
0: 游泳池，
1: 游泳池，哦啊，篮球场，啊，这个匹克球，哈、哦，现在很流行的pickleball，匹克球场，啊，也那个很多人在打的羽毛球场，然后呢，还比较特别的是哈，起码哦，现在台湾有一种运动叫 rock， high rock 的这运动哦、就是有包括有有氧哈、然后有重训，然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high rock 的一个场地，而且这是国际认证过台湾唯二国际认证过的就 High Rock 的场地在三民运动中心也有、而且很特别的是它的一楼三民运动中心的一楼还开了一间咖啡厅、这间家你的运动完然后去洗个澡完之后、再出去喝一杯咖啡 哇、哦，真的很羡慕三明区的啊啊、我要去是可以，但是有稍微距离是比较远一点哦。啊，那到底要附近哈、哦嗯？这个因为高雄企业三明窟它等嘛哈、哦嗯，它有东三明跟西三明、哦嗯嗯、啊，这里、这个三明运动中心就是坐落在哈、哦、凤山跟三明区的这个附近，叫东三的东三明区、嗯、哦。所以这个是这个这里运动中心是，当然如果来高雄想要运动的、嗯、都可以去使用。
0: 对、嗯、啊，对啊，
1: 包括我讲嘛。第一本去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去这个三明运动中心，去去温温岛湖跟这个运动中心。
0: 鼓山呐、啊，我很是、啊、高雄市政府哦、啊，这个市长陈其迈伊都讲，希望能够做到呢，区区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啊。目前已经吼、哦、完成超过一半了吼、哦，在各区有运动中心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啊。
1: 因为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他、嗯、刚好昨天周末、嗯、没有开哈、嗯，然后我想说，哎、欸、啊，这里、个、鼓山运动中心离温岛嘛没很嘛，我可以去看看。去开箱看看，哎、欸，结果、哦、哇，包括也停车哦，从他停车开始、嗯、哦的停车场到进去，嗯、我干嘛讲在运动中心那看，哇靠，这种哦这种月费制的健身房的规格一摸摸一样样哦，嗯、但是哦这么价格真的很便宜，嗯，我问，我得跟起毛了，问刚柜台说啊，这个我第一次来，怎么样消费？嗯，他就说啊，第一个小时50块哦，然后一个小时50块啊，我说那之后呢？第二个小时呢？你说他说100块的话就不现实哦，嗯、那我当然就是100块给他开，把它花下去了。嗯，结果一来对里面的这个器材啦，哈，而且维护啦、保养哈，比起个哇靠的这个健身房哈，嗯，等级都一样，但这是只差啦，啊、只差没有什么，嗯，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哈、啊。啊，你的毛巾，你看你毛巾水要自己带、
0: 嗯、，OK 啊，没问题啊。
1: 我靠，有饮水机啦，哈，你水倒淋掉不注意水，你去外面去接个水来喝、嗯、啊。毛巾你就是带自己的毛巾，其实这样很方便嘛。因为对有人来讲，伊无想要去交一个位吼，
0: 被绑定的哦。你讲啊，我就在私人的啊这种健身房、运动中心，那可能你都要绑定固定一个月交多少？你啊，这是高雄市府哈打造的哈这个运动中心，
1: 被绑定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给人讲。我的交钱，一个月才用的一次两次、
0: 对呀、啊，
1: 你倒不如的去这种运动中心去输
0: 油。啊，你去算一盖偌济钱，50块。你那当地的附近的居民就50块。
1: 而且还综合性的球场都有嘛，它有这个也是有 pickleball， 它古镇运动中心有那个皮克球啊，也有羽毛球场，但是没有那么大，它就没有所谓的游泳池这个部分。很不错啦，很不错啦、嗯、这冷冷休息齁、
0: 啊、我这个整个场地啦空间啦齁。
1: 我就身为市民应该要去一下、为什么呢？
0: 对对，
1: 除了就是。
0: 这个是市民福利啊，
1: 除了是鼓励大家运动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市民的税金齁。来、那我去看看说我们缴了税齁、地方税花到哪里去了、啊去使用过干嘛哦。没办法、哦、一分钱一分货了、哎。然后建物哦，跟建物呵呵啊，搞这些哈，起名叫水呵呵啊，稳用、哦、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台铁机场的、這個、
0: 台铁机场
1: 就是免费吗？
0: 啊、就机场今嘛整修为成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游乐园。
1: 对啊，就陆陆续续、
0: 免费。
1: 其实、其实，在陈其迈市长这一段执政期间、他小从地方的这小公园的一些设施嘛，一些游具
0: 共融。共融啦，就是公园啦、这个共融
1: 油气的这个设施哈，剩的这物件哈，嘛是堆这个澳币去进口去摆
0: 哈、啊，
1: 那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比较单调的那种免费公园的设施。
0: 每一个公园几乎啦哈、就有公园的所在，你就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哦啊，五维设备哈、有些公园的这儿童游乐设施，甚至的定义跟它承接游乐场啊呢、有很多哈、很多种，就公园也可以，所以说这个我嘛，这个北部、中部的朋友来了吼，他们真的来玩之后，他们发现讲，哇，真的是高雄，那我囡仔真的很幸福，这高雄儿童很幸福。还有之前，好，今年暑假才开啊，正式又开幕的那个水上游乐有没有？在高雄展览馆，就靠近高雄海边啊，海边也所在，很漂亮，也有很多设施吼，囡仔去溜滑梯啦，哦，生水啦，戏水啦，吼。啊，喷水啦，吼，哦，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么很放松的底下生水，这是在高 高雄展览馆的一个玩水游乐设施，也是免费的，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 景色又非常漂亮。
1: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对政治人物要看做啥，不是说讲啥，我陈吉麦市长去做那里面讲啊，两年当四年，四年当八四年当八年，
0: 伊个口头禅的，紧，
1: 对政治人来讲啊，开个选举选票吼，大家用讲的，用讲较紧呐，但是慢慢的，他到这个11月份要卸任之前，慢慢的，真的都有看得到哈，陆陆续续这几年，高雄不在，不管在软体、硬体哈，甚至所谓的产业的这个
0: 产业的引进啊
1: 变化哈，产业的升级方面。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干嘛？
0: 还有之前开放的那个啊，这啥？澄清湖的国林公园有没有？国林公园，它本来是人咧拍高尔夫的，要缴了几百万的年费成为会员，会当去啊拍球的啊。现在呢，收回之后呢，这个
1: 还地于、
0: 对，还地于民，
1: 对啊，
0: 整个完全都是给整理起来，漂亮的公园，国林公园，好，对，打高尔夫球的那种国林，起码变成整个公园非常漂亮。然后再结合附近的这澄清湖的在整地合并了、成为一个非常规模庞大的一个休憩公园、草皮一大片绿油油，而且免费，也是免费、所以说所以有人说、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身为市民、因为你是每天住在这里，外地人当然来一样，他们也是免费都可以那个、只是说、因为我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有很多开发设备、这当然我们也是纳税人、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享受的，真的都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都可以啦、看要静态的动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是一个、wonderful city、

0: 啊，来，咱有听众朋友伫咧问咱拄啊讲的迄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吼，诶，即个游乐场，吼，伫八八节，吼，在高雄旧的台铁机场的所在，吼，正式开幕嘛，吼，啊，是啊，里面总共有超过30项的，吼，这个游乐设施，包括从小孩一直到长辈、成人、青少年都有30项的，吼，这种亲子设施的对。咱这位听众朋友讲啊，你没有讲。地点在哪里？好，你只有说不是，不要跑到小港机场哈。好，来这个地点呢，高雄台铁的、就是原本的台铁诶，这个机场哈，它的地址是在凤山哈的红山，它的凤山区武庆二路哈，武庆二路的是原来台铁诶高雄机场这所在，其实它的位置就是等于有凤山站的凤山苓雅前镇交界处。在这三区的交界处，吼，红山岭啊，跟前镇的交界处，好，这个所在，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吼，诶，听众朋友讲，你可以直接，吼，这个搭这个捷运，吼，捷运的话，吼，如果啊，你不要开车的时候，那个搭捷运直接，吼，到哪里呢？前镇凯旋站下车。
1: 好，轻轨啦，
0: 哎，哦，轻轨，
1: 凯旋武昌站哦，就比较近啊，轻轨站可以较近啊。
0: 哦，轻轨啊，但是捷运也有啦，但是轻轨会比较近啦。
1: 你搭捷运转轻轨啊，哎，较近啦，因为它离那个红线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对，好，好好，好来。临近捷运或轻轨都有啦，哦，它都可以搭啦，哦，好，反正就是
1: 搭捷运转轻轨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哈，好来。你那坐轻轨吼，你得坐到凯旋武昌站吼，好，凯旋武昌站这样，落车了，轻轨落车了，走路5分钟就到啊，吼，嗯。

0: 咱进广告哈，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大家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
1: 等下，咱的产品哦，我已经给你吃十控年啊，这个脚就是这大腿酸痛啊，今麦拢好啊，今麦会臭啊。咱这个酸痛，这个哦，在位啊，足好用啦。搁一项就是我治着放尿的啦，放尿的这个我嘛，我拢有咧吃，已经吃十外年啊。今麦讲起来，咱这个产品哦，闹治着的人爱吃，唔当去去哦，第一款。我八十外岁了。即六十外，我就治着酸痛，对，啊，搁放尿放袂出来。即嘛就是过迄个胃困，我迄我嘛拢有咧食。
2: 护理元素。
1: 真好，我算食四项产品啦。所以讲吼，我鼓励讲咱台湾人吼，来有酸痛啦，啊，尿咧放袂出来啦，就要买来食。
0: 哇，咱大哥吼，四门起啦，吼，放尿骨头啊，困袂起，
2: 规身躯肿肿冰啦，哎呀，真正
0: 对啊对啊，袂顺啊，但是有好啊保养吼，又起码食了骨头好，啊，困眠嘛好，啊，放尿嘛顺，咱人就是安尼嘛，拄着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尤其吼，咱哎，有些嘛预防医学吼，以防医学的观念吼，已经吼落入咱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你若讲四十岁开始。开始哦，咱身体开始慢慢慢慢一档一档一档哦，不管是骨质的衰败吼，还是讲喉咙梦的退化不足吼，这拢一定都会着。所以男性、女性过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补嘛吼，钙粉哦，阿加哦，查甫人的苏鹏加一个，女性朋友的护理元素加一个哦，这样子咱人生的下半场吼，有这两项有钙有喉咙梦哦，来个高胶原的位吼，真的就可以有一个身心灵哦都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
2: 对，所以讲吼，查甫人哦，这种问题吼，酸痛就是得力钙粉加钙油，
0: 是
2: 哦，爱放尿的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无目屎，迄度会叫你苏鹏哈，啊苏鹏啊姐姐妹妹啦吼。啊都啊无人抓你，你一干干拢要抓人吼，啊歹脾气搁搞到伊吼，啊一干干就想要甲人冤家吼，哇呢真正变个吼，真正足不可爱呢吼，啊袂困的啊人都准备抓狂哟。
0: 对啊，
2: 所以真的吼，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咱台湾其实吼叫做美学教母，他是个企业界的名人吼，他最近有一个行为，人都怀疑讲伊的，可能依他的年纪来讲，也可能有一些吼这种荷尔蒙。分泌的问题，所以姐姐妹妹有这种的情形吼，来情绪不好啦，心情散乱啦，歹困啦，歹脾气啦，吼啊个人啊一直一直刮去，一直打去，一直冷去，一直闹去，一直卖去吼，哎，记得姐姐妹妹吼，咱这婆婆妈妈的家护理元素，护理护理高代，爱去买护理元素哦。
0: 以上广告。

0: 啊，咱都在讲，够听众朋友在咧问详细的我们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咱诶、欸，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刚好一起啊，住台中的听众，一共我刚好八八节我要去高雄哈、哦、啊，请你告诉我详细的这一个你都在讲的迄、那个啊、室内哈、哦，这个全台湾最大室内游乐场的地址哈、哦，它的园区的地址是凤山，高雄市凤山区武庆二路武庆二路221号，但是我说知道他好像有两三个路口，两三个路口，好，都在讲嘛，他在几个区都有这个交界嘛，跟前镇嘛，好，凤山嘛，啊个对，林雅啊一对，他就是有都有路口安尼哈，啊，但是也正确地址呢，哈，姐，那哪被讲单一的地址，因为他可能周边就是跟几个区都有，就是刚好都交界了，哈，交界是武庆二路，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咱都要讲在高雄轻轨在到好诶，这个凯旋站哈，凯旋站这站好，高雄轻轨凯旋武昌站落车，走路五分钟就到呀，哈，五分钟就到了哈。好，来谢谢听众朋友这样知道哈，啊，自己要带水去哈，阿姨最主要哈，比较突出的设备哈，当然很多人讲有30种以上嘛，伊包括有天车天车网神哈，天车网神好，伊拢利用哈这个原本的旧的这个台铁机场，吼、哦，他把它修旧如旧，安尼得着吼，啊，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原有的这个吼啊地形跟设备，吼、哦，落去啊，这个落去这个安排，吼、哦，这30项吼、哦、以上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天车，吼、哦，天车应该的原本台铁的那个设备，天车网神网神吼、哦，啊，个抱石攀岩，抱石头啊，摸石头来抱石攀岩，然后还有跑酷练习场，好，跑酷，好，年轻人很风靡的跑酷，好，诶，练习场，还有云朵弹跳床，还有轮动波道场，轮动波道场，这个我等一下讲，因为这是我童年的记忆。然后还有什么 pump truck 哈，越野轨道，还有旋转木马哈，等等啦，总共差不多有30种安尼，好啊，也可以有玩水啦，哦，这个哦大气垫水乐园哈，也可以玩水的地方哦，大人小孩长辈都有哈，拢个人找个人的，长辈去可怜的，哈，我拄啊讲的哈，拄啊讲的有一个叫做什么轮动坡道场哈，为什么这个我会特别哈？特别感觉是有趣的哈，伊这个轮动坡道场
1: 哦，
0: 就是代替哈较早。较早从阮住伫庄卡，阮咧做囡仔时阵，阮兜是庄卡吼，做庄卡。啊，阮迄阵啊，若要去街啊吼，我的故乡就是伫个庄卡，阁毋是伫个镇诶吼。我们这就是一个小镇嘛吼。啊，我又不是住在那个镇上，你知无吼？从镇上到阮兜吼。哎，差不多的，爱个有这个3-4公里哈，差不多3-4公里，好、嗯，3-4公里，大概4公里哈。啊，那时候当然伊头啊哈，迄阵阿个无什么公车啦、巴士哈、嗯。我做囡仔做细汉的时阵，所以迄阵啊，我那位于阮住的所在啊，要去镇上。嗯，吼，镇上温公哦，这鸡啊，吼，要去甲鸡啊，安尼就对啦，吼、嗯，大约4公里啦。今摆人桥都爱瀑布，唔免偌久就到啊，对哇，开车一款啊到。我哩阵啊，要去鸡啊，都大工程啊，你知无？就是坐这叫做代替的哦，原来这是代替的，这叫做轮动坡道场，就是有一种迄个人力推车啦，吼，人力推车哇，两个人啊，啊有轨道诶。啊，两个人啊，阿姨那个车子是足简单的，用木头钉一钉，木头钉一钉的，安尼哦，啊，你坐伫迄个木头木板上，木头哦，都钉一只，会当互你坐有座位，大概一只车载5-6个人、6-7个人安尼吼，啊坐咧安尼吼，啊边啊有迄个木头的条啊，你小看咧，啊吼，啊也有轨道啊，有迄个轨道啊，用人力咧塞的，人力咧塞的，人咧塞的，啊都安尼塞啊，照迄个轨道呢，嘟。走安尼，啊伊就走的，塞的走，啊迄个塞的人就跳起车顶休困者，车，啊即嘛车若搁咧慢的时，伊就搁跳落来，搁塞搁走，就 这样啊，有轨道的哦，那是有轨道，所以我知道，因为一刚我在看在介绍这一个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齁、哦、台铁机场的这个室内游乐场的时候，我都有看到这个叫做轮动坡道场，你可以亲身去体验啊。啊，现在的孩子齁、哦、少年人大概不能不理解啦，不理解，但是你如果齁较老一辈的人，还是说较以前的齁、哦、他就知道可能就有坐过这齁、哦、就有做过这个齁、哦、这啊对你也当去他赏啊，你也当去他体验齁、哦、也当去回味一下齁，较早要出一个门买鸡啊，就是爱坐这种车啦齁、哦嗯、手推的齁、哦、人力手推的啊，有轮子也有轨道的、嗯、也有轨道。
1: 咱休困一下齁。
0: 欸，休困一下齁、哦、谢谢。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台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1: ，Hello，
0: 哟，
2: 大你咧讲，迄就叫做轻便车啦，轻便的车，
0: 轻便车，轻便车，
2: 哎，车头
0: 都有啊，
2: 艳照啦，
0: 哦，对，那种
2: 轻便车，
0: 较装卡所在啦，嘿呀，去诶交通。轻便车对啦对啦，敢那叫轻，哎对对对，
2: 轻便的车啦，
0: 哈、哦、对啊，哦，工山甲燕巢我那有啦，都是真开哦。哦，我咧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不？搁要坐啥物要乌多麦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爱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啊，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哈、哦，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也是台铁吼，就是用一些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都安尼啊，那开放式的啊，都钉一个棒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凉的呀、啊。来你好，嘿，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欸，来你好。哎哎哎，来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请直接讲，嘿，
2: 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小军，高雄都现个，啊，我们的直播哥都现个，
0: 啊哈哈，
4: 啊，你最讲的一种车是啥？
0: 轻便车多，咱听众有人讲的。
4: 他们以前在修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气放在车上。
0: 嗯嗯嗯嗯，
4: 哎，拖虎
0: 车，轻便车对了。多咱一个大哥又讲来，讲那叫轻便车，没有错了。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嘿，嘿，小军，嘿，
5: 我要改变哈，改换那

0: 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电话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0800-77-55-99谢谢。好来爸爸姐要讲北部北部有一对母女母女妈妈跟男孩因为思念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啊所以他们是去那个啥就是我那赶快就是那个好那个美满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去要求
1: 买一送一嘛
0: 妈妈嘛要找对象，查某囝要找对象。伊讲哦，你有啥物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某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仔囝呢。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仔囝，我那都要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不，应该本身条件爱红仔。阿娘讲哦，真的很漂亮，不是白仔囝嘛，组队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就是母女不想分开啦男孩子找对象最好妈妈
1: 妈妈领域的规矩啊男孩子啊这是条件嘛
0: 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好
0: 你好你好嘿
2: 小姑娘
0: 好你好嘿
2: 我要买一罐
1: 来刷卡
2: 一罐一罐啊加油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刷卡好好谢谢要订港的朋友要订港要注文的尤其如果没买过的朋友你先第一遍用订港注文的这样以后你自己买的时候有用过的我们的外婆生三行的那你就都自己去有当时你如果说我就出门自己要来药房买的时候就很方便的就买不到了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就甲呛护理的名。阮护理公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哦，护理元素，诶，婆婆妈妈咧食诶，迄姐姐妹妹咧食诶，迄阿奶咧食诶，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的扰乱，拢无，怪轻松吼。啊个吼，你即个更年了，个人个愈水愈少年吼，青春，吼、哦，心花阁会开的，吼、哦，阁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的时阵要买爱心枪，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嗨 ，Hello。
3: 喂，叔坤
0: 哦，
3: 嘿，啊，来节目一下吼，
0: 哎，
3: 你记得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民房宿舍，讲欠啥货？
0: 欠债。对啊，你迷茫足侪，有当时啊，你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啊，你那是会迷茫，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就会不稳定，不稳定就吃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个割一丝啊，安尼哈。好，谢谢啊，平时嘛爱吃钙补钙，对身体大很好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好，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3: 谢谢，
0: 以上功德。北部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吼，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那好年轻哦。
0: 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人家保守咩？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了好久啊，有时候会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在初期来，我跟你讲，在初期哈，为了。

0: 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了哈，啊的都是安内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就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对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哎，
0: 嘿，
1: 台机场运动中心干女爷的附近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哎，对的呀，
1: 我拜托咱大人，嗯，人去在中国啦，
0: 嗯，
1: 一贯的耶。三十几个拢无等来，
0: 嗯嗯，
1: 啊，今年迄个六月的报两百几个无等来，
0: 嗯嗯，
1: 真正单人袂较轻咧，
0: 嗯，有对啊，
2: 无等来，够有可能是做诈骗吼，中国掠去，
0: 嘿，
2: 我问这问啦，哪讲伊做诈骗吼，中国掠去，敢袂等来？
0: 好嘞，
2: 对哇，这不对呀，对啦。
0: 啊，那在外国做诈骗，拢个上上去中国，
2: 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等嘛。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在失，好，那唔知在失踪去、失联去的，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讲，
2: 我哪只个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好，中国的公安抓到，
0: 嗯，
2: 没有等来，
0: 嗯，
2: 没有等来。对对对，
0: 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自己
2: 要还原哦。
0: 嗯、
2: 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莫名其妙给他抓起，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这而且吼，起码这
2: 不是台湾人，每一个人拢神神用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的，起码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你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
2: 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
2: 不？我不知道，你问习近平。
0: 你问习近平？
2: 我不是习近平，我知道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好，谢谢啦。好来，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嘛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啦哈，好，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啊，开一间小店面啦，后尾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平的，啊，这因翁伊讲因翁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够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哦，死掉了，哎呀、啊，所以都安呢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啊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啦哈，但是不知道啦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28岁。
0: 对对对，伊讲因啊，而且因翁嘛才过身三年多，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安尼得对啊。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有足侪亲友在底下咧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嫁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归去恁母啊嫁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嫁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了，哎呀、啊，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啊，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让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呐， 你说哪
2: 一对父子来嘛、欸、对对对相亲嘛、欸啊、父子来、啊、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二十八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嘛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 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 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说一对父子哈、哦、完了来相亲的结果呢啊、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你也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啊、就叫这个叫做齁
0: 齁
2: 幸存者的偏差齁、哦、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嗯嗯、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一个啦这啥
2: 啦
0: 胡瓜因找不见不是胡瓜因找不见胡瓜丢了胡小珍啦齁小珍嘛，小珍伊计伊咧按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俊什么梁啊，瓦哥梁啊，叉叉梁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吼起初因迄个小珍因按叫什么梁啦，李俊梁啊，李吼、
2: 李俊
0: 梁，对啊。伊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跟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讲：“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再尾啊，再把小珍杀好伊，吼、哦！我早囝啦，我有早囝足水的，佮阿袂嫁啊！你医生袂歹的，吼、哦、吼，安尼安尼迄落，吼、哦，真的。所以可见小珍因翁李俊良本来就是玩那较灰灰的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的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伊可能足早就嫁啊，吼、哦，哎、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哈啊，所以说其实李俊良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好、哦、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才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就是安呢，就这样子，所以。

0: 好嘞，咱就这一对母女呢，真的哈，好了，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啊
1: 欸、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欸，我干嘛这样自己把门槛拉得
0: 对啦，
1: 很高，
0: 嘿、欸啊，对 啊, 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好，分头进行就好了啦，
0: 啊啦，
1: 哎、欸、啊，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哎、欸，对不对？
0: 来六六六，
2: 喂，
0: 嗯，
2: 嘿，归期安尼啦，都迄两个无啊，如没有如继续干起，安安尼较紧啦。
0: 好了，走，好来，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了，六六六，
3: 小滚啊！
0: 哎，六哎。
3: 这有呢，这冰冻就一对安尼，
0: 一对安喏，哦，过哦，不要惊哦，
3: 不要惊
1: 哦。哎，你哪能写晒？啊，哪写晒？
3: 这阵最近的时代，我就捌看到啊，我伫阮对，我伫阮对面。
0: 谢谢哦。
3: 嘿，啊，我今已经迄个七十岁啊，啊，最近咱十几岁啊，我都看
0: 啊。哦，古早啦，古早啦，嘿，古早啦，古早。
1: 有听过说，是可能直接先过。因对方的兄弟来，对，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可能变成妹妹也借去嫁给他兄弟，哎，这个比较常听，
0: 干兄弟啊，
1: 干兄弟啊，
0: 对对对对，这个
1: 有，
0: 这个很还比较普遍
1: 呐，普遍呐，
0: 啊，给别个，母女个同，给有别同，刚是对别个的。欸、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对方把阿爸哥要单身、上偶啦离婚等等、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啊、女儿要不要嫁妈妈就该爸爸
0: 听众里面有没有有别的吗，
1: 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哪说哦对方那个爸爸真的很帅很缘投的、对也跟妈妈啊，但是因那个囝吼，因、那个囝吼，怎么囝都不喜欢呐、啊？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啊？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你都这样讲啊？
1: 哎呀，
0: 你都这样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了啊，这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啊，
0: 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
0: 啊。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哦、喔，嘛是有哦、喔，吼。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啊，有可能
0: 呐，有你。
1: 啊你妈妈不是洋戏，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咱们两个正经，对不对？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怕麦刚讲。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咧讲，这个风采吼，啊，咱台湾敢袂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国际到讲恁台湾袂风采袂使家己好名。
0: 无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哎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1: 啊，所以我讲了哟，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呢，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干嘛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对啊，对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啊？怎么条件又变了？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哎呀、如果刚好的公，
1: 对啊，
0: 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啦，
0: 哎，
1: 你简单听，刚才听过就嘴上。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光去，比如说啊，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最后都是陪着
0: 陪他去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吼，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无贵，结果人跟到边啊，
1: 陪
0: 你
1: 来去的，因为他不用演嘛，不用做自己，对不对？
0: 伊坐咧边啊酷酷的，这个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的好，嘿，好，谢谢。
2: Luna。

0: 爸爸你爱食苏鹏，嗯，阿某对比男女对抗，阿无那个那我们要创啥哦？对不对啊？你看查甫人，你苏鹏食的就无同啊。查甫人哦，然后食苏鹏的，你甲看。啊，无咧相亲啊，相亲底下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诶人一看嘛，知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毋，对无？啊，然后相亲，哎哟，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恁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啦，安尼哦，规面全乌斑啦，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吼。
1: 你好。
0: 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啊，你无看过人个六七十岁还阁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六七十岁还阁安尼水家阁有呼吸棒啊咧琵琶杯呢，所以姐姐妹妹，你爱食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就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就甲买落去，安得对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就吃苏鹏啊，苏鹏，苏鹏，苏鹏，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苏鹏哈，苏鹏，啊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直接讲嘿，嘿，
2: 我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接近啊，
0: 嘿嘿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
0: 嗯，
3: 母仔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啊，
0: 嗯嗯，
3: 啊，因个。算是台湾我有讲的款啊，
0: 嗯哼，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永旺永茂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卖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诶，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哈啊，这个主管呐、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错误的指令、但是说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来，好来，其实就是说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一个这一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他们其实都造出来了，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哈、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哈，因本来的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他，可能他有说啦，他有说啊，那个啊，这啥？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的时阵，赶紧加工。迄个迄间娱乐城内底营业吼，这个收入吼，等于讲的钱收的钱就对了。好，本来坑的金库，伊往那个冒出来就对了。转那个钱冒出来啦，哎呀、好，赶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咧甲伊通电话的时阵，又甲高层报告啦。伊讲啊，这地动啊，拢即马拢跌落来。伊讲啊，我有较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摸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改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哈，地动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哈。改讲你还是提入去金库，坑的金库，你不要带走安就对了。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吼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的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李磊西尊嘣爆炸，就这样死掉。那两个死掉的是安尼吼。来你好，嘿，
1: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1: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1: 苏鹏啊，护理元素啦。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1: 护理元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1: 护理元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1: 啊，出几颗？
0: 一次两颗，
1: 护理元素啊。
0: 哎，
1: 啊，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哎。
1: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1: 的吗？
0: 两
1: 钙油好讲的。
0: 哎，对，两颗，哎，好。
1: 两颗啊，两汤匙啊那样。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1: 啊。
0: 好，谢谢。
1: 他一共要打几趟？

0: 后来就是因为安尼哦，那个女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吼，可能一个迄、那个钱烂出来，迄个是接到主管的指令，伊要搁啊钱坑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哈、哦，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迄个入去，那咋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好、哦，伊、那个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我就这样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吼、哦，好，那个这么危险，已经跌档啊！吼，阿丽啊，好啊，但是阿姨想讲跌档都大摇都摇过啊！吼、哦，大概有摇过一阵子啊！吼、哦，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哦，啊，到跌档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伊的确承认恭喜，伊给叫一个井坑到等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那其实我们要还原呐、嗯，我们因为哦，一共这个大竹小姐哦，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算得签嘛，一共哦，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哈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哈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的照规章来嘛，哎呀，对啊，所以就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问你不能引起他就点了啦，然后 SOP 弄来就搞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被给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啊、台湾人你说哦名字很重要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啦，
0: 因为它不是地震，
1: 哎、不是地震、啊，
0: 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才发生爆炸的，哎、嗯，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所以说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的、啊，哪讲打完两公，你给我等一下，得当给我等一下，我卡不坏了，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竹小姐，她很年轻，职场新鲜人，上司交代下来的哦，然后她就去做了。你要说是谁错？台湾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台湾，一点我被人家骂翻了。可是我觉得、啊，如果是身为日本人的话，他这个事情不会被延上的那么严重，因为是 SOP 嘛。

0: 有时候人跟人包括这个亲属家庭这个家族之间这个的缘分真的是很难说我都在第一个小时我有说要讲到一个我们国内一个美学教母的他的跟他儿子大儿子之间的这种缘分因为我最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美学教母听众朋友应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认识他知道这个人物啦不一定是认识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台湾玻璃台湾玻璃的这个总老的是老板娘的对啦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他叫做徐丽玲徐丽玲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徐丽玲。他后来他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时嘛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四十七岁高龄在为林伯时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惊讶他就说台玻夫人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之前那个什么人过身去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谢贤贵星嘛谢贤贵星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这个他的老婆嘛张柏芝嘛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十几岁的王菲就在一起啊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儿子的这一点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录音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就是怨啦他就是怨他怨说那个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啊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之后离婚之后一家的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所以也对他很早也是很就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安内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因为王妃那时候我跟谢霆锋拉拉扯扯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就后来又再回去这样子以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妃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啊那样好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妃这么可恶你像人的翁你哥哥去了哥去讲啊那样嘿说什么请乌道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个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啊那的丢啊。啊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啊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有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一个咱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这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咱国内一类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呢胖胖、那個。
0: 就什么宽啊。邱立宽啊，阿喜上，对，
1: 邱立宽
0: 啊，对，他在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出来讲一杠杠抢一呛这总裁夫人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把你割个戏，意思说他要带王妃，替王妃叫嚣的对啦，讲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把你割个戏，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对啦，后来。 后来这个台玻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啦，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啊，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是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伫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后来就有人认为讲，可能他的精神上哈精神上不是很好哈哦，有人在讨论呐，但是哈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哈，哇，才知道哈。Comme il dit juste un signe, rien qu'une au bain matin et décidé enfin d'écrire. 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两年前哦。他儿子结婚哈，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讲说，哎，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因为他的台播 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一共为什么不姓林是姓许，是跟妈妈的姓安呢？哦，真的是实在哦，他有过复杂，有不是有过复杂，有过崎岖哈。后来我才知道啊，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都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哈，好又是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哈，啊，两个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哈，自杀死掉了。好啊，他这个大儿子是怎样？其实是徐丽玲，她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伊伫美国的时阵，她在美国就结婚。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啊，但是很快就离婚了。伊阵啊，听讲是读大学的时阵认识的，很年轻，好，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嫁给那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伫生的时阵吼，一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他骗说孩子已经夭折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还是生下来后夭折这样，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了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哇、哦啊！所以后来其实伊嘛这就这事业啦，哈，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啊。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哈，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因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都是二婚。他的二儿子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哈，47岁时阵生，所以阵人就讲哇厉害哈，47岁还佫生出来哈。好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讲讲这是你儿子，改讲这是恁囝，嘿，那现在还给你啊呢，就这样子哈。他大概他也不想讲太多，所以他这是都周边的人讲出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保留啊。反正因那囝都是一等来了13年了，这个囡仔人家抓等来，个抓等来告好徐丽玲，他才知道说他那时候他生了孩子根本没有夭折，好、哦、就是没有夭折啊，可能落尾唔知那男方可能啊起起不爱起啊是安喏，好、哦、上等啊后裔啊上等啊台湾后裔，所以他就把他啊当然呐、啊，然后算也他也是哦失而复得啊呢。后来他嫁给林博士了，林博士也是把他当作像儿子这样哈，好、哦哦、自己的儿子啊，所以结婚那些前两年结婚的时候，林博士也是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嗯，所以我说有时候这种缘分在别人说所以有人是说可能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 就明明，而且因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得要五十岁啊，迄阵你佫讲啊，我人生就到了五十岁，我终于吼就找到了吼一份吼这个情感吼真正所爱的人哦啊，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很不错啊，看来哦也是网络上吼点了晒恩爱，但是怎么会这样子？会这样子？他就选择轻生死哈过世啊，当然啦吼，五郎公这个孩子可能从以前就。就可能有一点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从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也不知道说当时他那个、他的那个爸爸哈啊，该留下来之后是安诺安诺了，不知道哈啊，所以可能就长期以来可能又有一些哦忧郁的哈这种症状哈，所以后来结婚以为说啊，他可能就结婚了，找到这个幸福，可能哦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哈啊，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对，但是他犹豫归犹豫，就掰人家王菲跟那个做什么，我觉得。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说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我是觉得有点坎坷啊，那你就不然就讲别人就好了，干嘛编一个故事，对不对？跟我
0: 他是说哎，
1: 所以只要忧郁症的话，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啊，
0: 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五郎喜公可能他第一，他73岁了，也到是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上。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50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不是，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哦，
1: 那、
0: 啊、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哎，
1: 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代志啊？你去公堂谢霆锋哦，跟网没有这么关系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哎、他也出来讲了，没有啊，他没有证据啊，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他写什么要变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暗黑潮，
1: 那。那你就被人家狂叫你了，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菲，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家没有谁人生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就你比较惨。对，我是觉得不用卖惨、
0: 他没有要卖惨啊，你当伊也不是要伊也不是要靠卖惨出来冲啥？
1: 他就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对啊，今嘛网路哎，今嘛网路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路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
0: 啊，对，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是爱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啊。
0: 对啊，这个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啊，这就
1: 我不该乱骂，
0: 这就活该王菲被骂，
1: 你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
0: 啊、
1: 不是，當然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伊无见过啊，是不是？伊家己
1: 讲啊，你今仔
0: 伊家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想甲对讲甲对。今
1: 嘛社会有安尼哦，我白想的，我白讲啊。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道歉嘛，跟王菲道歉，
0: 那也就算了。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呢？儿子怎么样？那你到底代志？
0: 我今嘛不是讲的，不是要讲伊，是因为安尼，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
1: 没有啦，
0: 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怎么没有关系？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 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哦，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玲这个女性，以及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哈。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伊干嘛讲咱台湾很多美学都不够哈，所以她就啊嘛是在因安的支持之下，花了十几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安尼哦。好啊，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她跟王菲那个事，就是说，没有想到她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她的儿子，她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被有人讲出来安内啦，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啊，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你骂人哦，你说台湾美学不足啊，就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你就美学就够。我说人哦，不是都切开看的啦，我叫本性可能也没有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今天不是要关注这一
1: 点，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可能喝也拢你的啊，骂骂也拢别人的，对吧？
0: 因为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哦，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写回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从生下来被骗说啊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啊，送回来之后啊呢，反正就这样子，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家之间的缘分。好，就是安尼哈。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盖烘盖油为了干舒缝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好来。
1: 来，嘉禾来分享啊，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别盖混，阿哥护理元素，我调一个镇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大家拢无相信。我镇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缠做工课，回来过运动，去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真诶，我拢寒几啊万。真正啦，你这物件只足好，我食了脚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这样的迄、那、落、個，我就是恁的产品，我拢对调的。我对几啊项的，该份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管几啊支，我拢一届都管几啊万。
1: 水啦，吼，都长期的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然后咧，长期咧使用，咱咧钙粉钙油的人，哈，护理元素的人，一两张讲哦，这个有母亲节哦活动哦，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肝的粉，所以咧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啊，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吼，你讲吼，有这个吼，你要需要这种吼钙粉。介有钓鱼做的人，一旦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几下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你若讲八八节嘛，这个礼拜八八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舒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舒鹏、钙粉、钙油还有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奶你好，
1: 奶你好，小坤 pocket，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钙粉哦，伊若讲骨折损伤价有效无？
0: 就是骨质疏松，就是爱食钙啊。
1: 嗯，广告。
0: 嗯，当然啦、啊，就100%三氟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
1: 嗯，
0: 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更扎实哈。嗯，
3: 因为我骨折是算是太严重了，
0: 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骨头啊足硬啊，很脆弱啊。嗯，
3: 对对，啊，伊就一日
0: 食几时啊？一日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盖一时，一天吃两盖，嘿。哦，这样子，一盖食一时啊，你用卡卡尖嘞，不要紧哈。
1: 啊，你今晚领导受伤，哎，但多吃几次没有关系啦。先把这些受伤的保护，先给补等来。
0: 一盖卡卡到尖一时啊，哈，啊，一刚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多开始要是尖尖食两盖啊。
1: 加油加油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0: 啊，你补较紧啦哈，好，谢谢。
1: 祝福你。以上广告，米雷林先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三氟钙跟那个
0: 好，线下来哦，吼。

0: 好，你好，你好，
1: 君啊，哎，您好，
0: 嘿，
1: 我住了住了二十外啦，
0: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十外年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咧广播，我从食较紧啊，那你介绍养养生来好啊无？
0: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冬啊呢，
0: 嗯嗯嗯，
1: 啊我说开刀了吼，哎，这变蝴蝶都变开，安尼。给我轻松
0: 的
1: 我开刀等我就开始吃一下
0: 呢。
1: 三个月，我吃了近三个月。
0: 赞哦。
1: 我吃的产品就多。
0: 那个
1: 早上我按下不吼，拢换我的吃，有心脏的啦，
0: 红
1: 的啦，有
0: 五
1: 元素啦。
0: 哦，是哦，哈。啊，你该够用够用，嘿嘿嘿。
1: 也是说，
0: 谢谢哈，
2: 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谢谢。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吃得吃对哟。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6-0-2-3-3-0-2-2-6-0-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爸爸姐妹搞啊，快进来哈，来。感情的联络站上随时观看，我是莹莹哈，咱的节目是莹莹来这，今日是 Happy Monday 哈，来听众朋友，食饱趁到早，有的人已经食饱了吼，速度较紧，有的是食早午餐哦，因为现在放暑假，有时候饮食较不正常哈，尽量三顿拢爱定时定量哦。好，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好，来好朋友哈、哦，这个节目跟咱收听收听，那咱的。迄、那个好康诶，吼，你唔则袂漏死去，对不对嘞？哈，啊，唔通火车过则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夫妻哈。那好朋友呢，哈，这个无了解，拢爱卡点未来。那跟大家重申一次哈，等待是值得的啦哈。你即马叫诶，今仔日叫。好，包括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三的哦，拢是明仔载，上紧明仔载，明仔载阁无收到，就拜三来当收到哈。谢谢，感恩哦。这个礼拜六就是爸爸节、父亲节哈。有人讲阿伯囡啊，啊这叫回去哦，阿爸都会付钱啊。安尼，敢会使？会使啦，吼、哦！阿爸爱顾健康嘛，对吧？吼！好，来电话随时个看好通，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听众开玩笑讲，安尼唔只叫父亲节，对不对？吼！哎，别，伊红包都包好阿爸吼，而且阿爸家己收付一个吼，也是可以的啦。阿无有诶，就是家己嘛爱叫一个吼，家己嘛爱叫一个，而且迄个阿爸唔免付钱，哎，这样是可以的哦，没问题。吼、哦，你得看要送人诶。就是外港收钱，但是你这边一定爱付钱，哎呀，就说哈，安尼了解了哈，所以看要寄去对哈，反正你有名定位住址，我拢会当嘞哈，这使命必达哈，给你上高位哦，货到付款啦哈，货到付款，哎，有人货到不用付款的也是可以的哈，但你一定集中起来爱付款嘛哈，然后在。要收回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慢两工、两三工，就当收掉安尼哈。好，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节报告了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啊，不卡办的，安尼有记起来吼，无听从哦，不上紧呢，操袂赴，啊，咱爱动动脑，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吼。你头壳愈无叮当吼，愈会硬戆起哦，哦，这是真正要紧吼。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各在做点提醒，好来听陈百潭的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感谢，好，谢谢。

期待好将来啊，爱做一个好人才嘛哈。来，2260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会给你加控诉，2260233，感谢咯。

0: 好，来听众朋友，最近这个导游的事件嘛，是大家安尼烦恼啊哈。来，这个嘉义县吼，县村这油厂大港的口袋油被验出有偏皮哈，超标。嘉义县卫生局队长吼，大家批出有着永丰余生技公司透过这个威家公司委托县村这则能批出是国际机联食品公司向县村的单啊，初步跟判两个口袋剂来源无同哈，但是也无都断定讲。原料这边也是制定出问题哈，进前进厂采样检验，结果预计哈，这个排队出来了哈，搁在理清讲到底是多一个阶段出问题哈。嘉义地检署表示，已经分他治案侦办，交由调查局嘉义县哈，这个调查站来调查哈。好，来不管如何哈，来听众朋友这个我们自己呀。家己煮，我感觉我较安全一寡咧吼。啊，现在其实我感觉无油的料理，你要运用食材嘛，对不？像你别肉，吼，啊肉落去，你也不沾锅袂掉掉嘛，对不？哎，油别穿，你就可以用那个油下去，就要去那个的滴油嘛，吼，你也滴吧的滴油啊，吼，对不对？啊，鱼要鱼油啊，这样就很健康，对不对？你也不用担心。啊，即马大家也无时间食什么上油上咸，油是袂使讲无咸嘛，爱咸，对不对？啊，你也烦恼，你就用天然的食材安尼，哦，我觉得烹调起来就很好吃。啊，跟咱秘密武器个用下去，哇，这样就欧一系了，吼，欧一系。那政府该查爱查，咱自己嘞，我们要自己对我们的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啊，对不对？哈，好，来讲到食食是安尼啦，吼，即马就是你爱食较清嘞，油袂使拢无咸。啊，盐嘛爱食啊，吼，但嘛袂使讲食伤咸啊。即马拢有替代健康的东西，吼，是非常的实用。哦，你再参考参考了，对不对？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嗨，我叫钟浩咯，
0: 我知妈妈，
1: 我要叫酵素两组，
0: 酵素要叫两组呀，
1: 嗯，
0: 好，哈，先叫两组酵素的8800。
1: 好，
0: 那吃那顿安尼吼，妈妈，好，阿家你下来，阿即马得奥利咯，奥利和你收，
1: 好，
0: 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好，来，今麦叫是奥利修掉哈，咱来关心一下哦，目睭啊，我会再去买两台电脑看个目睭疲劳哈。有时阵感觉小灰灰，啊，我就会休息，眼目睭开开，啊，你也手吼，手底啊，然后瑜伽老师改。手搓热了，然后不捂的把揪钉管眼皮轻轻捂着哦，小小安尼盖舒服哈、哦。啊，没开钱买什么贴哦，我跟你讲，嘿，你去狗靠买嘿吼，那个你不买嘛捂掉吼，那个都不便宜哈、哦。你的手自己搓热，手搓热都没开钱。好，来，这个五十多岁王先生啊，有两高。什么高？高血压甲高度的近视啊，伊拢有乖乖食药啊啦吼，逐工量血压，但是哦，殊不知不了，想不到怎么了？因公司哦，一般公司拢会做健康检查嘛吼，显示讲，伊的视神经吼，这个盘凹陷，视神经盘凹陷异常啦吼，甲专精去眼科，卡精工阿娘喂，青光眼呢？两粒目睭的视野已经渐渐按周边向东中心缩小，好、典型的视野缺损现象，严重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但是他都没有察觉呢，那安尼吼，头前边医肝科主治医师叶伯汉表示，吼，前公干是过来人不可逆的失明，吼，你都无在掉啦。动袂离的迄个不可逆的车眉原因，吼，真重要。初期拢袂疼，也无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有人讲伊是视力的小偷，有没有？视力的小偷，吼。啊，真侪人聊，尊公眼压数值正常就代表没有问题 ？No， 不是这样，吼。啊，眼压偏高，只是青光眼的真侪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就是讲你的眼压无超过一般正常值，有可能会得到青光眼。正常的眼压性青光眼的患者，在亚洲呢，并不常见哦。好、哦，这个不少见，不是不常见，并不少见哈、哦。眼压正常不代表没有青光眼呐、啊、哈。叶伯汉医师来讲，亚洲族群是常见的哈。正常的眼压性青光眼，门诊检测眼压哈、哦，这类数值都在正常范围，但是属实上视神经哈持续受损。单好看金钱公干的时准哈，他的视野怎么样？已经明显的缺损了哈。王先生就是当天的个案，那眼科牛切也干啊。受达正常，但是以往较真是青光眼。叶伯汉解说，正常的眼压性青光眼也成因很复杂，除了视神经衰老、主体体质这因素，部分患者视神经对眼压特别敏感，就算光眼也无超过21毫米汞柱，疼痛正常范围，某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伤害哦。记住，眼压不是讲固定无变啊，不变的，如参像讲，你会啊，赶快大部分患者眼压一高点出现在暗时困眠哈，得病的时阵还是讲透早打起床以前，但是一般门诊时间拢伫日时头，啊，回诊人差不多几落个月，所以讲经常易错过着暗时啊低尖相关，还是讲一天来吼，伊今日波动的情况啦吼。啊，今年研究发现哦，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患者暗时透早会出现比较高的眼压，那长期患后眼压高峰跟波动，可能会增加视神经受损的风险。所以王先生使用家用的这个眼压计，记录着不同款时段眼压的变化，确实发现青。底下的套站，它的眼压时常超过25哈，真侪拜个超过30的哦哈。但是伊日时头去门诊检查的时阵拢正常，啊，它实际上是不正常，对不对哈？所以叶伯汉医师讲。40岁以上，有高度近视，有青光眼家族史，有高血压、糖尿病，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或者是严重一高，这个高风险族群啊，应该定期去眼科接受视神经、视压检查，必要的时阵在医师评估之下，搭配这个居家眼压监测，会当帮助降压到全天候吼，你这个眼压变化，两扎八啊，青光眼诊断甲治疗这个时机吼，所以你的视野变窄，你没感觉呢吼。要注意哦，青光眼的人要可能也眼压是正常的，但是你也透过那个眼压的测量器哈，其实它是波动的哈。对，讲咧，啊，你都讲讲去病医检查的时阵去眼科检查拢正常，所以我们警觉性要高啦，好不好？好，家人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定期的检查真重要，你也。
就是七节时间而已啦，我觉得，我说真的哈，眼睛是很重要的，看无就食得起啊，对不对嘞哈？好，大家做伙来关心着咱的目睭，这个灵魂鸡汤哦，会健康。来，一路不要躺着看手机哈，阿莫一直滑手机，哦，爱休要好困觉哈，适时的休息很重要哈。然后把酒天望远凝视，把酒咪咪休息之类哈，真重要。一直紧一直紧，紧噶紧将把酒给拖累去了哈。好，感恩天就没有最近来关心吗？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征上电话，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来听这首歌，谢怡君、陈随意收到来《红铃声》，咱这阵来欣赏。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哎、欸，妈妈，你有听到我的声无？
1: 有啦，啊，今妈唔知啊，要过食偌久才会过扣几条吼？
0: 没啦，你讲人你青头一开始咧食嘛是感觉安尼慢慢来，慢慢来对无吼？啊，你炒偌久开始迄落食酵素有感觉啊？
1: 我那甲你食好久啊，
0: 好久吼，没啦，
1: 我那今妈你讲两罐上半罐吓？
0: 系啊系啊。
1: 啊，无买两罐啦，
0: 买一组就好，吓，
1: 买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就好哦。
1: 老啊，无钱，无咧赚
0: 钱。好，马记马记，啊，你这吼，你买晒预定啊，你知吼，买晒预定这个客啊，嘿，看有要爱无，马记，我先甲你写一组过，好吧？
1: 好啦。哦，
0: 啊，你若要爱有无吼，啊，搁叫一组吼，无这一组咧叫我那紧紧啊，吼。
1: 好啦。
0: 好不吼？啊，你什么名？无
1: 明仔呀。
0: 明仔对啊，明仔就到啊，吼。
1: 送两罐，两罐，送半罐，
0: 嘿，四千四哈，嘿，啊，你什么名哈？
1: 我黄太太啊，
0: 黄太太哈，
1: 哎呀，
0: 等下啊，电话就接嘛这机哈，
1: 对啦，对啦，
0: 好，啊，黄太太，啊，你吼爱有耐性啦，吼，
1: 无
0: 得让你一开始食吼，到落尾你拢有捡几条吼，
1: 啊，这我爱食好久嘞呢，
0: 食好久
1: 吼，我就是讲捡几条啊，讲不个食，讲话。
0: 哇，咱国外位阁开始刷乒乓啊吼，嘿啊，所以讲吼，这个胃肠就是袂使疏忽的啦吼，因为咱内边有消化加受菌加益生菌的物件吼，伊就是和咱胃肠的机能吼维持较正常吼，所以讲你开始会扣几条了后吼，嘛是爱食保养健的哦。
1: 你看，食三粒较好啊，食两粒。
0: 嗯，我感觉你即阵阁开始咧刷有无吼？你先食三粒好不好？啊，三粒那开始。有顺了后，
1: 有无？食两届啊，食三届。
0: 嗯，你即马先甲食三摆啦，无你都惊想讲，哎呦，安奈个安尼啊吼，嘿，迄个个开始有这种应摆吼，较无理想的情形产生嘛吼，嘿，啊，你都先三摆，好吧？吼，啊，感觉较舒适了后啊，啊，你则豆豆减食两摆。吼，阿麦讲拢全停啦吼，咱食保养是安尼嘛是爱对的，嘿啦，莫停啦，这里。胃肠的健康就要紧的呀、
1: 啊，
0: 吼、哦，黄妈妈，吼、
1: 哦，老，
0: 没啦，有当阵老就是讲咱肠啊较无力啦，吼、哦，机能退化，嘛不是讲安怎吼，啊，因为该当那是讲有问题，咱就要去和先生看吼、哦，啊，那纯粹讲啊，就安尼，较差一挂，咱就是更加加强保养嘛，吼、哦。嘿，阿麦讲较好的拢甲放掉啦。
1: 我那有迄个俩，有治破空，
0: 嘿嘿，
1: 有治毛破，
0: 啊
1: 我那
0: 有看医生
1: 嘛？看医生去食咧，
0: 安尼吼，
1: 食药啊咧。
0: 好好，啊，迄个爱甲医生配合吧，吼。
1: 有啊。
0: 嘿，啊，持续追踪哦，吼。嘿，啊，食是食较轻的啦，吼，食较轻的。啊，这酵素我那会甲咱到帮站哦，吼。嘿，和你的心情代谢较好吼，所以一寡有诶无诶，阿弟阿早买当甲摆放掉安尼，吼，好啊，继续保养哦，加油哈，吼，莫过迄落较舒适着，搁加冻点哦，
1: 吼，
0: 保养爱减呢，吼，保养爱减咪啊，豆豆，你即卖先甲加强吼，看会搁紧搁甲捡几条安尼，吼。好，加油哦！啊，这明仔会到，啊，你也要预定才过来叫哦，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嘿。好，再见，安尼四千四哦，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喂。
2: 喂啦。
0: 哎呦，你好，嘿。
2: 我要正良组的那个酵素。
0: 喂，你好。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加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孝顺一组。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的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听众朋友请你后在处理甚至是公司请去看看，看哦，现在有的公司像我们公司也有冰箱，世代冰箱大家一些需要冰的东西给冰起来，这个冰箱上面到底你有放东西也没有，通常呢很多小家庭啊，你也讲大公务较细间，诶，物件无底坑是咪拢蹲伫迄个冰箱面顶较悬啊，佮用袂着的吼。其实呢，一寡阿里阿仔的杂物坑伫遐，你敢知影？这哦无适合，伊安怎无适合呢？佮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因为哦，物件蹲伫遐可能会真了电哦。哦，听众朋友讲，哈，真正哦，哦，不过我感觉讲，阮电钱那计足贵的吼。检查一下，冰箱囤满了物件，放伫顶悬，啊，你拢无迄个空隙，会当安怎？会当散热、散热？所以讲哦，冰箱就会了电啊，吼，伊就爱伫遐胖，对不对？所以讲为着要省电啊，冰箱顶悬也阁是卖放任何阿里阿仔的杂物，比较是较理想的哦。啊，阁再来吼，咱嘛袂当将冰箱当作储藏室，冰甲甜甜甜、满满满，啊，若无吼。迄物件冰袂凉咧，还去呢？你感觉讲，那会拢咧退冰啊，咧流汗，迄个讲你囤伤济物件，冰箱门关袂吧？啊，所以讲哦，了电啊，物件阁无法度保持新鲜，哇，这就真正食得起啊！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咱哦好物件，你的使用方法嘛得爱健康呢。哦，啊物件哦，冰箱门倒位莫囤噶哦，你关袂起，关袂吧？哦，啊这哦都麻烦，了电啊，啊物件哦阁退冰。啊，你都食了吼，伤身体啊，所以讲听朋友冰箱哦，保持清爽，放水果的啦，啊，放菜的啦，菜口啊啦吼，啊，放卵的啦，放什么货吼，冷冻库，莫几个杂通通，物件有够通用就好，随时拢会当去菜市啊，去超市买青，你讲是不是咧？所以冰箱店管卖个在炖物件哦，感谢收听。来跳电话机好，喂，你好，喂，
1: 哎，爷爷，
0: 哎，妈妈，
1: 哎，小叔，家家人过来，
0: 哎，你等你哈，你等你哈。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我莹莹，嘿，
2: 喂，我要你今天可以可以晚上上厕所
1: 吗？嘿，你要爱啥货？
2: 芯片嘛。
1: 哦吼，你 Q 有吃过无？哈，大姐。
2: 有啦，我吃，我买一罐，我拢叫一罐一罐
1: 尔。哦，进去拢叫一罐一罐，啊，今麦有送一罐，爱紧来买啊，这会好对无吼？
2: 好啊，我是今麦建议讲打价两罐那个送。
1: 好啊好啊，就是要大组的一组啦吼。嘿，啊你 Q 食到即马情形安怎？
2: 我嘛袂好，
1: 你嘛袂晓讲，有感觉精神体力较有无？嗯。行路较好势吼，哎、这是真重要呢，因为咱的脚是第二粒毛大吼，啊，你即个行路好势，代表你毛大嘛较有力啦，吼，啊，继续保养。
2: 这是什么？算大组
1: 的，算大组的。无啦，这算大组的意思。所谓大组就是讲，咱的咧阿爸做一条内面吼，两罐大罐，佮加你一罐细罐的，安尼，吼，安尼听有吼，这叫大组的。
2: 哎，
1: 伊拢给你包做伙哦，唔是像你本来安尼一罐一罐的哦，吼。两罐大罐的，佮一罐细罐的，拢甲包做伙
2: 吼，
1: 一条咧阿爸做安尼吼。
2: 哦，
1: 这个包装敢那八八节加五年，吼、哦，你算第一摆买唔知呀，你还佫买加迄落吼，每年嘛是同款，佮款就是安尼，吼、哦。啊，一组嘛感觉无够，爱佫炖一个较有啦，吼、哦。一组食、一组算食无一年啦，嘿，妈妈，吼、
2: 哦。
1: 所以你看你买一组安尼就很赚千四块呢，做一盒的，啊，买两组就是等于五罐大罐牙安尼，吼、
2: 哦。
1: 好，好啊，你对啊，两大一小，对吧？哈，啊，送你九十粒就赚千四块啊！哦，
2: 好，
1: 啊，你电话0989这支哈，
2: 对，
1: 好，五千六嘿，哈。谢谢好，再见，来，咱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咱这栋真正无买无菜，赶紧来款，买两罐，搁送你半罐，哈，两大一小的组合，啊，一罐 Q 八百粒2800，两罐5000蛋，搁加上你九十粒，现赚千四块 AQ， 啊，千四块分配两罐哈，搁减700，对不对哈？这个一罐剩2100两两，平均值一罐2100，看你买2000的，啊，买2800，差七八九的，再去有人买洗面乳，一罐洗面乳的有安内吼，很幸运吼，所以讲七栋，换算起来等于是打75折的意思啦吼。买 QMB 上 QMB， 啊，度假人买像素上像素，啊，你啊各款一组讲讲好，几万块，很赚2000块，等于打75折，所以你总数你拿开4000的赚1000，开4万很赚10000块。赶紧来看，哦，伊 Q 上无爱有4-5组啦吼，那像素都爱加叫啊吼，那个5组以上7-8组，甚至有人叫10组，因为他平均在吃吼，用起来太好用了吼。赶紧来看哦吼，咱八八节过了后，活动来结束都没有这么好看了吼，赶紧来哦，2260-2233德贝德欣赏，甲一年份那个看起来都可以吼，控诉2266-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林爸爸。
0: 酵素就按两管上爆管
1: 了。嘿，对 ，Q 嘛是好。
0: 安尼你甲，嗯，这样都五，嗯，多都五管。
1: 你那是讲一种各买两组有没有哈？他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啊，一起做的是两大一小安尼。嘿，两大一小。
0: 安尼两组八千八嘛吼。
1: 你买像素像。
0: 系啊
1: 系啊。啊 ，QMB 阿宝。
0: Q15
1: 吼 ，Q 较侪点嘛吼。好，安尼我先写像素两组哈。嗯。就八千八。嗯，
0: 多少五罐？
1: 嘿，我安尼都五大罐的意思，哈。马吉阿弟啊，干嘛无搞？我用酵素较少点嘛，哈。我想要多炖解，哈，再过来炖。我
0: 现在两组了，
1: 嘿，两组酵素，哈。
0: 对，清对。
1: 嘿，对对对对。
0: 好，
1: 谢谢，再见，好，拜拜，好。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第二点钟的莹莹来，这我莹莹哈，来你姐姐，你等我一下哈，我过去应该哈。来拍谁多喝那个电台广告结束啊？那这样子 Q and B 你了解了哈？
1: 了解了解。
0: 你的是有百分
1: 之酵素三组。
0: 三组酵素了哈。
1: 对对对。
0: 我算一下，4400三组哈。
1: 嗯。
0: 13200这样子。
1: 哎，对。
0: 好，酵素剩加瓦固哈，姐姐你加瓦固。
1: 哦，一年多了吧？
0: 一年多哟。那吃到现在一年多，感觉怎么样嘞？
1: 我觉得它好像会比较，差不多就八头汤了吧。
0: 哦，你有感觉哦，
1: 就觉得有运动，然后又吃那个，好像有那种感觉。
0: 哦，因为是不是排便给做舒畅？
1: 不是，我普通排便我都很正常。
0: 哦，
1: 都只是吃着保健而已。
0: 哦，你是你讲保养，那你平常时都在保养身体，哈、
1: 哎？啊，对对，
0: 哎对，所以因为它让你的新陈代谢比较好。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新陈代谢好，它就是不会囤积嘛，对不对？
1: 哦、
0: hey, 所以然后加上，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比如说咱吃饭吧，迈水坐嘞，
1: 迈
0: 水贴嘞，站一下，走一下，哎、嗯欸，你那个感觉就会很明显、
1: 欸，
0: 自己有感觉到，
1: 对
0: 不对？
1: 早一点吃饭
0: 啊，对，没错，早一点吃是重点，因为咱金马党丽娜公，我们也是必须要早一点休息嘛，哈、
1: 嗯。
0: 那你如果太晚吃，其实现在人都有这种通病。你想忘记的时阵，你的胃来不及去消化，
1: 消化来不及，对
0: 对。啊，你这个体内被个捆，对啊，你看你体内都被捆了，哇，这样就不得了，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固胃清，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1: 嗯，
0: 那大家都会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打滚，就比较不好。那健康我们自己的，嗯、其实你只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就是往前挪嘛，对不对？早点吃，然后你后续的时间，你可以去整理家里呀、啊，或者是明天的工作先准备，对不对？然后早早我们就可以准备休息。嗯、那你食物排空的时间也够的时候，都较袂有问题啦。
1: 了解。
0: 啊，咱等到半夜，咱东西暗时啊撸哦，有时候有的人八九点才要吃晚餐，那个太晚了。
1: 哦、没有，我都很早吃，
0: 这样很好啊。
1: 5点多就吃饭了，
0: 哎，很棒，这样很正常哦，姐姐。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啦，
1: 因为现在比较闲呐、啊，很少点吃饭。
0: 了解，
1: 没有在工作，就比较吃。小孩回来就开始吃饭了。
0: 了解，哎、欸，对 啊，其实按你对大人囡仔来讲，我感觉拢是真好的。
1: 对啊，
0: 嘿，
1: 因为小孩子回来就先让他吃饭，不然他会吃零食、
0: 啊嗯。哦，我知道，哎、欸，这个是重点哦。咱嘛先说好，今麦个小朋友来休歇了放假有无吼？
1: 嗯，
0: 放暑假真的，你零食吼爱个控制。一加这加等加不对，哇，那个零食都很多反式脂肪什么的，反而对身体是伤害。
1: 哎、欸，对，
0: 来倒不如说啊，切个水果，对不对？让他们吃水果是会比较健康一些的。嗯、那不是说饼干、立功金啊，哎，加等下饼干，不是讲拢未塞加，就是不能让它过量。
1: 不是，他饭前吃，他都会吃不下的。
0: 没错，对、嗯、你就是饭加饱，
1: 饭后他想吃没关系。
0: 没错，你吃一点，因为毕竟金那咱大人都会想要吃，对不对？
1: 对啊，
0: 对，所以吃一点都是 OK 的啊，你就不要过量都没问题。等到咱讲来讲，加等早中晚餐吃饱，对不对？啊，当然晚餐就不要过量了哈，而且。像你这样提早吃很好，
1: 啊、
0: 然后那个
1: 我都固定吃多少，
0: 很棒，
1: 没有在、欸、没有在增加的。
0: 姐姐，我跟你说，这个是重点哦，定时定量。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有胃更多啊，西尊啊，哇，
1: 对，他会吃越多啊，
0: 对，会越吃越多，没错、
1: 嗯、
0: 啊，定时定量。所以你看很多营养师，他们都强调餐盘有没有？餐盘就那去吃自助餐安尼无，你菜几份啊？碗迄个饭一碗，哇，半碗就是找迄个分量安尼啊，我汤一碗啊，大概就这样子固定就，就其实是吃得饱的啦。对不对？哎，阿崩，但淀粉
1: 就吃菜了。
0: 对，哎、欸，没错，你讲到重点，菜或是补充蛋白质的肉有没有三把？不是不一把，三把给加广。
1: 妈妈不敢。
0: 对，肥肉我们女生都不敢吃肥肉，然后不然就是你那个鱼呀、啊，哈，鱼可以多吃，
1: 对啊，
0: 对不对？这都很健康。好，和阿力公丁醋冰，阿力公的 Q and B 有没有哈？他有盒子，你有看到吗？哈，就是电管箱两个银基的 Q and B， 哎、欸，这支就是四效合一，
1: 因为他有在用了，他有在用，
0: 哦啊、那你邻居
1: 拿给我说。哦他要买这个啦，
0: 了解。
1: 我现在没有听电台呢，因为我很久没有时间听电台，
0: 很久没有时间听，
1: 去附近都没有时间听。
0: 哦，了解了解，嘿啊，所以一的一哪。可以啊，对有吧？哈，看别个单叫还是讲去有帮叫都是可以的。
1: 啊，我了解。
0: 对对 对，啊，酵素的是一定要嘴巴够呗。
1: 对，我知。
0: 那因为 Q 赶快买两罐送半罐啊，里面还有 B 群。
1: 那你那个 Q 是2800吗？
0: 对 ，Q 是2800，有180粒，没错，180粒。所以你要认明哦 ，Q 有很多哦。
1: 它的180粒是吃早晚吗？
0: 我如果保养像你这样保养，你吃早晚早中都没关系。
1: 啊，几颗？
0: 哎，一次两颗。啊，如果你要加强的话，可能就是照三餐。像有的人记得莫打莫打卡不带的卡的加不起耶，好不好？我就会建议照三餐。那因为它不会让你撸，该酵素赶快没喝，你撸加撸当，你那维持咱得自己在嘛，加强再加强啊，保养就是吃保养的量就可以了。然后 Q 跟酵素都可以一起吃。好、哦、啊，所以姐姐要记得啊，不然你去帮你来讲隐隐的被 QMB，
1: 哎，对，
0: 就不会拿错
1: 哈、欸。了解，
0: 好，感谢你哦。
1: 哎、欸，我、欸、等一下，你这次住址要改一下、
0: 欸、啊。来，
1: 我要住，我要寄来侦错。
0: 哦，别再侦错处下来，你等我姐哈、欸。来，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等一下。

来，咱的节目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哩，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来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个靠通，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再来关心者哈，包括讲这个哇，咱讲哦，拐卖49个人去柬埔寨呢。这个项有关联吼，因缘的吼，伤脑筋的吼，这是嘛？这你嘛较正经的做一寡吼，较迄落吼，这个因缘吼被判刑吼，这个重判吼，真正重判经理的，你敢知影吼？伤脑筋吼，这个你呐有时候身为这种公众人物啊吼，真正就是吼，人拢家己检视无限放大再放大吼，所以说呢吼，真正尽量做好唔通做歹，然后包括生命是很重要的吼，你看吼。唉，这唔知要怎讲吼，生命很可贵啦吼，人只要活咧都有希望，对不对吼？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吼，包括这个蛋咧吼，再来讲，这个好家丑，唔知这有时候吼，就是惨客惨客啦吼，有时候家丑不可外扬吼，啊，到底为什么兄妹也反目呢吼，跟封锁呢吼，这当事人自己最了解嘛吼，好来，咱今麦来讲的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的顾啦吼，然后心情放得开啦，因为你心情开阔吼，啊开心啊，对健康都有帮助呢，你若不开心哦，满满的负能量，安尼对咱健康是干那歹无好念念吼，这点来关心哦，好啊，第二点钟无听这首音乐过长一个，唔知影第二点钟啊吼，下晡几点才1分35秒咯，咱的这部盈盈来坐吼，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来听一个春风歌声吼。

0: 盈盈来接哦，听接电话。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盈盈。
1: 你好，盈盈哈。
0: 哎，我是啊，哎，你好。
1: 哎，我要爱酵素。
0: 嘿，
1: 一组，
0: 一组。
1: 一组爱偌济钱？
0: 一组四千四啊，送你千一块哦，嘿。哦，安尼好吧。
1: 好啊，
0: 有遮贵吧？
1: 当时有够。
0: 即马叫奥利得够啊，奥利。中岛拢爱办一工，因为明仔乌鸟姐来收回，今日乌鸟已经收走去了。
1: 哦。
0: 你啊早起叫到隔工搞安尼吼。
1: 哦。
0: 中岛拢爱办一工，啊，你电话二三三这支公司有资料吼。
1: 嘿，算算
0: 着。好，莫读出来，我知影吼。好好，啊，甲你写了哦嘿。
1: 哦。
0: 啊，你有食过酵素无？
1: 有啊，
0: 有哈，啊，迄落安尼就知影哪只吼，会使搁炖
1: 食，食了袂歹啦，
0: 啊，食了袂歹吼，哎，这胃肠爱顾啦，对无吼，
1: 好，
0: 好，谢谢你，阿舅妈，迄落会使搁炖哦吼，那食那炖嘿，
1: 好，
0: 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0: 听电话接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1: 酵素几株？
0: 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啊，大哥，你电话就0921这支嘛哈。
1: 对对对。
0: 好，那礼拜三到哦。
1: 好，
0: 一组酵素，好，谢谢你哦，哈，好，4400哦，你知道吗哈？
1: 哎，
0: 好，谢谢，好，拜拜，感谢，好来。

0: 来，哎，搁听电话机哈。来，喂，你好，哇，拍谁啊？我拄只在听电话机说哈，0963好朋友，你再自己打进来哦，拍谁哈？来2260233电话电话卡通哦。阿妈笑一下，阿妈讲，哦，我得老高诶。老高的吼，我就是第一早起，我妈妈在讲，爸爸真可爱，爸爸想想，家己拢起来吃，起来吃，啊，就是食了好嘛，对吧？吼，这查甫人就是安尼真可爱吼，啊，这阿妈吼，另外一个阿妈讲的老高啊，吼，哎，甲我讲，哎，水宝，哦，我今麦叫水宝，妈叫一下，叫一下，哦，孝顺袂歹呢吼，阿妈讲。啊，要钱无起来哦，有啦。阿哥，一个阿哥，伊讲吼，因翁钱拢交伊啦。我讲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吼，健康大丈夫。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哎，
0: 是你好，
1: 我要一瓶酵素，
0: 一瓶啊、哦。我们现在有
1: 没吃过，
0: 没吃过。来，你等一下。

0: 哎、欸，来，喂，嘿，大哥，喂，
1: 是啊，
0: 有听到不？
1: 下两周酵素，
0: 两周酵素哈，有这贵吗？哈、欸，来，你
1: 等，
0: 有啦哈，食了基本有较舒适哈。
1: 差不多
0: 了，差不多哈。有食就是有帮助啊，对不哈？有食就讲有帮助啊，
1: 胃肠
0: 啊，
1: 加减有啦，
0: 加减有。
1: 改善
0: 啦，有改善啦吼，啊，就是好
1: 啊。有改善都不是
0: 啊。哎，嘛是对啊吼，啊，该加强，爸爸，你也该加强，家己就爱加强，好不好？
1: 哈。哦。
0: 哎，该加强就加强。
1: 我拢是去食，一盖两粒啊。
0: 哎，一盖食两粒对啊，啊，这也袂合你依赖啊，对不哈？
1: 对。
0: 算讲，甲咱就是爱维持了哦，你咧食保养就改善啊啦，吼。啊，有时阵食袂拄好，爱加强，你就自己甲加强就好啊，哈。好，来，你电话22700这个了哈。
1: 对，
0: 好好，安尼8800哦嘿，
1: 哦
0: 啊拜三和你收哈，
1: 啊先叫，
0: 诶、欸、拜三奥利啦，奥利，嘿奥利，给你下早班哈，
1: 哦，
0: 啊先叫你爸爸节快乐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

0: 对不对？那空中就是老朋友新朋友旧与新知大家做回来了，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哦。有的人说我就不通，我就水油饼透了，自己艰苦、啊、所以说你要紧通就会健康、啊、就会快乐，好不好？观念爱通，身体就会健康了。来2260-2233电话都总靠通，所以老朋友有当时你在片上也听得很着急，你要上线和新朋友有信心，好不好？餐餐两块豆干切下去，你绝对特动真的速速看，你会笑眯眯眯眯啊笑哈，健康快乐节目啦，棒极哦，谢谢。来2260-2333刷卡等你，咱的这波莹莹来接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贝贝，笑字，
0: 嘿，
1: 笑
0: 字几钟？几钟哈？来，我下来哈。嘿，阿弟修哦，嘿，来个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喂，莹
0: 莹哟，嘿。
2: 你
0: 小树
2: 是
0: 食安怎？小树食胃肠倒的呀、
2: 啊，啊，
0: 胃肠的问题啊，闭结、闹塞、肚掉、巴气、吐酸最佳呀。
2: 啊，食卡口来食啥？
0: 什么？食
2: 卡口来。
0: 啊，食 Q 啊 ，Q Q Q 的 Q M B 啊，来你等嘞。

好，来听兵哈，你的用对你方法哈，就是这样，方法用不对，应该是安尼讲嘛，方法不对哈，你的效果就减半去了哈，所以讲哈，方法要对哈，东西好哇，安尼的非常之好哈，非常之好。好，来，那先来讲，我重点讲给你知影啦哈，这现在囡仔小时候这个较唔办嘛吼，啊大人都爱改做把关，吼、哦、你看曾经伫电影角头担任临时演员吼，伊这是竹联帮的分子吼，叫李正豪，进前就是高甲即个人蛇集团呐、啊，伊就讲哦薪水高呐、啊，恁兜迄个小屁孩啊，啊注意啊吼，讲嘟嘟啊想要趁钱是好，但是你看伊这个甲台湾人当作敌人呢吼，乖袂甲柬埔寨比伊较十九个换袂人口。既遂哈，未遂罪嫌判刑十八年定案，检警另外个查出一贪污犯罪三十名抵押案，哈，一审未审判刑十八年，这案件过最高法院驳回定案，李正豪总共被判两个十八年呀，哈，就是三十六年呀嘛，哈，将遇到检察官依法申请，定刑执行，然后这个法定受罪哈，并发最高刑都是三十年，最高三十年哈。李进和原本伫台北中山区咧经营酒店，开酒店的对，但是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哈，冲击生意败嘛，啊，伊看伊下骹手会细汉的啊吼，介绍台湾人去柬埔寨食头路，按照人头抽迄个 commission 哈，真好赚。伊就想讲要插手经营啊，拄啊好吼，另外一丁伫台湾吼咧找迪亚的男主，林靖宇这人啦吼，含进前合作的人蛇集团闹翻了，两个人哇、哦，一拍即合啦吼，姓林的伊伫2020年李伟吼诈请刀客设立伊所属的迄个人蛇集团啦吼，啊，且也指挥哦一丁人的马上进来哦，哦，透过脸书、IG 吼，网络拍出着无是一个广告啦吼，骗讲哦轻松谈。这囡仔真正是哦，我感觉即卖囡仔就是好高骛远啦，你知影无吼？哦，想讲吼钱多事少离家近啦吼，睡觉睡到自然醒，你困冇困歹含眠啦，我要看个代志对不对吼？好，伊即卖吼就是安尼哦，轻松趁钱。包办印证件，你的 passport 啦，你的机票啦，你的住宿吼，我拢给你包啦。哦，骗袂少人丢掉呢吼。后只好看的代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啊，你才嘛没有怪奇哈、啊。所以你的男主户接伊条电话联络店，比柬埔寨吼，昵称吼什么贾尊明啦、Andy 啦吼、弘毅啦吼、吴南兄啦、三叔吼，即。诈骗集团的人员，甲对方收取每一只抵押，吼美金，吼17000块，甲18800块不定的价格。另外，说你也指挥分工台湾的成员，有人做会计，有人负责抵押去办护照、订机票的代志，有人负责带抵押去病院做出国以前的 PCR 核酸检测，有人负责阿基带抵押，吼这靠拐骗的人叫抵押，吼去柬埔寨机场接应了后，交予柬埔寨。这边买的人的吼，那比乖买的抵押，最后搁去了人蛇集团接手，哦，一点一点啊，吼，专卖个金边西港这诈欺园区，吼，这他们电信诈欺啦，巩固被害人表示期间是上红怕红虐待，甚至搁听讲有人去用挂卖器官。2022年5月，因为被害人透过各种管道传出着求救 SOS 的讯息，哦，引起着民间救援，还有政府重视啦，吼，开始查办，最后。胜利男主集团被检警破获，哦，伊被逮捕收押，检方分两波起诉着因几落十个被告啦吼。那伊第一波起诉认定卖十八被害人最高法院，2024年11月依照人口贩卖吼防制法判刑18年定案。啊，伊犯下第二波吼认定有30个人受害哦，真正夭寿的吼，所以判18年吼两摆嘛吼。那共犯也分别判13年甲5年6个月不定的刑期啦吼，最高法院吼驳回上诉。李正豪呢？再遭判刑18年定案吼，那用有着检方申请法院，这个应该吼爱执行着这个部分安尼啦，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恶的吼。但是我感觉讲，咱若卖红乖吼，都无代志对吧吼？因为底下给你们好高骛远吼，无遐尼轻松的代志啦。真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咱一定要有这款的想法。你也甲囡仔讲吼，卖讲干那想要赚迄个轻客的钱，无遮尼好康的啦，讲真的吼。好啊，你卖好高骛远，你就别向怪去骗去啊吼。
你回不来，被割器官，你看你是要怎麼活下去，对不对？

0: 来这个哈、哦，演艺圈有时候有一些的，包括最近的田露露嘛是安内，我哈人家赞助啊，有时候人无钱的可怜呐哈。邵氏的资深武侠女星李佳倩，天勾为贵星，向秀贝在理会。好、哦，一家迄个中式的资深演员，我们都看过他的戏嘛，小迄个金涛，好、哦，以及对朱露的侯冠群跟侯秉莹嘛哈、哦。那随着这个妈妈贵翁侯秉莹贵起哈的著作《火柴盒》当中哈、哦、揭露的家庭往事，大家又来关注一次哈、哦。已经淡出演艺圈了哈、哦，但是就是得到子宫颈癌然后各因为胆囊病变这秋岁。这些年来一路都是病魔缠身，跟他奋战哈。那以这侯秉莹有形容，讲也童年残球红被丢来丢去的行李箱哦，伊伫车当中有讲到，因为受到传统迷信及北部观念的影响，也童年时期甲厝内底人相处并无快乐，甚至吼去和妈妈个生脆皮嘛，去和哥哥欺负，和人话亲戚的迄个乌影啦哈。那除了讲到家庭关系哈，伊进前接受曹启泰主持的节目吼，访问嘛讲伊。早就已经把他哥哥侯冠群封锁了，兄妹多年来都没有往来。节目中曹启泰有问啊，他还是哥哥吗？他说是啊，虽然我拉黑他，但是血缘上他还是我哥啦。但是曹启泰表示血缘关系未必代表还有情感的连结，他已经没来说了，他不能否认既定事实，那也是拉黑删除吧。几句话道尽彼此如今的关系，这样啦。那侯秉莹曾经是台湾八点档很有名的演员，他拍这个施工奇案期间演出274集，哦，工课上无闲，甚至吼连耍六天呢，哦啊你啊喂，六天目睭拢无开呢吼。那登基哥阿伯拍戏生活和伊健康的安定，哦，曾经有得到子宫颈癌，然后佫发现对中得你的这个胆囊肿发生病变，伊讲哦，医生形容胆囊肿已经变作小恶魔，最后决定规个大个切掉吼。那面对着耍来健康的科研，他还是保持正向态度啦，吼，讲把这事办了。遇到就面对解决这样子啦，好，这个是艺人的生活啊。其实我感觉因为他是艺人嘛，所以大家都开始关注啦，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不可能要跟大家说，就是迷信真的是害惨了很多人，有没有？电视都有在播啦，啊，你看，欸，现实人生遇到的真的没输八点档，你敢知道？我是很久没看那个什么三立什么的八点档，没时间啦，很久没看电视。咱来讲这个台波夫人的长子，哈，轻生不起，哈，活到49岁找到爱，结果是伤心收场，哈，真正哈情何以堪，哈，这个徐子祥跟谭以欣，哈，他们伤心收场的婚姻，然后其实一路走来充满的幸福跟期待，跟其他听讲，哈，徐子祥跟这个谭以欣，哈，因交往是很进展神速，哈，交往半年。可能遇到 Mr. Right、 Mrs. Right， 也遇到对的人，你的观点共度一生。那一拜共第一拜邀约谭以欣，其实被拒绝哦，奇怪啊，老辈两个人小就去践行啦，虽然一路行到天到尾还是精疲力尽，但是让他彻底被对方吸引。那徐子祥形容伊家己活了49岁个5个月，找到生命中无条件的爱，甚至哦，却讲因为伊还不会读写中文，所以生活上非常依赖这个谭以欣，希望一旦盖这会开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好啊，2023年8月，徐子祥探到谭以欣生日，带伊去希腊的克里特岛七尾求婚的 surprise， 很浪漫哦，对不对？不过哈，伊这场求婚其实是一波三折，伊出发以前艺术哈，食歹巴肚，连续几落工总变数啊，事后佫笑讲吼，规个过程一点仔都无浪漫啦吼，等到是谭以欣一路好好个照顾，随身带各种药品应急，然后更加确信他找对了人生的伴侣。然后好，那这个结婚了后，谭以欣嘛经常伫直播带货，分享夫妻相处点滴，就讲吼连老公都喜欢啊，爱跟老公出门约会一定好好穿哦，形容婚姻当中的生活仪式感还是不可缺的哈。的圣公要恭喜新婚夫妻，然后呢也希望从一开始就建立共同经营婚姻的默契哈，一字一句啦哈，恭喜流露出身为徐太太的幸福跟喜悦哈啊，但是你看这。亲生吼，真正唔知要安怎讲才好啦吼，提醒大家啦吼，这个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活着吼，活着就有希望，对不对？吼，活着就有希望吼。咱来讲这个吼， 他的妈妈徐丽玲，徐丽玲，伊诶领先个家庭也是经历波折才建立吼。1999年，伊个台北的总裁林博士结婚嘛，两个人都有过一段婚姻，也是商场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婚姻当年，人商界讲哦，这个叫做强强联手。那伊是47岁高龄吼，才生下这个二儿子林家翰哦，所以这个徐子祥跟林家翰他们是同母异父，港不各辈哈，妈妈港诶，老辈不港哈。那这个今年五月台播正式公告林家翰接下这个台风投资法人代表人的位置，哈，变成第三代的接班人。原本诶代表林哈，就是台播总裁林博士夫人徐丽玲咧的就退居幕后，哈，退居幕后。好，那人讲伊是台湾美学教母的称呼啦，哈，伫文化界上界拢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安尼啦，哈。那伊讲诶，你看伊47岁歌龄生。好生就是为了透过他看到高中孩子的一个需要哈，一个需要。那伊就是讲贫穷是无什么下高了，哈哈，班得等于厝背囡仔哈。那2024年的盛大婚礼到今年到了这个，反正就是讲吼，你看73岁人来讲吼，以失而复得的大儿子再度的离开他哈。煎熬干了两年嘞吼，白发人送黑发人，伤痛可能是外人没有办法体会人生。致痛哈，非常之痛啦哈，所以啊，不管如何啦哈，林先安来度掉，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真正是就悲伤的代志，很悲哀的事情哈，所以希望大家度掉什么款的难关哦，因为有的人就是过不去那个坎嘛哈，没有被接住啊的轻生就没去啊，生命就没了哈，所以希望大家拢爱重视。总是安尼啦吼，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吼，爱开心的面对，不是讲开心啦，勇敢，嘛是爱开心啦，无变喏吼，啊，你无你要吹油面头吼，艰苦过啦吼，所以要开开心心的，然后尽量代志看好卖看卖，但是有人生病的时候，你可能就我忧郁症又很严重什么吼，真的。迄种诶，一瞬间，我讲你接不住的时候，都无人都无去啊！哈，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好不好？来2602233，电话拢来看好通，健康还是最重要，因为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好不好？哈，遇到难关，勇敢求助，生命一定会有出路哈。1925以古爱冠哈，1925的这个专线，可以多多的做运用了哈。来，咱来听这首歌，爱顶秀哈，珍惜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这是最幸福的了哈。来听龙千玉这首歌，最顶来顶秀，咱的缘分啊，咱的健康，当然来关心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喂，
1: 麻烦要一早的小叔。

0: 唱了真好吼，天绝对无绝人之路，然后都是人行出来啊，对不对？哈，来健康最重要。哎，你当行起来去看迄个花莲很漂亮的金针花，哈，金针嘛好食嘛，哈。八号要开锣，八八节这一天，哈，大家当做规划跟安排，身体要用行起来当四个行什么的，我们讲那呢八八节活动。哎，这个礼拜六就是八八节，我们是礼拜天哦，被 Q 上 Q， 被小树上小树和阿爸当个去爬山、走跳、骑铁背、唱歌、PK， 拢总没。吃 Q 的对啦哈，那酵素呢有吃有出，那个常常拢变瘦、枯枯、发波，物件吃袂落，消化歹嘛，吃酵素，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赶紧来哈，2602233以上是广告哦，迎来在进行个只感谢收听，明天早上六点。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个摊，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以及好的古下的八下起来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港口情歌》，这是吴清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欢迎乡亲时代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点的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你听个手机啊呢？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报告，落这不了后，别来跟咱你听杯产品做什么？弄个单卡通，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去别来为听众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咱要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咱三点都来开放哈，三点的时候无分男女拢有拢可以。啊，稍等一下呢哈，咱先邀请到姊妹伴妇女朋友来点歌哦。来为你播上一首好听，而且的日语歌曲。来，听众朋友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

0: 来，谢谢好听爱的歌曲，可以加上啊，乡亲好朋友。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点 AI 的呢，瞬间的青春梦。
0: 一二零的版本《纯情青春版》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你好，
2: 李康，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台中恋情》，
0: 《台中恋情》，
2: 哎，陈怡，什么位？
0: 陈怡萍，陈
2: 什么？我先说要叫物件，
0: 好，好，
2: 我叫何登宝，
0: 徐妈，你是徐妈妈哈？
2: 对，
0: 好，
2: 我改叫。今年叫第六组啊，
0: 安尼吼，
2: 拢别人啊，我拢牺牲诶，血管来互伊食。
0: 哦，你拢报人家，拢血管拢送人家
2: 对啊。我因为有啥有啲物件管诶，
0: 安尼吼，
2: 血管来我讲你管哪爱个嫌我，我咧咧甲人结缘咧。
0: 对，谢谢你啦，好汤头真正好食
2: 哦。我嘛甲你食，
0: 作用心啊，
2: 有用啊，
0: 嗯。
2: 我冇食你的咕噜用啊！
0: 安尼好在广告，你咕噜用
2: 安尼，特价做一个买啦。
0: 好，你拢特价做一盖一单，我咧拢甲看起来啦。
2: 所以我冇甲你买啦。
0: 啊，所以讲，好，你拢去指定药房买啦，吼。
2: 啊，系啦。
0: 啊，你安尼咕噜用食了，
2: 我咧食保养的人啦。
0: 吼，啊，食了真好啦，吼。
2: 系啦，对，
0: 食了足好，对咱的骨头有够好诶。哦，啊，所以讲食好拢规单的甲看起来，谢谢你哦，吼，徐妈妈，安尼真的熬日高哈。
2: 好，
0: 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咱徐妈妈，谢谢，好，再见哦，再公告哦。来，你好。
3: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黄品源的《北岭溪》。
0: 北岭溪哈，黄品源哦，好，安内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4: 我的心里话，我不点歌，心中色，
0: 心中色啊、哦，
4: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再见，好，来你好，
5: 李清你好，
0: 嘿你好，
5: 哎，我要听陈雷唱的《心醉》，
0: 陈雷《心醉》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
5: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可以当点歌哦。哈，各有人要点歌无？那不会赶紧打电话起来。好，各有两首歌，和咱的姊妹伴来点。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如果讲今麦这个时间呢，咱得较无方便卡电话，会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雷庆的手机啊。来乡亲和朋友呢，到这播了后哈，拢会当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你好，喂，你好，啊，喂，
6: 喂，
0: 啊，点歌大哥，稍等你哈，三点再来卡哈，哈，
6: 好，
0: 拍摄哈，今天先邀请女性哦，你好，
7: 你好，哎，你好，我要点一首《蒙蒙细雨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国语老歌啦哈。
7: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喔、哈。好，谢谢你。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安尼咱点歌先点到这，稍等呢，三点的时阵再过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播哈。啊，拄只咱这位大哥三点的时阵再过打电话来点，谢谢你。来，稍等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纯情青春梦》，这回欣赏。

来呢进一段广告，讲到这查甫人嘛有家己的官房，有当时啊呢吼，这个翁啊四界爬爬走，你嘛管伊管袂掉啦。有一位呢吼，这个太太啊，打电话和咱立庆，伫咧甲我感谢呢。为什么？伊讲呢，伊食我的鱼油，甲着咕噜用两行，真呢即卖吼，会惊会走会弄啊。因翁唔敢介绍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伊伫咧讲进前吼，就是走路跌倒，一个跌倒了后，哦，真正的呢，拢无方便走路。啊，这人的年岁啦，到甲一个坎站，一个跌倒吼，脚头乌的摔一个，真正爱手术。啊，伊呢吼，因为去手术嘛，倒倒来了后，愈后也不太好，吼、哦，留下着一挂后遗症。所以呢，吼，定定都足艰苦，啊！即咱人就是安尼啦，走路那会疼，走路那不舒服，都无想要走路。啊！即呢，慢慢啊来，吼、哦，即、这个得安怎？得呢萎缩啊呢？吼、哦，迄脚骨真正大细肌差有够侪，伊家己都唔知影。迄时呢，吼，因囝，哦，伊伫咧走路，因囝为阿伯看到，顺甲公公妈妈，啊，你脚那安尼？吼、哦，小腿所在大细肌遮尼啊严重啊！伊妈妈才甲讲。啊！到自从迄摆摔倒了后，足少伫咧走路，阁袂当运动，吼、哦！即摆真正呢，吼，足艰苦，拢无力，无想要行。即摆呢，吼，真正呢，吼，连出去甲人开讲，连去菜市买菜，伊都无法度出去啦。因为吼，即、这个呢，住伫公寓嘛，吼、哦，啊，这呢，虽然住伫二楼，但是要落楼梯就足艰苦，所以讲诶，即摆啊，伊差不多拢无咧出门啦。啊，这呢，五十外岁人呢，拢不咧出门咧，因翁那冻会掉，对不对？两个翁阿婆呢，吼，这个六五十五岁的时阵，两个都拢退休啊，本地是同一间公司伫咧食头路，啊，拢有退休金啦，日子是拢唔免烦恼啦。结果因翁吼，因为一个少年嘛，吼、哦，无可能嫁到伊困伫厝内底啊，因翁就定定往外跑。吼、哦，打开始哦，是拢嫁到一关的吼，这个男士朋友吼，安尼去吃吃喝喝啦。后来吼、哦，去行店熟悉到一关呢吼，这个越南的小姐少年呢，哦，所以讲呢吼，就嫁只越南的小姐吼，安尼做朋友，定定呢去吼店里家伊交关，除了去店里交关，伊就我个约出来食饭。所以讲呢吼，伊打开始嘛拢唔知，吼、哦，真呢厝边隔壁看到咧甲讲，伊才知影，本地伊拢对着生活很消极啊。哦，就是拢感觉讲阿都袂惊，就算啦，困点厝内底，哦，即、这个呢追剧看电视就好啊。后来伊知影讲，银行即卖呢外口，拢小姐伫咧

中所需要的钙质，哦，刷入去内底，佮有 UC2， 哈，佮会当帮助咱，互你脚有力，互你脚佮恢复正常倒转来，哈，哦。啊，这呢，两行做伙食，两行做伙食，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一段时间，你拢无咧叮当啊，脚骨啦拢大细肌差遐济去啊，所以讲呢，你必须爱有一寡呢，吼调理，吼，诶，即个疗程，调理诶疗程，吼，即个调理诶理程就对啊啦，吼。所以呢，吼，我就甲伊讲讲，你上好就是呢，吼，安尼食三个月起哩，吼，你才会当看到伊诶功能发挥啦。结果呢，吼，伊就心内伫咧想啊，好啊。来甲试看买啊呀！哦，拢听咱丽卿的节目啊，唔捌甲我买过产品啊，伊就心内伫咧想，来相信丽卿一摆。结果你敢知？伊食到第四个月，吼、哦，食到第四个月，伊就会落楼梯啊，二楼爬落来一楼，吼、哦，足简单的呀、啊，要爬起嚟嘛足简单的呀、啊。伊即卖会当出门啊，吼、哦，一个会当出门了，伊就甲人去做一挂运动。然后因为有伫咧食咱丽卿的牛肉用甲鱼油，佮加上做运动，恢复的速度都够紧。打开始前四个月，伊伫咧讲讲恢复的速度真慢，迄是一定的啦。第四个月过了后，恢复的速度有够紧。即卖哦，那因翁要出门哦，伊就甲咱问讲：啊，你要倒啊？因翁讲无啦，我来遐哦，按甲人开讲泡茶一下。因某就讲：我甲你来。啊，你要去啥物人因兜泡茶？因翁就讲啥物人安尼就对，爱拢因某熟识，讲好啊，不要紧，我家己来。即卖因翁要去倒位吼，伊因为会惊嘛，虽然要过吼，无讲咧吼，安尼咧回到以前安尼啦，但是咧，因为会惊，所以讲因翁要到倒位，伊就甲对调调。因翁嘛真艰苦咧，啊，因为吼，因翁嘛毋是一个歹查甫人啦，这某咧要甲对调调吼，伊嘛互伊对啦。安尼咧吼，结果吼，半冬过了后，伊哦行动自如。吼、哦，这个太太伊打电话甲我讲，行动自如，而且即摆翁要去倒位甲对调调，吼、哦，因翁搁再恢复亲像过去安尼，要去朋友遐泡茶就带伊去，吼、哦，阿哥来恢复啊、休闲运动去，吼、哦，这个爬山，吼、哦，去爬山，啊无就是参加一日游、二日游安尼，就袂搁再甲朋友去行店。迄、那个当时甲朋友去行店，是因为伊无在调对因翁出去嘛，吼、哦。啊，因翁一个人孤单嘛，啊，所以讲朋友带咧伊就去，啊，因翁嘛毋是一个歹翁啊，吼、哦，所以讲咧，当当伊恢复着即个行动力的时阵啊，伊就甲因翁咧做伙去安排一挂休闲旅游，甲着咧吼一挂休闲运动，吼、哦。啊，这呢过来因翁哦，就恢复正常啊啦，就袂搁再去行店啊啦，就袂搁再呢吼，安尼请越南小姐去食饭啊啦，吼、哦，这呢吼生活得搁恢复倒转来啊，因囝嘛足欢喜的，啊，所以讲这位太太就打电话来甲丽卿讲讲丽卿。你即卖吼，又搁伫咧精神啊，吼，所以讲咧吼，我一单分的拢要看起来，鱼油加掉咧吼，即个骨肉用一单分的拢要看起来，今仔日咧吼，安尼一早打电话互我，我听咧到底足欢喜，唔单讲互伊恢复着行动力，互伊恢复着健康，搁再家庭美满起来，找回着咧吼，强强要失去的红线咧，啊，若无咱讲实在话，查甫人一个变心期吼。八只马都拖袂倒转来，好咧！家在吼，虽然因翁啊有伫咧行越南店嘛吼，啊有交着越南小姐，好咧！家在吼是无去变心呢吼，啊那无真正八只马都拖袂倒转来，啊唔是无呢，无定时间也袂到，万不利因太太吼，那个呢半当一当袂行，无在条对因翁出去，我看这个查甫人心也袂倒转来啊！所以讲相亲呐吼，我咧讲吼，袂行。袂对咯，行动不方便，失去的不是咱家己的尊严尔，失去的有可能就是吼，即、哦、个的家庭的美满甲幸福。所以讲，咱丽卿伫咧讲趁钱买，吼趁钱买。你若本身就伫咧食咱丽卿的鱼油啊，有伫咧食咱丽卿介绍的牛肉用啊，你就趁钱买，甲咱这位太太同款，一单分的拢甲款起来。啊，尤其是吼、哦，咱的骨肉用吼、哦，你唔通想讲食一克啊，食两克啊，啊，特别好完全好。毕竟咱人吼、哦，这个身体，咱的脚头乌已经用骨了十档啊，你嘛得爱花时间吼、哦，去维修一下，吼、哦，对不对？吼、哦，甲维修一下，亲像机械安尼甲维修一下，好一段时间啊，是不是？所以咱的听甲你讲，三个月吼、哦，一个调理吼、哦，一个调理的时间吼、哦，啊，这呢吼、哦，六个月。就是上好，上好吼，就是会当一当，我相信你一定会恢复倒转来。尤其是大人未行步行动，咱家己失去自信心呢，家己感觉讲呢吼，哇啊，真正足无面子呢。别人出去吼，当阮世界足自然的啊，咱出去无在条行啊，吼，

这呢，真正咱家己心内会作自卑呢，所以讲绝对唔通安尼，互咱家己艰苦的去。你赶紧吼，即届有伫咧大清山，咱的这个鱼油买两罐送半罐，我话你讲上少买四罐，可以送一罐呐。等于你开8000买回来物件，就是一万呐，吼。啊，你也买两罐，毛送半罐。啊，这个骨肉用嘛同款，买两盒送半盒。你若买四盒，就会当送你一盒啦。买四盒送一盒，所以讲乡亲，比如你上一当分的拢该买回来，我想。相信哦，吼！一当了后，你会感谢咱的亲，你会知讲原来吼，咱这个台湾世界会行路、会走、会动、会久、会白，是这尼啊重要一桩代志，吼！乡亲们唔通等个失去了后，吼，再来后悔不及哦。好，咱就趁钱买哦，吼！啊，咱呢，好咱哦，这个行路，吼！恢复的青春时代，吼、哦，这个走路轻棒棒，吼、哦，真正行动力介重要。一个人走路轻棒棒，红看起来就是年轻啦。所以讲起来，乡亲们赶紧，一年一拜大精神，八八节才有，有伫咧食，你得宽较济。因为吼、哦，你即卖一罐一罐买，吼、哦，对咱的客来讲嘛是安尼啊，吼、哦、啊，咱的客业绩嘛是安尼啊。但是你吼，安尼呢，两罐。两罐买吼，还是四罐，安尼来买，咱公司送你的，咱公司送你的，所以讲你得趁钱买，这真正呢吼，传的货量无介多，送完就无啊，无可能咱一直做了钱的生意嘛，啊，这就是一个大回馈，所以讲回馈你的数量吼，这送完就无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哦，把握这个机会，唔通错过，真正，古乐用甲鱼油是足好的物件吼，啊，这你若无想要坐轮椅啦，无。想要行动不方便啦，无想要出去的，唔知通倒转来，讲哎呦，是要惊这边啊倒边，啊这家属管也无管无，哈，无想要和家己行到这个坎站，你得赶紧来吃鱼油，加着哈。古乐用，你若总讲要去呢，吼，指定要帮家己个别，你爱认别人好，是来请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那些个客啊，顶管爱有三只鱼啊，三只哦，三只鱼啊。啊，那是古乐用是红色个客啊，吼，一客啊，吼，一客啊呢，吼，1500。你即卖来买两盒，吼，买两客啊，特别送你半客啊。咱来请家己讲，上少吼买四客啊，可以送一客啊，吼，送你的拢总是家己咧食的东西，吼，同款的，一模一样的。足珍贵诶，所以讲买三品送三品是足侪好朋友所期待足会好诶，赶紧唔通错过，敲电话赶紧去订港注文，或者是啊，即、哦這个我叫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感谢尤妈妈给咱的听电工作文产品哈，要爱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你，谢谢尤妈妈。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哦，欢欢喜喜，阿咱趁钱要通春哦，欠钱一定爱顾健康，唔通耽搁咯，健康失去了后再来后悔不及。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呢，吼，立马甲咱抄起来。啊，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立庆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立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用这标，人咧讲办法吼，是人想出来啦，吼。啊，这呢，有人伫咧讲讲，哎哟，迄、那个流浪狗啊，流浪猫啊，拢起来咬阮兜的鸡啊，赶紧将这狗啊、猫啊来改安怎，吼，关起来。啊，无就是呢吼，甲伊呢吼，即、这个安乐死、安乐死，哦，这拢是足残忍的代志。所以讲呢，有爱心的人吼，都会安怎想办法吼，唔是要去处罚掉这流浪狗、流浪猫，你是想办法来保护掉咱兜家己所饲的鸡。啊，这边安怎想办法呢？因为这鸡吼是放养鸡啊，希望讲这鸡会当呢吼，安尼伫这个算讲草皮上呢吼，快快乐乐的跑动啊，吼会当呢招叮当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就真正想出办法来啊，而且阁是想出足够足的办法。这个中华地区呢吼，最近发生着真济吼，这个呢家己饲的吼，这个家禽也都是鸡啊吼，遭受着这个流浪猫啦、流浪狗伫咧追咬、伫咧咬、伫咧咬的事件。这个中华区呢，中全里辖区呢吼，农场有饲十几只的鸡，为着要来保护着这个鸡啊安全呢。哇，这里长吼林连发吼特别啊，为每一只鸡啊准备着啥？大型的塑胶彩色的球笼啊，球笼。哎，这个呢，笼啊是不是拢细细格格的吼？啊，都爱藏底下白顶白当，关伫内底鸡啊可怜吼，是不是白当？这个呢，四界走。所以讲，伊就是发明这种呢彩色的吼，圆的一球，迄一般的笼啊，球形的笼啊，就对。啊，这呢吼，透气性真好，鸡啊呢吼，买当安怎安全底下行叮当，底下找食。当时因为这粒球有无吼，伊这呢吼，那真就是用这不锈钢还是什么铁啊，还是什么吼做的这种球有无吼？安尼呢吼，会当安怎和鸡啊伫内底吼？啊，有一个呢吼，那真就无敌铁金刚安尼咁款呢，有一个防护搭呢吼。啊，这呢撇边条呢猫啊狗啊吼，安尼家肉家一家，或者是讲哦飞走去，所以讲哦办法都是人想出来呢，有够高追的办法吼。啊，这呢伫个彰化市中关社区，即一座开心农场，真正你若住伫彰化，你真带人去看卖啊，足够追的啦。尤其吼，伊这个呢吼，这个球形吼，圆形的人啊有无吼？可是彩色的呢，所以讲看你到底有够高追球形的人啊，内底呢就是一只鸡啊，这只鸡唔是吼，安尼关伫人啊，袂当叮当，伊是会当惊叮当，佮有呢吼保护吼，而这个呢作用啦、啊，伊伫这个开心农场种真侪呢地瓜叶啊，加着呢这个菜瓜等等的植物，和社区的长辈会当呢食着天然无毒的蔬菜。此外，农场还佮饲十二只鸡，其中一只吼，其中五只，而这个鸡母平常时伫鸡舍加着空中的廊道。七只诶，这个呢公鸡啊，伫草地上呢自由活动。不过呢吼，因为拢有鸡啊会飞走去，因为人咧讲诶鸡飞狗跳嘛，狗啊拿来鸡啊都会惊啊，都飞走去。加上着最近呐、啊、吼，有一寡呢，这个家禽遭受着流浪猫、流浪犬来攻击，所以讲里长林连环呢突发奇想呢，找来七个足大型诶塑胶彩色诶球笼啊，吼，和每一只公鸡呢带伫内底啦，每一工下仔会和。七只公鸡伫
这个农地草地上吼，安尼打着这个球人啊，一边散步一边前进，啊，佫会当呢吼，安尼底下食物件吼，找物件食，远远看那亲像七个吼，这个呢彩色球体，伫这个农场当中呢，伫咧滚动啊，迄、那个模样足够水啦吼，你远远看就是七粒这个呢彩色的球底下呢吼，安尼练叮当啊，啊，你近近看才发现讲，哦哟，内底有一只鸡啊！吼、哦，所以讲真正有够古锥诶，迄、那个模样吼、哦，真的好吸睛呐、啊！啊，即摆拄拄是暑假期间呢，经常有小朋友呢吼、哦、来看，对着即个呢吼啊，鸡人啊，圆形球形，诶，即个鸡人啊来走，伫咧讲好好玩哦！民众看咧到底嘛讲哇，这鸡啊真正好哦，住伫特房内底哦吼，各有防护罩呢，那亲像无敌铁公鸡，人咧讲无敌铁金刚，伊这是无敌铁公鸡呀、啊、吼！啊，即、這个林连发伫咧讲讲鸡啊住伫球人啊内底吼，透气性很好，面积嘛有够大，和即个鸡啊有够的空间徛咧吼，各会当来推动前进，偏偏因为过多。伤客造成着中暑，还是呢紧迫哈啊！最主要就是要保护因呐，避免一挂流浪狗、流浪猫来甲攻击，也可以当避免因飞走去。因为这球浪啊呢吼，虽然不介重，但是有一定的重量。依早暗时甲透早这一挂呢吼，这个啊公鸡嘛会鸣叫哦哈，妨害厝边困眠，因此暗时拢会伫这个球浪啊外头顶管吼，搁再搭一块乌布，模拟呢吼这个啊没事的环境，避免半暝还是透早。的叫哈，因呢哈引起到这个厝边诶这种呢哈反感嘛，所以讲呢哈真的很可爱。因为我伫咧报这个新闻的时阵，我有看到啥，我有看到这个球人啊，哦，伊这就亲像呢哈一粒球同款呐，真的非常的可爱啦哈。这很很看彩色的啦，哈，有粉红色，有橘色，有白色，有蓝色，有黄色哈。啊，这呢哈鸡啊伫内底哈，真正呢会当行呢，哈，会当行叮当呢，会当行叮当。亲像一粒球底下人啊呢，吼，哎，鸡啊做主宰啦，哎，埋当伫草地上呢，吼，找一挂食，一挂糖啊呢，吼，所以讲呢，吼，真正办法都是人想出来，无想要用头壳，吼，安尼呢，来，这个处理代志的人都会想讲，还要把遐猫啊，吼，野狗、野猫吼，该抓抓起来安乐死，为人的用这种激进的方式，甚至都会去做一挂陷阱，吼，来抓这。狗啊猫啊齁第四就这狗啊猫啊呢齁安尼呢齁这个被陷阱呢齁夹住啊等卡等手齁啊人这你甲看这外友善的一个方法真正做优先的呢伊无去伤害这这个野狗野猫伊是来齁安尼想办法保护这鸡啊真的很可爱用车比如你若就近啦齁会当去看这个齁第几年呢彰化市中泉里社区农场家齁十几只鸡啊因有保护球齁好可爱我做想要去看所以讲咱李庆最主要讲的不是跟他讲足够水利益我要讲的就是讲办法，就是让人想出来。有时候，咱得用最友善的方法，哈、哦，来保护着咱想要保护的，哈、哦，这个啊物件，啊，莫去伤害其他的动物。啊，亲像有真侪农民，哈、哦，真的为着这个呢，算讲一寡，算一寡野猫、野狗啦，还是讲呢野猴子啦，吼，会来迫害这个农作物嘛，吼，啊，得去放一寡吼，这个会夹的迄种啊，夹到八百块的，哦，迄种限制。所以讲，真侪这个野猫、野狗、野猴子，甚至吼一寡野猪，还是讲呢啥，打到这个陷阱吼，迄东西卡登去呢，吼啊。话拢见骨，话拢夹甲死去啊！所以讲咧，咱卖用迄种方法，吼，咱会当想其他的方法来保护着咱家己想要保护的农作物也好，啊，亲像这保护鸡啊。所以讲，永清，咱是人咧，咱拢比这动物更加巧。我相信，只要肯动脑，拢会当找出着。上盖好两全其美，未去伤害任何吼，这个动物的方法。所以讲呢吼，这位这个呢林连发大哥吼，你真的是太厉害了，真正是太真的太棒了，足够追啦！乡亲们去看麦啊，你会呢吼由心的感动啊，哦，感动讲，办法真正是人想出来啦，吼，真正。来乡亲朋友呢吼，稍微去咱来听歌，台中恋情，台中恋歌。乱情啊，这位英雄。

0: 啊，对啊，去哎来广告，去有甲咕噜用来食吼，足好诶呢。饭前就是食咕噜用，啊饭后就是食鱼油，安尼循环也好，啊骨头也好，吼，哎安尼相互相成啊。
1: 你讲饭前食啥？
0: 饭前食咕噜用，吼、哦。啊，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啊，咕噜用你上好，就是饭前一点钟食。这广告哦，嘿。啊，即卖咧种桑呢？嘿，即卖咧种桑呢？嘿。
1: 啊，鱼油一罐偌济？
0: 鱼油一罐两千。
1: 一罐两千
0: 哦。嘿，啊，咕噜用一克啊是千五。啊，那拢买两盒哈吼，买两罐就拢送半罐。嗯，足会好个啊。
1: 啊，买那个。嘿。
0: 鱼油一罐无送，你若是买两罐送半罐，
1: 买两罐啊
0: 是，嘿，买两罐吼四千，吼啊加送你一千，
1: 加送一千
0: 啊，嘿对，等于讲你若买四千，就是莫五千块诶，即个鱼油倒转来，足会好诶啦，嘿。
1: 啊，个送啊，当时无。
0: 哦，即个送个当时无一定送完就无啊，送完为止。嘿，送完为止，迄数量无介济啦。毕竟吼，这你着买产品送产品，无啥趁钱啊。所以讲数量无介济啦，嘿。
1: 啊，食骨碌用都唔知影咧。
0: 你食骨碌用，你食偌久啊？
1: 我买两罐食。
0: 买两盒也袂知的啦。先调整一下，先予咱的这个呢吼，身体吸收一下。吼、哦，你若食两盒呢吼，也袂知影啊，因为咱年岁也较济，啊，这种的啊、问题也较严重，所以讲呢吼，我都讲过，上好就是食三个月，三个月了，你绝对有足大的感觉啦。啊，你趁即卖呢，伫咧正常，赶紧买啊！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就会当来感受到对健康真有帮助。啊，真的吼，爱俭钱，俭钱爱来顾健康，吼，唔通讲俭钱，干那要俭好，家己是谁开，一定爱顾健康，身体若健康，别人才会尊重咱，真正。你呢吼，那是渐渐失去健康，你都有感受啊。所以讲身体都爱健康，才会受别人的尊重。来乡亲的朋友呢，何立庆来照顾。立庆本身读中医，我对着健康做注重。咱立庆呢有专业吼，咱别我别讲，嘛别夸大。所以讲呢吼，听我这帮呢吼，你呢和我来照顾，一比一重，咱大家做回来健康吃百里。啊，乡亲的朋友，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 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直接也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你内容会当安怎会当来随时靠通啊来听的手机何必呢你内随时靠通来买产品问产品咱来听的给你接听电话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第二阶段会当来点歌哦来咱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你想要听歌拢会当来点齁来乡亲的朋友呢齁大概有这个呢齁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哈谢谢大家卡电话来你好
1: 李京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齁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齁好谢谢你哦再见来你好
2: 喂你好李京你好
0: 嘿
2: 我传话陈小姐。
0: 嘿，陈小姐要听啥歌？
2: 我要听咱的天。
0: 咱的天哦，啥物人唱的？
2: 对唱的，对唱的，
0: 对唱的哦。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啊，
2: 好，谢谢你。
0: 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今次不如卖食材。
0: 不如卖食材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我有线路忙线。
0: 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再会干一杯》。
0: 再会干一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5: 你听好，点歌。
0: 好，
5: 请朱唐李先生。
0: 嘿。
5: 吴宗宪，真心换绝情。
0: 真心换绝情哦。
5: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
5: 来，
0: 哈，啊，这点歌呢？点满可能报不完啊，所以讲有一通电话。你好，阿公点满，等我把电话挂断去啊，呢吼。本地我是讲有别啦，啊，但是电话都挂断去啊，安尼就好啊，吼。点到这，免得讲到时阵挂个报不完，但你听到真歹势。来，稍等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带来《心中色》，做回来欣赏。

唔知讲听众朋友一个会记住这个新闻无？这个新闻不离啊久啊，但是忽然想咧到底毛骨悚然呐、啊！人咧讲爱情有当下素人俩讲，亲像这就是爱情素人俩讲啊！一名五十岁台湾的女子哦，这个呢姓杨，涉嫌依着这个鸟鼠药啊，三摆毒杀掉伊二舅哦，这个男大生。哦，艾利克斯上嘞，啊，这两个人是有这个关系啦，哦，啊，当然什么关系？身体连接的关系呀、啊，哦，这个遭受到地检署呢起诉杀人未遂的案件，这个台北地方法院该当判，是因为入住十一当两个月，来讲到这个澳洲的这个查甫囡啦，以威廉的律师呢，哈、哦。代表当事人来临判，伊伫咧表示阿伯甲即个送礼，吼、哦，就是即个澳洲的查甫囡仔讲，但是即个行动伫律师团队诶，即个评估范围内底算讲是合理啦，吼、哦，因为啊、哦、人去互用鸟鼠药头无死，吼、哦，啊伊伫咧表示呢，是因为女主到达拢无甲家属来讲和解，吼、哦，已经对伊提出着刑事附带民事诶即个赔偿。检查查出来，是因为女主哦，伊是英国商学院的硕士，读个硕士呢，吼、哦，嘛曾经甲着英国籍的这个前翁大卫来结婚，吼、哦，嘛是嫁给外国人，所以讲伊可能比较偏好外国人。这个大卫哦，嘛唔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猝死，哎呦，啊，这个大卫是安怎死的？想咧到底嘛是起家无陪呢？是因为女主呢倒登来台湾生活，2023年1月份熟识，来到台湾淡江大学担任着交换学生，干那23岁二级吼，澳洲而且个大学生上嘞，两个人同居展开着一段开放性而且个关系。啊，你看23岁而且个澳洲大学生甲着50岁查甫人做伙，所以讲其实外国人看咱台湾人哦，看袂出来咱几岁。不太看得出来啦，除非讲你拢无咧保养啦，啊，无50岁吼，因看起来嘛是足少年吼，因为外国人是足容易操劳的啊，所以讲咧吼，这个真侪外国人看咱台湾的女性50岁，伊看起来要阁感觉足少年的啦。啊，来讲到这个咧吼，澳洲的大学生咧小雷吼，伊呢无适应着台湾呐，所以讲当年4月份，伊呢当年讲要倒转去澳洲，无爱待伫台湾呐。是因为女主心内伫咧想，阿达，你倒去了后，我要甲什么人做伙？吼、哦，可能有付出着感情啊，爱情使人掠狂。吼、哦，所以讲伊一个听到呢，这个小雷啊，吼、哦，想要倒转去澳洲啊，为着要将这个情人改留伫台湾，伊确实伫饮食当中掺入着鸟鼠药啊。这个小雷入院急救。伊竟然趁着照顾，而这个空档，搁再予伊食一摆，隆重食这个鸟鼠药啊，食3摆。一直到这个小雷吼，因老母啊，吼，安尼呢，由着澳洲来到着养这个姓杨的这名女住大的所在，发现讲，哎呦，啊，这哪有鸟鼠药的空间啊？事件再来曝光，打开是因老母阿伯来的时阵吼。因以为什么呢？因以为小雷是伫咱台湾一馆的饭店，还是餐厅食物件去食到这个老鼠药呢？哦，所以讲迄时阵人人自危啊，真侪餐厅拢足惊呀！哦，想讲啊，阮也无啊，恁要讲阮哦？啊，所以讲迄时阵呢，真侪餐厅吼拢安尼啊，平白无故被指控啊。到尾啊呢，吼小雷因老母来到家，去到姓杨的这个查某的大所在，才发现讲，哎哟！这内底有鸟鼠药啊，看干呐哦，事情才来曝光。小雷大病的期间呢，和这个亲友发起着群众募资，吼、哦，和伊呢一旦倒等于澳洲治疗，吼、哦，这个台湾哦，台湾人真正做爱心呐、啊。发现讲这个，算讲澳洲诶查甫诶吼，因兜嘛不是讲偌有钱啦，吼，啊，这呢去用鸟鼠药啊逃掉了后，可能爱一段时间吼，才发多治疗较好。所以讲咱台湾人发起着募资，吼、哦，改善等于澳洲个可以去治疗啊。伊伫5月份呢，吼，坐飞机，吼、哦。这个医疗专机倒等于澳洲啊，这个呢检方强调说，因为这个女主伊着杀人未遂，会做该起诉，所以讲你看是不是毛骨悚然呢？哈、哦，这个呢北医经过着一当半的心理
已经康复的这个小雷，跟着因的老爸老母，搁再来到咱台湾最近，啊，那是因为这个女主呢，吼，后人家里头又到今麦还否认呢，吼，这个检方提出着科学旁证来推定伊涉案，并且甲求刑十二档，这个呢，北院今仔日当判伊十一档两个月，是因为女主甲小雷拢无出席来听，所以讲呢，一个五十岁的查甫人贪图着二十岁。少年家的这个青春霸体不敢离开、哦、心里在想但你要离开我，我就是不要让你倒回去、哦、想要将他留在身躯边，一直要让他安怎，一直要让他身体都不好，所以说不断的投药让他吃这个尿气油，到后来不知道他偷袭的白，这不知道呢，但就好了，在少年他老爸老母、哦为澳洲来到这，佮发现讲嘞吼，这个尿气又爱扛干呐，吼，这个案件吼，这安怎，接来呢水落石出呢，吼，啊，这个女主吼，到今麦也佮很顽固，伊无被承认，就是无被承认。啊，之前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规身躯起鸡皮，所以讲爱情使人掠狂，爱情使人疯狂。爱伫咧讲讲嘞，伊啊，伫国外的时嘛是嫁外国人，因翁嘛是猝死呢。啊，到底哦，这个猝死的原因是啥物？唔知呢。哦，所以讲听起来更加恐怖。呵呵所以讲哦，乡亲啊，真的吼、哦，有当下人伫咧讲讲嘞吼，这个吼、哦、爱情吼、哦，这个呢得，这个呢吼、哦，得不到的时候，真正会输人俩讲。所以讲有一挂社会新闻哦，你真正想袂到，有的人唔是讲真正足爱这个人，都是一个唔甘愿呐、啊。吼、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爱情这个物件，我们要提得起，放得下。我常常伫咧讲。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得来掉就是你的幸运，得来掉就是你的命运嘛。啊，这命运一定会各自安排，各个适合你的人来出现啊。所以说不要执着呢，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来心脆成雷收到来。

0: 来讲个、啊、好，你即卖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吼，阿古罗用的是四罐嘛吼，阿、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吼。
1: 对对对，
0: 安尼好，安尼熬日到吼，
1: 熬日到，
0: 嘿熬日吼，
1: 好，安尼也袂少钱哦。
0: 安尼哦，安尼买啦，安尼算算的，就是6000吼、嗯，11500块，
1: 11500块，
0: 嘿对。会好啦，
1: 吼、哦！鱼油安那食哩讲，
0: 鱼油哈，这种广告哦，鱼油就是饭后哈，早暗饭后食两粒，
1: 早暗食就可以哈、
0: 哦。啊啊，都爱食饭饱水食好个上好。
1: 哦，食饭饱呢？
0: 嘿，食饭饱水食好个上好、
1: 啊啊。嗯，我这边，
0: 嘿，120粒。
1: 哦，
0: 一罐120粒哈。
1: 哦，安尼我知，安尼我安尼先买两罐好了。
0: 嘿，啊一组，嘿一组安尼上半罐，上半罐好，做会好，
1: 好，一罐几块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好。我知，嘿，你食好有甲咱斗小宝的，讲食了菜
1: 嘛。我像迄古了，不是啊，我古了用我自己还没有什么。效果我唔敢讲，
0: 因为你大家食，好、啊、
1: 你大家，
0: 我一直
1: 推销很多人在吃。
0: 因为迄个骨头用你大家食一两盒尔吼，所以讲
1: 吼，一两盒，
0: 你食几盒啊？
1: 骨头用食6盒
0: 咧。6盒无，马紧，我跟你讲吼。
1: 哎呀，你就讲讲，因为你的人真实在，啊，讲话真实在，我就相信你。
0: 对，
1: 所以讲我就是讲这。
0: 你趁即届，
1: 了，因为我年纪也是比较大，
0: 哦，吸收比较慢，
1: 啊、可能我有较侪岁吼，要食较慢。
0: 我跟你讲，你这两组吃了，你后你一定去打电话起来跟做分享的呀、啊，哈、哦，哎，干嘛做好的呀、
1: 啊？对了，我有效果，我一定，这嘛是做功德啊，好人知啊，我这里讲。我讲一
0: 下，
1: 看
0: 下
1: 你讲
0: 什么。真正，啊，你吃好，跟咱到小宝以外，佮开开跟咱做分享哈。好，谢谢林子姐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啊，这吼，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的这个古乐用吼，甲着大北水袂当工作会，袂当做会广告哈。谢谢咱的林子姐，跟咱做提醒。来，乡亲好朋友呢，吼，真正，咱就趁即卖吼。大精商，赶紧来购买这广告哈！大精商，即卖呢稀油哈，加着古乐用，拢是买二送半哈，买二送一啦，就是买大罐的两罐，啊，就送一罐小罐的。啊，上好就是呢哈，即、這个买四罐，啊，就加送你一罐。等于讲，譬如稀油，你就是呢哈，买8000，但是你冒到等来的产品，就是10000块的产品，加一罐送你就对啊。这种难得的呢，无人这么大方的呢，咱公司是这种回馈哈，会感恩哈。感恩的回馈行动呢？哦，才有啊！所以讲，八八节才有一当加一拜，你个算算的足会好的啦，真正足会好的啦。所以讲，用亲朋友把握机会哈、哦，一年一拜呢，和八八节大精神哈、哦，上三品买三品上三品哦，这个呢，鱼油买四罐，加上你一罐哈、哦。啊，那咱的古乐用买四盒，加上你一盒，真正足会好。敲电话来，赶紧请点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哈、哦。

0: 来讲个。
1: 好，安尼大哥，我咧讲吼，我甲你重复一下吼，你就是古乐用要四周八关嘛吼。好，阿迄个后日到，阿下再是收吼。哦，好，谢谢你哦，哈。
2: 啊，迄是有报无啦。
1: 我甲你讲，迄温报未得白色，哈，所以讲你放心，哈。
2: 哦，
1: 好，阿弟也当个大嫂做伙食啦，这有四周诶，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哈，阿弟刷卡甲咱各杯四周，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哈。咱电话吼，拢会当随时靠通，不管是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谢谢你哦，吼，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呢，咱有钱变哪做投资？讲实在话，有足侪好朋友有钱，唔知变哪投资。啊，这呢吼，那阵讲去做着啊，这个定存利息又个太薄吼。啊，如果那要去买吼股票，又个惊讲咧起起落落吼，无一定就会赚钱。所以讲有当下咱就会去问一挂专员吼。尤其是银行的专员，咱就感觉讲，可能有往来嘛，甲值得信任。但是乡亲好朋友，这呢不管哦，你要买啥物商品，只要卡着钱，你一定爱将契约看好清楚。啊，因为吼，真侪银行也好啦，吼，信用中心也好啦，不管啥物所在啦，保险公司也好，你有感觉无？嘿呢吼，契约吼，一塌加大塌。你讲要全部看甲完，实在是足忝的。啊，就算讲你全部甲看甲完，内底内容细节咱嘛看无。咱讲真诶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啦。啊，你若总讲啊问专员，专员无一定会老实甲你讲。所以讲有当时吼，真呢真正爱足小心。我来讲一个咧，吼，这个呢有一对高龄的翁仔某，吼。高龄的夫妻拍到5000万的保单，但是这钱领未倒转来，爱等家安怎？人走，钱才领会倒转来。这台中这对翁仔某伫咧指控，这某一个银行的理财专员，伊就质询啊，甲因讲讲，啊，你这吼保单买落去，六档了后，得当领回到你的本金5000万哦，加着呢投资获利呢有5%。啊，你若总共投资获利5%，你想啊，5000万吼，生意5%会当赚偌济钱，对无？所以讲咧，这对翁仔某感觉安尼会好哦，啊，无钱放伫遐未生利息，啊，放伫遮吼，买这个保单会当节税，佮会当咧生利息，啊，而且吼，这个六档了后，第档你也倒转来，所以讲咧吼，因得安怎，因得相信，所以呢，这个专员就甲伊这对翁仔某吼，安尼又。这个嘛，别使讲诱骗啊，得诱导因去投保1,148,800块的美金，好代票就是5000块的保单。

甚至呢建议因都爱依着储蓄贷款，甲着向着朋友借款来筹备收集$248,000的保费。啊，那是翁仔某事后吼，才去问人，详细看到这个契约的内容。哎，奇怪，啊，该甲着当初啊讲法无符合吧？一个生气啦吼，真正吼，这个呢就甲控告啊，因为这个专员。就甲因讲讲，啊，先签则去讲啦，吼、哦，反正咱都已经吼合作七档啊，吼、哦，来来往往，吼、哦，安尼往来七档啊，敢讲你未信任我吗？先签则去讲啦，吼、哦，结果呢，吼、哦，就甲真正签落去啊。即卖要要求着金管会立案来做调查，撤销着这张保单，并且专业来退回。啊，这安尼敢有法度？吼、哦，这我嘛唔知道有法度无？有因为白纸黑字，你签落去啊，这可能就是爱呢吼，拍官司啊。来讲到呢吼，这对翁仔某先生姓陈，陈先生甲陈太太，因来出面指控，因讲甲着某一间银行往来长达七档啊，公司诶这个下巴拢伫这间银行，因为长期信任吼，一个姓詹诶这个理财专员，甲着姓吴诶这个合理，所以讲伫2025年，也就是去年尔1月9号签约诶时阵，因呢因为信任对方，啊个基本诶纸本遮大本，因拢无完全甲看吼，当甲签落去，就是保险诶契约。干那依着对方指示透过着呢吼，这个平板伫签名所在签字。哦，啊，这个翁仔某事后提着这个纸本的契约来看，阿哥呢详细研究，才发现讲，哎，甲着专员所讲的无同款呢。专员甲伊讲讲，六档若到期的时阵，本金得当领倒转来，吼、哦，而且这期间拢有利息哦，吼、哦，拢有利息哦，5%。咱即卖拿总工钱放伫银行哦，这个呢定存哦，哦，好像1.1几而已啊，伊只有5%。哦，会理性嘞，而且六档到期都会当领倒转来，啊，所以讲嘞，吼，这个呢，因两个就感觉讲安尼会好哦，吼，安尼会好，吼，结果呢，因详细去看到这本诶，这个契约，这个契约竟然是内底诶内容细节有写着啥，比保险人爱新高了后才会当理赔，而且话愈久愈领刷愈少。不是讲话愈久领愈多吗？结果伊这个客又是话愈久领愈少。陈先生伫咧讲讲，当时这个利转不断，叫伊赶紧签约诶，又搁改讲讲，哎、欸，这个保单马上要停卖啊！真侪呢吼，保险人员就是用这种诶吼、哦、方式叫人赶紧签约诶啦。会甲你讲，哎、欸，这个保单这么好，特别吼停卖啊，你得爱赶紧。啊，那无那经过时间经过都无法多吼、哦、来签啊。迄、那个当时呢，因为现金不足啦，吼、哦，所以讲这个理财专员呢，就建议伊依照呢吼这个储蓄做贷款，而且向朋友来借款。筹备这个钱，再来筹备着第一期248,000块，而这个美金哦，美金的保费，这笔钱原本是家己吼贸易公司呢吼，这个营运周转金呐、啊，如今恐惊公司吼，安尼影响着正常的运作啦。啊，这个陈先生、钱先生伫咧痛批啊，翁仔某将这个银行当作是上届信任往来银行，无想到讲确实呢，真心换绝情啊，真正真心换绝情。稍等下，毛去收挂糖包。啊，这呢吼，律师伫咧指出，李专家的合理明明在讲，翁仔某现金流不足，依然诱导因呐，依着厝内抵押贷款购买着高额保单，并且依着投资获利会当得到5%等等的讲法，促成着这个交易，恐惊涉及着无落实适合度，甲着保费负担能力的评估。此外，签约呢吼，当港呢无充分来说明着契约重要内容，甲着呢权利的义务，嘛涉及着说明义务，甲着消费者诉讼。审阅权的争议，啊，那是李律师伫咧表示，交任人员呢，吼，这个家己写到这个不实的资料，恐惊涉及到违反保险业务员管理的规则，甚至无排除涉及到刑事的责任。对着事后李专曾经口头上承诺讲，一当日后得当缩减着保费保算违约，吼，啊，表面确实改口要求，只敢来当照着合约来行。律师呢，吼，伫咧讲讲，这已经违反掉呢，吼，这个诚信的原则啊，吼。啊，那对着这个呢，吼，
这件代志，律师甲着翁仔某提出着三大诉求，包括要求银行爱撤销着保险的契约，专业退行已经缴的这个保费甲着利息的损失，要求金管会专案调查是不是涉及着诱导贷款的投保，违反着适合度甲着呢契约说明的义务，并且要求这间银行金融集团全面检讨招揽制度，保障高年龄金融消费者的这个权益。被指控的银行发出的声明表示，说这个案招揽的时候已经依照 KYC、就是说熟悉客户的定数，充分了解到客户投保的目的、财务的状况、保险的需求和风险的承受能力，并且完成到商品的适合度、保费的这个负担能力，以及商品的说明、风险的揭露等等定数。所以说银行在这说差无行管依照呢，这个高获利来利诱，这个诱导到银投保，还是说呢，这个劝诱贷款购买保单。所以说金融消费评议中心也认定说这个招揽定数并无客户所说的情书啦。所以说现在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银行强调书中秉持着公平代客的这个精神，继续落实着商品适合度管理，甲着招揽流程的控管，并且将会继续增进服务品质，维护客户的权益。所以讲，乡亲，你要相信着这个陈先生，人阿婆，还是要相信着银行？银行哦，要哪讲啊？这个银行甲着保险公司啊，唔是咧做慈善事业的啦，拢是以着赚钱为主啦。吼，拢是以着赚钱为主啦，所以讲咧，钱当你已经吼、来甲我买啊，我当然是无遐尼简单着行李啊，吼、啊那是咱咧吼来分析一下，这对翁仔某讲要买五千万的保单，但是因无够钱，搁去贷款，吼、搁去贷款，啊搁去讲借，你想，搁去改贷款，搁去讲借，因够可能买一张保单？就是说人过身去才会当将钱领倒回来。乡亲好朋友，咱来给他分析一下，如果那是你才有可能这样，你就没五千万啊、这个行员跟你呢高部说叫你来买五千万的保单，你没有五千万啊、然后你又去用出贷款，你又去跟朋友借钱啊，拢总凑一凑五千万，你去买这张保单，讲你人死了才会当将钱领倒转来，你才有可能去买这张保单。我都无钱啊，我可以讲借钱，搁去贷款啊，我阿伯面贷款的钱我变哪得吧？啊，我呢吼讲借的钱我变哪行啊？啊，这张保单是我死了才会当领倒转来，你想你才有可能去买这张保单？这呢，用分析的就知道嘛，无可能嘛，一定是呢吼，这条保单吼，讲有5%，吼有5%，诶，这种呢吼，这个算讲利息嘛，啊，这对翁仔某一直想讲，啊，我5000万的5%的利息，提来付我的厝的贷款，啊，搁提来还朋友的钱，安尼应该会当度过六档了后，我就会当将这5000万提倒转来啊嘛，所以讲，我感觉安尼较合理啦。乡亲朋友，那无，我辛苦也无5000万啊，可能啊，比如讲啦，你有1000万、2000万，我要买5000万的这个呢保单，这呢得搁爱用储蓄贷款，得搁爱甲朋友借钱，我买这张保单得爱等到我死了，我才会当领倒转来，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讲你看是银行咧讲白贼，还是呢吼，这个呢圣诞的这对翁仔某讲白贼。当然，咱伫遮袂当论定，咱袂使讲是银行讲白贼，咱嘛袂当论定讲是翁仔某讲白贼，拢袂当论定。但是，我拄只讲的是，如果那是我啦，我唔是讲因啦。如果那是我，我无可能啊，因为我那辛苦5000万呐、对不对吼？这个呢有可能嘛，无可能！我辛苦拿5000万，我可能摕1000万去买一张保单，啊，这就是讲来算过了后，后头家里是谁去领嘛？够可能讲来，我辛苦都无够5000万，我可以贷款去讲借钱，安尼凑一凑5000万，然后甲你买一张保单，等我死了，我才当你要退转来。如果那是我是无可能啦。乡亲朋友，那是你够可能，所以你感觉是虾米人在讲白贼？咱来听歌，爱情骗子，我问你。

来，亲像咧，拄只咱来肯来讲的这个案例吼，唔是讲叫你卖杯保险。事实上咧吼，这个咱人吼，真正嘛是爱有这个保险的观念。但是咧吼，只要要叫你签名，任何的契约，不管什么款的契约拢同款，你一定爱咧吼，这个详细将内容看清楚。啊，那魔鬼就在细节里。有当下一挂细节呢，吼，你真正看无。卖讲你啦，我嘛是啊，因为因写的物件吼，真正迄个基本的契约，啊无就是两三张吼，啊这拢同款。有当下咱看的内容，咱真正看无一下意思吼。所以讲呢，你卖讲当场的签约，你会当将这个契约书提倒登来，提倒来了后，你家己呢吼研究一下，或者是提起好捌的人。帮你看一下齁、哦、真的有一关的这个算讲身躯边的人伫咧做保险啦、啊、还是讲伫咧银行上班啦、啊、或者是讲伫咧做精算师啊齁、哦、有专业的人你就提起要看一下。啊看完了后齁、哦、会感觉无问题啊你再去签约。啊那无有当下细节齁真正魔鬼就伫细节当中啦、啊、无详细看刚才听讲啊你赶紧签啊这我拢帮你看过啊。当然啦、啊、齁、哦、这个叫你签的人一定跟你讲安尼啊一定叫你赶紧签嘛因为签落去就是人的夹击啊。所以讲用心好朋友齁有当下呢齁这就是爱小心只要要叫你签名你拢一定爱做小心唔免当场就签不管对方我着急你就是爱将物件提倒转来研究一下看好详细一下才别安怎才别签落去后悔啊无这讲实在话啦齁这呢你名齁啊已经签落去啊还要打官司这官司打下去不知道要多久了啊咱说实在话银行保险公司或者是说一些财团或者是说一段的大金公司都不是省油的灯啦我们只是小虾米呢所以说一切都要小心一切都要小心来啊我不是说叫大家买买保险保险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事实上就是量力而为看咱本身需求到哪位啊咱就买到哪位再回干一杯，这位形象。

0: 来讲过。
1: 大
0: 组
1: 啊，
0: 你爱迄个大组的就对了啦哈，六千送六千，搁送一克啊哈，安尼迄个奥吉糕，奥吉奥吉糕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哈，乡亲好朋友，下集那是买买产品呢哈，咱赶紧卡电话，即卖呢哈，这波已经来到着尾声，非常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啊，咱呢这算广告，好，咱的古乐用古乐用，加着咱的鱼油拢有伫咧大增上，买呢哈。这个大组的才会好，大组的就是呢，吼，这个鱼油四罐，啊，就送你一罐，吼，这个大组的鱼油，吼，买四罐就送你一罐，啊，小组的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啦，吼，买两罐送半罐，这小组的，安尼讲较好讲，啊，那大组的就是买四罐，吼，啊，送一罐，古老用嘛是，大组的就是买两盒送半盒。好，小组的啦，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半盒，大组的就是呢吼买四盒送一盒，足会好诶。吼，乡亲比如八八节才有，好限量诶，限量诶，送完就无啊，吼送完就无，搁再堆加，真正这吼买着赚着啦，吼只有咱公司愿意吼遮尼啊大手笔啦。所以讲乡亲比如有咧食诶，无咧食诶，拢趁这个时间来买，足会好。来，伫遮呢吼，甲咱听众比如来提醒，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哦。来乡亲和朋友呢，时间伫咧快速间点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类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爱会记起咱的听的手机啊，吼，落座不了，拢会当卡。0987617335，0987617335。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风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尼冷。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的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离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哒啦啦，这条歌是红玉红先生
1: 哦，
0: 十七八岁时啊，头一摆出来唱歌吼，耶稣做的歌啊、哦，所以讲哦，较早迄个时阵吼，就咧唱这个咱这蝶恋花，哦，伊家做的歌吼，
1: 第一首吗？
0: 第一首哦，伊个处女作，啊，佫袂歹听咧，
1: 蝶恋花吼，
0: 蝶恋花啊。所以，
1: 我真搞
0: 笑。迄阵较早吼，唔真搞，佮家己用来写咧，晓佮家己
1: 写。写迄书佮袂歹哦。
0: 啊，佮家己唱。哦。会使讲哦，较早
1: 的。啊，曲咧。
0: 哈。
1: 啊，曲咧。
0: 曲嘛是该做，该做啊，该唱。算啊，真会用一
1: 吼。
0: 哎，我也无甲改，太奇怪，我也无甲改。即个
1: 话你敢讲？
0: 我都无甲改，伊讲啊，安尼阿姨，晓真正有影咧，晓。啊无无无无袂袂安怎吼？有一个吼、有一个神经病的人，唔知啊什么，唔知啊什么，这个所在吼，也唱一支唱到街啊头，将这个少年的啊，家己要倒去偷看，用枪对脑袋遐个问，一加一偌济？我问你，一加一偌济啊？偌济？迄、那个人想挂开波讲二，变一个总个台，总个甲枪毙啊！然后迄个神经病徛起笑笑来讲哦，你念较二，互你知影伤济吼，怕跑你死。
1: 我来是因为伊知影是二，
0: 一加一等于二，恁爸互你知影伤济呀，所以甲你怕跑死呀。
1: 伊个倒霉。
0: 你二了开，二了。饿了较戆咧，
1: 爱讲我唔知啊。
0: 你安尼孙女伤过色，恁爸拍着你死呀。好，搁有一个吼，穿哦，也算讲哦，规庄的人哦，等了旱灾的对，拢无落雨安尼。
1: 无落雨，
0: 会使讲哦，安尼啊，要食水都无，会使讲啊，足可怜啊，旱灾吼，
1: 无水
0: 人是会死。
1: 欠水，
0: 无水是人会死。船长吼。就赶紧吼去找一个法师啦，啊，找一个法师啊来救护啦，啊，船长问讲何时才有雨咧？这法师哦，船吼，我先你先看一个吼五个啊，也这个五个啦吼，也放在这个山头的所在，好，咱这个庄上盖管的所在，也安尼顺年年吼，看一个香碗。要，我就开始啊，做法啦。红星拜请，天青天青天青天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呀，大粒的是翁来，细粒的是莹莹呀，大粒的是西瓜，食伤济目睭会起花。拜谢拜谢拜谢拜谢呀！转交一张鱼条啊，讲来，发书转这张鱼条啊，转交代船长，该再三叮咛哦，天机不可老泄，只有落雨迄一天啊，你才会当拍开看哦。平常时啊，你袂使拍开看这张鱼条啊，安尼就袂落雨啊。所以你若看落雨了，你看落雨，迄一天啊，冬天拍开看，过了差不多三天啊，哦，开始落雨啊，船长哦，足欢喜啊，甲这张鱼条拍开看，只有看到这鱼条啊，写讲今日落雨啊。
1: 准啦、啊！
0: 船长感叹讲：“哎呀，实在真准呐、啊！哎，真叫准！
1: 白痴哦、喔！
0: 这人太真牛啦！哦，好厉害，红狗爷！
1: 伊等一工拍开嘛，拢今仔日
0: 哇昏倒！安尼孙娘吼，这个实在有牛，哎呀、啊！所以讲人哦，就是安尼啦。
1: 公公诶，
0: 有一个因翁甲因某冷静呐，两个算冷静的对啦。啊，我以为讲订一个玫瑰花吼。啊，请头家娘点关写讲吼，我后悔，我爱你啊，安尼啦。
1: 哦，甲回事咧就对啦。
0: 但是迄花店该送到的时，因某的手的时阵哦，因某愈受气啊。
1: 安怎咧？
0: 看到这卡片写讲，我后悔爱上你，安尼啦。 哦，因某啊受气安尼哦，孙娘娘安尼，把迄个去烧火哦，杀开，甲杀杀个歹，你这个坏东西呀、啊，啊啊，坏东西啊，阿海啊吼、哦，是一个蛋糕店的送货员，在讲送了，啊，每一工啊，拢讲送货啊，吼、哦，一回来吼、哦。回来这个手啊，吼、哦，手掌吼、哦，也有这个面有这个手掌啊，面去用疤了掉了，疤结拢积起来呢。头几年就甲问啦，你现在面太挂菜是安怎样啦？甲人相拍是安怎啊？阿海阿公，啊，到迄个女顾客啦，阿公因奶奶生日啦，啊，我送因。上蛋糕到因家的时阵，煞未记讲因奶奶是几岁啦。我就问迄个查某客户，讲你奶奶多大了啦？啊，伊说什么啦？啊，我讲你奶奶多大了？全八岁啦。哎呦，够衰啦！哟，甲讲你当得未啦？你未使讲问人奶奶多大了，伊讲爱问讲你奶奶几岁啦？不能问人奶奶多大了，还那个啊，就是这样哦、喔。我说你奶奶多大哦、喔？那个查某哦，掀盖搁掀开看看哦、喔，可能太小啦，啊，所以我总好扒啦。你啊较大个，我这回就无要扒啦。所以吼、喔，我说你奶奶好大哦、喔，安尼我看就未啦。
1: 好，
0: 这个。呀，啊，我说你奶奶多大啦？咱扒落去，你看看了了，伊个小啦，我看摸摸咧，爱怎甲扒咧？扒一个遮大哦、喔，好耳孔骨啊，乌乌叫咧，有没走出来咧？啊、喔。台湾书香去乡土味，上课来了。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去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您大家收听呢。什么呢？暗自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去的节目。即系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啊啦，咱都无气焰哦。啊，看要听哦，这个台语歌、日本歌、华语的啊，甲客歌哦。小雨也是客家妹，
1: 客家妹呢，
0: 伊来唱这个客家歌曲，佫真好哦。伊个山内曲个声，啊，唱个客歌声哦，足有特色个哦。所以因这客家人呢，和客家人足有民族个。小雨啊，你用客家话，甲恁客家人大家请安问好啊。
1: 那恁全国所有的客家好朋友，大家好！恁今个苏糖豆的节目呢，是台湾时尚系的节目哦。台湾时尚系的节目呢，希望呢，大家人糖的好糖呢，爱介绍大家人的糖哦，吼，糖比大家人都快乐哦。因为呢，身体心情的快乐呢，身体自然都健康的呀、
0: 啊。嗯，身体健康，你也看麦吼。咱的客家乡亲哦，拢爱祝福你有民主
1: 啊！
0: 哦，拢爱好啊嘞！一小意啊，吼好啊，为阮客家人发声，有
1: 影嘞！
0: 真正有影，所以讲哦，我常咧讲恁的客家语唔通用无，唔
1: 通无，
0: 爱流传落来，台语嘛同款，原住民的嘛同款呐，啊，拢爱甲流传落来的，啊，这个华语这的，因为这读册的拢教这啊，这没有无伊的哈。感谢您大家收听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啊，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你是怎样做？
1: 南国记者这个交流的啊。
0: 啊，即卖感觉安怎？
1: 有较好啊。
0: 较好啊。
1: 嗯。
2: 哦。
3: 甲你讲吼，我食迄南国记者个介好无吼？坐车都拢即卖坐较远嘛，拢无要紧啦。即时的改善做得足好啦。
4: 食南国记啦，啊，我之前买都食了好，即卖都爱搁买啊，食都有效啦。
0: 自从南国记你食了足好啦吼。
4: 吃了就用呢，啊一阵啊就好啊，唔啊好，这阵啊搁留啊。
0: 爱去保养啊，爱长期甲保养，
4: 做两个档。
2: 哦，
0: 啊你即卖吼，长期甲保养，早时啊，卖了食暗时啊，两粒卖得哈。
5: 南瓜子啊，食迄个泻药啊，加膏药。
0: 哈。
5: 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就讲我来买看卖啊，搁纳豆、牛黄、社会虾、好。
0: 纳豆你食迄头黄上好个，啊搁串啊正好。你若串那食嘞，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
6: 我脚手术吼，就是食艰苦啊。纳豆啊，南瓜子，我是两项拢食，我食好啊，袂两月子
0: 啦。豆豆啊，保养啦，卖一摆，迄咪洗好讲，食者水好洗安尼，无遐紧。啊，但是啊，豆豆啊，保养哦。
6: 哦。
7: 我迄个腰脊骨吼，这两天会酸哦，吼食纳豆，安尼食迄个。
8: 叫英雄送十几桌过来，阮隔壁一个
0: 拢
8: 五桌。
0: 哦，你叫安尼叫足侪呢
8: 哈？对，啊，我都叫一桌美女就可以。我拢有你用恁的物件。
0: 有足赞无？
8: 有赞啦，赞就是有赞，这又搁继续用，规身躯都拢足轻松安尼就对啦，骨头嘛真好啦。
0: 你食纳豆呢？
8: 嘿啦，纳豆对啦。阮隔壁怎嘛嘛去带你叫四桌南瓜子呢？
0: 好，
9: 你好，伊食好啦。
0: 好来。
9: 我搞着啊，又油啊，面咧又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0: 好啊，愈抹有愈水无？
9: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讲安尼，哇，面啊，安尼真油安尼啦，
0: 真油吼。
2: 又绵绵吼。
0: 啊，看下到底一定叫足少年的啦，对不对？
9: 有影，我拢有甲恁介绍呢。
0: 有啊，
2: 谢谢你。
9: 大家拢嘛讲恁吼，实在生意足好。
10: 在车底吼，啊，阮一阵讲，干来看我咧，看我安怎咧？哎，啊，你都安尼七十外岁，啊，你面是安怎？那油干呢？
0: 你讲像
10: 我
0: 哩，
10: 我甲伊讲咱的产品啦。
0: 哎，
10: 讲来了，大家拢规阵女也讲拢去买的啊。
0: 买美女尿衣啦，吼。
10: 嘿，我大家讲，哦，我唔知讲你面怎么来变啊？拢金金甲看呢？我
0: 唔
10: 是甲看落啦。
0: 啊，加我水，佮加较少年呢。
10: 面那油干呢？啊，我拢无条纹啦。
0: 所以讲哦，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岁哦，也剩一支嘴尔，就是安尼啦。因迄有当啊，粒雨伞飞大困扰啦，啊，甚至要放放无放紧紧，吼，旧年放过去啊，今年放又滴着的。查甫人嘛，感觉因到四五十岁时阵啦，安尼哦，拍卡像啊，闪耀少只啊，闪耀啊，哦，哎，安尼内裤自己换较暗，还真正有影安就对啦。所以足济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三分之二哦拢欠薪。查甫人嘛同款啦，到四五十啊拢欠薪啦。全世界有三分之一拢欠薪。咱这个薪哦，就是咱生命发动力啦，就像车安尼哦，迄油啦，安尼发的油加来冲出安尼。所以咱的身体啦欠薪啦，得退化就足紧啦，足紧操劳去啊。所以讲哦。这个愈食吼，啊愈咸，啊个大部分拢哦，啊唔知影讲伊欠薪啦，所以佮阿狗咧讲，南瓜子内底上介有薪，全世界吼，就是安尼哦，佮阿狗咧讲，全世界薪上济，就是咱这南瓜子，啊咱这个美国的南瓜子上介济，所以咱另外个小伊也佮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好、哦，你啊早时啊酱料，暗时啊酱料，好，迄外口倒的真正有影，滋阴南瓜子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了到底哦，好，迄查甫人啊，加外用的呢，真正有影吼、哦。啊，咱啊头壳戆啦，天气一个变哦，冬天到吼，啊咧肺络问题啦吼，也、啊、因为吼肺呐较热啦，地鼠甲头壳戆戆啦吼，也咧变变涩涩叫啦，也咧哦颔棍紧颔啦，脚手硬只，脚手麻，屈袂落，爬袂开，惊着两条，惊着一个啊路尔咧吼，穿甲下裤皆袂分肺啦，吼、哦，所以讲吼、哦。会热会高会渴哦，到冬天哦上界危险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自营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因为你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这平安符较大嘞，加我平安嘞，真正有影嘞，一定爱来甲吃自营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所以讲来甲吃你个地哦， 鸡互你安尼哦，大细条鸡外通呢。啊，咱啊大细条通，爱个柔嫩啊，个会 Q 啊，啊唔较袂要白长哦，对不对啊？美女六一哦，这规罐内底有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水力等等哦，对咱皮肤相当有帮助，成分来做成诶。这款美女六一哦，唔免瓶瓶罐罐，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单，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抹好胶贴，抹好胶粉，暗滚啊甲挲挲咧哦，吼，迄真正慢慢来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哦，你皮肤啊，安尼加外白哦，啊会抗老咧，较袂啊紧臭老无看咱，安尼哦，啊面啊摇摇摇啊，抹抹咧哦，像要抹倒抹过，安尼金当当、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美女六一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份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啊，你个懂呢？我要来赶紧来个唱条歌嘞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鸟鼠啊爱踅街》呢。
0: 鸟鼠啊爱踅街，可不但都爱偷家鸡啊！鸟鼠啊会偷家鸡啊！哦，来赶紧来唱歌。
1: 来，鸟鼠啊要来踅街啊啦！
0: 鸟鼠啊要偷家鸡。
1: 是啊，服务电话继续拨通，是 FM 天发继续打比通哦。

0: 鸟气爱写歌，
1: 嗯，鸟气爱写歌。
0: 我觉得哈，要弄在滑手机啊，弄在用手机啊。我觉得好想，好想有个人呐、啊，
1: 有个什么人呐、
0: 啊？就怕对我讲啦、啊，您别回。

0: 好好用心诶，要你咧想搞啊，真正有影安尼想就对啦。要
1: 有一个真正鬼啊，伫伊个房间啦。
2: 鬼
1: 要，啊伊就讲，啊你唔赶紧去食饭。
2: 鬼甲讲哦，
1: 无，唔是，迄、那个伊甲迄鬼讲啦。啊你即马几点啊？唔赶紧饭食，食会去惊人哦，搁在倒遐哦，在倒遐，伊讲诶。啊！你大多你是无听的名啦，要即卖迄个伫遐二手机啊，迄拢无啥咧看，唔知迄真正贵啊。喂，啊！你即卖唔是惊人，你都在咧创啥物啊？哈，都在咧假鬼假怪哈，你假鬼，赶紧的去来假鬼，即卖赶紧去哈。即个鬼甲讲吼，我是真正鬼啊！啊，你安尼吼，得用手机啊。安尼，直直看手机啊，直直看手机啊，也拢无咧看鬼，你袂惊鬼咪？啊，有手机啊，当个算太惊鬼啦。所以即卖鬼惊手机啊，因为啊，
2: 鬼惊手机啊，
1: 即卖人看到鬼唔惊咧。啊，所以哦，惊手机啊咧，啊，所以即个手机啊吼，真正有影，即人啊。即个迄落惊手机啊，吼、哦，鬼惊手机啊，人看到人也无咧惊啊。人生就像咧拍电话安那啊，那毋是你挂我先挂，长寿的秘诀，长寿吼，若要长岁寿吼，秘诀简单呐、啊，
2: 简单哦，
1: 有啦，你所以哦，足简单，就是讲保持爱有喘气啦。人若有喘气哦，就会长岁寿啦。
2: 对啊，有呼吸，若无喘气就是喘气
1: 啦。
2: 就是活着啊。
1: 有，所以哦，有咧喘气，就是咧活；无喘气就无咧活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3: 英雄啊，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4: 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4: 好，
2: 一线哦哈，
1: 我认不对伊哈啊，是的，是的，喂，你好，欢迎好啊，
2: 喂啊，
3: 喂，
1: 啊，
3: 有呀，
2: 有，
1: 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啦，
3: 我听到，
2: 我听到哦，你要请我去踅街啊，
3: 我今仔日吼有叫人去甲你买啊，
2: 哦，谢谢，感谢，
3: 忙忙呀，
1: 好啦，忙讲出来
2: 啊，产品袂使讲啊哈，
3: 好啦，我卖讲诶名啦，
1: 好啦，哦，谢谢啊，
2: 感谢，
3: 伊卡电话吼，讲伊安怎安尼啦。
1: 哦，
3: 我讲安尼，你赶紧去到买一个安尼哦，安尼我赶紧来买，
2: 好，谢谢，安尼，
1: 谢谢啊，
2: 感谢
1: 啊，
2: 好，
3: 行呀啦，
1: 好啦，啊，要听啥歌无？
3: 你嘛晓？
1: 晓，
3: 我来听一首，都，咱是袂讲啥，我若想着再甲你
1: 讲啦，安尼好哈，
2: 想着再讲来哦哈，
1: 好。感谢大家拢啊，甲咱照顾，谢谢
2: 啊，你啊多啊，
1: 来赶紧先来甲唱条歌咧啊，
2: 要唱一条歌呢，
1: 好来哦，
2: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酒场龙珠咧，
1: 酒场里啊龙珠哦，
2: 无啦，龙珠啦，
1: 来啊，个有电话哈，我听者，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
3: 喂，
1: 嘿，
3: 喂。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我要点一首啊，做《好我醉》。
2: 好我醉呢，好啦，好我醉。
3: 四点到五点，
2: 四点五点，好大家醉哈。
1: 好，好，来接头哈。
2: 好，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
5: 哎，英雄小易哈。
2: 哎，
1: 你好，哎。
5: 哎，那我要点几下歌。
2: 来，啥咪歌？
5: 哦，我那，逐天听咧，这部我是讲。这条歌一般是拢我靠迄感受着啦，怀念的播音员，
2: 好啦，怀念的播音员，
5: 四点到五点嘛，
2: 四点五点啊，
1: 快来接头啊，
2: 安排哦，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嘞，
6: 英雄你好，
1: 嘿，
6: 我新听友啊，我要点条歌嘞，
2: 欢迎啦，
6: 我他妈的还是写你是谁？
1: 我咧买 IQ 红地啦，
2: 我咧买咧 I C 地吼，
6: 我咧买咧 I C 地啊，
1: 啊你是，
6: 你好，
1: 啊你是住在
6: 中华，
1: 你住在中华呢，
6: 我你 K
1: 哦，哦 K 哦也真好，好，
6: 你健康，好，
1: 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6: 好我都健康诶，
1: 好，
2: 谢谢，
1: 来接头，
2: 我再安排哈，
1: 加产品刚上一个。
3: 食南瓜子吼，啊食了足好。
1: 后来三面刚想食咱怎？
3: 哎，南瓜子啊，本来吼是用往出地抓，啊，怎么拢改抓呐？
0: 好呢哦，好
2: 恭喜啊！是啦，感恩未歹哟。
0: 你也感恩啦哈。
3: 我遐食了那个叫，
6: 我食迄六月子啊。
0: 啊，食了安怎？
6: 啊，食了都放尿屎啊，啊，较有力度啊。
0: 好安尼咪，
6: 哦，有啦，
2: 恭喜啦，
0: 恭喜啊！
6: 未食食饭啊，我准备呢，刚才食六月子哦。
0: 嘿。
6: 本来放尿用这点，起码都多放。
3: 哦，你的南瓜子实种好
0: 来。来，三米长香来，阿姐啦。
3: 我
4: 这拢禁袂掉，啊！食你食袂孬孬好啊！多多。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新安；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六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荣。新市有庆丰、和德，新化有顺治、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嘉里，桂林有林里、姚达，林德有山川、进入、济德，新化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井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白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各大药房拢有哦。
7: 全国有宝德旺，有哪会当去啊？林家比想煞去啊，看下。啊，咱现场叫买0800666499，以上三面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
1: 是的，
0: 来赶紧过来先来个唱一条歌嘞哈。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酒场龙珠》呢。
0: 酒场龙珠，
1: 酒场龙珠，需要不断的个暴动，是福天发继续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阿公甲阿妈吼，因两个吼，伫高雄啊，坐了迄个较早个雅吉啊车、游览车个无？到台北安尼看一个，看要500还是600个啊？好，安就坐哩，两个翁仔某就坐哩啊。啊，较早迄个高雄到台北个雅吉啊车，拢有放迄个 A 片呐、啊，放 A 片吼、哦，车顶个人看。阿公甲阿嬷吼，就安尼那看，就安尼看，迄拄啊美国个啦，迄美国个迄黄色个 A 片安尼啦，晓啊？查甫甲查某拄啊迄落，啊，迄查甫查某了，啊，迄查某个全甲食落安尼啦，全总甲食落安尼啦。阿嬷放声大哭，你一个碰到地面，落崩死，脚骨大死去。阿老，你是咧？考完怎样？你是咧考完怎啊？啊，无代志，啊坐车都好，你咧考，你阁无路用，卡笑咧啊！今日都无路用，我歹，老伙仔，你看车顶大家拢在看你，才特别看面啦，我歹面，老伙仔，唔通考啦，考完怎啦？要啊是安怎样啦？要有的游览车大家拢看这阿嬷，这阿嬷。我得对你都无路用啦，这个物件吼，安尼会食一，你无甲我讲，啊，我甲今已经80几岁啊，拢唔捌食过啊。这款好甲，拄好看到这款黄色的电影，看咧较知影讲迄款物件会食一，我食到80几岁拢唔捌食过，一死老狗啊，你唔好，即马来要甲我食嘛无啊啊。我的妈！哦，车顶的人讲：“哎呦，阿婆啊，蛮好啊啦，呀，唔好哭啊！你哭，因为我即马老啊，我老的也无啊，我即马也无通好食，一世人哦，哎呦，真正过来啦！我唔知迄个物件食进来怎吼，我早啊就食啊吼，而且死老狗，你敢无讲？我嘛唔知影咧，迄我唔知影讲迄食进。”那是看到这美国的黄色的电影，哈，知影讲迄真是无，我嘛唔知道。啊，死要搞呀，真正拢无效啊，今日都袂上小路用啦哟。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心不了情》呢。
0: 心不了情。
1: 来，12号不等那个炮筒，幸福天发大悲痛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阿里嘎多啊，谢谢啊，啊，这里阿里嘎多，好，谢谢啊，大家拢啊对咱英豪甲小丽啊加照顾，啊，咱哦尽量甲这歌啊，甲这节目甲做哦较好诶，啊，啊，不但闽南咧，大家对英豪啊甲小丽啊加认真哦，啊，你甲咱听，好个再有大家咧听啦，无阮都无人听，好，谢谢，啊，我来三遍感想一下哈。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英华甲小雨啊，给你介绍的这个滋阴蓝莓汁哦，这你安尼，你来甲灌来吃，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足好个啦。这吃来到底，你会感觉讲哦，真好哦。啊，这个滋阴纳豆王，这来钓纳豆汁面两万 F U 的，这来甲吃吼，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啊，这滋阴纳豆王甲滋阴蓝莓汁啊，夹来吃哦，真正吃吃来，你会感觉讲，我再加吃用啊，啊加吃好，真正你吃到你会知影吼。有这个人就知道哦，要美女六一抹抹的哦，这款免瓶瓶罐罐抹抹的，那吹水洋洋水当当，也好人透早熬了个暗哦，嘿，安尼起码是外洋的哦，所以这款你等下赶紧去看、啊，咱等下节目到八点刷，咱英华甲小雨啊，每一礼拜拜一甲拜五五天哦，这个八点到八点半半点钟刷卡亲身接电话啊、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哈。啊，是讲哦，药房伫做唔知影，保德旺唔知影哦，啊是讲这个要甲咱开做见证哦，讲咱的安尼节目都，咱的那产品都真好，要开做见证，欢迎拍这个免全国免拿钱的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以上产品共享。感谢大家收听咧，来啊，快紧先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四点五点的吼，乌蝶梦咧。
0: 乌白梦。
1: 乌蝶梦。
0: 乌蝶梦，好来。
1: 蝴蝶梦吼，来需要服务电力个泡通，是福天发地大笔筒哦。

0: 而且这较早这人哦，这一个这个老性格在讲啦，
1: 讲
0: 安那，讲阿公吼，那要好好，无撇步啦，
1: 无撇步，
0: 有感情啦，要好吼，暗时咧困哦，揽较暗，
1: 加寒吗？
0: 加揽较暗的吼，尤其呐，寒天的时阵吼，加揽较暗的。啊！你会记咱较安尼，你手唔茫存咧乌白锁啦，寒人你存咧乌白锁吼，迄较凉甲死无人，迄跩救伊。本来对方哦，真热情啊，哦，安真好。啊！你手凉几几啊？甲锁咧，伊跩起一个像要踢啊，捂着冷水哦，来起一种救伊。这个某嘛，同款要咱翁哦，手啊慢只去杀咧，无去手凉几几杀咧，伊跩救伊啊！有有一个囡仔坐伫个厝的门口啦。啊！一个阿伯啊，行过来讲：“哎，囡仔，恁老爸老母敢有滴个？”伊讲：“有啊，有啊，有啊，有滴个。”有。啊，这个阿伯啊，就问：“啊，二点零，叮咚叮咚第二句，叮咚叮咚第二句咧？”问讲：“喂，囡仔，伊讲哈？啊，这你讲恁老爸老母有滴啊？我电铃二甲进二四五分啊，啊，拢也无人滴个，也无人开门。啊，你讲恁老爸老母有滴个？啊，他有。”讲啊，这也不是阮厝啊，阮厝顶头呢，阮厝较起顶头一间，啊，这间不是阮厝呢，靠腰啊，不是恁厝，你讲有滴的，还袂二要四五分钟呀？有一个查某的吼，也去拍五六步，够好笑的对啦，无小心哦，也拍在树篮入面，啊，树篮入面吼，拍入去了后，看到一只迄个蚕蛹啊，水鸡就对啦，啊，落伫迄井，伫陷阱内底。也跳袂出来，水鸡吼，就对迄查某讲啊：“你好，我其实啊是一个心灵啊，啊、哦，我是一个神仙啊，啊，做水鸡精啦。如果你若有把我救出来，我会当让你满足三个愿望啊。”查某就把这只水鸡对陷阱遐种啊救出来。水鸡讲啦：“我是水鸡精，鸭鸭鹅鹅般的吼，你鸭叫我合袂就对了。”哦，水鸡正来讲，是嘞啊，也拄只想过匆匆忙忙哦，也未记甲你讲哦，你的任务有三个愿望个，但是每一个愿望啊，同时拢需要加条件哦，同时啊，啊恁翁啊，同时甲恁翁哦，会当啊，啊如此愿望十倍个，这查某听了足爽个，就讲甲水鸡讲哦，好，安尼好，安尼你等我，水鸡就讲啊，请你讲个清楚哦，哦。啊！即摆即个查某就讲，我第一个愿望吼，我要变哦，非常美丽安尼啊，水鸡比人比较侪，呀，
1: 足水就对啦。
0: 即个水鸡马上啊、对你激动，还佫提醒你哦，即个结果是吼、哦，恁的翁原来变成非常水哦，哦，佫有魄力十足哦。呀，你阿要阿佫、要啥物话想好哦，变变结果哦，我。所以某作祟，因翁作祟啊，因某作歹。哎呦，水鸡精啊，我开始作歹，啊开始歹滋滋，啊，阮翁他变遐烟头。我来跟你讲哦、喔
1: 啊。
0: 我讲你是要让恁翁水，还是要你水？因两个要找一个。你讲哦、喔，我阮翁水，也结果恁翁水了。啊，你即马一个较歹，敢那贵了啊？要安怎啦？哎。
2: 啊，咱每一工啊，伫这节目中啊，呼吁这诈骗集团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即老大人会使讲哦，较早台湾呐，会成功是即老大人安尼拼生拼死、老血老汗安尼所拼出来。啊，所以讲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啊，唔去讨趁，安尼诈骗即老大人，互即老大人行到错叫咱到天理面。所以若听到咱另外个小弟安尼苦劝，赶紧哦，收卡洗手，唔能够做诈骗集团，做伊无了事啦，早晚已经互掠到，啊掠到后摆你啊。规前途都无去啊，所以赶紧收卡洗手，还袂用掠到进前哦，先赶紧收卡洗手，好通吼、哦、去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无一定后摆你是讨厌人会大好嘢呢哦，啊你若继续搁做诈骗集团，会去用掠，到尾啊你的前途都无去啊，吼、
1: 哦。感恩呢，来哦，咱今麦嘞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镇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您别大牛奶了，你爱有叹气。春天你的什么心？再不要安魂，您别送你金牙。

0: 长远都成风。
1: 那你过来呀、啊、嘞！
2: 我、哦、一见你就讨厌呢，还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阮小姐走，阿林比都青皮不离过。

0: 你若要托阮小姐做阿林伯的唱片不离歌，
1: 不离歌，
0: 和你等于妥妥妥，知无？呀，有一个查囡仔读大学啊啦，啊读大学吼，啊是讲啊，读大学都安尼读读读吼，啊但是哦，就是讲哦，啊最近写配合因老。阿母啊，阿母啊，紧甲寄钱来啦，无会惨啊，惨我无不让承受啦，
1: 晓
0: 啦。啊，理由就是讲我吼交一个男朋友啦，啊约会哦，约九遍啊啦，晓。啊，衫裤已经啊穿够领，已经穿即高叔拢穿过，互伊看过啊。也安尼吼，后回伊无衫裤通去穿啦，阿母啊，你管寄钱，我过来买啦。因老母就甲回批啦，钱头遐良相的面啦，啊！你说袂用阁兼交一个男朋友面啦，交交功德啊，阁换一个啊啦，唔免常多啊穿起安尼，伊就无看啊，吼哦，阿母啊，唔通啦，要也唔通安尼做，啊无是免安怎做啦哈，啊你就定换啦，要安尼。有一个人在问啦，讲你敢知影讲吼？告白哈，一个查甫对一个查某的告白，甲性骚扰有啥物差别哈？有啥物差别？伊讲看长相啦，啊是讲即个查某向迄查甫，迄查甫向迄查某告白啊，啊迄查甫就生做烟头，体格好啊，当然啦，即查某讲好啊，啊你若生做甲歹死孤苦哦，伊看咧无佮意啊，伊会讲你性骚扰。啊！你知无啦？呀，知无？讲我唔知呀。哦，你唔知你拢拍咧，吼、哦，所以吼、哦，我那是爱知，有一块金啊角啦，甲一块土啦，啊、哦，一两个就讲啦，金啊角就对土讲、嗯，你看卖咧，你个土，安尼拢土啦，要一松啦，啊，你个有你有看无？我这块。金当当，金光万道碎去一条，所有啊，就是我上高贵啦、
1: 哦哦。
0: 我这金马角，啊，你迄土吼，哎呦，土它有啥物路用啦？无价值啦，啊，它有啥物价值？你土啥物价值？我这金马来没有钱，金光万道咧，这个土就讲啊，讲嗨、哎，我会当啊，红种土豆，种番薯。种菜头、种菜、种草啊、树啊，种种
1: 果子啊，
0: 万物拢会当种，万物会当种啊。啊，你咧，你金马角，你会当种啥货？迄、那个金马角听听咧吼，足沉默诶，就是讲生命意义吼，无在咱咧即个自己吼，偌济钱咧，是安尼吼，自己有法度啊，啊，即个创造偌济价值。因为你存在，要帮助足济人，像个土啊，会当帮助足济人，种树啊，种菜，
1: 种遐有诶无，
0: 种植，金马角会食啥物啊？拢金马角尔，无物件通好食，你也枵死。所以哦，爱有物件食，安尼你知无？暗时啊，即个三妈啦，就讲吼，用啊无用无，我请你食饭啦。袂用的啦，袂用的啊！因也毋是阮女朋友生日啦，哟、嗯！恁女朋友啥物人啊？恁女朋友啥物人啊？哟！阮女朋友阿好啊咧，我较毋捌听着。阿好啊，啊你毋捌听过咪？一好啊，还有一个二好啊，说三好啊，啊我娶的我的女朋友是三好啊，啊是啥物三好？啊就一好、两好、三好。啊，阮女朋友煞四好啦，煞即嘛无女朋友啊啦，无女朋友四好啊，哎呀，四好啊，你着四好，哎呀。暗时啊，坐公车回来的时阵呢，注意身边有一个查甫，啊，穿甲安尼真清气哦，啊，迄个安尼啊，得体啊，简单大方，啊，面阁大大，老了哦，足济岁月痕迹啊，老啊，对。
1: 有刻岁月痕迹。
0: 忧郁的眼神呐、啊。目睭安尼看伫窗仔外吹，也像在思考啥物人生啦、啊，吼、哦！双眼也目目啊放起起，靠着椅啊，人敢若真忝，伫遐咧停困。经过 根据个人吼，足侪人啊，即科学家咧讲，即研究哦，心理研究讲，即就是啥咧？即个人啊，判断就是即个人啊，也无手机啊，无电。
1: 手机没电，
0: 这人就是安尼看外口，安尼看神经哦。这人就是无手机啊，今日闹手机啊嘞，精神啊，青龙活虎啦。这个时代就是安尼，你也看大家兄弟姊妹做伙去食饭，用暗聚餐，大家坐做伙啦，只有老爸老母两个无咧看手机啊，尔。村的兄弟姊妹拢爱看手机啊，拢无人在讲啥物家庭代志，有诶无啦，拢无啦。大雄吼，甲老婆新婚之夜啦，大雄吼，甲因某甲揽伫个腰恩啦，正甜蜜的问阿婆诶，阮公司吼有足侪查甫诶，为虾米你拢无去选择，太选我咧？啊，因某就甲讲，恁公司诶查甫诶吼。大家拢无路用啦，啊是安怎样？是安怎无路用啦？因为哦，大家拢动无三分钟啦，都你动上久啦。是动啥会动上久？无啦，这玉我吼动上久啦，安尼做有耐心嘛、
1: 喔。三两个都打退堂鼓啊。
0: 啊，为安尼哦，叫无三个就走啊。啊，而且哦、喔，大家无耐心，佫无耐心哦。我甲因困哦，恁公司啊查甫，大家拢有好困过吼、喔。大家哦，暗时咧困哦，呱呱叽呱叫，到大声吵到要吵死，拢困袂去啊！你上袂呱的哦，你上好的啊！啊，你唔得和大家困过啊！伊讲系啊，啊，但是你上好动上久，啊，佫上袂呱，所以我选择你，再加你个，明仔再刷。感谢你收听台湾思想之风土味上课有力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节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神梦你暗自说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节的节目。下晡时啊，4点到暗时8点，每日要拜拜，到拜六，有我英雄啊。
1: 跟我小玉啊，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咱这是安尼现场唱歌，现场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咯，唔要说伊。
1: 免客气。
0: 哦，祝你家电那个拍开 ，OK， 0800-66-4499，0800-66-4499，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8999-6877啊，来，我来个产品分享一下哦。

0: 有离阮的后生吼，放药拢会哦，啊去检查，药剂结少就去崩啊，啊崩了我卡着吼你，啊你讲迄南瓜子会使食，啊食落吼药怎啊大包，
1: 系啊，系啊，
2: 啊你得卡袂结少。
0: 我即马要甲伊问讲，我即马得互食哪多啦吼？
1: 哦，食哪多好啊？
0: 我讲要过来甲买迄个
2: 南瓜子，
0: 南瓜子
2: 加来食，
1: 好夹来食去如何？
0: 多好食，看
2: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啊你哈，
1: 系啊系啊，
0: 阿母啊。你的南瓜子足好个呢，
1: 食了安怎？
0: 食了袂歹，会闪尿啊，都食，都好去啊。
1: 哦，即摆袂闪尿啊，对啦。哦，真正也赞
2: 哦。阿伯你水水无？
0: 我水啊，你知？我要九十万呢。
2: 有油无咧？
1: 阿伯你唔知？流水啊，流水。
0: 嘿啦，
2: 感谢
0: 你啊，你物件袂歹，有啊袂歹。外面吼又油呢。
2: 哦，又油啊！
0: 我已经要九十，外面足油个呢。我爱搞几个天然罐，人食骨头酸。
1: 那豆呢？
0: 嘿啦。
1: 啊，食了安怎？
0: 也袂旧筋，也袂艰苦，啊，佫又食骨也好。好好，再好做工课呀。
1: 啊，你即摆会做工课啊？咪？
0: 对咯，我拢唔敢放啦。
1: 安尼吼。
0: 安尼。一边订三桌，那桌。
1: 谢谢。
0: 一桌南瓜子，一桌在外面都水个，五桌。我安尼，我那抹骨来红个咧。
1: 啊，抹了水无啦？
0: 抹了有啦。
1: 有个水哦。
0: 我今日抹呀。哪组？这两组。
1: 嘿。
0: 食哪组？安尼讲，我食好困，食较好困哦。安眠药想要戒掉。
1: 慢慢哦，安眠药啊，慢慢啊，甲念较少咧。你食一段时间过，甲戒开，好安尼。
0: 你好意哦，我抹了，大家拢讲你当时抹啥，抹甲遐水，超过加减你十岁。
1: 有哦，哦，恭喜恭喜哦。啊，你抹偌久啊？
0: 抹一两个月。
1: 哦。
0: 我准备一罐啊。
1: 一两个月就遮水啊！你也看卖，继续更加抹就进入好啊。
0: 进水啊！
1: 真正进水
0: 了，家己买咧。
1: 现在抹了，看你愈抹愈水啊！查甫拢会抹真诶。
0: 你真好心咧。美女你好，我这人水当当见金色色哦，我化妆啊，款真多哟。你好，伊真好啦。
1: 抹得安怎？
0: 油油啊，变得油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1: 好啊，愈抹有愈水无？
0: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看咧，抹啊面啊真油安尼啦。
1: 看伊到底一定结足少年的啦，对不对？
0: 有影，我拢有甲恁介绍呢。
2: 谢谢你。
0: 拢嘛讲恁好，实在是真真足好。
1: 真正有影好啊！抹到底，水到底，哦，大家呀，道理也抹，身躯看抹底的，鞋也抹，过耳孔安尼，啊抹抹啊背也水啦，啊但是啊，咱着抹面，迄、那个面该抹抹嘞，颔棍该挲挲嘞，吼、哦，真正有影，这款美女哦，迄无话讲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来甲抹，都来白泡泡，因为明明出去安尼红鹅肉吼，迄着足爽啊，透早红鹅肉较暗哦，你啊想讲开钱价值无啦，为了过去拢买啥物一罐嘞。五六千的加班办我嘞，哟，安尼这款那个美女料伊抹抹嘞哦，呀哟，好，安尼俄罗斯特子讲，确实也是英雄啊，甲小玉啊咧介绍，这款美女料伊确实在啦，真正有影赞得着啦，美女料伊哈，啊，当天到啊，啊，大家为着这贿赂的问题啊，循环的问题啊，做会烦恼嘞，哦，咱那贿赂贿哥贿客啊。第四个啊，颔棍啊、筋弯啊、头啊、戆啦、脚麻、手臂啦，吼，安尼血路拢未通，规身躯未轻松啊，大细条安尼哦，拢未通啦，哦，啊，真正有影咧，因为有当时啊，便便啊，石石叫啊，我来我未过，半暝啊吼，哎呦，安尼感觉头戆甲安尼，吼，啊，有当时啊，行到爬一下楼梯，喘甲会哭，鸡未喷血安尼，而且要来介绍咱主音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哎，你就来甲食。来甲做一个保养，再是甲降两点，不是降两，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啊，真正啦！啊，唔通为着讲哦，安尼冬天一日到哦，迄真正有影咧，迄平安符先甲挂咧，加我平安咧咧，来甲咱做一下甲保养，滋阴纳豆王如家如好，吼、哦，真正有影，大家都学到啦，吼、哦，足济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岁啊，才有三分之二拢欠薪啦，查甫人嘛，同款到四五十岁拢欠薪。啊，所以啊，第四个这个查甫人哦，年龄增高，粒雨伞肥大啦，要放放无唔放，根据旧年放药选过去，今年放药治着的。查甫人嘛，同款拍啊，像啊，闪腰、扫只啊、闪腰啊，也内裤一件换几啊领，吼、哦，迄就是拢啥，就是拢欠薪。全世界有三分之一拢欠薪啦，薪欠薪的人哦，这个人哦，都拢啊较紧操劳哦，啊，这个薪啊，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 就像车同款，安尼用应该发的油吹的，当冲吹安尼就对啊。所以咱人啦欠心哦，也得安尼哦，看咧继续老想安尼哦。所以啊，这个人啦欠心哦，也愈欠心哦，人会愈紧老哦。所以科学家有咧讲啊，这就是拢欠心。啊，那这个科学家嘛咧讲，全世界哦，这个男孩子哦，上界有心就对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哦，你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啊，你配合咱这个自营纳豆黄，甲夹咧食哦，吼，迄有够好就对。所以哦，甲夹咧食哈，查甫查某拢来甲食，食咧甲地嘛，暗时啊，加靠困咧，脚手嘛靠捏捏咧，吼。自营纳豆黄，自营蓝莓子甲夹咧食哈，啊，咱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叫无方便，拍起专线电咧，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货费。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阿里嘎多啊！来，先来个唱条歌嘞。
1: 哎呦，我先来安排这首歌吼，《哀愁的火车站》呢。
0: 哀愁的火车站这条歌嘛，才五十几年啊。这较早就算罗一良
1: 唱的吼，
0: 较早就唱这条啊，加一条那个哀愁，迄个是离别的月代表。喂，你好，我英皇啊。
2: 哎呦，哎，英
0: 皇
2: 你好，
0: 小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啊，我麻烦甲你。点歌一
0: 下，好，我紧啊！
2: 鲁豫人咧心痛，
1: 心痛，
0: 心痛呢？
1: 心痛是迄个叶克定的吗？
2: 不是鲁豫人的，
1: 鲁豫人。
2: 妈妈，你唔通心，唔通听，迄条得无？
0: 哦，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妈妈，请你唔通听，来鲁豫人的啦。
0: 好，
1: 鲁豫人啦。
0: 好来接头啊！好，谢谢。喂，你好，我英皇啊咧。
3: 好，小玉你好，
1: 你好，
3: 养一首可爱的马，
0: 好，
1: 可爱的马哦，好，我
0: 真爱的。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3: 我英雄啊，
0: 哈，
3: 小玉啊，
1: 哟，
3: 麻烦你给我唱一条《满山春雪》。
1: 满山春雪，
0: 好，好
1: 啦，
0: 好来接头哈，
3: 好，
1: 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0: 喂，啊，
3: 喂，英雄啊。
0: 啊，
3: 小玉，
4: 哎、欸，什么大姐啊？你要找英雄啊？我英雄因老母啦。
3: 哦，你英雄啊？因老爸啦。
4: 因老母啊，出老家母啦。呀，阿妹。
3: 哦，你啊，我老家母哦。
4: 哎呀，我是英雄因老母啊，叫这老家母啊，大家叫我老家母啊，还是要唱啥会面啊？
3: 我点一条歌啦。
4: 什么歌？哎、
3: 我点迄个草地人啦。
1: 超地人，
4: 超地人啦！
1: 啊，五点六点的
3: 啦，
4: 哈，
3: 五点六点的，
4: 安尼十一点啊，五个六加加加十一呀，
3: 呀，安尼哦，
4: 啊，
3: 哦，足牛的英雄啊，
4: 哈，
3: 实在讲的，我啦有当时啦听听的哦，拢想讲要打电话入去，啊，有当时啊卡入去，你就讲要唱歌，要唱歌啊，我就将我挂断啦，
4: 哦，挂断啊，
3: 你哦，我刚才听你迄。
4: 啊！你也无啥个通去挂，你要挂灯呢？你要挂锥，也无锥一条通去挂，要挂灯透啊紧咪？
3: 挂电话。
4: 哦，我叫你也咪查甫讲无迄条挂灯呢啊，查甫较无要紧啦哈。
3: 啊，像你讲迄牛，好，我安尼听甲大家安尼爱笑啊。
0: 即马满线，满线他去讲啊，为你好好，真满线，为你好，我英雄啊。
5: 好
0: 好好，什么歌？
5: 用心，
0: 好好，
1: 用心，
0: 用心诶！啊，
5: 四点五诶，
1: 四点五点诶，
0: 好，快来接到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啊，加小姨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哦，
6: 我来点一首啊，一尊一遐，
1: 哈，
0: 一尊一遐，
6: 一尊一遐，
1: 迄条我未晓唱呢，一尊一遐，
6: 未晓唱啊，未了，七斤大。
1: 起劲到，好，有人点嘛，较紧听着，做伙听啊，较紧，
0: 好，来接到哈，好，
6: 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呀，
0: 赢啦，
3: 啊，小玉也要六点八点要来一条去接钓，
0: 好，
1: 去接钓呢，
0: 好，
3: 八点
0: 哦，好啦，好，啊，来接到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7: 英雄诶。
0: 哎，
7: 听
0: 啊！啊，你有穿个少无？
7: 讲笑吼，安听袂先呢。
0: 啊，较寒你啊，穿个少呢。
7: 爱笑，
0: 你爱无啊？
7: 爱叫恁长小，你也足够。
0: 我讲叫你啊，我讲叫你爱穿较少的啊。
7: 好，你个真好照顾，
1: 都
0: 老
1: 实。啊，无，你爱穿个少嘞。
0: 呀，穿个少啊！
7: 那听恁的叫法，我足好哦。
1: 啊，你哦，
7: 哎，就是我。
1: 都欢喜咯。
7: 点首歌。
0: 二三八。
7: 那得了。七点八点
1: 啊！好年呐，
0: 阿姨啊，欧阳阿华先生嘛，来七
7: 点八点诶，
1: 好，要唱
0: 白呀！哎，赶紧来唱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哀愁的火车站》呢。
0: 来，
1: 需要服务电力炮，
0: 来个唱唱，全部等伊啊！
1: 需要服务天发地大必通哦。

0: 较早台湾一块望春风吼，日本时代是伫民国二十二年望春风，作词就是林，即李林秋。
1: 李林秋啦。
0: 呀，迄个邓宇贤呐，作曲。
1: 邓宇贤。
0: 日本时代伫民国二十二年，即望春风，以前啊，姑娘啊吼，唔敢出门，因为是啊避暑。农业社会是呢，较早以前即个查囡仔啦，爱即个查甫呀。藏在心内，唔敢表明，哦，一直拢藏在心肝头，哦，
1: 唔敢讲出来。
0: 也无像即卖少年的哦，到公园哦，咱的七说八说啦，也甚至都爬起啊啦，也。所以，即个二十二年的时，即个日本时代啊，即个创作就是讲少女啊，也作温柔的时阵啊，哦，所以甲这条望春风啊。会慢慢啊，解唱出来。
1: 讲伊心内话就对啦。
0: 所以这条望春风的解说就是讲哦，呀，所以讲啊，甲这个名歌词拢啊唱啊，哦，所以讲这台语的吼，这个台语歌有八音，台语歌有八音，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八音，所以这台语歌较歹唱，有影无？哦，啊，较早的电影吼。是有影无声，
1: 吼，有
0: 影无声，
1: 看影尔吼。
0: 对啊，哦，所以较早是安尼，啊
1: 边
0: 啊
1: 就
0: 较早电影吼，拍这电影吼，这电影伫遐坐边啊，一个伫遐解说，讲哦，即马这就是，即马这就是咧烧烂，这查甫对查某的表面，讲伊足爱伊，吼，啊伊要娶伊做家后，晓，所以较早电影吼。电影院在做啊，边有一个底下解说，
1: 解说完咯、
0: 哦，要解说完底下
1: 讲哦，剧本，
0: 要哦，啊，因为迄个查某的，要底下咧哭，就哭讲哦，呀，伊安尼无依无靠，呀，无人照顾，足可怜哦，所以呀，为人是讲哦，啊，这个查某的哦，伊迷心重夫，就是讲啊，因老爸死啊，伊无钱啊，出来迷心，就是讲伊要卖互人做某哦。
1: 呀、啊，也是做奴婢安尼，
0: 啊，这家赚这些钱吼，这些钱要去给老爸带哦，啊，所以红足甘心啊，所以啊，这个较早的电影哦，拢安尼边啊派一个都来讲安尼，吼、哦，讲咱听这名知影，所以古早时代就是安尼、啊，来赶紧，过来个三品，哎，个电话，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哦。
0: 这心机啊，切开一个心机。
1: 心机怪一个哦，心机切开一个哦。
0: 喂，你好。
2: 喂。
0: 哎、欸，啊，你心机切开啊。
2: 有啊。
1: 哦，谢谢。
2: 英雄。
0: 喂。
2: 小玉。
1: 哟。
2: 你好。
1: 你嘛好。
0: 啊，你的声卡足久无听到。
2: 啊，我在大病。
0: 哈。
2: 去大病开刀啦。
1: 安尼哦。哦哦。
2: 我想
0: 讲，我想讲，我真久无听你的声呢，
2: 哦。哎呀，哎呦，你个人呢哦。哎
0: 呀，你爱保重下。
2: 哦，谢谢。
0: 啊，你爱这个天爱穿较少嘞，
2: 哦。谢谢。
0: 穿较少嘞，吼。
2: 啊，你
0: 要听歌咪？
2: 要听啥呀？唱一首《异乡别乱梦》。
1: 异乡别乱梦啦。好啦。
2: 谢谢啊。
0: 啊，你爱保重下。祝你身体健康嘞哈！
1: 平安咯嘿！
0: 好，再见啦！好啊！啊，大家穿较少啊，身体过好吼，平安上介好。人啦，平安就是幸福。啊，人啦，安尼哦，无
1: 平安
0: 咯。你也想啦，厝内吼，
1: 艰苦。
0: 厝内啦，有一个吼，有病吼，你也想看偌艰苦，偌可怜，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来讲啊，厝内有一个人啦，安怎？规家迄个对安尼艰苦啦，心情歹啊，规个艰苦。所以讲啊，伫遐身体过用，吼、哦、啊上介好，吼、哦。唔是讲啊，我咧卖恁产品啦，是啊，讲啥好听话，阵我无咧卖，我嘛会讲，叫大家身体过好些，吼、哦，家庭幸福，就是身体健康，吼、哦。啊，要来对对，当去对，要创啥会当创啥，要食东食西拢会当，吼、哦。啊，你若讲内底有一个人安怎？朋友讲要请要食啥，你嘛食袂落，感觉艰苦嘞吼，对不对啊？平安上好啊！
1: 平安就是福啊！
0: 吼、哦，较袂生囝，较袂大头壳吼。啊，不过前壳水后壳两杯，啥物囝壳出面头尾呀？啊，即卖人人讲安咯，即卖人就讲哦，即卖你啊讲前壳水后壳两杯，啥物囝壳出面头尾，人听咧起毛会歹，人拢爱听好听话。
1: 好听
0: 你啊讲哦，哦，你这个囡仔前壳金后壳银呐。 哦，来来，我来食饭来行行。
1: 虽然啦，伊个囡仔生了无介古锥，你嘛爱甲学了吼。
0: 有啦，咱囡仔蛮个。
1: 爱学了一个哦，有够水。
0: 哎，记囡仔有那十八变啦。
1: 吓，无
0: 伊细汉甲大汉。细汉的先看做歹啊，大汉吼，哎，烟斗个咧，啊水个咧，所以这人十八变啦，
1: 有啦。无得比啦，家己个拢上水吼。
0: 水歹啊，无得比啊。生做水歹啊哦，是无得比。大汉才会知影哦，你有我水呀、啊！来来，赶紧我来看三片感谢节。
2: 我
0: 买两罐啊。买了
2: 好无？好哦，吃也袂歹啊，两个吃也袂歹啊。
0: 吃了袂歹。
2: 嘿啊！啊，我管两管嘞。
0: 美女六合一。
2: 嘿，对啊。
0: 啊，我嘞有够水无？
2: 有哦。
0: 恭喜！
2: 你哦，面的刻白，头啊白
1: 苍苍，白苍苍
0: 又咪咪哦，水个，佮佮作少年哦。
2: 对啊。
0: 恭喜恭喜哦！喂，你好，喂，英皇啊。
3: 喂，英皇你好。母亲节买两桌迄个美女六合一，两桌迄朱茵纳大王，啊，佮蓝桂枝。
1: 看了好无？
3: 人拢讲我加较春
1: 哦，较春吼，较春光吼。
3: 本来我诶面拢毛毛，人讲我即摆面看起来较光色，
1: 较光色，较春光啦。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哦，姐。
3: 拜拜。
4: 拢有男生哦，发一个物件，啊，若好去，拢会一个抓。美女又可以，可以。
5: 安尼你我嘛，我几下看到我唔敢
0: 讲。我了安怎？
5: 我那是袂歹，我的朋友吼，我两人做一干，伊我对我讲，哎呦，才我两工了，面金细细，我已经叫人
0: 买。
1: 好啊，谢谢呢。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金门山花银奈药局也有，全国三百几间药房咧，全国有保德万啊。你也是讲要去看都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主任南桂枝，主任那多王甲美女六合一，啊会记食咱的产品，买咱的产品，然后要开始做见证，讲红知影，讲着无量，感谢你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对咱主任南桂枝，主任那多王美女六合一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报道啊，唔知影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啊，来哦，阁先来个唱条歌咧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相思海》咧。
0: 相思海。
1: 是的。
0: 相思海的歌意思就是讲，一海头到尾拢有相思啊。啊，所以哦，迄做作曲作词的人啊，对啊，讲哦，迄规海拢相思。
1: 所以叫做、
0: 哦、叫做相思海呀，相思海。
1: 相思。
0: 哦，相思咪。啊、我叫我周志海
1: 来，需要服务电力个泡通，是福天发大笔通哦。

0: 有一个病人啊，讲要开个毛肠，毛肠发炎啦，呀，毛肠炎就对了，
1: 盲肠炎。
0: 啊，即马因某伫外面伫遐咧等啊，忽然间即个病人哦，安尼惊甲皮皮出大声话啦，啊，因某就甲讲哦，伊讲我无爱开刀，我无爱开刀啦，因某讲惊一个讲，啊，闲啊无爱开刀咧，啊，就安尼。转走入来讲，哎呦，翁个啊，管开刀爱开刀，哈、啊，唔茫惊，唔茫惊，哦，安尼啦。护士甲讲吼，就甲迄、那个，甲迄个太太讲，阮医生较早是咧抬猪啦，啊，即马无咧抬啊。对啦，对啦，迄、那个患者讲，住伫阮厝边哦，咧抬猪个，我会惊，我无爱开刀。啊，即、這个护士讲，迄个是较早，甲因老爸咧抬猪，啊，即马无啊，即马考到医学院哦。现在无咧抬猪啊咧，我无爱啦，我会夹死，家己无咧抬猪啊，你咧来入来吼，伊甲你开刀，你就知影，我无爱啊，我看到伊哦，我就知影讲伊专门咧抬猪的，我无瘾啊，较紧的要走啊，呀，所以啊，抬猪啊，看到人就走啊，真正有影啊，这个受气吼，一点钟熬夜六点钟。所以讲哦，咱呐活嘞爱好好食饭，好爱好好啊困，好好啊趁钱，好好啊开钱，唔好无需要为着无价值的人吼、哦、啊去受气啊，迄种无价值哦，嘛唔好为着讲哦无价值的代志啊失眠，我烦恼咧失眠啊。既然呐活嘞，就爱好好啊活落去，每一分每一秒拢爱为家己活，为家己活。为家己欢喜，心情轻松，身体才会健康，唔好逐工带烦恼。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互你安尼笑眯眯、眯眯啊笑，你会感觉足爽的啊！来，过来甲唱条歌嘞哦。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繁华拢是梦》嘞，咱棒球店。
0: 繁华拢是梦。
1: 繁华拢是梦的啊！
0: 啊，咱棒球店的。
1: 棒球，棒球，
0: 棒球啊！哎呀，我讲我喜欢喜欢棒球，才有这名啊，这棒球店。
1: 来，需要好不停的报通，幸福天发大笔筒哦。

0: 就感恩大家无去啊，来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哦。
1: 啊，食恁那都含滚滚面话咯，安尼即马凉气咯啊，食遐久拢买一盒仔看卖啊，结果我买着啦。哦，我转弯啊，正你知无？好像机器人这样转弯的啦，卡爱转弯之后，辛苦之后，含滚之后，我都转过去。即马食好啊。
2: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纳豆王咸啊，太遐好，因内底维他命 K2 哦，还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所以食咧到底筋络骨络筋会 Q， 骨络会定，也让你大细条通通通，身体才会健康。啊，配合着咱的滋阴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身体才会用，两项合作会才会用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咱金门山花银的药局也有。啊、如果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啊。0800-66-4499哦，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哦。啊，咱天气在变寒吼，希望讲咱听众朋友爱今仔日下热水落的吼。空气爱好流通，
2: 唔
0: 通规个窗啊啦门关甲目睭睭，因为遐有甲树形咧，遐有毒啊！啊，你即马搁啊关甲目睭睭，规家伙啊中毒咧！啊，中毒啦，无人救啊，规家伙啊性命拢无去。所以讲吼、哦，希望讲老底兄热水炉底洗身躯吼，啊，咱呐爱会记吼、哦，要有通风，厝边隔壁该大家斗讲一下吼、哦，较安全，性命重要哦哈、嗯！来，赶紧来个即、這个来个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
0: 我还叫小玉也未去讲呢。
2: 不是我。
0: 我你好，我你好。我你好。
3: 小玉也好，你好。
0: 哎哎，你好。
3: 小郭。
0: 好啦。
3: 动不动就说爱我。
2: 动不动就说爱我，我就安排。
3: 七点到八点的哈。
2: 七点八点的，好，我就安排哈。这首歌好听。
0: 好来。我袂记，我叫我节目耍。
2: 你讲，你叫我讲，我想讲，哈，干什么？要说什么？
0: 好来，快进啦！
2: 来
0: 唱一下歌呀！呀，
2: 阿你，你来啊吼！来，阿无我来安，安排我来找几首吼，都好耍的歌哦。
0: 较紧的，迄个啊，放唱片的都，无一寸啊，那
2: 袂。嘛无够时间，无够啦。
0: 哎呀！哦，感谢您。
2: 好，你安尼甲我用一个，我怎啊未晓用啊？
0: 来哦，
2: 来这边报报良心歌嘛。
0: 好啦，哦，良心歌。
2: 但是阿豪造出来无？他机器还在跑啊。呀，
0: 人家做个拢未记，做个会。
2: 拱起吗？
0: 对啊。
2: 昏倒。他还没有，他更昏倒。
0: 我很忙啊啦，时间呢还要搞啊，走半点钟了，走出来，赶紧。
2: 他可是他现在也还没有出来啊。
0: 哦，哎妈呀啦，我来讲一下笑啦。哦，啊我多啊，落来较紧还袂出，还是
2: 没有出来嘞。
0: 我来讲一下笑嘞，有一个吼，也担心的这個单身汉呐。嗯。在迄个网络吼写下即个啥物条件咧？讲吼要娶一个啊，目睭大，目睭眉毛长诶，啊胸坎爱有够大，嘴唇爱有够高，腰爱有够瘦，爱刻苦耐劳，要 计无偌久尔，随收到啊，网站啊，主动啊，就甲伊配合，甲讲目前哦，你这种型的吼，要选的这种型的上好哈，上适合，上理想的情人就是骆驼啦。
4: 啊？
0: 哦，骆驼，
4: 骆驼，
0: 骆驼哈，目睭大，目睭门粗，啊，双方各有够大，嘴唇各高，腰各小。也会吸靠奈何哦，拢伫个沙漠内底啊，所以吼、哦，也是迄个骆驼吼上下啦。啊，迄、那个就甲讲，你要是人呢，我唔是精神啊，是安那，我要带骆驼。
4: 啊，就配对呢。
0: 网络讲无多，应该配起哦，感觉你上适合就是迄个骆驼啦、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哈。哎，记啊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咱。即、这个每一工啊，伫节目中好，咱听节目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人啦，哇，才有希望。啊，人啦，死啊，你才有希望，死都死啊，你对不对？啊，死够我多解决代志，
4: 对啊，
0: 无我多解决代志，好、嗯、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哦，咱爱去甲挖一遍啊。我相信你若去挖一遍啊、嗯，你会感觉讲哦，哎呦，迄挖来上好咧，对不对？所以咱呐转一个念头嘞，继续搁个活嘞，吼、哦！而且咱的国家是足关心咱，有这个电话临急哦，你一定爱拍嘞，这个新的哦，临急拍嘞都救啊！1925，1925，
4: 伊会救到我，
0: 管家拍嘞都救哦。
4: 希望你给家己搁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嘞！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道小宝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湖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做听众朋友的健康每一天哦。咱来听歌，听醉人生。

这首歌最人生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伊孙女啊，这个拜六就爸爸节吼，阿刚一定到啊，吼，脚手酸酸，那么定无？你也看这个新闻，做伙食宴席吼，最上啊，最上香哦，这宴席开60桌，啊，开放报名90秒就秒杀。加用几桌啊啦，好啦，嘿，咱台湾会用做多只介侪团个啊吼，加伊最上伫个8月初暗时举办吼年度乡宴吼，故乡个乡宴即个活动，地点选伫个历史足久个吼，即个纽纳个科迪斯吼，纽纳个科迪斯安尼，啊60桌吼，要办60桌，邀请在地吼。即个餐厅来设计吼菜单，而且将当地的农特产哈融入即个菜内底吼安尼。啊，即个活动开始哦，网络报名了后，短短哦，90秒内底会抢购一空。啊，你未办100多桌哦，吸引将近要700个人吼，来共享盛举。其中更加有30%是外地的游客呢，哟，就是安尼。这个活动的当天吼，这个烹饪的团队分工合作，哦，这个、大店安尼煮吼，安尼加入这个当地食材，啊，将这食物吼，啊分啊做精致吼，安尼鲜嫩多汁吼的，而且手扒鸡也有吼，啊菜也有吼，啊这个、菜式真丰富，现场的民众讲哦，最上香哦，而且宴席已经办第2届啊，而且伊有人是第1届参加。哦，想要品尝其他哦，诶，合菜，诶，这滋味，啊，毛民众分享哦，这是第一届来参加这个活动哦，气氛诶，氛围真好，用家己自细汉就伫这团最上团哦，诶，伊用诶可能，敢若过年诶时阵吼，有来这拜拜哦，参加这活动，啊，这届无同款感受嘿啊，这摆是去食饭诶有无？嘿，这是也未歹，恁若别县市啊，像爱办，有当时啊，你啊大金庙有啊，一当。一个月食一届，你啊交600吼，唔系是咧初一啦、初二，唔系是初一啦、15啦，还是初二、16啊？有无？有咧大庙做嘢啊？逐冬个吼，逐个月哦，一届办一届哦，嘿，安尼嘛袂歹，咱嘛是心情。你话人在秒杀呢，嘿啊，嘿，啊着秒杀呢，啊，即个爸爸节吼，即个爸爸节，有人搁起来网络咧问啊吼，即卖网络是真方便哩啊咧吼。讲因大官吼，要过即个爸爸节的大餐，啊，新妇是毋是爱准备吼？吼，就安尼就变啊，哎，安尼网络吼，网络就车跋变啊啦吼，就两边咧讲，啊，伊就囝儿是谁的啊？吼，安尼，那爸爸节即个拜六嘛，啊，有网友伫平台安尼问，啊，阮公公、阮大官的爸爸节大餐是新妇应该准备的吗？吼，啊是还是啥物人该准备？恁看上该准备，恁若较有量的人，你就准备啊。他就分上，今日无来，你拄啊靠底啊，拄啊做会到。啊好啊，啊无我出5000，看你今日出偌济。咱来外口食倒，安尼无倒好啊，有无？嘿，啊，就问啊问了，网络就是好。就阿公啊买煮咸，阿嬷买煮食，两个小扒弄破点，就是安尼。哦，这就掀起两边哦，诶热议啦吼，诶留言区。分做两派，吼，分做这个两派吼，所以董树林讲，啊，这不是我啦，这是阮朋友啦，我不是董树林，我是有阮朋友想的啦，哦，有因问的啦，好，有一分做两派，然后留言区一派讲哦，啊，恁大官有后生，有查某囝，啊，佮有某啊，啊，后生若佮伫咧话，着后生处理啊，啊，无后生查囝，敢拢无伊啊，吼，啊，无做起来啊，着爸爸节嘛，对唔对？吼，啊，拢啥物时代啊？做伙出钱，吼、哦，去饭店准备桌啊，大家拢轻松对咩？嘿啊，他那舞高舞低，啊，若一个较靠过，伊就先出声嘛，吼、哦，伊就出声好。啊，那我吼，咱若要去食15000的，然后我出10000，剩下5000，恁食3-4个，恁家己去吹潮，啊、哦，要啉啥物饮料，恁搁叫安尼，吼、哦，啊我出10000，吼、哦，剩下1桌15000的，不2万的，剩3万的好啊，有无吼？嘿咩？啊，即、这个都有个人就讲，啊，都什么时代啊？都做出钱去饭店准备桌啊，大拢轻松啊！吼、哦，
啊，新妇是嫁予翁还是嫁予达官？但是伊会当恁达官嘛要过爸爸节，恁翁嘛要过爸爸节，敢是？啊，做个办就好啊！哦，阿娘咧问，啊，这爸爸节大餐，唔是今日是者应该准备的吗？哦，还是你这恁的恁翁这头的，好翁家去处理。应该我分享一篇哦，伊讲兄弟姊妹若济吼，啊要友好免相比，你免讲，我拢我咧出钱，我拢我咧去，我拢我咧顾，细汉的拢无要无紧，卖去比的，比的到尾也拢无好，因为你有好心就你加做寡安尼就好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就有人佫讲吼，另外佫一派。有那看过大官吼，而且父亲节大餐是新妇做的，哦，有人看过讲有啊，阮大官的父亲节大餐是新妇做呀，好，啊，人嘛个留言讲，阮大官的生日哦，家己办，哦，安尼，啊，有人讲哦，刷老公的卡，哦，来外口食，互家己做民主，哎，嘛是对啊，啊，啥物人老爸就啥物人准备，哦，啊是父亲节，又不是公公节，我。安尼，你过瘾，到哪个分父亲节、公公节？伊若要过，你着做一台做一过安尼，毋吼？啊，侬即摆少年仔想的，就是感觉讲安尼啦吼。啊，有的着感觉讲，有的事实上吼，这个心理师啦吼，心理师伊着咧讲，这个新妇伫这个翁的这边吼，所遇到问题，所以建议翁婿应该吼成为神队友，当当恁的中间啦吼，沟通的桥梁。爱好因某支持，吼，甲做讨论解决的问题。同时翁会当主动了解，吼，大家甲大官，吼，因的行为背后的需求是啥物，吼，来化转换，吼，变成家己的需求甲立场，吼，来甲厝人沟通。安尼就足简单的代志，啊，就问啊一支笔，啊，就恁家代志，就来问啊，你要办，你就甲办，对无？嘿啊，你若做到，你就甲办嘛。因为你嘛要帮恁翁去帮恁达官大做，就毋较老个嘛，对毋对？即也着搁问。啊无恁若有诶，有爱未娶某诶，吼恁着家己甲老爸老母做。我要谈厝，吼买当来食，即嘛做外卖做方便买当来食。啊无你毋爸爸节去侮辱恁老母呢？吼恁老母较好咧，你咧爸爸节，恁母亲节都买外口食，啊你爸爸节你去当买菜当恁老母咧侮辱哦？无啦，较快活啊，即嘛叫便诶着好啊。食食台尻川拌拌，倒互人请新洗碗，咱毋是爱讲嘛有无？互人请新洗碗。啊，为妈妈平常煮家常菜，你像这过年过节，你要叫伊办，伊嘛紧张啊，对无？来外口食食叫叫就好，安尼较快活。所以这头就做两个的论派，搁在咧讲是啥物准备，对毋对？嘿啦，你当若较有量咧，你做会到，你着甲准备啦，还袂用骗啦。家和万事兴啦，是不是？吼、哦，啊，这个嘛是个父亲节出头呢。我建议阿爸较早出头。这个父亲节，大家做伙食饭聚餐，吼、哦，后生孙啊，吼、哦，被要求哦，爱轮流哦，对这82岁的阿公啊，吼、哦，82岁这阿爸爱讲3分钟的回忆。哦，这人气这样新妇怎傻眼？年度家庭大戏又要开播了，阿哪讲来？一年哦，甲直播几次，但是每一次都很精彩。一个人气的分享吼，因为家族的赖的群组有公告吼，即、这个父亲节吼聚餐的流程哦，要求每一个吼后生孙啊，拢爱亲自向82岁的阿公讲一段回忆哦，时间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或者这样新妇忍不住直呼哦，年度大戏又开播了。啊，这个人气伊嘛是伫社团安尼讲，吼、哦，伊就是安尼，你讲讲啊，啊，就破伊赖群主，吼、哦，啊，就感谢阿爸，吼、哦，感谢阿爸，吼、哦，安排庆祝父亲节，规家伙啊人做伙，同时规家伙啊做伙老人吼、哦、来欢庆阿公啊82岁长岁寿，吼、哦，而且要求每一个阿公的孙啊后生，拢爱亲自向阿公啊吼，讲一段甲阿公过往相处的回忆。啊，都讲阿公细汉拢甲阮抱有啊吼，阿公吼，嘿啊，细汉都袂记哩啊，大都袂记哩吧吼，嘿啦，所以这亲情强调吼，当讲吼，讲讲吼，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人，
哦，还可以独得一份相当令人惊喜的礼物哦，值得期待哦。哦，啊，完了哟，哟，伊安尼安尼，你若讲好算就好算啦吼。有人过年过节要领红包贵嘞，贵嘞，甲阿公阿妈磕头嘞，吼，谢谢阿公阿妈，也是爱讲好话啊，讲好话红包就给你啊，对不对？嘿，按这讲好话，哎呦，这阿公啊，你嘛袂晓做人，你82岁啊，你啊踏一踏红包袋啊，甲藏嘞。好，大家都爱讲啊，用纸目甲纸出来，对不对？嘿，啊，你都无准备这样要叫人讲好话吼？嘿，嘛生意食脆甜啊，啊，火车进前啊，你若先准备一摊拢准200还是500啊600吧好？好、哦、来讲一个好话的人，好、哦、来再摕一包红包，人都无话哪讲啊，都袂后壁卡人称话，你讲哎呦，我食一个饭尔，就叫去讲这话袂无？袂袂啊，是不是？嘿哦，不会太累啦。这才艺表演安尼好啦，嘿，像迄每个同款人来表演，无唔对吼。啊，某人讲哦，蛮欢乐的啊，啊，一年甲几摆讲话尔，各当接受的范围内底啦。啊，为家人的成语吼，诶，成语用的吼挺妙的哦，只要不是强迫发言，哦，这种用词伊感觉讲蛮欢乐的，对。伊讲某讲，会记细汉的时阵，大家轮流去你甲阿妈讲好话啊，诶，阿妈感动啊，流目屎啊，对，我感觉这是最好，这有啥物好讲的，有啥啥物好无啊？安定啊！但是即人要搁较闹热的吼，互大家吼相处搁愈自然的吼。即阿公啊，你来准备红包袋啊，你着甲摕一摊红包袋啊吼，甲摕咧手，吼、哦、有起来讲的拢有分，拢逐人分一包。大家当年都期待爸爸节要分红包哦，是不是？对吗？哎呦，会做人甲袂做人差足济就对哦。

0: 这首歌叫做《港口情歌》吼，迄基丁有听这个声吼，基丁，咱基丁做老个，啊，这礼拜阁有吼，迄有迄足大只海鸥，啊，伫顶岸咧飞，啊，阁有风雨，迄国际，迄有外国人来登舍，130几只安尼去哩，吼，迄阿妈诶，这个礼拜88节吼。八月初，八月初，到搁一场吼，即两天啊，搁一场吼。那对无对，我也看哦，车主坐对影啦吼，无当停车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讲起多偌久啊？
0: 13冬。
1: 啊，我食13冬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顶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房拄啊，要18000块当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定安尼改顾着，感觉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靠，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袂落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袂落啦，乌板就较会落。
1: 对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顿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样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1: 不话提人食，阮食，食真样，食偌济人嘞。阮小姊嘛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样啊，含咧雪梨王啊，含咧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咧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10几年，顶90几岁
0: 啊。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前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参吼，较少得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还偏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侪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啊，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做个人。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最好用的
1: 这样。这人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鼻，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吼，这香港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吃，大家听拢，等结婚正搞再买，再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佮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是73岁啊呢。
0: 73岁，人生活甲做价值的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最好用的吼。
1: 嗯，
0: 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
2: 哎、欸，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先，水里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2: 我对边啊甲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2: 哦，足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讲咧，
2: 我食偌久啊？你讲10几冬啊？
0: 食几冬啊？
2: 我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4个月食到进宫了上。
0: 哦，4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
2: 哎呀，啊，伊还袂出事，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苹果精啦，地瓜甲银杏甲 QMB
0: 吼。你的 Q 过较早个啊？
2: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2: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2: 因为在迄度为他跟讲分12罐40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我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分诶啦。
2: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诶，即马拢摕几年分诶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你
0: 学
2: 军中食，啊，食了伊讲，哦，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尼啊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是。本都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担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2: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诶呢。
2: 我嘛，我迄个人生嘛是讲50几，
0: 真幸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祖囝是就足欢喜诶无啦。
2: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囝仔安讲讲嘛足欢喜诶哦，这囝仔吼会。
3: 我食你阿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真八十五啊。
0: 哦，你80外，佫会做事咯？
3: 我结甲住。
0: 啊，真正够赞嘞！
3: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3: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3: 我过年啊嘞，好。
0: 啊，谢谢你啊。
3: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你话甲恁订物件呢？

雪梨旺，更加赶登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王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伫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王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百度甲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来，以上功课。有啦，爱狗爱听，啊，学人狗学人听。学一摆，你看咱老朋友遮尔啊济吼，啊，咱的经济有慢慢回送啊，送袂离啊。啊，因逐个等一摆做其他，即买着产买着产，啊，咱得力公司，咱的产品拢一级棒的，哦，银银银。啊，所以你若是食过有着，啊，即马上个囝仔款几年分落起来，哦，啊，因为拢买会着，啊，佮送会着，这是上个会好的。啊，一年佮送一摆哦吼，得力公司是一年佮送一届，哦，啊，咱年底是满额，哦，满20000。哦，咱个个上的，就咱去年上的聪明锅，哦，迄个做好用的，我去卡就赞的赞，对不对？有啊，啊，咱即马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个其他就是买产品送产品上介好。卡电话，现场即款是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爱食爱听，你今仔电话来甲卡就出运啊啦，嘿啦！甲即个啊中秋节得要到吼，咱个听吼勇敢嘞，咱要食烧食恁食东食西，咱拢对人咧食。阿莫讲啊一不晒啊，恁不时都煮出来煮出来，啊对不唔敢去，嘿啊！有诶就是安尼啊，用煮诶啊，啊忍袂住用出来啊，哦这样出来哦，啊你对了唔敢去，啊身躯不时都一个味，咱嘛无爱吼，啊所以甲调好起来。甲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好不好？叫大家勇敢，来听桂金花唱歌，唯一走千里。

谢谢哈。啊，在嘉义东区的王先生哈，有我有看到，我有看你的足迹，我有看到哈。哇，王太太随意啊，开，你啊讲我是李香英啊哈，有。啊，那有帮上，有帮马仔卡电话哩。伊甲讲啊，我马仔吼，今日我几点过哦吼，安尼就好，安尼上个准，因为伊要送回几号哩啊，吼，安尼真吼。好，谢谢大家。迄爱食啦，迄是做好物件爱讲吼。来，你啊看，爸爸节。那有食饭啊，有无食饭啊，无紧啦。囡仔伫身躯边用件上解好啦。另外，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你看，这个囡仔本来家阿母啊，按算讲这礼拜是要等去厝呢，结果二十岁去生水堵水死啊！这实在，这个高科大二十岁这查甫囡仔，吼，伫个牛角湾溪咧生水啦，啊堵水啦，因阿母靠我软哥哥无法度徛，啊坐轮椅啦。哎，大家甲老母约去讲拜师，要等在厝呢。讲你甲看，就爱这水浅浅开安尼吼，就是爱水浅浅啊。这边水浅浅的家里啊，整理真正唔知呀。吼、哦，屏东县马家这个牛角湾吼、哦，这个瀑布堵水的意外，高雄科技大学三个学生啊吼，第一今仔日啦，下早啊烧酒吼，要来省水啊。哇，恁拢大学生啊，哪唔爱去游泳池吼、哦？你想诶？游泳池无考无招生啊吼！游泳池啊无去乐园，乐园爱开一个爱七八八，要几千块呀、啊？对不对？对学生来讲一条钱啊吼，对哦，对啊，爱买生水啦。啊，其中一个吼，刷伫个第二个瀑布吼，这附近无洗就堵水啦。啊，这警消人报案，马上跟大家，因为迄水吼清冷，你有得啊内心会更缩起来，救紧。啊，你救紧互拖呀！究竟你就无在游泳啊？究竟对不对？迄一溪水清冷呢，迄清冷就你规身躯万脉加温顺的呢，还佫去个无人顾的所在啊？佫专门对高雄边马家，你甲看，哦，迄实在，啊，咧堵水，啊，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35分钟后紧急将人啊救起来吼，但是已经无呼吸无心，啊，发抖35分无喘气来，佫会活，送去病院无效呀，吼、哦。这家属今日今日南下，老母接到后生死，你看会讲好未？吼、哦，迄、那个哭声哦，规个病院急诊的拢因老母的哭声，甚至徛袂调，爱坐轮椅，迄、那个送嘛站袂调，一个好好囡仔吼，啊，饲到大学啊，讲，伊就讲哦，讲只有甲我讲拜四吼，啊拜五吼，若无班吼，我要倒来，啊伊无甲我讲伊要生水，啊这姓吴的20岁这个囡仔。迄、那个老母吼，安尼放声哭，伊讲本来要等后生倒来，想袂到煞一场生水煞意外，啊，等伊来看到这个囡仔是已经冰冷的尸体啊，吼啊，永远回不了家呢，啊，爸爸坐咧，都咧爸爸坐咧，好无？幸福做伙倒好啦，有食饭无食饭，勿紧啦，囡仔拢平安倒好啦，是毋是？啊，这家属接到消息了，马上哦，对台南南下紧急哦，紧来去病院。老母知影囡仔伊去迄一刻足艰苦啊，当场放声大哭。嗯，哎呀，恁像迄囡仔生水啦，啊赔车啦，即啊因老爸吼坚持要处理因囝的后事，伊讲哦，后生袂晓游泳，啊伊家己对堵水的意外嘛无清楚，啊详细情形都爱去问同学，甲做一起这两个，甲知影。所以根据了解，即、这个死者是谈哦。高科哦，科技大学啊，今年准备要升大三啊呢。啊，伊伫个今仔日下早啊，甲两个朋友烧酒，来马家乡的牛角湾哦，来遐耍水。刷刷伫下一个8点外堵水，即、這个屏东县消防队人接到报案的时阵，马上派员前往，甲救起来，已经呈现恶卡。我爱你的朋友看了嘛，唔敢去甲救啊吼，我无甲救啊吼。所以你看，三个拢袂晓，也无救生的物件，就去遐耍。啊，但是伊翕起甲看吼，这水无足大港的呢，这就浅浅的溪安尼呢，安尼就是安尼咧恐怖。互你当作伊足平静的，互伊感觉这溪水足平静啊。伊下底咧较深，如果咱若恁咧耍溪啊，较深色的是代表啥？遐较深嘛。啊，遮较浅，你看到石头嘛，有无？你看到水底的石头。但落去睏嘞，搁行，哎，遐无看底呢，遐水变青色，较深呢，遐就是打无底。啊，我唔知影，直接浅嘞耍，浅嘞好耍，啊，无搁收，搁收啊遐，叫伊去打着，
打到迄个窟啦，迄、那个窟啦就落去万丈深坑，无打无底，你怎打到？佫袂晓手扑袂起来，佮伊做一起看嘛惊死，对唔对？看伊伫遐咧扑扑，啊你也袂晓手水，你怎袂惊？经过紧急抢救无效去啊，所以这详细情形哦，死亡原因还佫待查啦吼。啊，这个屏东消防局的特搜大队副队长伊就咧讲，暑假啦。假日啊，热天啦，拢会派员来这牛角湾溪哦巡逻，啊无着宣导水域的安全。第二站、第三站的瀑布，因为吼、哦、日照日头晒到袂着较清冷啦。啊，若生水的人对家己的状况哦掌握伤过自信啊，哎、欸、无生水尔啊，未死生水尔，生水尔，去予水浸了的生水尔，溪水哦较清冷，会容易哦因为心脏慢起来。脚手啊，旧筋的形，迄条很伤，所以落尾就变发生危险嘛。所以此外吼，深潭甲这瀑布的水吼流落来，可能是有做水流，啊无就这家里啊装。所以提前要生水的吼，消暑的人一定爱注意啦，嘿啦，爱注意袂了，迄逐当拢有这啦，逐当拢有这去生水啊，就堵水断的。你看这爸爸一个艰苦无，伤心啦，嘿啊，啊这个嘛一点啊伤心。这我就想无了，伊是神外科呢，他被誉为神外科呢。这李伟玉啊，伊伫这间病院李综合病院吼，安尼伫遐看近30年呢，哦，这我看神经外科的呢，结果被失业，你明仔免来啊。啊，病病讲这间病院做医生的后生，心肝就唔甘的，来你甲看，哦。这个神经外科的医生李正银，吼、哦，伊伫脸书控诉吼，甲伊讲我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老爸李伟玉是台中市大甲李综合病院伫遐做30年啊呢，今仔日嘞，煞突然间失业，好安尼哦，因为合约讲好啊，吼、哦、啊，这个院方啊迟迟拢无甲签约。伊拖拖到最后一天，才临时反悔讲，无爱阁甲你续约啊！啊，这个病院，大家吼、哦，台中大家李综合病院，这个院方嘛无通知，伫咧无通知的情形之下，将原本排好的门诊啊停起来，原本排好的手术嘛停起来。这个、李综合病院就咧讲，因为双方对合作，阁有聘任的代志，无达成最后的共识。原本希望吼李伟玉医生会当延长工作一个月，但是伊坚持无愿意啊，所以对造成患者甲家属吼不便的困扰嘛，深表歉意啦。啊，这个、李正英就是因的后生吼，伊就讲，身为儿子的他唔甘老爸吼，但是更加让伊吼睡不着觉是啥物？遐是遐病人，所以质疑顶礼拜拄啊开完刀的病人回诊要安怎？吼，啊，有过一寡等要开刀的病人要安怎？对吧？伊个后生讲啊，伫个共一间公司，吼、哦，拢老爸伫遐做30冬啊，前一工阁正常上班，公司会甲讲吼，你会继续，你会正常来续约，我公司话讲安尼，吼、哦，啊，你恪尽职守伫岗位上到最后一刻，但是隔两工会今仔日突然间发现公司无爱甲续约啊，因老爸伫这间公司做30冬的医生。就这么失业了，咋再改开诊所？对不对哦？我讲啊，头家先来猜对，差本钱尔啦，差本钱啦。我但是即马医疗的这仪器拢足贵的，好像上亿的呢。嗯，唔是咱想遮简单，啊上亿的吼、哦，伊这个卖你这个机械吼、哦，医疗机械的这间公司，伊会阁派员一个月来甲你保养，还阁50万呢。所以医生的压力足大呢，我买这台机械来，你著爱较接个叫人来检查嘞，较常叫人安开刀嘞，较常叫人安那嘞嘞，啊无哪会好，袂好啊，对不对？唔知啊，知则无钱吼，他又改开诊所得啊，他又被誉为神医呢，对不对？所以伫这个舞台，你发光发热，你离开这个舞台，你啥物都唔是，你著平凡人，对，你的专业袂对，无看啊。对不对？但伊那个少年，咱去北京啊，伊那个少年的话，对不对？哎呀，伊都客源的呀。啊，讲后人讲，讲公司有改讲你的正常续约，
啊，今日讲突然间公司无甲续约啊，伊就爱失，就无头路啊。嘿，三十年唔是一下呢，用这个方式离开家己的青春甲事业，哎，伤心未？对哇，还做落寞哟。啊，你这样也无珍惜我，嘿呀、啊，哎呀、啊，所以说伊讲希望吼，每一个已经受到影响的朋友，会当顺利完成落尾治疗安尼。嘛，希望医疗的每一摆改变，拢会当甲病人的权益放伫上头前安尼。而且台中大家你综合病院在咧讲，针对已经挂号的安排门诊的、安排要手术的患者吼，为了要保障就医的权益吼，已经立刻启动哦相关应变的机制啊。我把人我白医生开嘛吼，系啊，我白医生开安尼啊。嗯，哦，这实在哦，这个嘛伤心，这是落寞、哦。因为我是一个在你这上班三十档的人呢，啊，你话无续约，无续约，要回我做，你就无把今日班我抽掉去呢？伊怎啊今日公司嘞无班啊？无你的班啊？你等于休困啊？伤心不？伤心啊？安尼不行啦吼！哈，老狗判铁人。

0: 桂林。
1: 哦，啊，你的声拢无变呢，
2: 拢无变哦。
1: 同阮上一拜来吼，啊，佮第一拜佮会甲某招一拜，安尼相共的呢。
2: 哟，
1: 啊，今八十嘛哦。哟，
2: 有
1: 够，啊，你好命。嗯，
2: 今回我有甲你买，啊，你无都无接甲迄小姐买迄个送车的啦。
1: 哦，送迄个粉红超跑的啦。
2: 哟，迄位就拢敢买红果精的，还都无雪梨旺啊。
1: 哦，对啦，对啦，林果精俩对啦。
2: 哟，啊，我今回吼拢买买雪梨旺啊，买两加两组啊。
1: 哎呦，真好啦吼。
2: 哟。
1: 啊，你想不想食到安尼上？啊，今麦佫有鸡条无？
2: 有啦。
1: 哦，啊，偌白白呢？
2: 哟，今麦吼都算讲咧加包房啊，都有力啦。
1: 真正有力。
2: 我就无力，带我太太去咧加。
1: 嘿。
2: 伊昨天不巧闲个，若要多食这项个哦，等伊啊啦。哟、
1: 啊，阿姨是曾经弄一个，对后边弄一个闹叮当。
2: 你大包哥好个。
1: 啊，你问人。坦白讲，甲你弄到迄个吼，你先七十八，你又弄，伊嘛是足烦恼你咧。伊讲系啊系啊，即摆要等偌久咧？
2: 啊，伊个脚哦，做脚别离啦，伊摆比我较久咧。哟，
1: 伊摆两个拢摆摆稳
2: 掉掉的。都不安怎？咱都那，我你就包一个红包给我，我谈你好解解。
1: 哎呀，你有够好啦！
2: 都姐姐不管，你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卖甲我包个徛个。
1: 哦，对。哦，
2: 你若卡包二十，我慢慢去啦，都你做会到的，
1: 嘿，
2: 安尼就对啦。啊，我未甲你要求啥啦。
1: 好、哦、对啦，两个做，两个拢着听下安尼啦。
2: 啊，都我你着来甲我看，我你着也有该输的啦。
1: 安尼哦，
2: 我讲也免去麻烦人啦。
1: 啊，对哦，你也好人，你管偌好吼。
2: 有、
1: 哦。啊，刚才咱咧食这有啊，听有起来呢。
2: 有。
1: 佮做工课，你管偌好。
2: 咱
1: 都
2: 来看伊的，咱都。等下以前咧整药，阿姨都要搁咧搬卡，要搁咧搞伊咧土咧啦，
1: 人
2: 我想好伊啦，人所以他们伊，他们伊咧做家家，伊咧家世来，做来啦。
1: 安尼的哦，安尼嘛算人做生意的啦。
2: 有。
1: 啊，阿瑞人，你的福报就是你进前吼，你拿路啊咧过，你拢去换咧买来福报的啦。哎，拢过无啊！即马换好，刚才你目睭做者。
2: 啦，阮太太伊做伊那都差不多住厝边啊。
1: 哦，安尼哦，青梅竹马哦。
2: 有啦，伊都。八十号，我八十二啊！哈
1: 哈哈！真在隔壁呢。
2: 有啊，伊姓张，我姓张呐。
1: 哦，对，你是张先生，伊张阿女啊啦。
2: 有啊，做伊那都拢咧办国结婚啊。
1: 哎，你哎办国结有啊叫来做某无啊？
2: 我讲给伊听，我做伊那吼，正好参与办正好
1: 办国结
2: 婚啊，啊啦，过来参与办国结婚咯。我较早无爱倒吊花哦，做
1: 新
2: 娘花哦，你爱做新娘，我娶啦。
1: 哎呦，真的哦！
2: 哟，啊，起码吼，啊，六五六五，他妈六五就对了，我六五你等你啦，好你，好做完就五啊，我啊，你这高三，我电话未得，你这高三也无我，你个炮啊！我在高三嘞，我讲。啊！我著嫁做新娘，我要甲娶，哎，就唔啊唔，我著讲啊，男著当甜。哦，我囡仔人未全部著想要娶。
1: 哎，一面天注定啦。
2: 有啊，但是讲我去咧学大汉，我去国民校那边，我去学西啊。那有时去遐参面老爸老母啊开讲嘅，
1: 为
2: 了讲话啦。
1: 好安尼哦。
2: 有啊，我做兵客哦。阮爹妈聊，阮丈人姊妹。来差不多，差不多讲亲情。
1: 哦，安尼哦。
2: 有。
1: 哦，啊，你话是做起来是都我介意你啊啦。
2: 用啊，讲啊，用遐好，我买人家，我老母甲做咧，做我咧表就超过十二个。
1: 安尼哦。
2: 有。
1: 你老母啊，甲做啊，你话安尼哦。
2: 有。
1: 找别人哦。
2: 做就去，我咧，我无顾你表面啦，我无依你表面啦，就他妈表的遐就对啦。我管讲叫亲大姨啊，是级别大姨都。都可以做了，超过十二个啦。
1: 我娘喂！
2: 哟，
1: 是哦。
2: 哟，我舅妈都讲啦，无见嫁恁娘家啦。
1: 安尼卡呢？
2: 我老婆姓杨啦。
1: 好，安尼哦，安尼好，刚才你讲，无姓杨，无嫁杨家，无嫁因后头的啦，恁老婆后头无，我来嫁恁啦。
2: 错啥？哪啥？哪嫁那几位哥哦？都讲，姓杨吼。我你听无搞断，那个我一直找我。
1: 阿阿婆，
2: 有阿张大嘞，就孙公爷那左家，那来问你，那我讲阿干，我你就是安怎爱阮阮爸？我讲你做你爸是偌漂撇个嘞？那是
1: 我高兄嘞，我高兄嘞。
2: 对啦，叫我嘞，和恁外妈，我生气个嘞。
1: 恁丢嘛？
2: 有啦，我听我们来的时阵啦，
1: 哎啦，
2: 阿德所以这人员有呀，
1: 真的真的
2: 有呀。你若办十日，我得带叫阿头。
1: 哦，真的哦，
2: 有
1: 啊，伊明天注定啦，
2: 阿米亚啦，
1: 阿米亚，你可以给阿米亚，你个阿米亚未记，这是阿鲁阿德，
2: 迄个差我三回，我太太差我两回啦，
1: 啊，人总共两回较好
2: 吼，啊，有啊，像我咧做兵，我以任务，
1: 哦，你任务做兵哦，
2: 有，我从做兵以任务啦，
1: 安尼哦，
2: 我阿姨你升工哦，
1: 嘿，
2: 你做呀啦，
1: 哦，紧啦紧啦，
2: 交代我呢，就我就对。对你在那去做师傅啦，
1: 好好好好，
2: 啊，现在交代主席交代一公里啊，
1: 哦，交代完了，好安尼哦，
2: 我是交阮头家哦，我做兵两年等下哦，阿姨咧讲起啊哦，
1: 来
2: 变三款啦，啊，我不爱去做鸡毛玩的啦，
1: 好安尼，
2: 啊，咱做好伊好啦，
1: 好是哦，
2: 啊，我无伊哦，我伊等我两年，
1: 哎呦，你敢看人偌痴情的咧，
2: 怎么接来找我啦？
1: 啊，你我是痴情女呢吼。好啦好啦，恭喜你啦啊！啊，
2: 谢谢。
1: 好，两组水的啊。
2: 有啊，这有。
1: 啊，当时叫提过啊。
2: 是都是看你当时啊，好，提我哥看会到位的未
1: 啊？好啊好啊，叫
2: 我。有，我咧多加八八十一包包我啊。
1: 哦，安尼哎，安尼哎，安尼百姓啊，开开就好啦哈。
2: 有啦有。
1: 好啦好，啊，谢谢阿伦安啊。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 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中山北路行七摆，应该感情恋爱都是像啊，唔敢讲，安尼行来行过去，找也无人。即马有赖有手机啊，真方便哦。卡一落，你是即马是对啊，吼、哦，方便干嘞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定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这篇，就是翁婿伫二十当前吼，啊有外遇，啊甲伊离婚啊，啊这个查某人伊就靠着饲猪啊、卖猪啊，甲囝饲大汉。但是伊甲尾啊发现着伊个后生甲伊个情人搁咧联络，而且因两个爸仔囝联手要来拐伊个钱，互伊足心寒的。因为咱会知影，单即工伊要摕钱，摕200万，要给这个后生。哦，啊！拄啊，徛在因后生的门口的时阵，伊咧皮皮喘，皮皮喘，是安那？伊唔敢相信家己所听到是啥物？后生啥物时阵，甲因老爸有联络电话咧？而且伊阁要爱吼，我甲厝卖掉，伊甲老爸讲哦，我叫阿母甲厝卖掉，然后咧阿爸，我甲你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啊，那我咧，伊准备要给我啥物物件？又搁搞我这领侪年来照顾伊，会付出啦，当做啥物啊啦？我真正做梦都想袂到，我劳心劳苦，安尼家一人强养大汉的后生，有一天会我这领大个惊喜啦！吼，我气到要倒头栽啦！但是我袂当倒啊，啊那无咧，我的财产啊，都要去这对人渣的爸仔囝哦，所夺去啊！为个一张银行卡，佮有房产的证明，对伊包包摕出来，然后呢，就佮洗伊后壁的衫裤，穿好好洗。我就一嘴一卡哦，佮只门张无开。客厅内底啊，后生都佮老爸咧参详呢，参详啥物物，要来抽走我的财产啊！吼，我真正凶狠，我出现着，因两个惊着啊，后生惊着足大声啊！伊在要大声骂的时阵，回头一看，是我来啊！哦，因为哦，伊一直跟老爸讲电话，一看到我吼听到这声，气急，怎门站开的形，伊怎惊着去把电话放的，搁换上，这面马上就翻过哦，翻过伊平常时哦，就体贴，捌代志的形，向我走来，伊讲哦，阿母啊！啊！你当时来，啊！你哪会来啊啦？啊！你又无甲我讲，我唔是讲要开车去甲你载吗？啊！你也该来啊啦！好，外头日头遮尔啊炎吼，啊！你也无加雨伞啦。这个后生假鬼假怪哪讲吼，都爱惊入来，都伸手甲伊扶扶入来厝内底安尼。这个时我就足生气，我怎大力甲伊手往袖我开去，大声甲讲，我问你嘞。你拄仔是毋是咧甲恁老爸敲电话啊？后生看到我规面拢热落来，伊怎惊一个啦？但是伊毋知影我到底听偌济啦，伊就规气用眼神吼，无爱看我。阿母啊，你是咧讲啥物啦？你咧讲啥啦？我哪有可能甲伊敲电话啦？无可能啦！这是我甲公司同事哦咧敲电话，你误会啊啦！好啦，你莫阁假啊啦！我拄啊徛伫门口啦，全部拢有听到啊啦。无当啊，伊阁讲话，无阁当啊，我阁加讲话，伊就拍断我的话白，伊就尾啊头咧咧，唔敢看我，阁咧继续假哦。阿母啊，你是不是年纪大出现着幻听啦？我都拢讲啊，我只是甲同事咧敲电话，你敢当卖白逐摆拢听到老爸两字，啊，就疑神疑鬼啦。你敢知影你这个行哦？真正让我足反感的呢，我足不爱你安尼啦。哦，我记起来了啦。后生摕到大项哦，通知录取通知哦，迄个迄一天啊，
也是米在房间里面打电话啦。我妈妈就听到他们老爸说，我会努力打拼，后来让你过好日子之类这些话啦。等他一人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跟你老爸在打电话，他也是一样都跟他应付啦。后生一听我说老爸这两字，他马上就抓狂啦。阿母啊，我不跟老爸打电话啦，你敢当妈妈逐摆听我讲爸爸这两字，你就感觉讲我像我吼如临大敌咁款呢，啊，性地就去压起来呢。你安尼吼，吼，我只阿做艰苦，甲你过日子个啦。这做老母，伊就惊讲继续搁阿追问落去，伊真正讨厌我啦，伊就不过继续甲逼问啊啦。如今甲看来，我这个后生真正吼，真正搞生心理战术呢，真假呢？伊深深知影讲吼，要安那吼取巧我啦，要安那一句话哦，和我鸡嘴变鸭嘴，大家即马同款啦。哼，估计吼，嘛是迄个时阵，伊就跟老爸联络起来啊啦。也无定就是更加早，伊跟老爸私底下都拢咧联络啊。但是这拢无重要啊。迄时阵我足心疼，看到伊，甲讲哦，你实在吼，和我足失望的啦。你明明知影恁老爸迄个人渣，当年为着要行娇小，差一点仔甲你卖伊呢，佮想要夺你的手指头来威胁我呢？你竟然佮这样仁义啦，还佮改做骗，要骗我的厝啊！张家和，你的心哦，佮恁老爸讲话呢，拢是乌色的啦。无定伊也无想要听我讲恁老爸半句唔是啦。所以无等我甲话讲完，就拍断我的话啊啦！佮假嘞吼，卖佮假啊啦！伊就唔假啊呢。伊讲我拄啊，就是讲老爸咧敲电话啦。啊那又说安怎样？听到伊声音，我的心肝底哭碎一个，怎笑一个？哼，假袂落去啊哈！这后生怎啊青？这个口气都无像之前做平和呀。无像应该你甲我讲话，会安有尊重哦，阿母啊！当时阿爸爸无想要安尼做啊，而且伊嘛怎错啊呢？伊嘛找咱哦，有甲咱回失的啊，等到是你啦，拢已经过几年过啊呢，我嘛大汉啊，你为什么拢是要用想着伊的过去，你留下狗屎干，互家己性地脾气拢变作无好嘞？因为伊当当时差一点仔将咱两个活活共死啦，但是咱即马毋是活得好好吗？即、这个时阵我面拢无表情，甲点头阿问，所以呢，咱无死，咱阁爱向烧香感谢恁老爸当时迄条手册牙关手下留情吗？感谢你吗？即、这个后生面足无耐烦的就讲，阿母啊，你真正不可理喻呢！你真正惹砸人翻呢？敢讲老爸无爱你？伊要甲陈阿姨到做伙，陈阿姨逐概甲老爸咧讲话，从来都是温柔轻声细语，无像你嚷嚷叫嚷嚷叫，你若开嘴就大刀啦！哦，像咧冤家共款啦，人讲你阁未听啦？哦，这个后生口中的陈阿姨，就是陈念啦，是我小学同学啦。迄当年，因老爸啊，还佫甲我存在婚姻关系的时阵啊，伊就吼去斗着这陈念啊啦，两个人时常吼安尼出入吼，安尼出双入对啦，出出入入啦。因这老爸，嘛带这阿念啊吼，等于因后头，等于因老家吼去制作呢，和我一时变成整卡所有人哦，爱笑亏，爱讲，爱亏我，无路用吼。那个无路用心不，你看，人带一个新的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下不过这个坎啦。后生煞永远吼懂得啊啦，见风插针啦。我对你听，伊就甲插对你听啦。我爸吼，迄个时阵啦，我就咽下夺眶而出的目屎，目眶红啊。既然你感觉因这尔好，那么你就搬去甲因做一大吧。你这间套房，我马仔吼就退租啊啦。你大学毕业了后，找个工课离我嘛足远个啦。
伊就提出讲，这个公司附近吼、哦、要租厝啦，较方便上下班。我想完想就甲同意啊，我就甲租这个套房，两房一厅的厝，互伊住。这个、租金加足贵的哦，每一个月吼、哦、除了吼、哦，这个开销水电费卖算哦，卖讲哦，吼，拢要爱加加一万块呢。所以我体谅伊只找工作，工资无介悬。那每一个月房哦，斗波波斗三天，这一户一斗三天哦，就对于做工作开始，三天甲现准时呢。这个期间啊，唔捌出过一升五厘。吼、哦，伊讲哦，凡有骨气一点呐、啊。讲袂定吼，说不住啊！我予伊租厝住，马上要搬出去吼，甲因做一住。你若敢安尼讲，我阁当作你是查甫囝。但是你既然要住我租的厝，吼、哦，啊，阁要住我新买的厝，啊，过户予你，啊，阁要摕这钱，去干啥？去伫抱恁老爸？呵，伊的业务。目真正吼有够济济啊啦，怪我啦，怪我应该吼这尼啊无目无泪啦，无看出来就你吼甲恁老爸同一个型啦。这个后生看了我讲话口气，无亲像咧开玩笑哦，唔敢继续甲我硬来硬嘴啊啦。伊马上就转移话题讲吼，阿母啊，我唔爱甲你讲这尼啊济啦，你今下房地产哦。过名给我啦，证件拢齐全啊啦，我家己过去办过户就好啦。啊，你也忝啊啦，但我只休一时啊吧。看来这几年来，我真正对伊伤过好啊啦，所以予伊吼自信会认为，阮今日会冤家像这个形，伊感觉拢是吼我家己做得来啦。我感觉会专心专意来为伊付出啦。我呸！什么白眼人啊！哈、啊，你凭啥物啊？你食碗来洗碗我，恁祖妈的厝，搁我的钱，就算我饲狗，嘛不爱吼，好你啦！哦，两母囝伫房间内底，目睭烧青，房地产哦，三块的，诶，我无炸来啦，讲着听咧，我无炸来。后生面随落来呢，阿母啊，啊你到底是安怎样啦？我等你等几半步的呢，结果你无咋来哦。伊无爱相信我所讲的话，伊就伸手要抢我的包包，伊把内底物件全部拢倒出来。哦，包包内底车的锁匙，有手骨，有雨伞，我低血糖的这糖啊，压到跪涂卡，阿哥。我出门所带吼一罐的这护肤霜啊吼，啊目甲摔去涂骹破呀啦，吼、哦、是摔到气的啦。这个狗囡仔吼，一直笑想要我的房地产，这一幕我煞会记得，那像伫应该，因老爸跋输叫，要等来甲我讨钱，嘛是逐天甲厝边甲吼，等你边甲不来来我顶顶下下这都孤独。鬼啊，倒鬼，三毒，拢总甲变压甲规世界，就是像安尼啦。看来迄缘即个物件，有当时啊，真正是吼如出一辙啦。唉，拢相反啦，该老爸狼心狗肺啊，还佫下贱啦。后生找一万年也无找到伊想要爱的物件，马上就倒啊养呢。阿母啊，你搁伫只戆只要创啊啦？你吼、哦，你今仔日面要送看，安尼甲嚷足大声，你无早房地产来，你紧转去啦，转去厝体啦。你知毋知啊？我今下晡吼，搁要甲丽丽吼去这试婚纱呢，你浪费我规晡的时间呢，我无遮济美国时间甲伊在遮咧撸啊。伊要大声喊了的时候，这做老母的就孤卵吼。把头发的东西扣扣起来，等他扣扣起来了后，放在包包底下好洗。伊把吼，把我对伊的呵护，甲对伊的关爱，全部拢收入包包内底啊，心思啊。我后摆
袂阁对伊吼流露半点的这个关心啊啦。出门的时阵，我的心肝甲讲，你等下啊，我足紧的吼，就会甲你送房地证明来啊啦。无但是我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啦。后生怎吼表情怎在缓和落来？伊马上行门口甲回失礼啦。阿母啊，失礼啦！我拄啊吼，心肝伤过着急啊，才甲伊讲伊才大声甲伊嚷啦。阿母啊，我知影唔对啊啦，我向你保证，我后摆袂好啊好啊，你无唔对啦，唔对是我啦，我拍断伊话，吼唔对啦，一直拢是我。我错在当年，因老爸要卖掉伊去换娇小的时阵，我应该吼选择放手，互伊去卖。嘛不应该吼拼死拼活甲抢回来，啊！搁因老爸占我一支脚摆脚的呢。迄当时我情安不幸的婚姻啦，是对吼有后生才开始的啦。迄个时阵伊做生意失败了后，欠一脚床小。啊，拄啊我吼，在伫个时阵啊，都有心啊啦。本来就经济困难的我啦，啊，因为有囡啊。更加是难上加难呐！年久月深嘞，冤家变成我的家常便饭啦。但冤家了后嘞，嘛是无钱啊，伊就想办法要去母钱去跋筊啦。一开始赢一点仔钱，啊，我嘛过了一段好的日子啦。只是吼、哦，日子无介长啊，好日子无介长，伊就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啦，唔捌阁赢过啊啦。无赢过钱，伊的性地愈来愈歹。本来无食酒的伊呢，吼，专兴食酒啦。一输钱输缴嘞，伊就啉酒啦。啉酒等下醉茫茫就拍我啦。后来我拍囝，我忍无可忍嘛，起诉吼离婚啦。但是伊却伫个民政局门口跪嘞啦，跪伫我的面头前甲悔失嘞啦。剩家己的嘴巴一直神一直神啦，讲原谅伊，伊早错啊啦，后摆袂阁安尼做啊啦。四周围的人拢苛劝我，哎呦，原谅伊啦，原谅伊，你看见那伤心啦，安尼生嘴巴生干嘞，老会煮啊呢，原谅伊，原谅伊啦。哎呦，迄阵嘛吼，迄肯要跪伫面头前，干咱会死的查甫人无济啊啦。啊那迄个查甫人吼，哎呦，啊对个查甫人袂怕人啦，啊只是外口卖偷食倒啦。这实在无必要吼，闹到婚离爱离婚的地步啦。边个人拢安尼讲啦？哎呦，结婚无容易啦，且行且珍惜啦。我看到人一句一句安尼甲我苦劝，搁看到两回后生靠讲要爱老爸啦，我就安尼一时，我就心软起来，原谅伊。谁知影？谁知影？这才是我恶梦的开始啦。好。伊等下厝了啊，是安怎样？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开我》。

0: 好，谢谢。我把今日广告哈，哎，都是阿鲁安安讲，那无食迄个早就无名呀哦。咱来个听金木色吧，是金木色是迄时，伊孙阿叔细汉就开始在哩林南林国种个雪梨旺啊吼。啊，有一摆万一身心，我车祸足严重诶，嘛是等五大天了甲救当。啊，即摆我甲伊开刀，恢复甲足好，伊咧过咧做生理啊。哦，伊嘛是甲听到等来吼，来，咱来听金木色来分享。
1: 产品啊，嘛是用孙，阮规台店小是等个。加石头咧，开袂少
0: 咧。大枝条啊，拢咧空个咧吼。啊，要空个怎真正营养好啊？
1: 哎呀，你五枝条拢冇去食。
0: 有咧食咧吼。
1: 哎，哦，咱阮咱讲个，伊迄阵车都哦叫出那救起来呢。
0: 唔呀，安那叫个讲者个，
1: 冇听。要食火龙王啦吼。
0: 嘿嘿嘿。哦，
1: 啊个真香啦吼，啊个 QMB 豆腐啊，各行拢有食啦。
0: 就迄阵，那咧辛苦病痛，先袂补袂食袂吞啦。
1: 唔是爱顺车好吼，拢食迄个，我无用洗碗食哦。啊个灵芝卡又重，伊五克拢伊又食啊，食到吼，真得用起来。
0: 用起来，啊！伊是不车的人是安那呢？
1: 用，哦，弄个安尼，食酒水位一边啊，弄过一边啊。
0: 哎呦，拢无动啊，甲弄落安尼哦。
1: 哎，都严重安尼，用迄个我就出。

0: 当伊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听吼，嘿啊，你看我金木锁啊吼，
1: 你看这是手电，
0: 啊，八盏
1: 灯，灯灯灯高灯，
0: 哎呦，够赞的赞，
1: 哦，啊个，都你的身边拢有人乖，要偷走食，嘿，
0: 安尼哦，
1: 我下面会会
0: 用个啦，这个金木锁
1: 做做好诶，
0: 做，
1: 你知我八个月吼，我含我小岁人吼，我十天就家煮饭啊，
0: 安尼哦，
1: 嘿，我拢无创个，拢唔免红番，就讲是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1: 八个，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咧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啊，
0: 安尼哦，就趁钱啊。
2: 等下到病床，明仔载透早挂药袋，我就派起来行。啊，你看我进前食偌济香菇精加火地黄，啊，我就食要等太医啊。哎，你都无食等太医的，是不是啦？
0: 好天接我来尿啊，知啦？哎，
2: 你无食等太医哦，你等待你手术了，再过来讲哦，补未够啊啦。
0: 是嘞嘞。
2: 阿妈医生讲来看，讲哦，遐伤寒，你等下明仔载起来，你唔好今仔起来，讲我要起来给你看。啊，我了个四卡好，我就好起来行。安
0: 尼哦。
2: 嘿，阿叔讲在进前爱食。等你，你若要唱出的人哦，正常差不多一个月，你就爱食等你呀。
0: 有够好，好。
2: 啊，你若无等你吼，无效。
0: 嗯嗯嗯，
2: 安尼哦。恁哥哥呢？你也看遐，恁哥哥紧张个加迄种哦，迄种焦虑的心情，你来看卖
0: 啊。啊，一开刀开四五点钟
2: 哦。啊，我食等你啦，所以哦，讲全国的观众啊，若要食这两，你得爱用保持的心去食。啊，你老公按什么创啊？哦，你首先来食蛋，那是礼拜年啊，做上面在要来要
0: 谈。关袂掉，哎呦，健康人关袂掉啦。
2: 袂掉袂掉啊！那我，你若像高中甲小地方安尼来讲哦，尽量讲保持你的身体。
0: 有够好。
2: 啊，听不出来，隔工药袋啊关的，惊咯。哎，我唔知，我真正这两期三天讲安尼。安尼
0: 真好，你来看
2: 哦。哎，啊，你来咧补哦，要补啥？鱼仔汤，逐工安在食。鸡汤啊，那拢在啉，无效，吸收袂掉啦。
0: 安尼吼。
2: 哎呀，所以吼。真正若要迄类人哦，爱首先预防，焦点。
3: 我食雪莉旺啦，
0: 啊雪莉旺高着无啦？
3: 有啊，食食嘞吼，感觉个本来我血拢会欠血无够，啊即摆去那个去做检查吼，血量就够了。
0: 哎呦，咱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哩啊哩吼。
3: 系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3: 啊，所以我拢买雪莉旺俩啦。
0: 爱听爱听，对
3: 吼，对啦嘿。啊，好啦，
0: 谢谢啊，好拜拜吼。
4: 原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4: 系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4: 有啦，
0: 安那顾着人讲，
4: 脚袂惊食甲，脚袂惊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4: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4: 挨着髋关节无，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4: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开。
4: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
4: 节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4: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个是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的哦。嘿
4: 啊，
0: 真好。
4: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4: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有够，安尼。
4: 我嘿啊。
0: 迄个二度就业上该赞啦。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发病的，会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好来，以上广告。嘿，谢谢，咱的德力公司大办的办活动，拢加创造足侪新的好朋友，新的健康勇家。我最希望德力公司这只船吼，安尼咧行咧行，在咱台湾在咧深耕安尼五十三冬啊，这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愈行路愈看。 哦，我咧秘密啊，就讲要帮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而那只唔是有机会，底下拢做当为咱做服务。哦，啊那新朋友就欢迎你哦。如果你若唔知对一间，噶三百外间其他房是对一间，哦，当然你唔知影，希望你第一摆透过卡电话，哦，啊有公司当安排有房，甲你送过，还是王娘甲你送过，安尼刚好，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吼。谢谢大家，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3-5599，祝你健康兼幸福吼。好啦，咱来听歌，听邓丽君唱的《霓虹有达》。

0: 哇！
1: 哦，这摆
0: 买两套啊！
1: 哦，这摆买三万，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0: 系啊。
1: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0: 啊，我都我你食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1: 有影吼。
0: 系啊。
1: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饿啊吼。
0: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1: 啊，心脏诶，心脏泡泡菜咧。
0: 心脏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整掉啊，就等啊，就等啊，就等啊，这边的看那许多哩。
1: 好心脏干
0: 的啦。啊，我从那水买来吃，啊，我就煮，我冇放心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啊哩。
1: 哦，了解了解。
0: 我食四顿外哩。
1: 哎呦，食四顿外呢。
0: 哎呀。
1: 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0: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忙。你要找公园，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1: 我看你偌少年。
0: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1: 安尼哦，啊，无你几位啊？
0: 我搁提心唔定，我嘛讲啊，许个就唔样咧。
1: 安尼哦。哎呦，搞干嘞！哦啊！
0: 讲唔，啊你叫恁老爸来啦！我讲我要加，都够砍渣！我本人你干啦？
1: 安尼看个，
0: 我会相信啦。
1: 安尼放看个，超过六十岁人了。
0: 伊讲讲我差不多正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真唔真？我三十四年出来哩。
1: 搞搞，啊，国家只烟头，国家只用钱，我乱赚哦。
0: 食恁个产品唔要食赚啦，因为六大条我拢。吃足安尼，
1: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0: 系啦。
1: 哦，
0: 哦，因贵啦，贵足包出图啦。
1: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0: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烟头送，谢谢啊。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啊，这只烟头我送哦。啊，有影青春多少年无？有影。哎呦，身体来用件青春多少年。哦，这个明海大哥，伊之前讲爱用乌的吼，足费气，足艰苦的哦，啊，心中喘，啊，伊赶紧的又志勇，我嘛顾我做好呢。你看，身体若勇健，咱心情拢对得好。啊，你若身体无勇健，逐天都面后面臭，毋是你要挂迄个面，因为你身体痛苦反映伫你个面，身体艰苦反映伫即个面，心则艰苦啦，一切酸啦都袂堪去食啦，食就全安尼火烧心，规部了就了火烧心啦。啊，若无胃肠歹人怎啊？像伊讲，伊妈妈讲，我规个人怎？我安都袂当出门，我都无咧出门个啊。我阿公你开心，我不是臭光光，阿就不是咧闪，不是闪晒，不是闪晒啊！阿伊嘛是食较好哩哩啊！哎呀，我食这样放几条，这嘛袂闪晒啊！会当出去佚佗啊！你看偌好，改变人生啦！德力公司用53年啊，值得咱可靠。这信任的啦，我信任这金字招牌啦。咱老听到吼，出运啊吼，啊电话啊都拨你哦，啊够勇敢，好不？祝福你哦，0800-33-55-99吼。你话大客人欢喜个咧，啊，身体过勇敢咧，是不是？我就是真尼好，值得，值得，值得你的投资，你的生活吼。咱来0800-33-55-99。

现在都流行在吃高蛋白，但是这个医生说应该咱的许天的博士表讲，因为经常食高蛋白，所以吼、哦、高蛋白是上个熬生歹困的。嘿，伊咧做研究上个知影讲，高蛋白是上个熬生歹困的，就是高蛋白吼、哦。啊，即马拢对人咧食高蛋白安尼吼，爱说伊爱提早死亡哦。哈，是真假？嘿，啊，报纸讲，医生讲啊，即专家提醒哦，有一个族群上个危险，你要食高蛋白吼，安尼袂使。今年吼、哦，拢咧流行就是高蛋白饮食。高蛋白质饮食，而且风潮，哦，对这高蛋白奶昔呀、啊，哦，啊，这蛋白棒啊，哦，各式哦强化、强化的产品，我真侪消费者从这个蛋白粉呐、啊，当作是减肥啊，啊，无增加肌肉的健康的性品呐、啊。不过一项调查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呐、啊，回顾吼350多篇的科学论文，的上界性的研究结果。用经过哟，过量来摄取到这个蛋白质，唔嘛讲哦，无法度延年益寿，颠倒可能加速老化，甚至增加吼早逝的风险呢。咋过量的风险？哦，少吃蛋白质，颠倒会等会收吗？这个、关键伫做一个代谢荷尔蒙，来自美国吼威斯康星大学吼，而这个麦迪逊分校，而这个研究团队发现哦。适度的这个含这蛋白质的摄取的量，会当吼，做明显的改善咱人体新陈代谢，稳定血糖，而且减轻体内慢性发炎。严格研究，这个主持人哈达德利啊吼，哦，伊这个教授讲哦，当到咱的人体减少200一个摄取的时阵，咱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纤维哦，纤维膜。细胞、哦、生长因子、哦、因子21，诶，荷尔蒙的水平诶，即、这个、随之上升起来，诶，让促进的、哦、消耗能量吼，诶、哦，你在帮助控制血糖，而且发挥着抗发炎的作用。啊，那得病呢？得病你那是长期补充过量的蛋白质，啊，不如特定的氨基酸，诶，过度哦活化细胞，再促进生长的这机制，所以会引起着肥胖、慢性发炎。啊，甲足侪种诶吼，会甲年龄相关诶代谢诶即疾病。那种坐久诶，补充蛋白质，颠倒变成负担。虽然蛋白质是修复肌肉吼，甲即个组织不可或缺营养素，但是即个教授伊强调吼，蛋白质对咱人体应用足大诶程度，取决于啥物活动力、活动量。哦，规律诶运动啦吼，而且健身者诶人会来食。哦，运动会当驱使咱身体有效来利用蛋白质。来进行哦，这个肌肉的合成，而且来抵消这个高蛋白饮食可能带来代谢的副作用。你若拢定坐咧无叮当的上班族，哦，你无咧运动消耗心，你食遮侪高蛋白，会直接转化变成代谢负担。系啊，所以对这件代志，英国国家吼医疗服务体系相关的这个卫生指引，就建议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每一天的蛋白质摄取的基准呢。每公斤0.75克，每公斤0.75克，以性别甲体重为来做一个案例，女性啊以60公斤来计算，每一天建议吼、哦，这蛋白质摄取的量差不多45克，45克，相当是三顿吼，日常三顿当中哦，正常的肉、蛋、豆啊类的摄取，啊那75公斤的男性，就建议你当摄取的55克。哦，55公克哈哈，诶，蛋白质，所以专家提醒哈，这个、蛋白质摄取的量来透过着原型食物，你得当轻轻松松去得到这蛋白质，无需要阁额外去补充，唔免教人咧食咧高蛋白，你都无咧运动咧，你讲咧食高蛋白，吼、哦，讲颠倒安尼是较唔好哟嘿，有热无？嘿，足热，诶，啊，风太有要来无啊？哦，这个白海豚，这个白海豚哦。上界管的基论吼，诶，路径影响台湾上界应该是拜五吼，拜五吼，本来是要来台湾的呢，啊，伊哪头哪对遮来，即变中台啊，伊毋是轻台，伊即马胖甲变中台，伊要开麦啊呢，即只白海豚，伊嘛要开麦啊会吼，中台，伊持续往西边咧行，所以目前的位置距离咱台湾超2700公里，哦，要足远的，哦，海面上，所以对即件代志，因就今日咧分析吼。
根据足侪间的预报路径显示，台风伫个六号甲七号，哦，拜五甲拜四甲拜五，哦，拜四甲拜五，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是较悬。啊，那澳洲吼，即用 AI 模式吼，因咧预测即只白海豚会明显的往北边偏北，哦，会往韩国、南国、南韩的方向去安尼。哦，啊，因都在伊讲，伊要离咱做过2700公里的。要讲也讲袂准的啦，但是因讲啦，有可能啦会扫下来，可能会发布吼路海警啊，海警，吼、哦、无用路警，因若扫过来，可能会用发布这个呀、啊，迄、那个海警吼、哦，好啦，大家平安是上盖赞啦哈，大家听歌，失去节奏的探戈、哦。

0: 好嘞，谢谢，俺家进一个广告哦。
1: 加甜味个食，继续俺家食过六罐啊哩。
0: 嗯。
1: 当白老土伊嘛真好死呀，白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1: 哎，阿仔只只坐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阿贵仔啊。
1: 哎
0: 呀。你像碰铺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1: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1: 哎
0: 呀、啊，好，我都有差。
1: 啊，像那雪梨旺，我嘛要按早间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早上去有没有睇到医生看呢？
1: 诶、欸，我有睇先生看。
0: 嘿，医
1: 生讲这是啥哩啊？
0: 嗯，
1: 一般病这真好个，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
1: 哎呀、
0: 啊，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早上去有没有真正做好好啦？
1: 哎呀、啊，我有食不会困啊。
0: 那、
1: 欸、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1: 哎呀、啊，
0: 而且即卖骑架车爬了出来也较快活，你看。
1: 对呀、啊。
0: 哦，谢谢谢谢，有较好。谢谢阿贵姐啊嘿。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去，无较快活安尼哦。
2: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安尼。
2: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2: 唔是弄的，啊，无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关在遐食哦。所以即摆食八珍去，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2: 哦，嘿啦，嘿啦。
0: 有够好，谢
2: 谢你。我都欢喜个，我真好。啊，我非常问我安吉，我伫头壳当尾那种。
0: 就你条雪梨用咧食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个怎？哎呦，哦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2: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梨用甲啉一杯尔。
2: 啊，幺幺食是食百只，
0: 食百只，食百只。
2: 我伫花仙关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2: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你讲一届啦，
3: 哎
0: 呀、啊，哎呐，讲
3: 叫咩成只，
0: 叫咩成只，啊来嘞，
3: 哎呀、啊，来了啊，金英啊，
0: 哦金英啦，
3: 啊个维他干啦，
0: 维他干啦，
3: 哎了啊，雪梨旺啦，
0: 雪梨旺啦吼，
3: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3: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3: 即马行路。加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3: 加落来杯啊，再加落来杯啊！
0: 啊，得到健康真欢喜的吼！
3: 哎，拢恁家食好药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哦，谢谢大
4: 家。以前恁边的哦，但是恁边是会放啊，拢袂晓食，伫遐食较开的物件哦，都爱留来，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恁边的嘛。
4: 哦，袂调，
0: 袂
4: 调。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哦，我把迄边食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诶。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搁继续食咩啊？啊，我下我搁食真鲜，我搁食迄个我母爱
0: 哦。
4: 啊，我心脏即摆几多好个？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4: 啊，早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咩啊？啊，我拄啊滴咧，即真搞即心脏个哦。
0: 好好，八珍鱼面。
4: 我食第三罐啊，啊，前昏食第五罐啊，啊，食食即摆心脏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4: 个。啊，无较早讲爬楼梯伫遐爬就喘。
0: 差别咩啊？感觉尿尿也未行，一直创啊，要海，这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有差。哎呦，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祝天南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梨旺送雪梨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谢谢哦。啊，咱这活动的，咱唔知要对提爱卡电话，喂，透过卡电话，会当转人转车，为咱三个互相。希望你健康，也希望你用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大家吼、哦。啊，咱时间嘛到啊，喂。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梨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带这些心脏强嘛，我真好嘞。
0: 心脏还好
3: 呢。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加一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对一种放疗效果就好。
4: 三星金宝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3: 三星金宝啊。哎。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哎，
3: 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5: 喂，
0: 阿西，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哎呀，来哟，咱的来嘞，咱的爸爸姐跟我们的大油台来咯，咱的那边有听到的人就较紧，啊，当然听到的人有那较紧哦。为什么呢？因为咱这摆也是两档哦，要到三档咱叫油台一摆呢，所以咱的那边咱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哎，这半罐就是六十粒哦。啊，那买两组就是四罐，上两罐半罐的顶是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这么顶的四罐就上一罐。对啊哈，这难得的机会呢，尤其是咱的那边有咧叫咧用的人，啊，咱的隔壁馆，因为咱会当放三档，会当放三档呢，拢无问题哦哈。而且咱的那边个咱的公司呢，诶，经理有甲咱交代啊，讲哦，有可能血管也无啥搞，所以如果那是恁啊，咱血管的那无呢，啊，到时咱就无啊，所以当然恁得爱较紧的吼，恁来经过馆，免得耽搁当时哦，免两馆上半馆的，咱的感恩。大感恩大油台开始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李秀山，
0: 哎，你好，
6: 我来买，我
0: 丢，哎，等一下来，哎，刚听见了，接着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哎，秀山你好，大户啊，
0: 什么贵属吗？
6: 哇，孙牙孙牙，
0: 什么贵属吗？嘿，
6: 哎，来打电话。
0: 哦，蛋姐来接接线哦，
1: 嗨，
0: 感谢你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7: 是谁？你好，哪里
0: 好？
1: 你好，
7: 我周大姐。
0: 啊，
7: 我周大姐啦。
0: 啊，我那油台你知无啦？
7: 哈？
0: 我那油台你知影无啦？对，油台你知无啦？我那经常你知影无？
7: 知啊。
0: 知啊，有去关无？
7: 啊，
0: 无去关呢。
7: 爱
0: 去关啦，爱去关哈、啊，好，谢谢。哎，记哦，恁也别记关吼，恁也别记吼。到时呢，咱血管的老婆我都无多哈啦。阿特啊，你好，你好，嘿。
8: 喂。
0: 阿特阿姨，你好，你好。
8: 喂。
0: 嘿，请讲下来。有听到啦。
8: 喂。
0: 有听到，你哪就收大声啦？
8: 用大声。
0: 你哪就收大声啦？
8: 我较准些。
0: 哎啦，你听无听无来，去紧嘞紧嘞，请讲下来。嘿，什么贵叔吗？阿特阿姨啊，什么贵叔啊？
8: 喂，
0: 什么贵叔？
8: 阿公今仔要搞阿无搞？
0: 我来等下上线个接进来，好谢谢。哎啊，你妈贝利好，你好。
9: 哎，
0: 还是
9: 气爽炸后天。
0: 还是你好，你好，你妈贝利好，嘿。
9: 等一下哦。
0: 嘿，
9: 西马诺布鲁斯。
0: 西马诺布鲁斯哦。
9: 好，
0: 阿贝利在那里有台吼。
9: 哎，我在。
0: 好好，阿你过对面贴着，恁到对面就有啊嘛吼。好，感谢阿伯，好，谢谢你，大弟你好，
9: 嘿，
0: 还是
9: 哦，等下高攀开，
0: 哎呦，董兄的水灵没吼，
9: 有啦，
0: 林大姐呢，
9: 一路我们这一路，
0: 嗯，你小蛋姐啦，我这两天来，哎，现在接哦，嗨，谢谢，啊，我是小六，你好，嗨，是六，你好，你好，来啦，林大姐啦，
10: 我阿弟有在，我回去啊，
0: 啊。
10: 拜一个啊，拜！
0: 你当时去睇啊？
10: 啊！
0: 你当时去关啊？
10: 拜一个啦。
0: 拜一个是拜人呢？拜人啦！啊，你有过关呢？
10: 啊！
0: 你还记得过关？你哦，定定咧拜你，你家己知影，你爱叫过家己过关哈。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无啊，有听到啦，我要听歌啦。
0: 要听什么歌？
10: 可怜浪花再回吧。
0: 好，再两拜。
10: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7: 我说大姐，别点歌吗？
0: 啊，
7: 别点歌诶。
0: 要听什么歌啦？
7: 点那个沟通的爱。
0: 嗯，好，谢谢。好的，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师傅，我来叫。
0: 我要刚叫回你来，接接哦。来呀，那你好朋友，客气呢，我拢讲哦，你那条。较早赶较好，因为我烦恼讲哦，血管的啦，到时上完也无啊，药房拢叫起啊，那是到时血管的也无呢。那么恁当然就客无回哦吼。来，你好，你好。
12: 啊，江哥。
0: 好，咱再注意。
12: 陈太太。
0: 哈？
12: 陈太太，台北陈太太。
0: 你要听什么歌？
12: 再会呀，高西。
0: 好，我是说，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是，嗨、
13: 哦。你要去
0: 谁？我是说，嘿，是你好，你好。
13: 哎，啊我。
0: 嘿，
13: 我是讲买罐，啊那四罐送一罐大罐的呀。
0: 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你稍等来，三线接不接来？三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你好，你好。
14: 哎，就说你好。
0: 还是咱在
14: 做。我单位关，我关两关，上半关。
0: 哦，安尼对啦，去关吼，啊，两张关啊。
14: 哎，阿伟点关？
0: 咱在几位？
14: 我姓阿大人。
0: 大人们，黄大姐哦。
14: 哎，大人对。
0: 要听什么关系来？
14: 听小和尚，一支小和
0: 尚。一支小和尚呢？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帮我接电话哦。请讲话。啊，对不起，我那么讲话嘛，无法度呢。
15: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15: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5: 我没家里买。
0: 好了，再听一个哦。嗨，谢谢，等一下我讲听哈。等一下哦，谢谢。那你好，
16: 你好。你好，四川哦。
0: 还是嘿。
16: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16: 我单古在单。
0: 单谁哦？
16: 哎、
0: 欸，啊！你那里有房啊？近的是对啊。
16: 那个，
0: 啊？
16: 要做那个什么名？我真想讲不出来。
0: 哦，啊！你也过过关嘞哈。
16: 那个。
0: 无啦，我是跟你讲，你一定爱会记得过关啦，无咱来上完就无啊哈。
16: 咱毕竟弄个，咱毕竟弄哈哈。
0: 好好，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7: 啊，
0: 还是咱的
17: 姓，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
17: 你姓啥？
0: 是，嘿，
17: 我是伫你刚遐关
0: 上
17: 边上半关一多，
0: 好好好，谢谢。
17: 关盖过一关一多，
0: 好好，谢谢你，谢谢。
17: 啊，我是讲附近遮就好啊，
0: 免啦，上近啊，我拢讲恁啦，上近方便就好啊，免啦，
17: 免个麻烦
0: 恁。免啦，我知恁上近方便就好啦。
17: 啊嘿，安排你讲是十外分尔
0: 啦。哦，好啊，阿得方便就好，好不？
17: 好，
0: 好，感谢阿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你好，我要买三金金。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话，请讲话，卡古喇叭都唔讲话。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9: 哎，先生。
0: 嘿，是啊，阿那嘿。
19: 我叫姚啊！
0: 好，来等姐，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哎，那个卡也拜托一个讲话哦，无你就卖卡了，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
20: 喂，
0: 你好，你好。
20: 哎，我叫吴先生，家里在吼。
0: 哎，对对，泸州吼。
20: 哎，我讲吼，我伊今嘛讲有咧犹，
0: 我今嘛咧犹太呢。
20: 哎，我今嘛讲嘛，我三星先报
0: 两。好，我叫人听等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哪有人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那是摸索，不要紧，你也当个卡拉另外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2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这么咱先来互道呢，趁这个机会哦，都摸索呢，先来互道，打电话，来电话，一当个卡起来哦，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我电话来啊，小邓姐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22: 哎，秀爽遐吼！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22: 哎，我要赶两罐三千。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来，嗨，好，谢谢。啊，来，今晚先我到公仔气象节哦，来，谢谢。
21: 是，哎，来个贵分享哈，咱这个，有点红太慢慢影响咱台湾。啊，各位提醒过哈，那后礼拜三一定要个注意者，这风台有可能后礼拜四的开，拜四拜五的开始影响到咱台湾。好，所以讲啊，咱这个外海这部分哈，开始已经远洋这部分呢，开始有影响哈。 啊，咱中部以北呢，最近的天气哈、哦、是时而有雨，时而热哈、哦，是这准风哈、哦。所以讲，甲各位提醒是安尼，等下这风台要来哈，后、哦、礼拜三一定要看只新闻，气象的新闻，因为拜五这个风台白海豚接近咱台湾，有足大的机会扫到咱，也看到咱半个台湾。哦，下礼拜五啊，多注意啊！啊，那伊即是愈来愈大粒啊，所以要注意
0: 哦。是，阿来稍等啦，我先说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还是你好，
2: 你好，搞一个话，
0: 好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晚的干么呢？有太阳，那你和平，我希望恁较早乖，为什么呢？因为呢，公司有。讲跟我讲啊，吼，一个跟我有帮忙讲哦，啊，咱血管的加工无够量，所以呢，当然啊，血管的上完，咱就无多上啊，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照有咧用的人，两扎肝，两扎肝啦，免得等个月底啦吼，嘛无一定爱月底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两扎肝哈，真紧要帮啊，是线顶注文都可以的，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嗨，我拉住耳机啊，拉住耳机啊，
3: 啊，
0: 拉住耳机啊，你拉住耳机啊，嘿啦，
3: 我切掉啦，
0: 嘿，嘿啦，拜托你吼，关起来，关起来，嘿，啊，什么代志嘿？
3: 我怎么叫油啊？
0: 哦，邓姐一线接进来，嗨，谢谢，啊，我来个报告姐来，邱邓姐哦，谢谢。

0: 马来西亚，这个 CD 怎么这样子？电脑的怎么这样子？噗噗噗
1: 烧香，
0: 吓起来喂，吓死我了！来，可怜暖灰再回报。那么这里崩水哦，说起来，那你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2: 三宝，公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我食你那钙过去，
0: 嗨，
2: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2: 啊，就脚本常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2: 对啊。好。
3: 我食诶三省新宝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泡，啊，即嘛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3: 啊。嘿。啊，
2: 痛啊，拢较袂痛，较少爱困诶。
0: 吃了
2: 较好
4: 睏，哎呀，都好睏嘞！现在袂喜欢，刚刚你冰鱼啊、煎鱼啊、冰来冰去啊，
0: 都袂冰来冰去呢。吃哎呀，得那呢啦！
4: 是是，吃
0: 哎呀，那呢？哎，所有好朋友大拢吃了干好呢啊！老公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咱们嚼，全部照顾掉的呢，就是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钱那龟仙姑给你照顾掉，成分的吃一罐，低劣五罐呢。那么咱龟仙姑照顾以外呢，当然较袂重复，较袂食较贵量啊。啊，咱呢吃这罐较省钱哦。啊，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
1: 钙过激，
0: 那那两罐一组就是这上个基本的，就是咱这两罐三千钱要加价。钙过激这两罐基本的导致哦，你要关起上无至少这两罐来关吼。那如果是咧困眠啦，无好人加价。
1: 哎呀，得呐！
0: 啊，那你哎呀得呐，来当个上好加价三千钱要这两罐。这两罐嘛是一组呢，虽然你那边咱也是加关两组啊吼，啊咱就是两罐小罐、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样呢。虽然你那边咱加做也好，而且哦，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啊，咱两档半吼，再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难得的机会吼，有咧借人比咧看下你钱哦，咱来甲咱做文呢，看下你钱寄伫银行的利息，佫较无好哦吼。啊，食咱这较好，健康佫好，佫省钱，佫趁着钱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
5: 哦。
0: 吴老师阿伯你好。
5: 我要佫甲你买。
0: 好，佮要讲买来接接，阿伯等者啦，谢谢。来，这么电话通一通啊！那是要跟咱出门的人，咱咧好边，咱买，那咱买买两罐，上半罐吼，半罐就是六十粒。所以咱咧好边，咱咧这么啦，等下听到的人较紧，按了药房站伫在遮，卡你要跟咱问哈。哎，你好，你好。喂。
6: 哎，
0: 你怎样？哎，你哪就会记呢？嘿，你好，你好。
6: 哦，无啦，我妈在听其他药啦。
0: 哦，安那。
6: 哎，就问一下
0: 哈。嘿。
6: 哎。
0: 哈？喂。你打就会记啦，小姐。
6: 啊，
0: 啊那什么代志？什么贵叔啦？
6: 哦，我妈要订诶，嘿。
0: 哦，要订产品，你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伊对我打就现在讲无啊，那奇怪呢。来，你好，你好。
7: 是啥啊？我没个叫产品了。
0: 好，来接接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哈。
8: 啊。王大姐，你给我接电话好不？
0: 我算算看你啦，王大姐，我来接接算线咯。嗨，谢谢，啊，咱这个王大姐老朋友啊，吼，啊，伊拢单位拢听得到时啊嘞，
1: 伊
0: 拢听得到时较济嘞。来，这么先吼，大诶，那么咱电话那满线啦，卡袂记吧？我今日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恁那是爱记诶，咱干那犹太哦是两当半，要三当叫一拜。而且咱的产品咧，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搁有咱即届真特殊，就是咱的设计杆啊无够，所以我足惊讲那是设计杆啊、设管啊、上管都无啊，所以恁来两扎注文吼。那李二你好，
7: 干你妹，
0: 我干妹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即马电话来卡袂记吧，继续卡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即马想我到公姐的生活常识一个来啊，到。等一下，我先甲讲一个足重要一个吼。啊，咱即马目前呢，有真侪咱的好朋友，有人女性朋友得着啥肺炎、肺腺癌。那肺腺癌除了是甲空气污染有关系以外，上最重要是排油烟呐、油烟呐、迄个油烟呐，最重要以外，搁一个。那你好朋友是咪煮饭，还是炒菜完了，迄个鼎烧烧，你得用冷水，你去紧甲洗鼎，对唔对？歹势，迄个烟呐。 烧鼎拄着冷水，迄个烟呢，迄个烟就是造成肺腺癌上解毒的，就是这个污染的来源。所以后摆恁的鼎爱等鼎冷，才会当洗掉哈。来，过来请大夫来讲起来，谢谢。
9: 是啊，咱这血压高会造成咱的器官损伤，所以讲你要知以即卖标准，即卖标准哈是较低数据舒张压是八十，哈，咱这正常较高的迄收缩压是120。啊，以前你有记以前的数据哦，咱讲啊100到140哈是会使哈，啊，咱这舒张压70到90哈，伊是这范围啦。啊，所以有人常常在问讲啊，到底偌济才是标准？咱卖讲一定要偌济较标准哦，你们一直追求那数字，因为20岁到80岁的人哈，也会啊数据关机嘛是有标准的差别啊，比如讲咱20岁的囡仔。啊，那是讲会，不管什么时阵尿拢140，安尼有问题。啊，那是讲80到90岁，这個、阿公阿妈哦，伊这收缩压有到130几、140，还可以啦。哦，继续观察。所以讲，咱有这阿公阿妈哦，你卖卖干嘛讲啊？我害啊，我割会啊，我也害啊，没有那么严重。咱爱开始上，和医生来检查啊。啊，咱开始咱的食食爱来调整，安尼较重要，不要一直想带不好的事情哦。
0: 嗨，谢谢。哪里你好？
10: 喂，
0: 还是我小三你好呢？嘿，
10: 哎，小三你好，赶紧买哈！
0: 好好，赶紧买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哟，赶紧呢，继续卡，继续卡，咱要赶紧买，赶紧买，继续卡卡哈。咱今麦就是咧犹太哦，哈啊，买两罐上半罐的犹太，所以买愈济上愈济，买愈济你省愈济，愈赚愈济哦，哈。哪里好？你好。
11: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来，今麦给我大屋公姐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9: 嘿啊，咱这看着加转的惊，心跳加快啊！这是啥？这是心肝头的一种病。哎，这不是简单的一种特压加转，是看着加转的惊的这个蟑螂恐惧症啊！你也看着迄个形哈，迄、啊那个卡你买惊，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种加转哈，也不为人是惊加转，为人惊这个蜘蛛啦。啊，有的人是惊一种爬虫的都会哈，就是讲哎呦泰哥啊，听到，所以讲伊本身有可能无只泰哥，但是你去看了干嘛讲你泰哥？好、啊，这是特定的恐惧症，你也特别摸墙面，惊你也就惊，开始心跳加快，看了相片，哎，看了迄个摸买惊啊，所以讲这是精神科医学叫做特定恐惧症。来给各位回应。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嗨，你好。
12: 嘿，
0: 嗨，
12: 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2: 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一罐。
0: 好，我要干杯呢。好了，蛋姐来接接一下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你好，谢谢呐。
0: 还是。
13: 哎，我要跟订东西。
0: 嗨，嗨，等一下来，先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咱今麦先请大伙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咱要加恁呗。继续卡，咱今麦在犹太哦，咱真正无简单，要加三档哦，2年半，咱叫犹太一拜，所以唔是搭档的，唔是搭档犹太啦，咱无啦吼。所以咱滴个机会，咱的好朋友那是有咧借人，新朋友冇借过咱的新朋友，趁即个机会呢，啊，咱甲广东个家里也怎讲哦？为什么喊你秀出来？诶，产品喊你借人个借？为什么？因为真正物件你借到怎样讲有效果，上对重要的是和你有。感觉安尼啦哈，来咱即马先请大伙来唱一支小和尚，
9: 试试看啦，
0: 哎，谢谢。

0: 那当鸡肝瓜，哎呦，啊，秀顺啊，这当鸡肝较济，安尼你后摆免啊免啊做节目啊，嗯嘛，赶快来做，我做快乐啊，对不对？当分哦，对不对？哎，我那是只要恁买了买了有快乐，我就快乐，你们快乐我就快乐，我跟当分就快乐了。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好、哦、你好，我要请问讲吼、哦，我有跟恁买三星真多
0: 家，哎、哦，等一下，等一下，来，来先接进来，嗨，谢谢。上最重要的是恁健康，恁食了好。啊，恁食好，甲我秀算
2: 大富，
0: 我两个，甲、哦、我两个，甲阮斗介绍就好。重点是安尼啦，迄物件就爱互恁食了，有感觉身体好啊。无你开钱要开安怎，对不对吼？啊，咱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侪人逛，就是因为大家食了介好。啊，都大家食好呢，真侪人拢去甲咱斗小报，这是拢我有感受到的吼。所以谢谢好朋友哈，所以身体过好呢，健康是上高福报，哎、欸，苦苦是上报的哦。但是咱人拢是倒病啊咧，啊那讲的是安尼咧，当然咧，咱都唔忙去《西游记》哦，这《西游记》哦，讲真咧是真麻烦的代志。有一个人《西游记》，你敢知？这《西游记》吼，《西游记》的人有阿爸有真济问题，而且问题是啥？后遗症的解决来，我去上你好，你好。嗨，
3: 因为
0: 这样子，
3: 哎，上面台机，上面上面很
0: 管上。哦，来来，接接来，二线要接接来，嗨，谢谢，二线二线好，谢谢。那么呢，讲哦，有人近年呐，有一个人手麻，麻个暗时拢听个醒起来。那么这个人手麻是什么原因呢？哎呦，近年有这种症状啦，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为了西游记啊，一定咱西游记人会了生活就是无好嘛。这人是62岁，伊西游记写10档，伊即马拢感觉讲哦，镜头擦擦。不只是擦擦哦，佮兼会麻，牙齿嘛无法多啦，溜溜啊嘛无法多呢，怎么变成去检查？哎呦，迄原来是伊手手腕内底面囤积真大量西游记无法多清除，叫做贝塔兔微球蛋白去得着啥神经啊？佮有这种哦，伊这个专名叫做啥物呢？透析相关的淀粉沉积症，哎，大夫你敢冇听过？这么长，然后一通称为晚睡到症候群哈，虽然那西游记干嘛？当然不好啦，所以咱爱改游记过好无？哎啦，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了这游记的问题了，谢谢。
2: 是啊，咱有足侪人拢在讲游记吼，爱阿哥就是爱加啉水、加运动，卖食伤咸，唔对。啊，佮有其他爱注意啦哈，比如讲有一个50岁一个司机大哥哈。伊爱食这个排骨饭，我也喜欢吃啊。啊，但是呢，伊就是哎开车的嘛，塞车不方便的，现在买一只便当，有时阵呢放伫这个车顶吼，啊，有可能哎呦，人家来，啊，食一半先坑嘞，啊，不得已嘛，真的辛苦哦。所以讲，这个便当哦，有时阵就是讲，一只便当可能分真久食，啊是也是讲吼，这个伊拢食固定方便的，这头家伊咧卖的方便买者，啊咧买咧放伫车顶，就开始塞车，对不对？啊，不管是排骨饭还是鸡腿饭，所以讲时间一久啊，食十几档啊，伊开始慢慢感觉讲伊身体感觉越来越忝，和医生检查者，哎呦，糖尿病，啊够啥有几摆？啊，一定 A 啦，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的影响在咱腰子嘛。啊，腰子为什么不好啊？塞车不方便，啉水吼拢会走便所，不方便啦。所以讲，这个司机大哥拢真辛苦，对不对？哦，食甲啉真正最重要啊，真的要去要调整，爱调整者。所以腰子不好了，爱塞腰子吗？哎、欸，做侪人拢会问哦。啊，我不嗨啊，我这爱塞腰子啊，我这开塞腰子，肾丝球过滤率不够15，医生判断你需要塞开塞，唔是你讲的遵守，你要塞啊，医生嘛不会让你塞啦哈。但是一旦这个医生跟你讲爱塞腰子，你赶紧吼，走去另外一间较大的病院去检查。那是两间病院拢讲要，安尼就是要的啊，就躲都躲不掉哈，无塞也无塞命。啊，我当然急性甲慢性吼，较恐怖是慢性诶，为虾米？一天甲你诶身体吼食去，啊，急性吼一定有一某些原因啦，一定有某些原因哦，所以急性也是无诶，这个、萎缩呢一定有虾米脱水啦、病毒感染啦、啊心脏萎缩啦吼，在这种相关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家己去了解哦，原来急性是安尼，咱也是讲无遮明显的信号。免烦恼啊！但是慢性的呢，就是咱这脚会水肿啦、 会疲劳啊，放也有泡啊，血压高，但是这泡水高频倦啊，哦，大概是这几个信号，这叫做慢性诶。啊，所以咱来定期来检查身体，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但是恁一旦这个数据三十以下，哦，咱就爱赶紧啥，甲医生来这讨论，这为虾米？因为三十以下的人袂使乌白啉水。青菜啉水会造成腰肌的损伤，真的会哈。啊，水啉无够会结石，食啉伤侪即个咖啡因的物件，包括茶、高茶哈，也个饮料，咪增加咱身躯啊，啊咱膀胱只结石的机会，甚至讲哦，咱尿道咪结石吼，哎，落去遐真痛苦。啊，咱若是讲腰肌无好的人，不止最爱啉哦，爱加水以外呢，咱两杯水也袂使食伤多。为虾米？因为咱即个腰肌有一个功能嘛，是爱伊来处理这过多的两杯水哦，无伤多，辛苦伤多的物件不爱，拢爱经过咱这腰肌个来个排出去。所以讲腰肌无好的朋友呢，你嘛卖食伤多，而且两杯水的物件爱加水哦。
0: 是，所以呢，咱小段姐来，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我小三你好呢，
4: 小三呀，
0: 哎呦呦，阿三你好，
4: 那个是国家健身台，
0: 好好来来，医生该接进来，一组人吼，一组好，谢谢。来哟，那要跟恁订产品的人，我咧讲话时阵，我拢会当跟你接电话，哎，继续卡，啊无我昨日也跟你接无吼，有的是讲恁有钱啊，无好人，莫乱接，有啊莫乱接，偏今嘛大家拢知影，啊，咱那是膀胱甲尿道无力的人咧，你得爱啉茶啊，啉温的，慢慢啊啉，然后你要做提肛滑，搁要检测打卡底，啊搁检测啥按摩穴道吼，跟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的哦。哎你好，
4: 小左你好，
0: 啊你好。
4: 我要甲你买一罐遐吼，我要放尿吼，拢禁袂掉，就是遐在要放。
0: 禁袂掉诶，来接者哦，上线哦，还是谁？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路頭下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母の姿を来继续看岸壁の母爸爸在哪里那这是由你口说请问是咱这位当前说的没来谢谢你管得放个五坡哦，
2: 嘿，放个五坡啦，
1: 阿舅妈别别啊，
2: 也当管。
1: 我安尼好呢，啊，咱这个有台你知吼，我见你上间有帮管就好了哈。嗨，谢谢阿妹，谢谢。三
2: 井子，你落三井井埔啦。
1: 啊，你讲重点
2: 食。啊，你个物我有提到啦。
1: 无啦，你讲重点食了哪好呢？
2: 啊，都放药吼，啊，拢点钟就变个一届啊，阿舅妈无，阿舅妈是暗。嗯，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伊都十点，
1: 较袂搞尿的对啦吼。
2: 做两届尔尔，阿妹嘛，大概拢还爬起来哦，我无用咧。
1: 好，阿妹，你继续，看你哦。好，阿贵真紧要帮关哈。好，咱咧犹太哦哈。好，谢谢。美丽，你好。
2: 哎，助理。
1: 秀山啦，我秀山你好。
2: 秀山
1: 哦。哟。
2: 哎。
1: 嗨。啊。什么故事？
2: 嗯。问你，我系食阿龙。去管得了去存钱买啊啦！
1: 吼、
2: 哦，
1: 嘿啊啊！那你什么贵叔呢？阿妹
2: 啊，
1: 什么贵叔？
2: 啊，伊啰破，伊啰在酷酷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1: 安尼好啊，啊，当然好咯！安尼继续看嘞哈！好，阿姆谢谢，来弟哥你好，
3: 谢谢小姐，
1: 吴妈妈，
3: 我们家有不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我今天去看报告，我希望跟你讲个睡觉就过日子哦。29.8哦，我价格上升了41多。
1: 哈，你讲的29.8，今晚我讲41点多。
3: 啊，一啊，我过一日上升去，我又去啊个家里。
1: 哦，来上面我不就吃三明煎饼啦哈。
3: 对啊，我拢吃诶。
1: 哦，铁哥就丢了吼。嗯，安尼吴妈妈保重嘞，吴妈妈一定要保重哦。我元气的哦，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才
1: 呀？你好，你好。
4: 我讲正的。
1: 哦，刚过来，三片
4: 我
1: 姐来讲重点，讲重点。
4: 嗯，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哦，啊，起码已经十几罐啊。
1: 啊，食了安那好。
4: 三行拢咧食。
1: 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4: 就迄个，三星苹果吼，
1: 嘿，
4: 食放着拢足鲜的，足好。
1: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哈。好，谢谢。哦，
2: 啊，拢点钟就变个一届啊，啊，即满无啊，即满是暗。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5: 我家己。
1: 啊，你听我的节目，困到天光就对啦，拢无去放着哈。好，阿姆谢谢。
5: 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1: 哎呦，
5: 就无配啦！
1: 好，安尼好啊，无配较好啊！阿姆谢谢。
5: 较袂放较济个，
1: 算较袂高油啦吼。
5: 哎，
1: 安尼好啊，袂高油较好啊。好啊，继续看嘞哈，谢谢。
5: 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较济个。
1: 哦，安尼大家拢食了该好，好谢谢。哎呦，咱的上侪人食，上侪人喝了，大家食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1: 你都免烦恼，这罐钱来管当个食。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来管当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个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把登记呢，拢有犹太无唔对哦，但是咱这个是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88节犹太，每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的上半罐，所以你也当哦三省金宝个干，伊个咱的盖过去，啊是咱的三省金宝个干。哎呀，得啦！每两罐一组就是上半罐哦，啊，你那边两组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一罐大罐样，所以当然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吼。而且呢，咱有咧食，有咧食，有咧搞，大家有咧保养的人咧，对咱来讲啊，加做有利哦吼。哎，会记哦，经过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咱的，
6: 大准一杠，
1: 谢谢。

0: 打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你手耍吼？
0: 很是啊。你都看去吧。
1: 我准备请教你。
0: 好，未，请讲起来。
1: 我有在吃那个三平金宝，
0: 三平都不接。
1: 那种那个放牛配，
0: 我放牛配来接接微信哦。哎，谢丹姐，谢谢。来，听你好。
2: 哎，你手耍呢？
0: 哎，是你好。
2: 嘿，我新朋友啦。
0: 哦，你好，三平叔。
2: 我跟你问吼，嘿。嘿，放尿安尼臭啊臭尿泡啊，拢全泡安尼，嘿要食啥？
0: 哎，接接来有线哦，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开哦。咱今晚咧感恩的犹太，咱的好朋友呢，当阿听到新朋友，也是咱的好朋友过去冇接过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咱有咧犹太呢，加关挂加买挂。你安尼干那听袂好啦，爱关灯阿食啦，对不对？大夫对不对？
3: 哈，
0: 爱食了去，你再哪讲哦？原来这么多人在吃就是好安尼哦，所以当然就是要有吃到才知道哦。来，你好，你好，
4: 是吗？
0: 还是？
4: 我要叫你买。
0: 哦，好，谢谢。来接接哦，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嗯，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5: 叫
0: 那个。好，我叫人。好，来接接哦，电话接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的另外白沙店的歌《西马路布鲁斯》。来，那么咱继续听我唱歌，继续个卡，咱们个咱主文的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来西马的布鲁斯，那么这时段你们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秀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哎，是你好。
2: 我来做见，做一个见证。
0: 哎呦，来请讲来，三平，
2: 我姐。我食迄三星小布啊，吼。
0: 嘿。
2: 我以前吼，后尾上大号时阵啊，拢都爱食迄个两边的。
0: 放两边的油啊。
2: 对对对。
0: 啊啊，今嘛嘞？
2: 今嘛唔变嘞。
0: 哎呦，哦，好棒嘞！
2: 我食迄款啊。阿亚多那哦，食个困到红眉呢，
0: 食个困过头，食个困过头呢啦，
2: 系啊，困点半。
0: 哎，大嫂，安尼好呢，会困得较，安尼较好啦，会困得较好哩。哎，当然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
3: 哦，嘿，迄个困眠无好，三个月拢未困，啊，我买啊，我家己买阿亚多那。哦啊，本来听个耳啊会疼啊未。拢听无啊！啊，到尾来食，我食三礼拜尔。哦，迄耳仔拢做一个好去。
0: 哎呦，医生讲过，哇，够好哦，好好，安尼好，谢谢。
3: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都困一。
0: 哎呦，好棒
4: 的呐！
0: 好，
4: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再困个天光啊！
3: 哎，嘿，哎呀，得呐，做好用。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的很好。
0: 哎呀，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阿雅德呐。那么咱呢，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哎，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的哦。啊，咱这款阿雅德呐来这边哦，各有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那么咱来这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人的。帮助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哦，嘛天然的啤酒酵母叫做维他命 B 群哦，人较袂疲劳。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6: 阿雅德呢。
0: 想要先来当那个价，三千金宝做价。哎，所以呢，咱即马当咧犹太呢，三千金宝个价，阿雅德那嘛是一组。三千金宝个价，咱咧盖过就一组，所以咱咧全部聚焦爱两组，那两组得上两罐半罐呢，顶下当上一罐价呢。所以咱咧好朋友哦，啊，咱咧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咧加买挂加管挂，因为呢，咱即个犹太就干那是啥？这个血管的上完都无啊。血管的注意听哦，不是一点到三十一号哦，是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我希望你来紧去关，因为我唔知道上到当时哦吼，不是我一开始的公安那是公司跟我讲的，那么咱的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来听我听清楚我所讲的话是上血管的上完就无啊，这是我的经理跟我讲的吼，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这句话哦，经过药房关是看来山顶之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大力哥你好，
7: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7: 哦，我甲你买。
0: 哎呀，接接，嗨，谢谢。来呀，咱今麦有真济，咱的好朋友呢，哎呦，咱台湾今麦无真有三个人够这样啥肝包油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新闻有报道一个先生呢，这个人有肝，有中度的肝包油，竟然呐，哎呀，伊真正够大意呢，竟然哦，拢无要插伊啊，结果变成肝硬化，哇，这个是不对的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这肝问题来，谢谢。
6: 是啊，咱这肝哈肝，哎呀，伊是任劳任怨啊，跟咱台湾人相像哈，任劳任怨。啊，也即只要有发现即信号，可能即主人知影时阵，表示讲，哎呀，代志大条咯，哎呀，咱即主人为虾米无爱搞关心呢？唔是讲无要甲你关心，是因为伊拢安安静静的底下咧工作，咱完全唔知影讲原来伊只辛苦啦，哦，爱解毒啦，哦，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是需要我们器官嘛，所以讲咱辛苦拢即每只器官拢介重要，你看。咱食啥物物件会造成伊的即个无好咧？比如讲，咱食伤侪甜的物件，哎，甲咱变成脂肪肝，甲咱这肝的边拢是脂肪细胞啊，甲包起来，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吼，咱肝无多，无多透一下空气安尼，哎呀，好辛苦，拢得掉呀，吼，也是讲啉酒啊，变酒精性的肝，这两个吼，脂肪肝，啊，甲酒精性的这个肝吼，哎，拢会造成那些发炎。 啊，六九精神肝发炎有听过哈？这后来呢，发炎了嘞，开始咱的肝开始慢慢硬化啊，严重最后变了啥？肝癌啊，这是肝的三部曲啊。你看，有几个肝与那个相辅相成哈、啊，所以咱的肝不好，咱有几买影响掉啊，有几不好买影响掉咱的肝。所以说，咱每一个器官东西哎，真重要。所以有的时阵，有人讲啊，我肝不好，我来吃中药来补解，有没有听过？有啊，哈，哎，这固肝的中药，我有在的，但是你也知，贵多药啊，贵多药啊，是靠咱肝甲药剂来处理呢。所以讲，你来讲肝不好，你可用一大堆这肝，哎，这个中药再来补，有可能补袂入去。哎，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哈。啊，你讲本身够逼肝、吸肝，个更加袂使补。愈补愈大坑啊、哦！所以咱未来有可能，哎，乙肝在咱台湾会消失，因为咱台湾有这好药啊。但是乙肝的这台湾价，哦，是价最，一定要去检查哦。
0: 是的，哎呀，那么乙肝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6: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刷卡，等你继续卡哈，继续卡嘞，刷卡等你哦。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乡的爱，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德所请回来的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
1: 大家好，我柯家。
0: 我来上面，我姐你姐那那好来讲重点来嘿。
1: 我是安怎的？
0: 嘿，讲重点。
1: 会疼拢正常啊。
0: 哦，会疼正哦，好好好好。
1: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1: 嘿，哦，拢正常啊。哦，
0: 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你有过关无？好，会记得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大姐，你讲。你讲你食阮的三鲜煎饼，本来肝有包油啊？
1: 呀，即摆无啊啦，啊是食迄个啥？
0: 即摆无肝包，无肝包油啊？
1: 对啦，啊是对倒老倒也好啊啦。我本来我唔捌你甲恁讲啦，我是讲大家拢甲你拢有讲啊，拢有咧讲啊，
0: 讲过咧。
1: 啊，你食啊食两三顿有啊，食几十
0: 罐。先讲你肝包油嘛无啊，脾气倒老嘛好安尼哦。
1: 对啦。
0: 哦。哎，好啊，这样子好呢。好，大姐，谢谢。你今过关，恁即马你有台哦哈。好，谢谢。
2: 我吼，只用肝，我包油。三点零，我食了即马，昨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哎呦，大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大家吃好拢客气，给咱鼓励，拢是吃咱这款三省煎饱，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冠军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升温的。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免吃个重复，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还来得个银杏果干。朝鲜鸡跟肝有关的吼，所以你也多多搞药，靠个放药，弄个来个吃这款三省煎饼。那么咱今麦登记呢，弄为犹太点数，这个特别的哦吼。那呢八八节干么呢多啊？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呢，无两档半无犹太啊。虽然这个犹太是两档半犹太哦，每天喝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就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过去是十罐就上一罐呢，虽然即马加做会好哦吼。啊，咱这吼钱哦，啊投资伫健康，你唔要干那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啥物利息啊，对不对？买咱的产品比你寄银行佫较有利，而且佫赚着佫赚健康哦。那么咱这咱放三档拢无问题，所以咱你那边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加买关哈。而且哦，咱公司有甲咱交代，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阿袂关人阿袂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啊，为人讲秀山，你敢袂得黑干黑惊袂？我手上无必要甲恁吓惊，为什么？我咧讲血管呢吼，上完都无是，因为咱公司呢，会经理来甲我，看来甲我讲，伊讲我即个血管，毋知啥那开无啥搞安尼啦，吼，我讲啊，无咱得叫人家较早买安尼啊，所以即嘛是药房嘛，怎样呢？吼，所以咱你好比你若无你去问药房的头家，伊嘛拢怎样？所以你若是有阿袂关的人，你得较紧的，看你。为人家算啊，你家己算啊，看你大约差不多，那是两档还是两档半？你会当，你要准备几罐安尼啊？对不对吼？啊，你得准备起来，你就是省起来，赚着省着就是赚着，会当减开钱安尼。所以建议好朋友要紧关，就是这个原因。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 A 波时，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啊。
3: 你好，
0: 嘿，我秀川，你好，嘿，
3: 秀川，你好，
0: 嗨，你好，
3: 哎，你那个叫我黄妈妈了，
0: 好，好，是，
3: 要叫回，
0: 要叫回，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哎，安娜，嘿，
3: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哎，接接，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4: 线下，
0: 啊，你线下来接接上线啦，好，谢谢。那么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不要紧，你来卡袂入来吼，啊，咱来等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嘛是会当点钢商品咯吼，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咱帮忙一下，会当卡这个电话哦。啊，那么咱即马电话通会当个卡个，线顶来通的个卡个哈，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哎、欸，秀山呀。
0: 没有。
4: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我没生病呢，来接接一下呢。嗨，谢谢，感谢阿妹，谢谢你。来，我要来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那么咱人的生活来这边哦，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感觉袂歹。这个这个书讲了解好，伊讲哦。咱人吼、哦，先有因叫果，要过咱有真济代志是无得去片面的。啊，那无得片面的时阵，咱就是用随缘去甲面对就好啊。那么咱的生活态度呢，往往甲咱的生活方式呢，拢是甲你的心态有关系。咱的生活有真济，拢是甲人啊、甲代志有关系。有时你想要得片，你嘛得片袂去；，唔是你想要得到，你嘛不一定会得到。这叫做缘分的缘，看不到，搁摸不到，面对的缘分呢，那么咱就是唔免去苦恼。缘呐来时阵呢，咱就爱笑缘；缘呐去的时阵呢，随缘，一切顺其自然。可是要教咱呢，伊就是要教咱呢，好比讲一句啥：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可是讲缘呐来。哎哦，大家饮酒开讲，真正是心色点着。等个烟那去的时阵呢，你最你安癌最癌，所以咱唔免为着这种欢喜的时阵呢得意忘形了。阿妈唔免为着失去的时阵来个懊恼，拢唔免吼。所以呢，所以咱两个是安尼啦吼。人生在世，拢是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其实呢，要追求吼，有时是像咱对阿讲啊，追求未来。你若愈甲堆呢，愈堆袂到；啊，你愈求呢，愈得袂到。人活咧，得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即句话吼，这是即今仔日呢，我看这本册内底写，该有意思啦吼。伊讲人啊，行到行到水穷处呢，坐看云起时，就是讲哦，表示这个人笑，这个人呢随缘啊，不会去勉强人家。咱不爱去做一种这个五个的随缘的代志，因为咱人那是顺境啊，咱的安啊，也安心嘛。咱那自在啊，你搁伫无好的环境，咱嘛是安心嘛。好、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啊，咱那顺其自然就无烦恼啦。好、哦，这讲的干那就简单吼、哦。好像要做个嘛是无简单的，可是呢，你无甲想我开。本来就是安尼啊，但是已经拄到从即届，熊本即届因为地动的关系啊，应该袂当讲我们不要啊，可以吗？拍摄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不是咱当决定的。啊，拄到啥？这个是去面对。我感觉日本人哦，做逆来顺受。你要看因即届地动，当然上恐怖是一个311啦吼，按这个嘛是真熊本嘛是有真济人真假烂，但是哦，我感觉因真有修养，因比如讲因要人精上的迄种一寡物资和因的时阵呢，爱心爱念啊对唔对？因拢守规矩，拢照排队，拢也无冤家也无吵闹，而且哦，人若规定一分就是扣一分，因袂去讲加扣。阿妈袂去甲人抢，都不会，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什么修养。一个国家呢，会强甲袂强，就是看伊国民的修养好甲歹。那么呢，这就是因已经比较懂得什么叫做随缘、哦、懂得什么叫做逆来顺受。当然啦、啊，就是去面对，因为拄到了嘛，你可以说不要吗？不可能啦、啊哦。所以人讲哦，苦乐随缘的是安尼，咱的苦啊，咱的快乐。一切拢是随缘，随缘的人呢，拢会定定有一个啥平常的心。顺境的时阵，顺的时阵呢，袂急躁，嘛袂过度，嘛袂去妄想。伫无顺的时阵，袂悲观，嘛袂去抱怨，啊嘛袂去慌乱呐、啊。好、哦，所以这个是啥叫做有一个平常心的人，叫随缘的人。欸、这个师傅讲的非常的好，所以一这段呢，我拢。我那有些心哦，那是干那较乱呐，我都会起起来看，我拢该做记号呢。你们知道我的册是伊个看个破鼓鼓，迄个封面拢封面拢破去啊，我马上搁咧看呢。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内底有足侪话很经典，非常的好。所以讲，虽然的人袂去欣赏别人的缘，嘛袂去贪恋着家己已经失去的缘。 苦乐随缘的安尼啦吼。啊，咱人伫这世间就是安尼，必须要去耕耘家己的人生，所以呢，不需要去勉强别人，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做咱该做的，一切随缘。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5: 你好，我要给你买。
0: 哎，接接哦，嗨，谢谢。啊，这就是缘呐、啊。这阿上听我讲完了，看来搞别个是缘呐、啊。对，就啊，他有需要啊，伊就是有需要啊。我干嘛讲这物件啦？好，家己的讲话吼，唔免我秀耍讲几波呀，对不对？这一个阿上跟我讲的，有一个阿上跟我讲的秀耍，你们得一直公告去打啦。哎呦，你的物件有够好，我拢食个，家己替你倒宣传，你们遮辛苦，我家己倒宣传。啊，个有一个李大哥嘛是安尼，就算我家己倒宣传，你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虽然是安尼讲啦，不过咱嘛是爱讲我一寡无了解的人知影啦吼。啊，来，我们先来刚买的歌曲哦，来，我来个唱这《可爱回蕊》。这首歌诶，这个是吴俊怀所唱的哦。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来哟、哦，咱今麦等了犹太呢，每两罐上半罐啊。这个我有讲过，我一直强调这句话，细罐的上罐都无啊。所以恁来两张注文咯、哦、哈。啊，咱当然买愈侪，你较会好。你有咧食哦？你有咧食？有咧全家拢咧食，人称者阿妈一盖买30罐，30组啦。阿姨讲哦，就算我可能还搁买第二摆，因为因兜是。一口罩四个人在吃，哇、啊！你两当半只犹太一摆，人家别人拢一当犹太两届三届，安尼我无加买挂面，哪有够通吃？用阿三你家己算哈、哦。来，我来个唱一首《可爱的花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谢谢可爱回瑞，这首歌有多侪人唱哦，梁山伯、吴敬华都有哟。哎，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谢谢大姐，等我下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哦，一组了哈，来接接哦，上线接接，谢谢。来，我继续看，继续看。我在讲话当中，我会当给你接电话，那无我的姑娘，我的助理会当给你接电话吼。家人们，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啊，你有关无？啊，别人较紧的哦。因为咱别人管上半管呢，咱的好朋友这个半管呢，我较烦恼伊量的问题，所以恁来量查注问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心顶代谢是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那你困叫做会制作荷尔蒙，荷尔蒙这个物件可是心顶代谢，所以咱一般那是困眠不好的人，会影响到糖分的 A， 个嘛影响到高血压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顶代谢嘛。那么引起的龟仙骨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脏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听讲过的引起的西药剂啦、脂肪肝啦、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镜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就说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种伫涂骹兜的，种伫涂骹兜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那你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个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够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那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什么科？你若要看你有糖分，无你要挂什么科？心脏代谢科啊，遐得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都制作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也降较慢，也对着年纪也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的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顶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点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阿会呢？脱水的会黏贴黏贴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都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都会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些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小块、假小块血糖的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涂骹刀尖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高丽菜加啥？这个高丽菜加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加饭后的血糖。所以呢，咱呢。当将军的咱家己的糖分的数字呢，安尼较安全啦，较安心啦。你要用药，用感觉的啊，要用感觉的。你较厉害的，比以前较牛嘞。吼、哦，咱你好平常不用讲啊，我的感觉，我感觉吼袂戆的，就是表示哦糖分无问题，无啦。啊，干啦，安尼都你较牛啊，所以 好朋友呢，咱糖尿病我们个想个真严重了吼，只要咱食些有咧注意啊，有咧留着数字呢，那么相对呢，咱就较安心哦哈。来，你好，你好。
3: 诶、欸，小帅啊！
0: 嘿、hey, ，你好。
3: 啊，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小帅。阿哥接接来哦，阿伯等下，咱今麦来油条，我叫人来接来一千哦。嗨，谢谢。哎、欸，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拜瓜拜美乐。
4: 我是小帅的电台哈。
0: 嘿，拜瓜拜美乐啊哈。
4: 拜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好、哦、来，你讲起来。
4: 嘿，因为我吼，嗯，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4: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小帅接来，我叫人接。

0: 好，来，谢谢望天听秀。那么这是张荣荣收起名哦，来，谢谢。那上面接到那个。
1: 哦，迄个我本来检查血糖45，啊，即下食落全降落啊，啊降落红血色素是7.8，哦，啊7.8了后，食第三罐剩6.8，哦，啊即下顶礼拜去检查剩6.0，
0: 哎呦，好棒，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啦，
1: 哎，糖化血色素，
0: 哦，查你这样，
1: 血糖拢是100左右，
0: 哎呦。哦，那就好，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无，我本来行到400+，
0: 400+，要惊死人，伤悬呐，嘿呐。
1: 哎呀，
0: 对，哦，大哥，你也保重哦。
1: 啊，现在行到第5关啊，都即马拢稳定啊。
0: 哎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安尼你食什么？继续哦，爱看嘞哦吼，爱注意哦哈。好，大哥保重嘞，你食了该好哦哈。好，啊，咱的油台你过油房个关哈，谢谢。
2: 我哈，去检查哈。有检查糖化血色素吼，5.9。
0: 哦，好棒哦！
2: 嘿，但是我无糖尿病啦。
0: 哇，你好啦，医生讲无糖尿病，你好啊，呵呵，感谢你啊，谢谢。你好，
3: 就算啊。
0: 喂，你好。
3: 哦，啊，你即个都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感冒啊。哦，嘿。
3: 啊，我跟你讲吼。
0: 好好。
3: 我食你的药，胖唔得食。
0: 啊那什么什么贵叔呢？阿尚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
3: 阿我哈，
0: 嘿，
3: 放尿白了，阿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我不就
3: 哦。阿我今嘛哈，
0: 嗯，
3: 漳州就去检查哈，
0: 嘿，
3: 阿糖化血色素，
0: 嗯，
3: 54嘞，
0: 无按你济啦，5.4的款呐。
3: 哦对啊，我一点阿个是安尼。
0: 啊，5.4啦，标准啦。
3: 好，安尼标准
0: 啦。哟，安尼个标准哪里？没烦恼哈，安尼看是咪乌里无啊？啊，我哩就是标准啊嘛，嘿啦，哦，咱即马我哩有胎啦，啊，你过要放假关哈，好好，阿妹谢谢哦。阿尚，你讲要讲，你讲要讲过嘞呢？
4: 哈，
0: 你要讲过嘞，你食了那好来，请讲起来，产品好不济？
4: 啊，都，本来我有糖分足高的啦，啊，都甲恁买一罐三神金宝啊，我过年前过去要检查，
0: 吼，
4: 伊甲我讲，吼，当然遐好，
0: 当然。
4: 啊、我无甲伊讲食恁这三神珍宝啊！
0: 啊，即摆控制都介好呢。
4: 无啊，落得落来都剩40，糖分剩40尔。
0: 啊，你较早是偌悬呐？
4: 都200外、300外啦。
0: 阿桑，你真是无咧呛嘴吼！200外、300外，我伤悬，你即摆80介好啊呢？啊，佮继续加油哦哈！我来佮继续呛嘴哦，一摆来较好哦哈。好，阿妈保重诶！啊，咱的为了犹太啊，你加关关啦，好好过夜班关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4: 9.3，现在剩6.6。
0: 哇、哦，你好棒嘞！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听讲过吼，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这毛在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嘞5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们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2罐哦，买2罐。送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4罐的，4罐就是送2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3冬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4罐的那是上完的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妈咪记啊，将近要放关，或者是看见山顶呢，弄会当甲你这个甲你服务哦。来，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是你好，
6: 哎，
0: 嗨，
6: 我叫桃红吼，
0: 好是嘿。
6: 我请问你吼，我种头尾吼，咱来手的种头尾啊，甲开种菜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讲有迄、那、落、個，你讲有本身讲有糖尿病？
6: 有。
0: 我那不贵啦，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这问哈。
0: 还没。
7: 你这款。
0: 嗨。
7: 成婚哈。
0: 好，安尼，来接接哦，二线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哈，咱那个唱这《所以梦就 blues》。你用我的，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那么要跟我们交关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两张卡哈，我们的姑娘跟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所以梦就不如是。

0: 旧 Blues， 这首歌是老歌哈。来，小人哥，你好，我那个卡里白哦，咱今麦在办了什么活动呢？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嘿，两当半才一拜年呢，两年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食产品的人，食咱的产品啊，是新朋友，你唔捌食过，你要过来食看卖啊呢？趁这个机会，你也加逛逛，加买逛。每两罐，你那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哦。来，你好，你好。
1: 是爽下哈，
0: 是嘿，
1: 我要叫名，
0: 好好来，要讲讲美女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嘿，卡里喂，
0: 好，阿伯张姐来，谢谢。来哟，天哪，不想说咱个卡里卖那么大，你会比你那贵有帮官，咱的产品买单卡里要跟咱讲一下呢？华人查讲你到底我一个人去有帮官产品无？咱专即马专门弄落的经销有帮哈，阿伟人是这个是没用，咱的请有咱的这个上会的网给你上，拢不要紧，只要你方便，你感觉什么对你较好，阿你就叫安尼卡得好啊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弟弟好，
0: 嗨，
1: 你好，
0: 嗨，是，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是。
1: 我是，是朋友在介绍我食一种
0: 哦，有人给你介绍呢，
1: 嘿，
0: 我你等下来接这一线哦，嗨，感谢，谢谢大姐，谢谢啊，感谢好朋友给咱介绍哦，我今麦要给咱那个朋友给咱建议工商的卡，咱人来来，我靠，电话接接哦，咱的卡呢介重要，咱的卡呢袂惊咯，哇，啊拜看人生的路边啊行得好啊哈，咱人有双卡。有盖子动物是四卡，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卡五阿嘛手嘛是五只呀、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呢，减一只镜头啊卡，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脚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刺激的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还袂行路，较吃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那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个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肌吧。因为咱的腱肌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的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嘞，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如讲，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肌吧，有咧，就是要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可以来从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咧。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咧，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肌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啊， 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工厂呢，咱的肌肉若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惊路边乱，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肉若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代谢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应用特别一，所以你唔要看。腱肌肉减少，腱肌肉减少，甲油脂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保养无，介重要，拢爱保养，因为咱无都家己制作物件，咱得爱靠咱自己去赚入去。所以补充钙质，就是咱到40岁过了呢，你一定爱保养，和咱将来食老啊，咱的保养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安尼啦。来，你好，你好，
2: 阿卡里贝，
0: 哦，阿贝蛋姐，我今天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2: 小帅啊，
0: 没事。
2: 咱请请问了。
0: 没，嘿，请讲。
2: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质嘿。安尼，我今天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来，四岁，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所唱的哈，这首歌我很喜欢的，谢谢。
1: 你有啊，真好，我食了身心进步哦。
0: 嗯，
1: 啊，加迄个钙过节。
0: 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边啊困哦，较袂袂，较袂酸些。
0: 哦，钙过节较袂酸疼啦吼。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好，阿贵今天有帮光哈。谢谢。
2: 喂，
0: 阿西你好。
2: 你姓啥呀？
0: 系啊，那系。
2: 我要甲你做见证，我甲你讲。
0: 好好来，请讲起来，谢谢。
2: 哦，你
0: 谢谢。
2: 我甲你讲哈，原顺我啦哈。
0: 嗯。
2: 先讲我，迄个卡两卡哈。
0: 嗯。
2: 诶，
0: 大嫂，你讲重点，你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2: 哎，食了吼，卡加足老行诶。
0: 哦。
2: 嘿，行几点钟拢无要紧。
0: 哦，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2: 嘿嘿，食钙过质。
0: 哦哦哦。
2: 啊，我昨下吼。嗯、我去其他个去经过买两罐吼，我怎啊给阮孙食？阮孙就是有去跋倒，啊，迄筋一条迄筋吼，细条筋断去。
0: 啊，即马嘞？
2: 啊，断去即马吼，食食到甲，去其他讲，阿妈，我食半罐啊，我的脚吼，我会使屈咧，迄个大背，唔免用坐。
0: 哎呦，这紧哦！哎，安尼好呢，阿妈，无怪你欢喜啦，无怪你阿孙那里欢喜嘿，呵呵，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啊，
0: 是你好，你好。
3: 嗨，你姓啥哈？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3: 嗨，我阿仁正义人呐哈。
0: 哦吼，你好，
3: 啊，我要跟你讲，我食你的物件，哦，我已经买。换两罐啊，啊，搁换地瓜。
0: 你要讲歌嘞？你要讲歌嘞吗？
3: 哎，给你歌嘞，啊，给你点一条歌。
0: 但姐先讲歌嘞，为你食了安那好起来。
3: 我食了哈，
0: 嗯，
3: 我也有够疼的，啊，食了有较好啦哈。
0: 食钙固剂吗？
3: 哎，我食两项
0: 三全金宝加钙固剂。
3: 三全金宝，我
0: 哦哦哦，
3: 我自己拢食啦。
0: 啊，你即马食，无啦，啊，你即马食了腰较袂疼呢？
3: 哎，腰较袂疼。
0: 啊，搁有嘞。哎呦，大姐，我要落节目呢，所以咱明仔载再去点啦哈。好啦，拍摄哈，对不起哦，谢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4: 我要来过来。
0: 好，什么小姐？嗨，谢谢，请讲。
4: 你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4: 有够好。
0: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
4: 啊，这边吼，
0: 嗯，
4: 手拢未，拢会压足悬，拢未安怎？
0: 一旦压悬就无问题啦吼。
4: 嘿嘿。
0: 哦，安尼好呢。
4: 拢做主人呢。
0: 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啊，好，阿贵有帮瓜，咱即马咧有台哈，好，谢谢。
5: 你迄款咧，钙固醇食好呢，你
0: 怎么食？
5: 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者来，嘿。
5: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4: 我嘛脚乌拢袂疼，
5: 固醇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0: 一旦压悬较好啦，好，安尼好，谢谢哈。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少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了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少嘛，免食钙两罐呢。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呢。矿物质个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油台呢，上好是安尼三千金宝个价，钙固质智能管都一组，啊，然后上半罐的，但我上了钙固质咯。啊，那困眠不好的个，哎呀，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即马一组。啊，你买当好上钙固质咯吼，所以咱唔贪袂见咧，小朋友的七岁以上嘛，拢会当回家哈。那么咱即马登记，咱即马有咧感恩的油台呢，买愈侪你是会升，会当升愈侪，所以真紧要帮官，还是看伊要刷点个人注文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先转，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嘿，是，请讲起来。
6: 啊，迄脚吼，脚安尼拢会疼啊，
0: 会疼哦。哦，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呀，是不？
0: 嘿，是，你好。
7: 我姓德。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 捌甲你买足侪迄落三星金箔甲盖锅子。
0: 谢谢，感恩你。安尼，蛋姐，我叫人去听，阿信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靠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你买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买单订产品咯哈。另外，那要找我去耍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咱这个电话接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接嘛唔好卡哦。感谢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是希望把真真正正的代志呢，讲予恁了解，予恁知影，因为这是恁爱知的权利，知的知的权利啦。啊，比如讲啊，我当时诶，这个犹太教当时只要公司然后跟我宣布呢，啊，我得叫公司讲的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比如讲，为了这个血管的代志呢，我嘛是诶烦恼啊。啊，烦恼讲到时呢，是真正买也无够的时阵呢，我都无通个介绍啊，无通个送个好朋友，所以我才会提早甲恁报告。因为呢，到时恁无讲啊，秀山你拢无讲，我因为我唔是头家啊，我嘛唔是公司出货人吼，所以请恁多多包涵哦。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二十种天然谷物、十六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 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哦。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年的日课，明仔载是八月七日，农历是六月二日，拜年明仔载的日子适合休息，并在道途禁去动土坐庙，起身在西北，再行在正东，冲三回向灵的朋友，日煞是在北边。这是明仔载拜年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这部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无爱无分，尖雅文甲咱唱的歌。

今天是八月七三拜一哈，啊，这礼拜拜五，八月七七，马上立秋的来呀。迎接着月亮的转换，整体五行气场有哪会改变？所以哦，运势会随着节气更替有起伏。为人迎接贵人的相助，财运的提升，某人渐渐摆脱着顶半年的戒备。八月份分两个阶段，八月初六。进前是属于农历的六月，入秋了后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夜半生启动，有利出关，拓展着人脉，甲着掌握新的机会。所以咱即马要来甲好朋友分享吼，上灵、上高、上处、上溜这些现象。上灵的人八月。甲着月龄上升，身前的压力甲阻碍渐渐的化解，整体运势稳步回升。这场容易拄着肯定欣赏你的贵人，停滞真久的合作还是计划，有希望重新搁再启动。正在运持续行悬，因动足久的款项有机会顺利入手。建议咱上灵的朋友保持着耐心，稳健行事，卖着急要求成。免得吃紧弄破碗，更加容易把握年年以来发展的契机。啊，那上高的朋友八月气场真旺盛，思考的能力、条理足清楚，判断力提升，是规划新目标或者是发展副业的好时机。兼职掠我收入，拢有希望增加。人际关系也比过去搁较和谐，是非明显的减少。闹出差拜访着客户，拓展合作者的安排，有希望带来袂歹成果。不过投资嘛是爱慎重，避免冲动投入着大量的资金。相处的朋友，八月贵人运相当的好，容易得到长辈、主管、老朋友伸出援手。原本拿手的问题，有机会马上得解决。家庭氛围和乐，甲着伴侣、家人的互动更加非常的融洽，拢非常的融合。那么经济减少，财运是稳定为主，但是适合重新规划理财，加着突出的方向，减少无必要的支出，更加有助累积财富。啊，那像你位朋友，八月运势辛苦的小弟，过去默默打拼的成果开始慢慢浮现。虽然工作上也阁有竞争甲挑战，但是只要咱发挥专业的能力，毛机会脱颖而出，得到主管的肯定。所以建议像你位朋友爱注意你家己的生活、身体照顾。避免过度的劳累，也要控制情绪，较莫和别人有喙舌的冲突，安尼才会当予咱的好运持续的累积。这是上流、上处、上高、上灵这四个现象哈，一个迎接新的月亮，立秋转换着这个运气。升官加薪进财，拢有希望，拢有机会，甲大家恭喜。该注意的代志，头多咱也有甲好朋友分享啊，啊，所以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好命当当，到底欣赏李明阳甲咱唱的这首歌曲。

即马来进广告哦。有足侪好朋友抢在骨质疏松，啊，结果拢安尼食胃啥，食胃葡萄糖胺，啊，足侪人骨头退化，食胃即个钙片，安尼敢对？当然唔对啊。所以希望台中朋友不要吃错了哦。要保养，就爱方向对，方法对。所以咱伫遮甲你介绍，咱的三焦钙骨油，甲你补钙固骨骨关节，一摆完成，你都唔免烦恼食唔对，对无？经过了解吼，骨质疏松对着咱的健康影响是足大的啦。发生了着髋部骨质的老人，女性一年来死亡率是15%，男性是22%。髋部骨质主要原因就是骨质疏松。啊，所以哦，咱希望听众朋友提早补钙固骨骨关节。少年的时阵，得爱欠骨本，多多运动，补钙绝对袂使少。啊，若少年补不够，即马食老，赶紧补来倒啊！文雅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三焦钙骨油，美国原装进口，效果真好呢。有足侪好朋友讲，哟，啊，即马吼，哎，跍落去爬起来啊啦！啊，即马吼，行东往西没问题了啦。啊，即马阁会当去爬山啦。啊，即马阁会当做工课啊呢，阁会当趁钱啊吼。没有错，身体顾好，当然啦、啊。你要做什么工课，活动力若有够，人就灵活，人就轻松，人生就是彩色的呀嘛。所以你的记住，一定要赶紧维持咱骨骼关节的健康，提早补充，才会当活动自如哦。美国原装进口三折。钙骨瘤，介侪朋友伫咧食，大家娱乐小宝，感谢你。咱有天然的葡萄糖胺，甲你固定骨、固软骨。咱有 D3 做进程，帮咱促进着骨骼钙磷的吸收。咱有酸乌钙补充你钙质的需求，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甲你补充甲够。有需要的朋友，唔免阁拖刷，产品食好着。会记住，美国原装进口三焦钙骨油，满足咱的需求，配合咱的三焦做的精益好来吃，腰搁较好，相辅相成，两项做伙吃，大家拢健康。有需要电话卡互通哦，0800-55-99 拜拜，0800-55-99拜拜，电话卡互通，身体相对的一定健康。有需要赶紧打电话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最近有足济诶，即个事故拢甲着毒驾有关吼。像有一个34岁姓陈诶男子，伊也是食迄种丧尸烟弹，啊，然后开小旅车，伫即个7月31号一波经过高雄。加新东路、加成功路口的时阵去弄红灯，当场加一个62岁姓吴的桥都卖技术，弄一下怎啊飞开摔落去，结果上衣不治。警方当场将这个姓陈的男子逮捕，警方头地检视后审了后，依照着毒驾致死向法院申押。姓吴的死者家属接受着媒体访问的时阵，非常的受气，认为台湾吼毒驾应该爱变形啦。这个代志发生伫7月31号，七月底下晡4点外。姓吴的男子，伊骑单行的机车，沿着工山区成功路直行，无想到毒驾的姓陈的男子呢，开小旅车就安尼对着嘉兴西路六桥下边啊，弄红灯抢先倒弯，先直接弄着机车。啊！结果姓吴的男子当场被弄一下，怎啊飞起来摔在路中央，现场留下一滩非常明显的一个血点，伤势足严重。姓陈的男子肇事了后，竟然无落车查看，而是死救车头呢，竟然怎好顶着倒地机车持续向前行驶，一路塞差不多350公尺才停落来。机车因为甲路面高速的摩擦，喷出着火花，佮起火燃烧，随后又着过路热心的民众协助扑灭着火焰。光山警分局寿天派出所的民警直接来到现场，将伤势严重的这个62岁姓吴的男子送医急救，但是经过病院全力的抢救，嘛因为重伤宣告不治。因为肇事姓陈的男子伫现场看起安尼面相怪怪，行为嘛足奇怪。警方对伊实施毒品特约的快筛，马上呈现着伊妥米酯阳性的反应，随时将伊当场逮捕。公车的姓陈的乘客也被带回材料调查。邦桥地检署的检察官复审了后，认为姓陈的男子伊有食即个丧尸粉团。逆向开车，而且弄红灯，啊，弄死着骑好多摆技师，啊，搁做一套药，涉嫌犯了毒驾致死，使用第一级毒品肇事毒药，才会做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甲伊共车的一个朋友10万块交保候传。经过了解，被弄死的姓吴的男子是咧做油漆。打退休无偌久，昨日一路往上出门买暗顿，结果伫半路拄着毒驾，怎安尼轰隆隆死？家属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姓吴的男子是一个满分的爸爸，即马毒驾比酒驾搁较含，什么时阵要失控，啊要死什么人嘛都唔知呢，因无法度接受，希望吼以后闹毒驾爱处以着鞭刑。这是受害者的心愿呐，吼！啊，咱伫遮有缘在一处，呼吁着好朋友。真正酒驾的就不应该个毒驾，这真正吼罪不可赦。偏偏即马连迄个国中一年的学生囡仔，讲伫册包后即、这个丧尸烟毒，所以足侪老师嘛感觉足紧张的吼。啊，咱也希望家长嘛爱注意一下。啊，另外，咱也希望大家真正吼爱有同理心啦，将心比心啦，唔通安尼强在做即个不应该做的代志。今仔日你弄死人，啊，你搁再翻头徛伫对方的立场，你又搁作何感想，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远离毒品，绝对唔通酒驾。希望由每一个人家己本身做起，卖个危害社会咯。到恁欣赏的歌曲，这是《秋中泪》。
林良欢所甲咱唱的歌。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谢谢哈。咱的这个优阿伯，哎呦，哦，有电话无？我先接一下哈，广告暂停。听友龙红你好，哎，阿凯，我要给你接你这里走，阿伯你等下卡好啊啦，哈。我看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进广告。有阿伯吼，一张的仔呀，我去爬山的时阵，哎呀，讲不啊，我要搁买一个未婚呢。我讲阿伯阿弟想呐，伊讲哦，因为前个月啊，我甲你讲要食做了肩盖骨瘤，阿弟兼搁甲我介绍讲，啊，三块龟孙煞叫一个，所以我叫一万块一个未婚嘛。啊，我已经食个剩两日婚娘娘，所以我赶紧甲你助问。我就问伊，我伯讲，阿伯啊，你食了感觉干哪？伊讲我就是食了好，唔喊别个叫。然后我一个月吼，食无干无搞，我一下嘛，做啊散心，我讲有咧看帮叫。阿姨开咧甲我讲，伊讲吼，因为伊一个老朋友吼，甲介绍给卡电话助问咧，啊，食了确实有影好。伊讲咱这吼75岁啊，啊，做兵的朋友啊，啊，看到伊安尼泡一个茶，中骨落抓。阿姨甲讲，哦，唔是安尼尔，啊，唔是要个中路这一抓，啊，所以规个人拢乌打散落去，啊，每饭也袂食，精神也无好，体力也无好，啊，佫无啥敢出门。结果吼，伊讲食。一个月份哦，搁有两工啦，食二八工。伊讲哦，我真正有感觉差真济啊，啊，精神体力较好，因为暗时啊吼，唔免歇接起床，本来拢爱出爱起来尿尿四盖至五盖。伊讲哦，这一个月以来呀，即嘛剩差不多3-4次，差一盖两盖就差足济。伊讲吓。熟悉啦，即马困眠哦，有较好啊，较袂甲太太吵着啊，而且吼，即当时啊，较袂遐交流啊，精神啊，加较好，所以要阁食一个月，谢谢啦吼。啊，食好到小宝，足济好朋友生意小宝，所以真济新朋友即马拢有咧食产品，啊，阁有咧听节目，真感恩哦吼。啊，咱有需要三少做力精一盒，这就是甲咱所有。诶，即个该有诶应用，咱一概甲你普及甲教，所以会感觉讲哦，精气神继续好得着啦。啊，抗白能力、免疫机能诶提升，自由能力若有够，当然就继续轻松啊。好食好困好放，绝对会当互你足有感觉。啊，配合着咱诶三焦钙骨溜，啊，即马体力较好啊吼。啊，至少爬楼梯也较袂遐尼呐，食力啊，行路加减嘛出去行行，嘛心情轻松。啊，三少三块鸡，啊，到原地都有咧食迄三项慢性病药啊，啊，控制了唔是足满意。啊，食咱的三块鸡冇帮助的对啦。啊，尤其最近吼，这种毒药的问题嘛，更加爱食这个。促进循环的这个产品，所以咱的循环好，代谢好，三少三颗鸡，让咱大家更加无烦恼。所以有需要哈，赶紧赶紧，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号通，大家拢健康，等你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阿龙。

0: 三阿丢啊，拄啊好食一个月啊，足简单嘞。
1: 一个月哦，好，安尼哦，啊，你讲六千，
0: 嘿，对。
1: 哦好，安尼先就
0: 好，
1: 就是拜啦。
0: 好好好，朋友介绍的就对啦，哈。
1: 我啊，我前几天啦，我听十岁电脑啦，啊，做朋友迄日来啊，你讲啦，
0: 哦，朋友啊，你讲，
1: 朋友你讲，你讲啦，啊，我是听真久咯，啊，但是我都。唔敢试啦，啊，讲啊，啊，都安食阿里不达啦呢。
0: 好，阿你即马食着咱呢，试看麦哈，一个月你就知，谢谢，好，感恩啦。
1: 啊，当时会到，
0: 后日明仔再食，后日就到啊。
1: 安尼哈，
0: 嘿，
1: 啊，即马是要三椒做地精哦。
0: 嘿，我知呀。
1: 哦，
0: 好，
1: 啊有起虾米唔当食不？
0: 免啦。安
1: 尼
0: 哈，嘿，这个虾米禁忌？
1: 伊是有迄啰。你都心脏问题呢？
0: 不要紧啦，拢无问题。
1: 不要紧，
0: 嘿，哎，规身躯拢有甲你照顾着，做你安心。
1: 我不差啦，吼。
0: 嘿嘿嘿。
1: 哦好，
0: 好，
1: 好好。
0: 好，药啊，继续加咱的产品，继续搞，安尼就对了哈。
1: 安尼好，好好，
0: 我先好，平安好，再见，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来哦，这清水的这个杨太太因哈。听足久啊啦，拢唔敢买啊！朋友拄啊好，有咧甲因报的时阵，哦，安尼就加足有信心的啊，真感恩啊！啊，所以咱拢希望甲好朋友讲，你食好的爱甲阮斗小辈，会救着人。听友龙红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
2: 哎，要不要？那我干嘛加一根？
0: 一暗，
2: 一暗，嘿，
0: 好，一盒有价贵哈？
2: 好啊。
0: 你有吃过哈？
2: 有啦，
0: 有啊、
2: 哦，半档才加不一档啊！
0: 啊，有啥物进步？
2: 有啊，进足多啊！
0: 啊，进足多，佮叫一阿。
2: 嗯，啊，我都大家，大家你拢爱叫，大家你叫我安尼个孤单的。
0: 哦，
2: 啊，哎呀，莫有闲有讲话，大家我闲个讲过。我较早迄条加强的食了啊，啊，即马都大家你叫。妈，有人听你个声
0: 哦，安尼哦，好啦，
2: 给你叫两届啦，
0: 哦，
2: 我拢给你叫两届啦，
0: 安尼哦，好，
2: 你别听我，听我的，别看我电话就打我来，
0: 哎，我知我知我知啦，哎，我知呀，哈，谢谢哈，阿姐平安啦，哈，
2: 爱不要咪讲话就用安尼啦，
0: 哦，没啦，放心啊，你呐，我无上班，你有哪会当卡电话甲我讲话？
2: 系啊，有时啊，你啥物讲我笑谈，
0: 阿
2: 袂得，
0: 安尼啊
2: ，OK 啦，你无用无啦，
0: 好，
2: 安尽你无用，你做做节目，
0: 好，谢谢哈，平安，
2: 我让下紧甲你接，
0: 好，感恩呐，再见再见，听友老兄你好，
3: 哎，问啊，
0: 嘿，
3: 啊，你三个月卡阿袂来，
0: 你是当时叫呀？
3: 拜六啊，
0: 拜六叫的，今仔日较咸，明仔载较到啦。
3: 是哦。
0: 系啊，拜五十一点以后的嘛，爱明仔载。
3: 我点外口滴的。
0: 哦，好，
3: 好，
0: 谢谢，拜拜。来，亲爱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哎，搁有一个电话阿未卡来哈，控诉二六后边六三九的朋友，如果你那是头拄我本来讲要给你接，阿你走去哈，你来当卡，你赶紧卡卡，谢谢。伫遮要来甲好朋友讲哦，身体方面的健康，唔是讲老的较老有问题，迄真正哦爱较早保养诶。台中有一个45岁，细张的男子啊，身体安尼勇健健，啊，但是吼、长期的糖尿病、高血脂、胆固醇拢控制无好啦，啊，因为呼吸急促，喘袂过来，一个送去到病院，你敢知影喏？年纪轻轻45岁，娘娘，结果呢，心脏三条主要的冠状动脉。骨也拢会溃，真正吼血管拢做塌得掉啦。像这人讲冠心症，随时有可能引起急性的心肌梗塞，甚至猝死。所以送到病院，随手术对着鬼门关，将人救得回来。所以啊、哦， 卫生福利部宏源病院的心脏外科医师郑嘉欣，伊就指出，冠状动脉负责供应着咱的心肌氧气，甲着氧分。一旦因为动脉硬化斑地造成阻塞，就会造成着心脏欠血，甚至坏死。啊，患者一般是用喘来做主要的表现，开喘不起来呀。属于这个常见，但是容易被忽略的不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已经是严重的心肺梗疾病警讯。透过着心导管检查，进一步确认是未慢性的三条肺梗骨也塌掉了，显示全面性的肺流受限。一定要采取积极的这个治疗，啊，那无真正人化气就去，足恐怖的，你敢知？所以哦，郑嘉欣医师伊在讲，医疗团队决定由着心脏外科执行着冠状动脉的这个绕道手术，利用着主体肺梗建立着多重的这个隧道通道，直接隧过阻塞的区段。达到着完整的血流终结，好佳哉吼！即卖医术拢足高明的啦，手术顺利完成，啊，患者恢复良好，短时间内就脱离着呼吸器，稳定转出加护病房，成功逆转高风险的心肺梗的危机。所以咱伫遮提醒好朋友哈，心肺梗疾病无一定会出现着典型的胸腔麻痛。如果你有不明原因的喘、疲劳、活动力下降，爱提高警觉，赶紧就医。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三高的患者，是冠状动脉疾病高风险的族群。积极控制三高，维持着规律运动和健康的饮食，才会当有效降低肺梗阻塞、心肌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唔好想讲，哎呦，我年纪轻轻呢，啊，我嘛有咧运动呢，歹势吼，我嘛有咧食三高的药啊呢，啊，但是有当时啊，都真正吼足歹讲诶，有的人慢慢会感觉讲，哦，愈来愈歹喘，喘袂过来，有的人感觉胸卡嘛会疼，啊，有的人感觉爸爸。真正爱较关心着家己的身体状况，免得到时阵哦，真正的年纪轻轻出问题，有够多，大家爱细腻，爱小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哈，这是真好听的一首歌曲，孟辉、龙千玉所给咱唱的歌。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随时卡电话等你哦。

都家哈，咱的曾太太卡电话来甲讲，大开关路的庄太太，伊讲本啊有影啦，哦，最近啊呢，大家拢四十外岁，后尾都三十几岁、五十岁的，阿都雄雄化气的气吼，实在咱家老大人，有当时啊看到买足唔甘的啦。而且咱希望好朋友爱了解吼，现代人长期处伫个阿别环境啊，困眠不足，饮食无平衡吼，营养无够平衡，所以真侪人表面看起来年纪还阁轻轻，但是心中的结果已经提早的老化。所以啊，了解控制家己的这个心脏年龄，这是咱预防中风甲心衰竭首要的进步。如果你年纪轻轻，但是心脏年龄已经偏高，会当透过着五个生活习惯的改善，逆转着咱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第一马上戒烟。因为素分会伤害到心血管内皮细胞，会提高到咱的心血管的风险。第二，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不管是游水啦、快走啦、骑脚踏车啦、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些当帮咱提升到心血功能，甲改善代谢。第三。饮食方面尽量吃较清淡的吼，丰富摄取着蔬菜、水果啦、全谷类、肉类、鱼啊啦、坚果，并且严格落实着少盐、少糖啊，卖食伤侪动物性、饱和性的这个脂肪，同时尽量拒绝吃加工的食品，吃食物的原型，吃食物卖吃食品。啊，第四，控制咱的体重，降低着腰围甲 BMI 的指数，会当直接减轻着心脏的负担。第五，定期监测血压、血脂、血糖，因为这些数值异常初期通常是无什么症状，确实会持续暗中伤害咱的心血管。只有规律的追踪，才会当量早防范。所以提醒着好朋友，胸坎嘛闷，胸坎嘛疼，喘，心悸，头壳晕，活动的耐受力变差，或者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相关高血脂的慢性病史，希望你会当量早去心脏内科进行着专业的评估，以免错失着黄金治疗的时机。这是咱特别哈，甲好朋友好用，心肝宝贝只有一个啊。咱的心中只有一个，血管爱好好啊照顾，免得到时阵哦后悔莫及啊，来不及。所以，加载有咧听文爱节目哈，希望大家身体过好哦。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头拄有人咧甲我问讲，本啊要去花莲看金针花，我讲有啊，这个。花莲的这个玉里赤科山所种的金针花有300公顷，啊，今年老花40公顷。不过先前山区拢无落雨，到7月底红霞风台外围宽流带来即时雨吼，才陆续这个开花。推测这个花期就是8月中旬才陆续盛开，花季是对这个七八延续到10月11，所以大家有准备要去花莲看金针花，真好啊！阿想咱这个林太太咧，甲我讲讲有啦，较早拢嘛惊路惊死人，爱红灯。啊，人安尼吼，要招去游览，拍摄噶，有一间跋跋倒吼，等下个受伤，足久唔捌咧对人去游览。啊，最近都互你过了真健康，啊，所以有人咧招8月吼，要个去看金针花啦，所以咧问。那么经过了解吼，今年的赤科山四岛甲日本叫名插画卡纳赫拉联名合作。这个粉红兔兔大型的气球会特别换上这个深入一般的这个服装，在花海头前等游客啊，等粉丝大家来做花翕相，并且以着金彩赤科山做主题，背后那天加着金针花，随手固在你安那翕相。拢无时间哦，吼，拢会当翕个呢，水当当当当啊水。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咧讲，富里60石山金针花大约是有250公顷，啊，今年的花季老花面积比去年加5公顷，大约有35公顷。即卖花况平均一成，不过96树也。站周边以及往万金山方向的花况真好，已经有30%盛开。所以啊，今年的60石山的金针花甲往年同款，有那是8月中会盛开，花期差不多2个月。富里乡农会为了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也会当体验在地稻米甲稻竹啊产业文化。花季的期间，特别安排富里三宝金针花神主，啊，搁有米宝，啊，搁有这个福星，福星呐，哈。是福星星的星，在现场跟大家同欢。啊，县府农业处说明，两座山花季期间的交通管制，这个赤科山每日8点，一早8点到下晡5点是主山上山、竹拿落山单向管制，开放到2座以下小客车甲着机车通行，专线双向禁止临时停车，同时禁止着驾一类大客车上山，拄着落大雨、土石崩落的风险吼，将禁止游客上山，采取着一个引导上山下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吼，即马8月初，大家就开始咧准备啊，很好啊，一大片的金针花，伫花莲真正会当互你看个吼，诶，足爽快的对啦。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当最近落去安排，带带来佚佗看花，袂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
又是秋天。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谢谢啦。哦，这首又是秋天，这是一个凤梨哈、哦，咱的曹太太所给咱点的。曹太太今仔日甲我做文产品，伊在讲伊讲，哎呦，凤飞飞过往足久啊，会记得较早吼，我咧做囡仔，我打高中毕业啊，出来做加工，哦，迄个时阵哦。真正哦，对着凤飞飞，伊真正是阮的偶像啊！真正吼、哦，伊安尼遮少年的过往，大家乱讲的呢啊！所以利用着今仔日甲我做文产品的时阵哦，甲我点凤飞飞这首歌，谢谢。那是讲到一个身体方面的照顾，咱曹太太伊在甲我讲，伊讲文雅确实有影啦。唔通嫌你的一盒的贵啦，一粒一百，真正就有价值。我吼真少年，啊，你就知影，咱这庄稼人哦，都是拼拼拼，啊，拼这个家庭，要买一间厝，啊，要顾一三个囡仔，所以身体哦无啥咧照顾，啊，到家六十五岁以后，哦。什么毛病都来呀啦！我讲对啊，你欠伊遐济负债，当然即马要甲你讨啊！伊讲哟，啊结果吼，真正是人讲退休了后，啊特别来游山玩水，唔是啦，就像你讲的，拢去病院底下咧看一科看一科。啊好佳再买啊吼，是阮新妇，伊讲啊妈妈，看你安尼。你也忝，我也忝呐。要去病院，拢爱我甲你载，对不对？啊，无哦，人阮娘家的妈妈吼，人伊食不爱的产品哦，食十几年啊，啊，伊足健康嘞。你敢有想要食看卖呀？啊，一个安尼甲讲，伊讲哟，啊不爱哦，啊你伊个直播冇咧听呢，啊咱就欠嘛，唔敢买啊，啊结果新妇吼。怎利用到即间嘅母亲节，伊妈妈买的时阵，啊，咱有送奖品，身体细矮来啦，啊，就互伊食咱嘅做了精钙骨溜个山苦瓜。结果曹太太讲哦，啊，怎食掉诶？真正人家就轻松。我讲安尼哦，安尼新妇是你嘅贵人呢。伊讲哟，新妇本来嘛唔敢讲哦，迄一个月偌济钱。伊讲啊，我妈妈都有买啊，啊有精神诶，啊这免钱诶，你食看卖。啊，从我为精品食个开始食你诶产品，好滴加载吼。伫迄个母亲节的时，我上尾啊去讲，甲你买两个月份，吼、哦，买两个月份，食完啦，所以今仔爱叫啊，谢谢啦。啊，都安尼食食，身体加正健康，人加正轻松，所以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着啦。啊，钱是要安那啦，有开起还是钱啊？啊，你留遐侪钱，啊，干那底下人咧相中嘛无意思，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甲算算比较看卖，你互家己一个月时间呐，食咱的产品，自然你就会了解为什么咱遮侪人咧小补，遮侪人咧食。大家拢食个真欢喜，所以记住咯，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嘛足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参考看卖呀，和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三少做了精一盒配合咱美国进口，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相辅相成，会当和咱每一个好朋友互相陪伴到老哦。以上是广告。

有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因为病下无财产呐，逐个月拢跟他靠国民年金5676块咧维生，认为讲生活陷入困境。所以伊发向着一对成人的子女，请求每人每一个月3000块的抚养费。不过子女当庭反抗老爸，少年的时阵不但无尽到一个抚养的责任，佮曾经对老母施暴。家己自细汉拢是靠妈妈、靠阿妈、靠亲戚抚养大汉，希望法院免除抚养的义务。结果判决指出，这个阿中啊，吼，这个老人，佮伊的情妇生一对子女，名下除了一台老旧的汽车，差不多拢无其他的财产。啊，最近一年多只有180,000薪资所得，并且曾经领取劳保老人年金一次的给付，目前固定的收入只有每个月5676块国民年金。法院认定已经无法度跟他凭着本身的收入维持着基本的生活，符合着民法规定受抚养的要件。不过两个囡仔一直反对老爸请求，因表示讲爸母婚姻的期间时常争吵不休，老爸阁曾经对老母施暴。老母后来离家办理离婚，因自细汉生活的困苦，大汉的国中开始就出外打工赚生活费，第二个轮流嫁大弟、外妈、阿哥，也是一个阿公阿妈因家有亲戚协助照顾。老爸离婚了后，差不多拢无支付任何的生活费，嘛真少看到人。因此，主张法院应该免除着因做囝人对老爸抚养的义务。阿中阿的曾母嘛证明，婚姻期间厝内主要的经济来源，拢是以做工课，甲着向后头厝借钱来支应。阿中阿经营事业收入无稳，离婚了后也无持续抚养囡仔。不过法院认为讲，虽然阿中阿无尽着完整的抚养责任，但是子女幼年的时阵，犹原曾经甲着老爸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老爸也曾经负担部分的厝租甲生活的开销。离婚了后是由着老爸这方面的阿嬷、阿哥协助照顾其中一个子女，并不是完全的这个弃用。法官指出，依照民法第1118条之一的规定，那父母长期恶意弃用虐待子女，经济重大法院得免除子女抚养义务。但是这个案件，老爸阿中啊，伊也曾经负担部分的抚养责任，甲法律所讲的重大经济有差距。所以不足以完全免除子女抚养的义务。不过法院也认定，阿中啊当年欠惜着子女成长的过程，无尽着照顾陪伴的责任，那有缘要要求子女负担全部的抚养责任，显然有失公平。所以依法减一寡这个抚养的义务，安那减？法院可能阿中阿每一个月生活当然是不足啊，阿两个囡仔吼收入也有限呐，各自有健康的因素、经济压力，综合着双方面的年龄、收入、抚养的能力、甲过去家庭互动的情形，认定阿中阿每一个月要阁有6000块抚养的需求，所以判管两个囡仔。一个人一个月给付1500块，和这个老爸拢总是3000块就对了。你也想看嘛呀？家己少年未晓想，正老啊，即马咧唔正样啊，结果因为欠亏着一个囡仔人生的一个照顾，尾啊法院勉强判你，干那
囡仔会当甲你负责，一人千五，两个三千两两。所以哦，咱时常伫节目当中咧报告着遮个社会事，主要那边吼一寡无责任的爸母，你真正毋免想请求啦。你若无对你个囡仔负起着教养、照顾的责任，啊，你若真正吼一日干，干那边讲你老啊无钱啊，要叫囡仔甲你抚养。有足侪拢是判唔免的，家己小注意一下哈，卖伫遐咧无民主，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责任义务相对哈，啊，所以嘛是爱好好啊做人做事。

伊讲嘿呀，我捌吼跋倒伫个公园，足久拢安尼爬袂起来，好佳哉哦，有一个小姐甲我牵起来呢，佮牵偌久个呢？到尾啊，佮另外一个来倒牵他牵起来，我哈，遮严重哦，伊讲嘿呀。啊，都安尼体力足歹个咧，啊，想讲哦，来公园行行，啊，结果啊，行路行到跌倒啦，啊，跌倒伫涂骹吼，怎啊劈落去啊，爬袂起来。我讲安尼要安怎？啊，好佳哉，迄两个足好心嘛，啊，甲我斗牵起来啊，啊，无我嘛真正毋知要安怎。我讲我拢无人甲你照顾，伊讲无啊，啊，阮兜就敢若剩我和阮老母个尔，啊，阮某都也无方便出来外口行，伊就爱坐轮椅，啊，我就家己哦，啊，加减啊呢有用就出来行，啊，结果哦，啊，精神足歹，体力足差，啊，佫足搞溜，啊，坐落去吼，迄安尼骨头关节安尼足袂轻松，像你咧讲个安尼就对啦，逐项有啦。啊，尾啊，打电话给你，你就甲我讲，叫我迄两项拢食。哦，我讲对啊。啊，食三少做着正一好，互你精神好，互你体力好，精气神较饱足啊。伊讲有啊，食食目睭嘛加足金，人嘛加足有气力，暗时啊吼嘛加足好困，较袂遐搞尿。啊，刷落去食三少钙骨溜了哦，人我即马行路拢无问题啊呢。毋捌去跌倒啊，哦，差不多三个月毋捌跌倒啊。哦呵呵咱这个原白啊，袂输跋倒，拢变家常便饭啊呢。无跋倒，伊感觉足稀奇。伊讲有啊，即摆哦，食这两项食得有够好，感谢差不多啊个叫产品吼。啊，咱希望听众朋友讲真诶啦，得爱顾身体啦，唔通干那顾家伙啦。那食咱诶产品哦，身体甲你顾用，啊，互你卖强啊，伫遐跋倒，卖强啊，伫遐戆戆说，卖强啊，伫遐呢，规身躯伫遐咧酸，伫遐咧疼，对不对？绝对有迄个价值诶啦。吃到七八十八九十嘛，还佫水敢跑跳碰，没问题啦。身体顾好，对不？量早顾身体，相对的啊，咱的家伙你就顾会着。三少做着整一盒，三少盖骨溜，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绝对让你满意。以上是广告。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吼，有那是个检啦，社会书吼，大家爱参考。日本有一个90岁的老太太过往了后，一留下1.2亿的一票，差不多代表2400几万。不过呢，伊遗嘱内容确实和家族非常的意外，因为伊将伊的财产甲伊的这个遗产分予三个孙，唯独无留予平时上疼痛的大汉孙。一直到大汉孙看到阿嬷伊这个遗嘱了后，伊才明白阿嬷背后的用意。这个有智慧的阿嬷真正。伊的这个遗产吼，啊，分甲互伊这个孙仔，大家心服口服。经过了解，伊的大汉孙是健太，38岁，伫东京一间公司上班，年薪差不多有代表304万。啊，因为老爸甲阿哥拢过往，阿嬷过身了后，四个孙仔正做着法定的继承人。原本家人拢认为讲，大孙阿嬷上疼健太，应该分着一笔遗产。没想到阿嬷的钱写明哦，全部由其他三个孙仔平均继承，啊，健太一角都无分着。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结果，健太一度感觉无多接受，一直到看着阿嬷老落来说明，伊才渐渐释怀。阿嬷表示，健太对着求学到出社会，读私立大学读研究所的学费、留学的费用，以及买厝的头期款，拢是阿嬷资助的、赞助的，累积的金额。吼、哦，这个金额要加3000万的一票，差不多加赞助608万的代票。如今健太已经有稳定的工作，阁未歹收入。啊，其他的孙仔因为家庭遭受着这个变故，经济状况相对较辛苦，所以希望家己的遗产留予更加需要的其他这三个孙。健太事后坦白讲，伊讲伊理解着阿嬷想要照顾其他家人的心意，只是事情完全唔知影这边安排呀吼。所以当伊看到阿嬷遗嘱当下，感觉难免失落。啊，阿嬷才听我那呢，甚至有一种被摆渡在外的感受。但是听到阿嬷解释了后，伊讲啊，阿嬷是爱我的。日本的律师是提醒，就是这个遗嘱无分配财产和特定的继承人，其实依法买当享有最低限度的留份的权利。不过，那生前已经接受着大额金钱资助，譬如教育费、买厝的钱，是不是会被认定特别受益，进而影响可请求的遗产比例？有关需要依照个案的状况综合。判断，律师嘛建议，那有意要调整遗产分配方式，最好是生前甲家人充分的沟通，并且保留相关的记录，安尼当减少日后的争议。哦，有影啦，反正就是吼、哦，有这个得留分。所以如果你若讲我一天都无要留予你，因为其他这三个人因较需要，啊，而且进前你有哪吼有得到我部分的这个资助，啊，如果那对方会当接受嘛，无问题。啊，如果对方那袂当接受的时阵，请求得留分是小可有机会啦。不过你甲想啊，一留这钱。啊，三个孙仔，照理来讲，四个孙仔平分，啊，伊的得留分就是1/4的一半，1/8。堪比进前阿嬷祖祖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啊、哦，孙仔即卖的经济也较好，工课也较好的情形之下，当然伊无话讲哈。所以不怪这孙仔讲啊，我了解，我释怀。所以。没钱没代志，老钱哦，真正
爱处理要好势，最重要。

头拄啊，咱的这个小慧哈，打电话咧，甲文雅讲，文雅哦，我有当时啊呢，目睭拢足涩的呢。等下甲你报告，你甲点的乱情害我先来笑好啊，吼。

讲到这个目睭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讲，目睭是灵魂之窗啊，真正哈、哦，这个目睭爱顾好。但是现在大家用手机啊啦，用电脑啦，上班啦，这个目睭所受的伤害有够多。所以头拄啊，咱这位阿姐在讲啊，文豪最近喏、哦。拢感觉目睭足打涩啦，啊，规工落来安尼种，安尼胀胀疼疼，啊，到底是安怎？有可能是逐工起床了后吼，不自觉咱会先做一件代志，会造成目睭酸涩规工是安怎？有一个是相比忽略的原因，就是透早一个醒来，是毋是你开始看手机啊？这个小动作会造成这大的影响。第一是眼球肌肉还没锁清，跟身体其他的部位一样，透早目睭也需要清醒一下，刚睡醒咱这个眼球肌肉跟着睫状肌都还没活化放松的状态，马上就看手机急速近距离对焦对着咱的睫状肌，瞬间收缩，逼迫进入的工作的状态，反倒回来后眼部肌肉变暗的生涩。还有就是刚睡醒咱的泪液分布还没平均，地数跟眼球表面较大小，一个醒来看手机逆目的次数，因为看荧幕地数跟好造成着打湿的状态愈明显，然后就是光线落差上大，睡眠时间目睭起处在完全黑暗的状态，拄起来还未讲吼，习惯着这个还未天光的时阵，手机啊荧幕相对继续光啊，一个起床就看手机啊，瞬间会造成咱的瞳孔收缩。造成负担，长期下来目睭更加熬疲劳。另外一点吼，希望好朋友你一定爱会记住，咱人体一个醒来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目睭也需要。但是可能因为咱个人的习惯，还是工作的关系，起床马上看手机啊，造成的目睭伫规工打开始，就安尼继续。紧张啊，其实应该留一点啊，这个时间和目睭，安尼当大幅度减少目睭规工的酸涩胀痛。所以变暖，咱希望好朋友哈，会记住一个醒来先甲房间内面的灯光由暗慢慢啊转到光，和目睭先适应着环境的光线，减少咱瞳孔的负担，并且加逆目一时啊，进一步会当热敷嘛，袂歹。帮助咱的泪沫分布平均，目睭闭开等待十分至十五分钟，才去用手机啊。照安尼做，会当对目睭足好的帮助。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你会使参考看卖哦。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相思比梦长》。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到这要过一段落了。真感谢好朋友你的收听。以上节目是三少做六经，一盒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 K 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梦中仙，来，这是赵龙的歌声。好，不不，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吼，卡到现场可能转数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现场看转线，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吼。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啦吼。家用电话是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但是你用手机爱甲控制咯吼。外关区朋友嘛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喂，电信过来。喂 ，Hello， 龚伟，我阿个仔，
1: 老仔，
0: 嘿，喂，电信过来。
1: 情况五百，如果这还不是爱，
0: 我只用学校的人挂袂使报，我一首。
1: 啊，不得，今天还塞狗棒啊。
0: 上来。
1: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塞狗棒是迄个黄雨玲呢？
1: 金
0: 海
1: 塞
0: 锅旁哦，金海塞锅
1: 旁
0: 哦，嘿，我看嘛，金海塞锅旁哦，金海塞锅旁，五号我带你吹好 ，OK， 好，好，
1: 啊、拜拜，
0: 拜
1: 拜，
0: 我跟着，
2: 伟杰，
0: 没点心关你，
2: 点几首人生公路，
0: 人生公路啦哈，
2: 对对对，
0: 好 ，OK， 好，好，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我跟着，
2: 跟着。
0: 哟，啥？什么歌？
2: 一个爱河之恋。
0: 爱河之恋哦。
2: 爱是爱河恋歌，无啥记。
0: 我想出爱河恋歌，看嘛，较早人应该写爱河恋歌，未写爱河之恋。对，爱河恋歌是小号啊。
2: 哦。
0: 好。OK， 好好，拜拜。我还有咋？
3: 哎，我这哦。
0: 哎，别点歌呢。
3: 哎。
0: 什么歌？
3: 那种。就当个唱那条《思慕形影》。
0: 思慕形影，我就当个啦，好，好 ，OK，
3: 谢谢你，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我当这首歌啦，真正出唱片，可能变热搜第一名哦。嗯，来，我继续来唱歌哈。一生甘愿为你唱，我给咱唱。

健康来吃不？流行性的感冒呢，是病毒，是病毒引起的，它造成在呼吸道的疾病，它主要是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引起的，会引起的啥呢？发烧、头壳痛、筋脉会痛、疲劳、流鼻水、脑痛、咳咳嗽，通常啦哈，流行性感冒七天内。七天内应该都拢 OK 哈，因为流行感冒伊个流行介紧啊，范围介宽，哎，病患真较侪，尤其是吼一寡细菌性啦、甲病毒性的肺炎，冇可能得到着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肌炎呐、心包膜炎，或者神经系统的病变。所以吼，这个物件吼，袂使开玩笑，尤其咱呐对抗力较不好，老人家是小朋友吼，对流行感冒特别细腻。流行感冒呢，主要透过着吼，即个有感染着、已经得着的人，嘴暖、嘴暖传染、飞沫传染，呸，拍个手手吼，尤其是伫吼间隔咯吼，窗仔门啊啥拢关关起来，密闭的空间内底，吼，尤其密闭空间内底，就容易传染着。而且病毒吼，会使伫低温湿湿的环境，哇，过来点睛呢，哇，过来点睛，伊做过来点睛就飞出来。过来登顶了，你去摸到，去感染到。你只要去摸到这吼、個，迄、那个本身伊有感染，伊已经有着感，流行性感冒人，嘴暖是伊口沫，你有接触到，伊嘴暖口沫鼻涕，啊，去摸到家己的嘴皮、目睭哦，买感染，买感染哦，吼。所以感染反应足紧足快。那当前啊，特别注意的就是咱讲的，当前啊，去死亡的是拢因为啊。老人家啊，還有啥呢？有新的护龄人，另外啊，還有心脏、细胞、腰子代谢疾病的人，或者是贫血啊，个免疫系统较无好的人，一个什么呢？伤过大颗 BMI 大于30的人，什么叫做当前呢？来，疑似重症，可能是当前症状是倒一种呢？胸部会痛，呼吸会喘。连续72点钟哦，三天烧袂停，意识戆呛呛，人啊袂清袂楚，即个紧马上找医生。伊伫咱台湾吼，流行感冒当前死亡率吼，断言死亡率差不多20%呢，这袂使开玩笑吼。啊，要哪预防呢？骨来洗手，勤洗手。另外呢，戴口罩。啊，拍卡手呢，嘴甲鼻啊按起来，重点。爱定期接触啊，定期注牛黄虾，吼、哦，定期注的牛黄虾是牛黄的流感并发症上好的。啊，你本身就知你感冒啊，还是讲你已经流行性感冒啊，上好伫厝休困，不然公共场所更感染吼、哦。啊，个那你厝内底呢，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包括工作场所嘛是同款，空气爱流通。你本身的营养的材料有胶原，爱补充水分、运动，啊个休困了有吧。哦，休息时间要讲，啊，那类似的流行性感冒症状，要紧找医生，要特别敢提醒，因为啊，老人家有新的护龄人，你心脏、细胞、腰子个代谢方面有问题，并且免疫系统较无好诶，你 BMI 大于30，伤过大块，拢爱特别注意，拢爱特别注意哈。

0: 进攻哥，来哥啊，你跟我讲，你吃大 S 红米线啦？
1: 好哇，啥算我？对，上届好诶，有两项。
0: 好。
1: 对，迄个暗瓜金硬壳壳，啊个五十斤无。
0: 哦，你本来有暗瓜那斤，种个硬食，啊个五十斤迄个问题。
1: 因为我咧事业病嘛，我开车嘛。
0: 对，等伊拢开灯。
1: 啊，拢注意力哦，拢整安目视前方啊，个左右啊。
0: 哦，对，你开车目睭爱惊掉啊，注意爱惊掉啊，手啊个暗瓜滚弄个有一挂病。
1: 啊，这个食一罐汤啊，无我得过来吃，一当三顿，一顿拢两粒。
0: 嗯。
1: 啊，食一罐完了后，再食一粒一粒无，食一罐完了后就对啦。
0: 嗯
1: 迄拢改善好啊，变五十斤的情形也拢无啊。啊，迄个暗斤啊，拢个吼，拢已经拢零啊。
0: 肩甲头骨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睏了无好，压力伤大，这种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中国
1: 丢金呢？
2: 哦，你本来较爱丢金。
1: 嘿，我因为长期性吼，也在服饰哈，啊，你是咪拢穿高跟？
2: 哦，你拢穿高跟鞋在服饰店呢？
1: 嘿嘿，啊，然后我等下在高雄都无做啊啦，嘛是穿高跟的啦。
2: 嘿，你穿高跟大，穿久人嘛较爱丢金就丢。
1: 嘿啊，啊，逐天吼拢会疼，只要你洗澡的时候吼，脚盘哈，就拢揪筋，叫做疼啊。啊，然后暗时要睏的时阵哦，有当时啊晚上半夜的时候，反正我听安尼揪啊，有当时拢会。
2: 揪个翘骨呢，骨呢遐呢？
1: 无脚骨揪，脚盘揪筋啦。
2: 揪起来安尼足艰苦的。
1: 嘿，爱疼，足艰苦的啊。啊，佮手骨两一双手骨哈，嘛是拢会疼。
2: 你的关节拢会疼呢，小块关节方面痛。
1: 嘿，对，啊，就是拢。有吃过一阵嘛过，完全没有这些症状啊，
2: 轻松了人啊。
1: 嘿，真的，因为你甲治疗我的脚盘嘿，救筋嘿哈。我就很感谢你们啦。
2: 哦，因为你半眠半困到一半丢筋，那种感觉我较早早起，我捌丢筋，我知。
1: 嘿，这是我长期
2: 叫天天不应。
1: 嘿，对，长期性的诶
2: 痛苦啦，
1: 痛苦嘿，对。
2: 怎么能好起来哈？
1: 都完全好了。
2: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您的产品啦。
2: 谢谢。
3: 一般哈。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草料过头、疲劳过多，好，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对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丢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搬掉，别安尼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中哥，
1: 我是头的是迄个坐骨神经的啦，
0: 啊、你本来坐骨神经，你骨底本来坐骨神经的问题
1: 啊？有啊，拢说阮后生嘛，拢在我福建，
0: 哈，
1: 头一手较紧张，啊，隔天睏起嘛是身躯煞无紧张
0: 的。哦，这福建是啥初初期有效？
1: 哎、欸，要按落做工骨，愈咱那愈涂卡对无？
0: 嗯，
1: 一经愈了啊，休困啊。啊，等下个休困舒服，
0: 腰就挡袂掉啊！
1: 吼，一经录好啊，啊，就
0: 我阿无法度录，
1: 无度阁继续录。
0: 要困要啊，拢无方便
1: 啊！拢袂法度，啊，我阁继休困，休差不多有十分钟，啊，阁录。阮去这款厝的吼，拢四五间啊。
0: 哦，第日算个家己起的种
1: 啊。阮这厝拢五间，三间房间
0: 啊。哇，你想那个流涂卡，唔足困，足痛苦
1: 诶。那个蔬菜啊，阁含烧龙，迄忙啊，真他妈哩录啊！
0: 安尼哦，
1: 温度都无，哦，一工都蛮都都较暗较都的咧。
0: 是哦，啊，就辛苦的呢。
1: 啊，不过今嘛是遐那做干那那牛无要紧啊，
0: 拢无要紧
1: 啊
0: 哈。很多人吼、哦，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条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得个打，
0: 你等你个打，嘿。
1: 阿妈姑，雪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雪花有怕钢哦，
0: 嗯，
1: 是金哇，
0: 嘿，
1: 我都不卡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哎呦，是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阿些人拢甲牵两地好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嗯，
2: 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阿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得，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死起来呢，迄种袂遐正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吼，你去做药膏介好用。咱咧火龙果无真正算上同人娱乐诶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啊，一道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主任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关区爱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来，继续拜歌开始，我就来唱的。不过你感觉，这是你的声吗？因为咱一般吼，咱这好朋友听到我过来唱歌，拢是现场唱的，录起来。吼、哦，我是现场唱，还有现场唱录起来，所以听就是用卡拉 OK 伴奏出来，啊，唱起来。声音较无准则，大细声，我甲大细声足可能安尼。但是录音室、播音室点播音室录歌就无同啊。哦，这首歌是伫播音室录的，为什么我特别提这首歌出来播呢？头先播迄首是阮当的迄首苏无形呀。如果伫进入咱公司，我来咱公司二十几档啊吼，公司进来公司的时吼，初期我捌出过一张。CD 是所有主持人一人唱一首歌，包括当年嘛一首呢，啊，跟阮当的嘛一首，好，阮当迄首就是苏无形呀，啊，其他迄阵呐，迄阵搁伫阮公司主持，每只拢唱一首，啊，阮姐嘛唱啊，我嘛唱啊，明宏大哥嘛唱啊，哦，美玲也嘛唱，无整个滴个，离开了卖讲啊哈，迄、那个我唱一首叫做《上界关心你》，听看卖啊。你可能感觉喊我声无啥讲，我本来是用来做下播片尾的，个都无去做片尾啊。所以即久无听我即个唱，迄块唱片内底我也是收歌曲了，听看麦。想个介有气。

安排一首啊，落花流水。那一般我不能播蔡琴的版哈，但这是关主唱的版，关主唱的歌家叫做叶枫，叶山海时代的歌手叫做叶枫，这是叶关主唱哈，听看麦落花流水。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深一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深一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深一，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喽！
4: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有家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来给你回。啊，对你无信号，我都无多回哈。你的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老大。现场扩音专线229。六六六六，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真爱无价。嗯，当然啦，袂使有轻重的啊吼，这个物件袂使叫轻重的，这个物件是大家你情我愿啦吼，而且嘛袂使叫轻重的。哎呀，只讲袂使叫轻重，啊嘛是一个重，感情是一个重的物件。来，后尾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了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第二阶段剩四首鸟，四首歌，啊，佮有头首落花流水，我时间占唔到，歹势，报一半就转去。一老啊吼，迄算数较无好，我大概听我这部应该知，其实我有一个习惯，我袂爱甲歌报一半，啊，为虾米袂报一半呢？因为我拢改时间做落好无，会调时间讲哦，这时间我有改，你加起来都要进广告，会差几秒钟啊，唔敢讲完全无切到，但是袂断，袂讲对中一半断去，上过尾也无啥接到呢，吼，上过尾也一点点啊尔，但无都讲规首歌报甲多好，扎扎扎呢，我无遐咬啦，吼，但是尽量保持这首歌完整，好无？啊，头算者无好，大概无好，有年纪也佫真怎啊感冒打好呢，大概佫戆戆吼，讲感冒者吼，身体不用先来保养吼，真正爱保养，有咧保养真正有差。你来看我一天而已，我就回来上班了，这道都倒几礼拜呢，所以平时我们这有朋友，不管阿公阿嬷好，我们这差不多我这年纪也一样，五十几岁也一样，都爱顾身体，平时保养胜过任何的治疗，这个观念很重要。好，来要点歌卡起来，229-6666，对，我说唱一首歌报一半，待会报一首好不好，播一首迄个年代歌，反正我即马拜四哦，第二四点以后播一首，找一首迄个夜上海时代歌来播一下，那个感觉会回到那个年代的 feel 不一样哈。那有阿公阿妈爱听了哈，我上起码四点我再播一首种华语歌哈，不是翻唱，是用迄个年代迄个音找迄个唱法，尽量玩出唱法吧哈。好啦，要点歌卡229-6666，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咱讲直接卡是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啊，甲控制，外观器啊，甲控制，控制229-6666。我喊个赞，要点先过来，
1: 点爱河。
0: 樱花姐妹，是不是？我记讲是樱花姐妹唱的吧？
1: 哦，真
0: 了，唔
1: 唱
0: 啦。哎，对，伊还是樱花姐妹，樱花姐妹有唱，一下是写樱花姐妹。
1: 哎呀，
0: 我恐怕是写怎个话来写樱花姐妹。哦、我记讲写樱花姐妹，伊较早个对啦，伊较早两个樱花姐妹咧。好 ，OK， 然后我最好 ，OK， 好好，拜拜。我个早。
1: 我叫他早。
0: 没担心过。
1: 讲樱花的梦舞的爱。
0: 蒙母的爱，伊最近的吗？
1: 伊古歌呢？伊拢话，
0: 伊拢话古歌，反正我看蒙母的爱哦。
1: 哎，
0: 蒙我查一下，蒙，因为我无播过来查一下。
1: 我知道，那很老的歌。
0: 不是，有时候伊拢话早期的歌没有在我们这边，不一定啊，看一下。
1: 蒙他没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再换。
0: 真正无，因为是最最高，因为我查过，我查过羽绒华瓜，羽绒华瓜地方叫做几个？几个
1: 哈？嗯，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是被上来就这样唱呢。
1: 同款羽绒华伊毛唱啊？
0: 他的歌很少，你要坚持他的话，你会很难找。
1: 真的？好，那
0: 他的唱片没有几个，那所以在我们这边的他这东西，我看嘛羽绒华有的，给你播羽绒华。
1: 啊，没有就没关系，随便你放哈。哦
0: 余龙华，呜、哦，吴启文，呵，嘿 ，OK， 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唱歌哈，总有一天等到你。

0: 陈琳，我给你打你的电话，回你电话都是电话中哦。你赶紧看到公司啊？那个呆了吗？陈琳，嗯，好，那你要我先好，我刷卡喝。
1: 健康哪一件不？你干嘛？干嘛？你容易感冒，就个落头毛，有一挂竞争吼。伊咧个咧暗示你啥？你知无？你身体欠缺一种物件，叫做锌。美心同盟的心，来心哈，这个哎，就是男性朋友，你吃鹅啊，吃啥嘛是心呐、啊，要有亏了嘛是爱心呐、啊，哈，这个维他命很重要哈。心呢叫做美容的维他命，不是不得力哈，它仅次于铁啊，嘿，对人体来讲呢，铁质上盖这是人体来讲上盖这是铁质过来是心，一关键的功能就是啥呢？维持咱的皮肤。头毛、喙齿、增加健康，更加重要是跟咱吼性欲、性这方面，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关系。虽然这个美心同盟的心这么重要，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有31%的人拢欠心。来，什么款人呢？欠美心同盟的心呢？严格素食甲食蔬菜的人。就是拢无咧食肉类诶，啊！食食当中呢，食足侪高量的植酸、植物酸，伫减少着锌的吸收。啊，若无全麦啦、豆类啦、五谷杂粮内底拢有锌啦、啊、吼。但是你食少，佮伫拢加食菜话，啥物拢无食，那真的很容易缺乏锌吼，缺乏锌。另外呢，食酒过量、酒精过多，嘛压制着锌对咱的。人体对锌的吸收，吼、哦，锌的吸收，暗巴内底有非常丰富的锌含量，其他肉类的替代品呢，锌的含量就少很多。所以你若是拢无咧食暗巴的人，你嘛是欠缺锌的高危险群、高风险群，吼、哦。根据国外一个营养杂志，吼、哦，发表一个研究发现，吼、哦，每一天食暗巴呢，减40公克的女性。比列出70公克的路线，缺锌的风险高4倍。来，欠缺锌吼，减锌同盟的锌这个物件呢，也竞争是啥呢？免疫系统的减弱，容易感冒，空嘴较不容易麻，较高酸，比较没有性欲，好，比较没有性欲。另外呢，够啥呢？第一，落头毛。以美锌同盟的锌呢，吼、哦，以对的。好、哦，细胞的复制跟蛋白质的吸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那边贼那边高金啦哈，通常锌就要摄取的很够哈、哦。医生哦，通常哈、哦、不会测你的锌含量，也建议你补充，额外补充，或者是食食当中补充。在皮肤科的年鉴顶头呢，一项针对着312个那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哈、哦、会有当中的锌浓度哈、哦。比较低，哦，比较低。可是呢，你也达刚补充锌，美锌同盟的锌，60%环境呢，12礼拜来拢会改善。第二呢，增加容易裂，增加顶头白白一点一点吼，就是你缺乏锌呐、啊，哦，缺乏锌。因为锌的含量如果够的话，体内哪有够位，对你增加组织啦、细胞生长啦，就非常非常的够。就非常非常重要。你若欠缺吼，生长会较慢，增加甲皮肤组织细胞生长会较慢，较脆弱，容易裂。上歹情形就出现白点。啊，你只要开始食锌含量多一点的食物呢，增加明显的改善啦吼。第三呢，喙齿哦，不够亮。体内锌含量若够不够的话吼，你就没有很亮白的牙齿，因为不够亮，容易裂。齿科医生讲吼，嘴内底锌吼自然存在于唾液珐琅之中，啊，你欠缺锌呢，会造成对气味啦、诶敏感度啦、啊气味的感觉改变，啊舌苔会比较白，嘛有可能吼较容易发生溃疡、甲牙龈发炎，所以锌对牙齿也很重要。第四呢，就是咱头讲诶，嘴吼容易有就要溃烂的情形。科学杂志呢有发表一个研究。欠缺锌呢，会增加点吼嘴暖危险。血液当中锌的水平比较低， 哦，溃疡就容易发重复发生哈、哦。那补充锌的这感觉剂的物件，阿爸这哈跟啥呢？嘴唇的疱疹有关系。第五，你想袂到，你欠缺锌吼，会搞失调啊，搞失调。因为另外一点哈、哦，理论哈、哦、认为，调剂跟欠缺锌可能有关系。你甲看哦，医生一寡治疗吼，调剂诶，抗生素内底拢可能内底拢含锌，吼含锌。根据土耳其皮肤科伊一个医学杂志吼当中诶研究，54%诶人，哦调剂做个是调剂人，体内明显锌的含量不足。所以你发觉高热头毛，真个容易裂，喙齿不够光，不没有亮泽，啊个嘴容易破空烂，啊容易失调人。那你要考虑咯，要补充锌咯。

来，接下来一首《夜上海》时代歌曲，哈，赶快夜风来唱好不好？夜风一首《落花流水》，拍水，赶快播起播。基本上不继续是我个人很喜欢、啊、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听的是蔡琴跟高胜美，但是我都觉得我自己唱我就觉得他们唱起来感觉，我不是说我比他唱得好听，是我感觉那种味道又少了那么一点点，高胜美是直声音好听，听起来感情少一点点、啊、蔡琴又不知道，听起来有点差了一点点，差些花笔的点哈。一直吹不起手工，哎，上手这首歌啊，唱歌就好听啊，安尼。我看到了原主唱叫做叶枫，对他播落花流水的哈。叶枫也那种低沉的歌声，你听得记得关注训练讲哦，原来做歌的味道是要这样唱的。来吧，这首《情人山》。

金公哥，爸爸节突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叶，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细罐的等于五罐叶。因为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炖，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双手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 S 两罐送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抢讲专线电话2-2-2-4-3-8，两个二。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课。
1: 迄、那个老党诶无，因某食了到地啊，学了教啦。
2: 哦，老党真怎啊干嘛？
1: 系啊，因某筋骨无好啊，身体无好啊。
2: 因某是筋骨无好，身体较烂诶，较易烂诶。
1: 伊内底五脏六腑算营养较无够。
2: 而且你个官方恁大家食。
1: 嘿，因为阮大家有乳癌啊。
2: 做化疗、啊，我听你讲做化疗。
1: 啊，即马个，即马伊摕，伊即马做做拢会吐啊。啊，即马吐诶时阵，即马医生讲奇怪，你身体着遐虚，哪有法度通个？做做嘞，搁有法度通做做嘞，算袂妥安尼啊！
2: 啊，搁有精神安尼吼。
1: 系啊，搁有精神，你摕我看。你话医生讲，哦，恁亲不摕这個，你食真正赞嘞。
2: 真正赞嘞吼。
1: 系啊，所以讲吼，啊，注意啊，搁底下咧订都那个考虑的人吼，免搁考虑啊，赶起来食。
2: 紧赶着滴啊，来吃着滴啊。
1: 绝对无唔对诶，
2: 绝对无唔对啦哈。
3: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让我们好吸收好利用我们阿公阿嬷牙口较不好的营养素补充了较不好就吸收的，有时吃东西吃一堆吃三丁海味吃鱼子鲍鱼同样都没吸收的，这都靠我们大S里面第一高单位营养素让我们做一道补充给我们。再来呢，我们里面有高单位的米群让我们循环继续紧，我们体内整个循环紧就东西不会掉的，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还能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还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结束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啊，用杆啊，嘿啊。
1: 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啊，那拖挂起吼，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对？到站关了，吼，个两个车，哦，我看安尼，哦，来回吼，有够嘿，啊，迄做老师的人较冷静嘛，吼，
0: 较少咧操啦，
1: 吼。做老师的较唔是咧拖单的，
0: 较无挂单啦。
1: 啊，等下吼，我话话听啦，你来甲我话听啦，哦，哎呦，紧嘞。妈有
0: 辉龙哥，
1: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滴啊，嘿。
1: 啊，我讲叫做两对，哇，无搞啊，叫你两个坐轿，两个坐轿啊。
0: 那人家讲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囝计搭一暝，计跟我熟悉的。
1: 我计搭一地啦，搭一地啦。
0: 伊讲
1: 我，阿妈好啊嘞。
0: 我
1: 去搭啦。
0: 我去跟阿当计讲讲水的，哎呦，较熟悉啊嘞，袂咧生听嘞吼。
1: 真正哦，好用，你得爱加长备用。
0: 做一定爱备用，一定会得啦
1: 哈。加长备用
0: 哈。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镜，毛病总有阮走镜。我咧毛去有无？啊，磕着伊车个头壳话。啊，即摆来，我腰椎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到无，往尾也起咧发炎，过又过无吼。
0: 直接打。
2: 哦，来着感觉袂歹哦，真逐天直接打。
0: 刷
2: 哦，节奏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0: 咱个辉龙哥身体有无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摔着，拢总会使来打。有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22488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那一波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是出了乌吉拉本人来订工。啊，那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接，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接。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88888。空气，李李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卡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卡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一件不？根据咱国内统计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差不多有16%，16%会跌跌骨质疏松，好、哦、骨质疏松症。其中呢，80%是女性。啊，那你本身带着骨质疏松，一旦啊跌倒，就容易骨头盘去、肌去、断去，尤其是大腿骨就容易发生。根据研究哈，国内研究报告，较有年纪的女性朋友，那大腿骨体有肌去。等起厉害，有15%至22%的人有可能一当来死亡，所以骨质疏松这件代志真麻烦，就爱特别注意哈。尤其是最近呢，40岁以上女性，骨折几率哈明显增加呢。根据日本的统计哈，最近10年来哈，女性比如大腿骨折的人哈加2倍，加两倍。因一个研究发觉吼，伫女性朋友在族群之间增加这案例，结果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以往大家感觉讲啊，骨质疏松的是无钙质啦，无磷啦吼，磷钙缺少，骨质密度下降，好、哦，骨质密度下降。尤其是女性朋友伫天经经年期天经了呢，女性荷尔蒙分泌量较少，会导致伫咱体内骨质流失，好、哦、流失的较加速。但是这个咱讲的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呢，伊不是欠缺钙质咯，嘛唔欠缺磷咯，而且未天经的有可能发生哦，有可能伫对呢，骨质密度无问题的人呢出现呢，这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刚好伊骨质的密度关系无介大，伊主要是骨头内底吼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所以呢，为着可能骨头较光、较硬诶。除了骨质的密度以外，伊内底骨质嘛最重要，骨头密度以外，骨质嘛最重要。钙是造成骨头主要的成分，啊，那胶原蛋白纤维呢是一个压缩物，一种钙呢包伫咧吼，咱的钉钉塔塔的胶原蛋白纤维之间，伊就就压缩物就较大。可是骨头内底胶原蛋白呢变硬。伊就可能像咱讲的，这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一旦外来吼，弄掉、磕掉、削掉，就无多吼，有一个压缩物容易呐骨头挤去。啊，胶原蛋白吼会变硬，主要原因是啥？你敢知影？高血糖，所以造成这个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上大凶手，可能是高血糖。糖分呢？会妨碍着咱钙质的吸收，食伤甜、食伤侪换成啊碳水化合物啦。咱的胶原蛋白的甲这糖呢结合，不但你血糖会加起来，无可能的胶原蛋白啊变甲硬起，就无压缩力啊，所以咱骨头挤起的几率就变就大吼。所以呢，咱这女性朋友要注意哦，唔好食伤甜。好，唔好食伤甜。啊，除了要预防这个新型骨质疏松症，唔好食伤甜以外呢，爱摄取有足量的维他命 D， 好咱钙质吸收好，好咱骨骼较健康。啊，维他命 D 都有啊，香菇类的，鲑鱼、鳟鱼，这嘛拢有哈。六天泡5分钟，啊，冬天泡20分钟，咱人体就使家己制作维他命 D 啊哈。当然，你也无啥咧泡你惊泡乌的啦。食食无想讲吼，你可能有人唔敢食香香菇，系真诶，还是讲你无咧食鱼啊啥？反正你也感觉有欠缺，食食方面无够补，泡你无够补，也可以另外再补充，也可以啦哈。所以你们防止着这新型诶骨质疏松症吼，唔通食伤甜，爱补充维他命 D。

0: 喝来，金旺哥。
1: 我脚骨痛，本来袂行哦。哦。哎呀，食好，多谢你安尼帮忙啦吼。嗯。啊，食你个大个事吼。嗯。即摆会行啊，啊，脚骨骨较袂疼。
2: 哟，你管这脚是无啥介方便呢？
1: 我吼，我跋倒吼，这正脚吼，迄摆前下安尼四界方看拢无效，食是药啊，啊去大病院照照咧，都讲。讲是发炎，骨尖流啊，退化吼。哎呦！啊，即摆脚骨啊，佮呾袂疼，啊，较袂疼，啊，佫会行。
2: 安尼哦，恭喜恭喜！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1: 即摆咧行路，较活泼啦。
2: 较平静啊，较有力啦，来滴
1: 啊。嘿啦嘿啦。
2: 哎呦，恭喜恭喜啊！
1: 谢啦，我互你帮忙哦。
2: 慢咧讲，慢咧讲，谢谢。
1: 啊，观众哦，安尼大家好吼，啊，即大事足好诶。
2: 哟。
1: 你遮真实讲，啊我吼，我安尼当我吼，啊迄阵啊拢去四界方看拢无效。
2: 哦、
1: 啊！食你个大黑薯，我听你咧讲吼。嗯。啊，食你买你个大黑薯，我都一罐啦，食了四罐啦。
2: 嗯嗯嗯。
1: 啊，要哦！啊，即摆较袂疼，啊，佫加活泼，足加上。
2: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哦，谢谢哦。
3: 八罐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2: 来，我来一报道给英国王的歌声，音价之歌。

0: 张哥，
1: 我巴肚会抽筋啦。
2: 你巴肚会抽筋啦？
1: 巴肚会抽筋啦。我忍耐两年啊，我想讲哦，电台广告，我想加两年啊。我问奖啊，司机我姓洪啊。我伫高雄市咧开个啊，真正哦，大概是真正袂歹。我食了到底哦，真正啊，这产品真正会价值啦。非常感谢恁公司啊！啊，事实我真正哦，忍耐两年啊，我抽筋，真正足艰苦，我拼正肝。
2: 你巴肚会抽筋那个对？
1: 巴肚抽筋胸坎。
2: 哈，是哦，你们有调的关系。
1: 真正我抽筋啊！哎，抽筋不是讲抽筋，讲哎抽筋掉无？拢归完啦。
2: 好。
1: 啊，归完了，等后宵这边搁抽，那两边抽筋哦，我拢晕了。
2: 卡哟。啊你哦，
1: 重严重的啦！啊，都我四面讲到话要伊啊，我想啊，食看卖啊。
2: 安尼哦，
1: 哎，啊，食落食一道两道，哎，感觉有改善了，我多今嘛这款食第二款啦，
2: 啊，真个袂歹，
1: 真个好，感
2: 谢
1: 啦，
2: 谢谢哈，谢谢哦。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得慢掉，免得旧掉的吼。咱大家是一罐在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家是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样，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3: 来，继续拜北英，虽然全南风紧吹来。

0: 奖个。
1: 白家两张，我没有。
2: 你本来手嘛白家。
1: 拢没毛病啊，事实真正拢没毛病啊。我做一笔拢人家高手的，无一个做有名。去遐开几啊千呢嘛无。我有听你的节目，听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嘛我做的毛济。
2: 会使来磨片啊吼，会使磨冬啊。哎呦，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改吃做了十罐啊。
2: 吃十罐啊。
1: 啊，无当我做毛片啊，我做做啊，侬嘛工人来做，我家己无做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做一笔拢高，高一抓一抓几百几百呢。
2: 安尼哦。
1: 哎呀。
2: 高高拢代代过来清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高要一百，啊！我伊拢也找五袋啊，啊！落五百一撮五百安尼啊。
2: 啊！
1: 啊！嘛是高啊，高。

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睡眠不好、压力伤大，这拢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蛋白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蛋白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功课。来继续拜林世芳的他乡书车里，迄、那个高雄阿仁义单女士，你卡电话来，我只能卡3-4遍啊。你读到卡，我拢讲我叫春哥，我叫伟杰，伟杰，我叫伟杰啦，吼。春哥是阮阿爸，阮阿爸即马肯无做电台足久啊，吼。我你若讲李鲁贝啊，春哥还是阮阿爸，已经足久无做电台，伊已经工友啊，伊无做电台足久啊。我叫伟杰，你莫叫林钓呀，好吧哈。啊，那不是阮阿爸，我唔知你听得上诶啊。你无听我节目，你去找春哥，唔是，我叫伟杰，好吧哈。来，林世芳台。

健康来接不？好朋友，你那恰恰拢坐咧椅仔顶，无要叮当爱说你哦，嘿。你啊，一直拢坐咧椅仔顶，袂爱动啊。比如讲坐办公室个啦，是讲椅啊，困得都无什么叮当诶，坐咧就脚床黏掉啊，这吼。啊，有你加坐一点钟吼，增加14%心脏方面的困扰。其实吼，足侪研究拢发觉呢，你若欠缺正常运动量的生活形态，会影响到啥？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刷来就影响到咱心脏的运作，甚至着心脏病几率会增加。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研究吼，每坐一点钟，咱血管内底呢，伊个沉积物的水平伫增加14%，伫心血管疾病方向相对的增加。那伫日本呢，日本一个注射教育的协会嘛讲，每坐一点钟，下半身血液循环流动的机能呢减少50%，缩短22分钟的寿命。好，你一讲到坐掉的，迄、那个危险性跟食薰同款。啊，那是讲安尼话，我徛较久个干要紧，我用徛，卖用坐，吼、哦，徛久比坐久较健康吗？一个吼、哦，经过12档的加拿大研究，吼、哦，发觉，工作上一直爱徛掉的人，一直拢徛的人，徛足久的人，容易得着脚趾病这种疾病，甲静脉曲张。你得心脏病风险比坐久的人更加惨，加2倍。所以吼、哦，不是徛久，就坐久，这对咱身体拢无好。你比如讲，你徛久的人，还是坐久的人，吼，你的工作是安尼，还是讲你平时迄个习惯是安尼话，爬楼梯连咩就喘啦。你咪当作吼，身体老啊袂堪的吼，歹势吼，歹势吼，这是真正对你心脏的种警示。对着一寡吼、哦、心脏方面的问题的人来讲呢。伊讲哎呦，运动吼，嘿嘿，喘脑瓜增加心脏负担，妈特别重啊，是卖重啦，歹势，歹势，卖想想这，无要叫你拍篮球啦，无你踢骹球啦，对无？运动足侪种的啊，足侪人感觉讲无啥咧重的太极拳哦，嘛是属于一种运动啊。其实你若要强化咱心脏的机能吼，还有一种节奏性的，吼节奏性的。啊，活动量大家吼，肌肉群遐，所以10分钟以上有氧舞蹈的拢袂歹啊，吼。可比如说你要运动习惯人，上简单你嘛使一天行了15分钟，对吧？啊，运动之前进行暖身啦，吼。啊，过程当中呢，还有一挂小块喘，但是可以讲话一种程度，啊，补充一下水分，安尼就好了。当然啦，吼，你呐。当了有诶讲，哦，我今日讲爱当爱当，哦，无当袂知。当了受过头，当到胸腔直接头壳讲讲变青瓜，啊，你今日随医生个讲好，哦，不可以这样子哈、哦。心脏病医生哈，也是甲咱建议哈，进行一寡规律的有氧舞蹈，哦，有氧运动不是舞蹈，有氧运动会使降低着哈，啥呢？心跳、血压减轻着心脏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嘛推广啊，有氧运动。因为心脏是全身血液的一个泵浦、哦、你有健康的血管，心脏我们才轻松运作、啊、有氧的运动呢也是活化咱血管网络啦，血液循环哈，主人对咱心脏盖好啊，所以、哦、多做些有氧的运动啊，真的不行，一天也要走15分钟，好不好哈？那个什么 K 桃基卵，这是蔡宏来唱。

0: 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也不用钱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东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抓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的、弄的、乌青、肩疼、板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0: 来，我小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来，这就是我安排，我那北龙山遐篮球酒店阿高遐，最后再次感恩，再次感谢老朋友对咱这部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支持加鼓励哈。阿天到什么呢？嗯，只是。小酒啉落腹肚内，武汉的爽快。
1: 呢，阿高兄，你唔知蔡太太要买吼？
2: 也着，专工嘛要来选某嘛。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有一个主管吼，啊爱讲笑，啊伊大概呐讲迄笑话吼，啊不管好笑歹笑啦，但是迄员工吼，拢大概都会安尼，伊呐听听了啊，员工就笑安尼，或是假笑，或是心内在酸，心内吼在叫啦，叫我咧讲爱唔来啥，啊但是表面，啊嘛是爱假笑，因为伊是主管呐、啊，对不对？啊，咱是员工，咱是薄哈，啊，咱嘛是爱看伊个目色啊。啊，有一天吼，这主管呐、啊，又搁在讲笑话，结果有一个员工煞唔笑，啊，这主管问伊讲，无啊，我拄仔咧讲笑话，你呐无要笑？伊讲，我啥着笑？我袂瘾大啦，要搁笑。主管还用请起来讲啊，啊，你袂瘾大，你都唔笑，啊，较早来在笑，较早我就是吼勉强在假笑的啦，我这袂瘾大啦，会知未？哦，原来就是安尼吼。另外有一个无同款的人啊，但是故事同款的哦。迄、那个王刚讲安那，我要笑安怎？我唔爱笑啦。我甲你讲，你啊，你家己阿哥吼，七月半唔知死我。你当署长已经甲你洗头了，你阿哥唔知啊？我当然唔免阁再假笑啊。哦，或者是讲当署长已经甲你洗头了啦。啊！你做主管的人，是你敢在那讲迄无好笑的笑话，啊拢叫人得爱安尼假笑安尼吼，所以我即个袂爱笑啊，因为你有当属电视头路啊，啊，这个拍马屁啊不是坏事哈、啊，因为拍马屁像讲一个人会讲破，这毋是讲歹代志啦哈、啊，因为和你破的人，伊破较正爽，啊你讲破的人。因为伊当然就是对你有好处啊，你唔知要甲破，啊你嘛爽，伊嘛爽啊。但是光拍马屁不行，无本事真紧就互人看破卡手。一个人敢那靠破吼，这毋是头路啊，会互人吼笑讲你敢那会晓破呢，啊未做代志。所以讲你应该是吼会晓做代志，啊哥会晓讲破安尼，保证你的成功。啊，做头家的人，爱讲做公司一个主管负责人哦，你有哪爱有一个主角，唔通定以为讲你讲笑话哦，讲那真好笑，安尼家己自我得罪啦。啊，那唔知主角到尾王刚德，家己当作你笑的，你大概讲我拢假笑，我咧当作你笑的安尼吼。以早恶乐假笑，后边再配人配人配袂停安尼。哦，你爱做头家的人啊，做这个公司主管，爱家己有一个主角。

食欲不振啊呢。阿伟问我讲，就餐啦，啊，我讲食袂落，唔知变安怎。啊，我讲阿无你得那食袂落吼，食寡水果餐嘛是袂歹吼，吃水果也是可以的哈。不过这个水果呢哈，你要稍微要做选择啦。所以最主要为什么要选择呢？就是让它这个营养能够平衡哈。但你吃水果唔当干那吃一项了呢？哦，因为水果内底有那分真侪款啦。我顺便哈，伫只甲咱的听众朋友哈，啊，做些简单的介绍，互恁知影讲，什么水果内底到底含有什么种的维他命哈？就讲这个王奶哈，伊的维他命 C 足丰富。翁奶里面各在维他命 B 加 E 还有钙质还有钠矿物质的成分在里面就对，所以像这种东西实际上它有这个含量。那么翁奶本身里面有一种亲像微生的酵素，它能够分解这蛋白质，所以翁奶很好。再来就是个阿婆哦，这个蓬果有蓬果酸，啊个酒酒酸，啊个维他命 B， 也当抵这个面泡、高血压个便秘啊。这个金蕉呢，有糖质真重，啊有维他命 B 6啊、B 6啊个维他命 E 啊个淀粉。这个金蕉上好就是抵便秘，啊食贫血有那袂歹。巴拉哈有 A 啊个 B 哦，啊个 B 1的对哈。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B1， 啊个维他命 C， 这个白蜡对这贫血袂歹哦。啊那像有肝病、有心脏病啦，啊个甲状腺吼等等啦，食寡白蜡吼这袂歹。那么木瓜的成分内底有那有金黄花维他命 C 加 A 红素哈，一个内底佫有这酒酒酸，这个木瓜有那治面泡呢，啊个有这个像讲这个肿泡哈，啊个容易便秘、疲劳啦、消化不良的人哦，食木瓜真好。啊，顶一阵嘛，听伊讲这木瓜有哪会帮助脑体啦？有一个所在讲，大家吼，那是有囡仔要提掉吼，拢唔免上妇产科讲食木瓜，唔知道有影无影吼。啊，讲了这个西瓜吼，清凉生津止渴，西瓜吼真好哈。西瓜人伫国外讲起来个就是水的水果的对哈，叫水果安尼哈。这个西瓜内底有果酸，啊，佮有油脂酸，哈，伊个功能就是讲治疗这油脂炎，啊，佮水肿叫做炎膀胱炎，袂歹。啊，柳丁啊有维他命 C、钙质、磷质、佮铁质，伊个功能就是讲润喉、治感冒、美容等等。甘麦片吼有维他命 A 佮 B 1，啊，佮有铁质，会当治疗皮肤病、糖尿病。啊，食甘麦片吼，听讲头脑会较清澈、较灵活。啊，这甘麦呢嘛袂歹，甘麦吼含维他命 A 佮 C。感冒会治胃病，啊，佮治水肿的对哈。所以你若食袂落水果，我咧讲遮拢袂歹哈，加减啊食寡水果，它也可以平衡你的营养。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青红灯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稀微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啊，你想讲话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哦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它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
1: 听迄个真香啦吼，该讲我要十罐嘛吼，吃的不错。我今嘛开第二罐啦吼，本来拢灰灰吼，唔是普卡
2: 金，就
1: 像迄个咧，敢那咱寒人的时阵足冷足冷的吼，啊，三龙的紫色安尼吼，袂听啦，就是足歹看，拢免穿裙啦。真的，拢真正咧。看这个医生拢讲，你咧洗身也无，靠药拢掉，哎呦，都拢食袂惊。看到尾也是会烂啊，歪去的。啊，到尾也是讲，真香，后来无免两罐，就是试着说，真的呢，规个起码拢恢复跟以前安尼少女时代的卡的话，真的好高兴啊！其实买迄来食，唔是要食这個啦，因为咱 Q 有当吃多摆拢会麻嘛，吼、啊是讲还、是要食这个麻的，你知道？其实真正唔是要食卡这個，好高兴啊！谢谢你，
2: 无想到麻好去，点我慢慢卡迄回一回，嘿，尿尿尿的好去。
1: 真正唔是要食卡，恭喜恭喜吼！因为咱 Q 有当吃多摆卡 Q 会生嘛，吼、
2: 那
1: 個，啊，但嗨吼，结果无形之中，我
2: 意外惊喜、
1: 太高兴了，
2: 真的
1: 非常感恩你。
2: 安尼吼，我嘛替你去欢喜呢。
0: 好客人食会到平田满，你都食会到真香。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老，咱的是大店咧，出门唔再等啊！你赶紧挂真香，甲买来友好是大人，趁人滴咧，友好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只爱真香啦，去药房若要挂真香，爱有主张，一定真香才通甲买。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新竹本来叫做巴里国，巴里国。古早时代吼，晚清啦，伫乾隆十二年迄阵吼，新竹是一个鸟不生蛋、荒山旷野、荒凉之地哦。就是讲无人，阿嘛无物件，阿嘛无精神啦，就是讲做荒凉的。了后来被部族德赞下的头目叫做阿贵啊，伊去发现着一块荒地。伊是头一个来这定居的人，就是叫做阿贵啊。那后来呢，才出现着广东客吼，广东的客人啊来移民，就安尼平埔族广东客在底下来做社会，成为了一个部落。因为发展以前呢，这个所在是一片的荒凉啦，诶草坡啊，所以有人住，有人开垦了后啦，才变作一个新的社区，所以就改号名叫做新埔啊，这新埔就是安尼来。新竹的竹北啦，有一个所在叫三坎店。三坎店是因为上早开发的时阵啦，有三间店啊起做伙，啊一个看就足明显，所以讲人家会甲号做三坎店。古早时代庙栗原来是安尼吼，拢拢看看无人哦，啊拄啊要开发的时阵啦。桃芬甲中港，中港的所在吼，有搭一间庙啊。这间庙啊吼，会当讲啊，你呐，行路啊，忝忝呐，啊，做事忝忝呐，会当来遮休困。哦，啊，做事人呢，会当把一寡农具啦，暂时放伫这所在。哦，啊，会当休，会当住，啊，都一兼两顾，安尼忙拉兼洗裤就对。所以有庙啊所在啦，就叫做餐庙。哦，安那讲起真久啊，就叫做老餐寮哦。庙里有一个所在叫南庄，这是客人原住民。伫咧古早时代啦，有货先换货，哦，做生意在交换所在就对。啊，因为发展的同时啦，拢一直向南平民伫咧发展啦。啊，餐尾哦，南平民就是属于甲餐尾所在就对。所以呢，到尾餐尾吼，遐种啊。人口集集嘛，我变成一个庄头啦，啊，所以遐到尾啊吼，遐个人就甲号做叫做南庄啦，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通常伫台湾即个社会的啦，无火烧尻川啦吼，拢感觉讲不要无劲啊呢吼。啊，因为连连不断啦，为着即个酒后开车，啊，发生了真侪重大的车祸，也造成了无数的性命吼，安尼来丧生安尼吼。啊，但是像讲人因日本来讲吼，比如讲因有一个习惯啦吼。你开店、开酒店的头家，吼，不妨会当来个参考看卖呢，吼。日本已禁止食酒开车，迄是非常的严格哦。伫咧日本哦，你若讲安尼开车食酒去搞死人哦，我甲你保证，你一世人都背袂了啊，吼，这足严重，天大地大，吼。啊，因为吼责任太重咧，真少人敢去偷门取火。当然，咱介无共，咱当然我就讲了，特别勇敢吼，啊，特别唔惊死。当然，这也甲这社会制度吼，无啥物，因为无啥物功利有关系啦。为人，伊若有办法，伊若心通广大啦，当然啦，伊总是有办法嘛，对唔对？啊，但是伫日本绝对无人敢安尼做得着吼，啊，那无吼，这有时啊，就甲你讲啊，到时一个人发生一个车祸啦吼。可能你会倾家荡产，可能你那是一个吃头路人，你一世人永远都行不清。啊，因日本的酒店吼，因有时阵会要求人客，像讲人客是开车来因酒店来吃酒，吼啊，看这个人客已经吃到差不多啊，吼有几分的酒意，都已经到到说未使去开车的阶段，因会安那来叫人客唔通开车等的，吼。因会替人客来设想，就是讲派车行，还是讲因甲这车行有一个特约关系。当发现到人客无法度开车的时阵，啊，拜托你车行哦，甲派一个司机来，我只要人客拄好，因为无法度开车，哦，你来替伊开，还是讲吼，人客这个车留咧店的，店的吼，啊，替伊过车甲保管的吼，啊，这个人客就由这个车行的司机甲载登的。当然啦，讲叫车行来个开车吼，这有时有那一个负担真重啦。你在车那万一安怎面啊，在干咩乱讲咱这司机安怎吼？还是讲万一啦吼，这个司机呐，我别个载嘛，安嘛是一个麻烦啦吼。所以这个个性我感觉真好，这个服务吼，设想周到。所以呐，有开酒店的头家吼，不妨啊，你也当招一间迄个客人车行，跟你做特约。哦，万一呐，真正人客有需要的时阵呐，你甲开开个因到门口。哦，啊，当然啦，酒醉啊，这就无法度啊，吼。啊，那无你就甲保管车，哦，啊，你开车来甲载转去，哦，啊，这个车面啊，再叫人客来开，这嘛是一个办法啦，吼。当然，食酒开车这是真唔好，哦，对家己，哦，对别人拢是唔好，尽量咱得来避免。

0: 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麦芽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麦芽酒以上的人哦，你要患着痛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东部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呢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诶，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呐，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脑血栓的人吼，麦芽酒你得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呐唔通啉呐，吼啊，外口面有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就好，我甲你讲吼，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呐，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了，吼，千千万万呐。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哈。啊，那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哈，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着健康啦，着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着好吼。红哥切记啦，食愈老吼愈智慧，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
1: 你赶紧食介济啊！我无嘛咧食。
2: 啊，食了如何啊？
1: 也是袂歹啦。
0: 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多几牌子哦，会当有咱宁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真正要你食咧到特别开玩弄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宁国清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宁国清。梦游房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来，即卖就传啦吼，要过来教咱听众朋友吼，关系到咱人的生理的即个时钟啦吼。咱人吼，别说一个时钟同款啦吼，咱的生理就讲咱的身体啦吼，咱有一个生理时钟，当时啥物时阵分泌的啥物件较侪，当时困吼，你对身体会较好吼，这真重要呢吼。但是可能吼。咱的生活拢较无正常，啊，无正常的生活，啊，是讲常常阴阳倒换的人吼，你甲注意看，伊拢会看起到底吼，较操劳吼，很容易老化吼。我来讲这个苏俄吼，苏俄有一个所在，苏俄吼，迄个所在人哦，拢特别长岁寿，而且足少人破病吼。那一台公共汽车内底面来讲啦吼，一百岁以上的人哦，占一半较低。啊，那七八十岁人哦，莫话是规家路啦。等那车反正吼，一个车发生就对啦。哦，七八十岁一堆啦，大家养家敢那牛同款。啊，大家看起来吼，像迄七八十岁人拢四五十岁型尔，拢看袂出讲遐侪岁啦。啊，是安怎这个所在人哦，那拢遐长岁寿，拢遐看得到底吼，遐尔那少年呢？原因吼，有人去加研究，吼科学家去加研究起来讲。这的人就对啦吼，拢早睡早起，身体好吼，啊，生活正常，啊，拢因迄个所在个安呐，无啥物污染。这个所在叫做高加索吼，高加索吼，这是苏俄吼，苏俄一个地号名啦吼。所以有这点，咱会当知影讲吼，灯火秀甲咱的污染吼，甲这个生活规律啊有密切关系吼。生活无正常，环境污染会使予人操劳，啊个快死，人就亲像机器吼。当时这荷尔蒙，咱爱了解。我先来讲这个荷尔蒙啦吼，荷尔蒙吼，荷尔蒙伊伫暗时吼，你听清楚，注意听哦吼。荷尔蒙吼，伫暗时十一点到这个透早四点吼，这个中间呐，伊就是一分泌的时间吼，所以这个时间就开始分泌吼，这个时间的荷尔蒙吼上重要。所以这时间呢，你若伫咧困啦吼，你这个身躯内底荷尔蒙会正常啦。啊，你若无咧困呢，啊，你若咧跋筊、啉酒、加眠班、阴阳倒换，啊，你的荷尔蒙的分泌就较少。荷尔蒙无够的时阵，人安怎？人就开始会操劳，啊，会老化吼。啊，你知影吼？过来，咱讲这个褪黑激素哦，褪黑激素。这个褪黑激素是什么物件？是什么弯哥东东呢？伊就是咱人吼，一种素人想要困的时阵，诶，一种的分泌物哦，我那跟咱叫做荷尔蒙的对。啊，伊吼，伫咧分泌上旺盛时间，伫个暗时啊，八点到十一点，哦，褪黑激素啦吼，伊最旺盛的时间就是伫暗头啊八点，哦，啊，到这十一点的中间。所以讲，正常的人啦，生活规律的人啦，这个时间就想要困。啊，而且吼，年岁啦较侪人哦，哦，这种褪黑激素啦吼，伊的荷尔蒙分泌的自然减少，年岁啦有这种物件啦较少，吼，啊，囡仔愈侪，哦，愈旺就对。啊，所以讲老人哦，食老来吼，伊的面就安尼较短，啊，会真早就想要爱困，吼。所以你安尼就了解讲。咱这个褪黑激素吼，伊的分泌上旺盛，就是暗头啊八点吼，甲这个十一点吼，所以迄个时间呐，那正常人伊就想要困哈，啊老岁仔人就较早困哈，啊那是肾上腺的荷尔蒙吼，伊是上旺，就是早起八点甲九点，啊甲下晡三点甲四点啊，这个肾上腺吼，诶荷尔蒙就是呢，供给咱的元气同款，咱的体力就对啦。咱的车边头路事业吼，就是靠这肾上腺的荷尔蒙。这个时阵早起八点到九点上旺，上过旺盛；下晡三点四点上低啊。啊，那咱讲到这查某人的女性荷尔蒙吼，分泌上低时间伫几点呢？半暝啊两点啊。女性荷尔蒙啦吼，分泌的上旺时间伫半暝两点。啊，这你甲看吼。那在上夜班夜生活啦吼，一挂上班的小姐啦吼，你也看，你时间注意个看，面色拢特别苍白，啊，其实足紧操劳，因为啊，她在女性荷尔蒙啊分泌最旺盛的时间呢，她根本不睡觉，没有休息哈，所以讲啊，这是操劳退化一个足重要原因。啊，男性的荷尔蒙呢，分泌上侪时间就是中昼的十二点。
中昼时的12点，哈，日正当中的12点，哈。所以咱八卦内底面咧讲男属阳，女属阴，哈。会记咧哈，听众朋友，以上者吼，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是感冒发烧的时阵，绝对爱多喝水哈，多喝水啦。上少一天爱啉咧2000CC 哈，到3000CC。啊，咱过去哈，咱有一个错误观念啦哈，就参那讲，互你参考啊。咱较早，咱做囡仔，咱的老辈人，咱的家长，咱的长辈哈，咱那是感冒啦哈，啊，就拢叫咱衫裤穿一堆啦。哦，啊叫咱吼，就爱穿较厚咧，刷咧去吼，啊，佮用棉被翕掉咧。哦，我甲你讲吼，这其实拢完全是错误观念，大错特错，完全的唔对吼。感冒发烧了后，你衫裤唔通穿伤济，啊，绝对唔通暗伫咧棉被内底面啦，因为暗伫棉被内底吼，你爱知影咱咧室内吼，气流都无啥咧流通啊啦。哦，啊！你搁暗叠棉被内底面啊，要翕无死你啦！哦，其实唔通安尼，衫裤卖穿伤济，吼、哦，这个时阵就尽量去通风啦。啊，来唔通直接去吹到电风，哦，唔通直接吹到冷气，哦，啊，你会使用迄个冰枕，哦，啊，加捂的头壳，哦，啊，尽量吼、哦、发烧的时阵啊，会使捂这冰层啦，还是讲冰枕，哦。尽量休息啦吼，尽量啦减少的这体力的消磨的掉。但是如果呐讲体这个体温啦吼，就是讲烧过39度了后呢，最好是马上哦爱赶紧去找医生啊啦吼。啊，绝对唔通讲感冒，衫裤穿到高咧，啊咪咧棉被内底面啊暗条条啦吼，这有时啊颠倒反效果。过来就是讲，你那是经常会便秘的人啦吼，大家有爱加啉寡水啦，啉寡水以外。哦，爱去加食寡高纤哦，像讲青菜啦、水果啦，哦，老大人是除非讲你啦，心脏无好、腰子无好以外，哦，心脏无好，还是讲腰子无好的人哦，啉伤济水就唔好啊，哦，这点爱注意啦。哦，你若有心脏病，还是讲你有腰子病啦，吼、哦，你是袂使对人讲啉足济水啊、哦。这个一般咱咧讲啊，讲多喝水，哦，多喝水，多喝水是真好。但是有腰子病、心脏病，加啉足侪水的话吼，它对心脏、对肾脏拢总是唔好的啦。过来就是讲，像讲有人闲啊，来常常便秘啦，迄就是吼，生活习惯啦吼，无正常嘛。你食饭了后，最好是休困差不多三十分啊，半点钟过吼，你就爱去便所啊。哦，啊那是早顿了后，哦，15至20分是上盖好。哦，你唔忙讲，嗯。啊，即卖吼，像讲外人上班时间呐，拢安尼困拢晚晚啦，我来开始撞啦，啊，紧张落到地吼，伊开始去便所咧，无可能啊，所以呢，年久月深的养成这个便秘啊，我安那这便秘的时阵呐，唔通出力伤大哦，尤其吼，迄外人爱硬垫，啊垫家你看高血压起来，总啊血压升高啊，说中风呢，哦，啊外吼，你要到便所，你要遐坐到久的就对啦，哦。话吼，拢三报纸、三册入去看，哦，安尼上一届便所规半点钟，甚至几点钟的啦，哦，这拢唔好啦。哦，啊，这个一般胃便秘的人哦，介侪人拢爱安那下药啊啦、灌肠啦、摕来乌白弄啦，哦，其实这也无医生的交代，最好唔嘛，有那唔通乌白用，因为你接用了后，到尾伊就疲乏，尾啊伊就扁断去啦，诶，这拢有反效果的吼。哦就是他提供我们各位朋友，大家互相做参考啦，哈，谢谢，感谢收听。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友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最近呢，这个在欧洲有很多所在呢，热浪非常严重哈。好，今年的欧洲热浪真的实在是夸张的哈，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哈，特别是法国的南部，然后还有希腊哈，都引起的这个火烧哈，这个火烧丘陵地啦、山林啦、山呐哈，这个火烧哈，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两天希腊哈，这个灭火的时阵，就是有那个直升机哈，灭火的直升机在空中在咧进行的山林灭火灭火的这进步的时阵，哈，这两架火轮机竟然两架都是灭火的啊，这个直升机哈，竟然个修崩修弄哦，飞机相撞。好，造成呢，好，这个两个啊，这个灭火直升机的驾驶呢，就都死亡。好。

0: 原来是两架飞机哈，这个灭火这个直升机烧融了哈，啊，有一架机顶有两个人哈，上衣了不敌哈，对，好，不是两架直升机的架啊，但是另外一架直升机好，诶，这个驾驶哈，机组人员的丢了哈，竟然是好成功获救哈，啊，这一样哈，还是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哈。
1: 对啊，不幸的事件，明明是去打火的英雄哈，他的因为这个烧融的关系，造成这样子
0: 灭火直升机哈，可能诶灭火安尼喷落去啊，喷落去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烟嘛，白烟嘛，啊，可能诶直升机直升机又好像不会飞得很高嘛，你灭火啊，可能诶白烟啊，再两架无人机一滴滴啊飞来飞去，再喷啊喷洒那个灭火哦，诶，迄个啊，结果可能是因为安尼。唔在是鼓励怎么好，还是讲吼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能架无人机的船的修容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哈。英国有一个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哈，因有推出哈，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大麦克指数推出已经40年了，40周年。那么最新的这个大麦克指数的这个数据显示，全球最便宜的大麦克，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是在哪个国家？
1: 在哪里呢？
0: 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印尼盾啦，对，说最近印尼盾贬值，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那么最新调查的这个全球大麦克指数，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就是在台湾。
1: 上面怎么不是印尼盾贬值？
0: 若非印尼度，那印尼盾
1: 不是在台湾呐、啊，那不就不是在台湾、
0: 啊？对啊，就是台湾就排第二啊。
1: 汇率的涨贬本来就是
0: 台湾是排第二啦，
1: 影响。
0: 伊就讲
1: 这个，
0: 但是就是讲印尼盾最近贬值，如果印尼盾不贬值的之前阿不贬值的时阵，咱台湾是上俗的呀，哎呀，都对啊啦。
1: 那就台湾就不是最，
0: 所以
1: 真
0: 的，这是要跟咱讲反映出吼，咱新台币对美金呢，吼，新台币这个相对美金呢被低估超过60%，
1: 对啊，
0: 被低估60%，
1: 到时候
0: 实际上合理吼，合理的汇率可能是一美金要兑换一美金兑换12.51新台币，安尼，伊讲这个实际上才是合理安尼合理吼。咱台湾单点一份大麦克哈，单点然后一份大麦克是78块。78块，哦，那被改换算成美金是2.42块，哦，远低于美国的6.22块，哦，啊，那是依照购买力平价推算，新台币合理的汇率是应该要一美金兑换12.51，哈，但是顶礼拜五咱台币对美金收盘价是好一美金兑换32.3台币，哈，所以讲相对来讲我们是被低估了60%，哈，那么瑞士的大麦克是全球卖的最贵的，瑞士的大麦克单点一份9.04，好啦，个9.04美金啊，零四卖成啊就9块美金啊，呢是全世界最贵的哈，全世界最贵的大麦克。
1: 等于这个大麦克指数哈，我刚刚其实真的要修正一下，修正的原因的刚好，因为包括这里台湾的大麦克。瑞士大麦克当然我们是便宜很多，但是 size 差也是差很
0: 多，差不多差了人的三分之一而已，
1: 对啊， size 也差很多、
0: 我跟你说那个瑞士币差不多是瑞士的三分之一，跟我们去杜拜机场买差不多是杜拜机场的二分之一而已、
1: 然后再加上
0: 料也没那么丰富，
1: 当地的这原物料面包牛肉可能会采用在地食材，你全部都比较进口，所以我刚刚这大麦克组现在有点失真了，光是大麦克两个的汉堡的大小就不一样，你跟我们台湾看 较俗，嗯，但是那讲求水啊，
0: 咱求水，咱那细粒，咱那什么大麦克，
1: 所以啦，好啦，那所以哈，我觉得现在应该改用什么一个最准，哎。而且这个定价绝对是相对是公平的，反映当地的物价指数。iPhone， 嗯 ，iPhone， 嗯，因为 iPhone Pro 256G， 嗯，不管用料啦、内容量啦，还是讲生产制造低东西，赶快嘛。对于彭哥来讲 ，iPhone Pro 256G 的它的成本都是固定的，然后它到各个不市场不一样，它就会调整嘛。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大麦克真的不太准哦，反正看 iPhone 就会很准，因为哈，这个日本的 iPhone 的价格本来是全球最便宜，因为日元汇率很低的关系嘛。可是彭哥嘛，不是吃素的啊，苹果公司也不是吃素，它日本市场的相对的苹果商品调整了好几次的价格，啊，全球一哈，几乎苹果想要抓差不多哈，符合市场价格跟差不多的利润，嗯，所以哈，我觉得看苹果比较准，因为大麦克指数，尤其这几次去澳洲，干嘛讲哦贵啦，当然麦当劳大麦克是贵，可是人家大，吃一
0: 个人家大料又丰富啊，
1: 这大麦克指数怎么会准呢？
0: 那你要几条吧？
1: 哎，讲丢嘴啊！
0: 几条吧？那个那个囡仔的假呀，那样。
1: 我们现在连大麦克连纸盒都不用了，人家国外的大麦克是大到用纸盒去装啊，对啊，在上面
0: 对啊，扎扎实实的。
1: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大麦克是世界。
0: 说实在的，
1: 那丢嘴啊！
0: 那个杜拜的那个麦当劳汉堡，咱冇吃过嘛。瑞士的咱冇去遐买过啊嘛，吼，几粒卡卡西西都是差不多500块左右哈。
1: 套餐呐、啊，
0: 但哎对。但是金甲那个分量哈，就光那个汉堡的分量真的是。
1: 这样你说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就失真了啊。
0: 只是咱讲，不咱嘛，家己一个要吃袂落遐尼大份的啊，是不唔对啊。但是如果以这个来做那个，
1: 不，你比较的基准你要一样才行。
0: 没错，你都假讲的，就是讲，因为在大麦克指数呢，已经是沿用40年啊，40年啊哈。但是呢，哈，其实罗贝哈后来也有沿用什么呢？用什么？用星巴克的拿铁，用星巴克的拿铁，还有都在你讲的苹果 iPhone， 哈、哦，还有一个哈、哦，也可以作为指数的对啦哈、哦，还有一个是 IKEA 的书柜。好 ，IKEA 书柜，哈，好，这个价格，哦，这个价格，哦，来作为一个这边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指数参考啦，哈、哦，啊，当然啦，吼，这个各国大麦克的价格差异，吼，不完全是由汇率所造成的，有些还受到牛肉啦、租金啦、零售成本等等的因素影响。所以最新的排行显示，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吼，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其中以日币、人民币跟韩元低估都是低估的情形最为明显，吼，啊来，所以讲啊，咱台湾也。一样嘛，都是被低估的，然后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啊，对啊，你哪公升值的话，因这类利率的变薄啊嘛，所以给咱看哈，日股大跌跟最近的这个大跌的因素比较不同啊，因为日股大跌哈是讲暌违哈，咋讲呢？好像15年嘛，暌违15年哈，美国跟哈这对15年来哈，就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15年来哈，美国跟日本共同干预日本汇市，这是一件足大条的代志。因为过去美国对这 日元的话，其实都是想啊，你们日币的自生自灭的方式。但是起码哈，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日本的这个汇率啊，要把日币往上拉。那这个往上拉，等啊往上拉啊，想到股票会破啊，然后这个就是大灾问哈，就是讲哈，因为日币的升值会造成什么？造成日本这些企业，日本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它的利润就减少，所以股票就会跌。但是有这个有好嘛，这两面刃嘛，汇率又是两面刃。今嘛打开日本哈，外国人去就爽了哦，物件我告诉你啦，哇，这个什么日币的东西哦，买哦打几折，打几折的感觉。但是对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来讲是苦哈哈。你外国人开就送，但是对于来讲，也这物件求水，包括一进口哈，进口去日本的物件变贵了嘛，日币低，购买力就弱。 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日币的结果就是哈，对于他们日本企业是不好的，出口不好。嗯，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讲哈，他们国内的这种哈购买的压力哈，还是购买力会变强，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那么穷。
0: 简单讲，
1: 因为加薪，你加薪没有办法加赢哦日币的贬值嘛，你嘎嘎嘎嘎嘎，虽然被加薪，但是你日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购买力就弱啦，所以这几年你就这看日本人去澳洲佚佗，哦，来这个出国佚佗拢来台湾，两天三天，为什么？便宜啊，
0: 因日币
1: 哈，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力。
0: 所以啊，今嘛安尼累哈，今嘛的是讲这两天这样子哈，这个日币的简单讲啊，日本的变大，日币变大赢起来啊啦哈，就日币不会再那么便宜了。所以我看网络网就这样哀嚎说，刚刚才换了多少日币，马上减少了多少哈，所以讲哈，但是唔知伊这个情形会继续落去无啦哦，就是美国哦，这个
1: 就是看他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啦。哎，阿密码观察一阵子，哪公对你不能出靠应用而为哦。那当然，因为日本现在同样的嘛，我有讲过了，日币便宜哈，对咱台湾，那去买米给他送啊。但是我刚刚对咱台湾一些哈相同跟日本竞争的产业，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的哈，我你那是挂钩的哈，欧美的这个客人哈，他要采买的话，他要台湾的还是日本、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Japan？ 如果同样的价格，可是人家日本现在的价格甚至比你更低，更有竞争力啊。所以对日本的出口厂商来讲，好日币低，它其实是有竞争力。然后对咱台湾，那吃靠这行李，其实不是好代志呢。对，这个是竞合的关系啊。你讲讲产业如果有重叠到的话，对于咱台湾有日本无？啊，都是像半导体嘛，但是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台湾的这些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精密度，还是没有日本来的好啊，哎呀，所以很复杂啦，问题不是都不是很单向的啦，嘿，哦，
0: 好。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出国的朋友注意啦，齁，为什么呢，齁，啊，来中国的这个7月31号就是这两天而已哦，齁，啊，他们呢这个公布这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好，这个规定呢，已经为9月15号，今年9月15号开始要正式施行。嗯、那么新的规定总共有19条，19条。好、嗯哦，你看起来你也感觉讲，哎、欸，这个是对他们自己国民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哈、哦，外国人也一样列入这一个规定，哈、哦。好，来跟人讲哦，因讲9月15号开始，中国要实施的出入境新规定，就是讲，那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管制的人，吼、哦，那就禁止你出境哦。中国人的对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哦，好，但是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好、嗯嗯哦，可能说，譬如说你那是伫中国，哦，你是外国人，你伫中国啊，你咧做工课啊，你的工课是属于有甲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嗯、出口、甲中国的出口管制哈、哦，那他就禁止你出境哦。哦，禁止你出境哦，哈！而且这个规定呢，从县级为县级的公安就能够哈，好，就是讲县级的公安队当去给你裁定，地方的公安队当给你裁定啊，哈！好来，啊，也就是说，唔是讲国家，唔免用个国家中央县级的公安队当给你规定，讲什么人袂当出来，什么人袂当出来，哈！啊，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简直就是把中国人收护照不准出国，哈、哦。等于实在过去嘛有，但是过去限制无甲安尼遐尼迄落吼，哦，这么范围，所以讲即嘛限制出境的权利，佮甚至下放给地方迄县级的公安队，当甲你有权利，甲你列名单，队当讲无爱互你出来，上袂当出来，上袂当出来，吼、哦，所以讲影响国家安全的吼、哦，影响国家安全的甲技术吼、哦，人讲的吼、哦，这个涉及到吼、哦、技术安全跟出口管制吼，等于讲吼人吼、哦，就是他们中国的人，只要你是重要的人，管制然后、哦、技术的安全的跟好、哦、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人员，或者是说啊，你可能哎有犯罪哈啊，犯罪啊，犯罪罪罪在应供哎哈，所以在中国，包括外国人也一样哦。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你有一挂迄落安怎安怎，你想要才离开，啊是讲要出境，哦，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永久离开，你就是要出境，都被限制哦，都不行哦，哦都袂使哦哈。那外国人违规最长5年，5年禁止你入境哈。那甚至呢哈，就是讲可能外国人违规，你被查到被抓到，他可能用法律监禁哈，法律上的一个监禁一级关呢哈。那这个就是讲服刑完之后再限制你哈，5年都不能再。

所以哦，咱那里讲，虽然他讲的是说啊，涉及什么技术安全啊，什么什么什么吼，简单讲就是，因啊，家你认定你袂当，你就是袂当啊啦，吼、哦，所以因即马其实就是要控制因家的人员、个技术，哈、哦，哦，相关的吼、哦、啊，还有资金，哦，钱，哦，包括你讲，哦，你要出去啊，我无涉及噶，我做我的工作也无什么个技术的，啊是国家安全的，但是可能你是有钱的，吼、哦、啊有做什么事业的，他叫他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给你关起来啊，吼、哦，甘南讲的锁国有一点功哈，把人锁在啊中国的丢了。Oh,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只要你违反的出口关税技术进出哈，进出口的管理啊，各哈什么危害产业跟技术安全者哈啊，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就可以执行，不让你出境，甚至入境哈，甚至入境，搞不好你出去了，你出去了啊，你讲哦，我要个倒转来时阵，好，包括一样哦，中国人一样，外国人一样，哦，哎，我得个有公司，我个有事业在中国，我要个倒转来入境，那你就也不行入境了哈。好来、啊、不是不行入境，也有可能你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接着逮捕、哦、所以、哦、最近我们不是听说有很多台湾、啊、有台湾人到中国结果就失踪失联、哦、几百人、哦、到目前为止几百人几百人、哦、这种情形简单说现在中国他就是他有不管是对自己本国吼，还是讲啊外国人哦一样，他认为，伊认为讲啊，你这是涉及到阮的国安，涉及到阮的治安，涉及到阮的什么什么什么，吼、哦，他就可以抓人呐、啊，好、哦，包括咱进前讲的，就是讲在海外也一样啊，海外如果你意思就是讲，哦，你是主张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哈，好、哦，他也是一样啊，在海外他也一样抓人呐、啊，吼、哦，好、哦，就是拢。哎、欸，中共吼、哦，才啊，全世界各地哦都有中国这个你要讲公安也好，警察也好，间谍也好，吼、哦、吼，因为啊国安人员也好，都吼渗、哦、透在，卖讲渗透啦，布置啦，吼、哦，它遍布的全世界，吼、哦。好嘞，吼、哦，这个是9月15号的开心。

0: 好，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好来，谢谢喽。得力酸哦，该分该有，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来公司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呛护理哈，啊，不是呛经理，呛护理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安尼，哈，我要买护理元素，
1: 护理护理来叫我来买护理，不要去啥，严肃哈，要严肃一点的态度，
0: 我护理叫我来买
1: 护理，
0: 护理有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安尼哦，好严肃哦，不是也跟音一样啦，音同款啦。咱的严肃护理严肃护是护士的护，丽是美丽的丽，严
1: 颜色的颜哦，上面写个颜色的颜啊，
0: 红颜色、白颜色，素
1: 加素一素，
0: 素是的素啊，叫护理严肃哈。啊，因为咱听众朋友常常去指定药房买咱这个产品的时阵，有当讲啊，敷一波久敷未起来，敷到尾啊，敷稀稀糊糊，敷，到尾啊拢买唔掉去，对不？所以讲吼，即嘛啊，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加强大家的记忆，你讲公司护理交代哈，护理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哈，唔是经理是护理哈，你也记得。不是经理是护理，护理交代买买啥买护理，好护理能力也出来，大概啊别个严肃能力都会出来啊，就啊你一边叫记事哩哦，有当时啊咱一寡长辈哦会记袂起来啊，所以讲如果那第一次第一遍各位哈，第一遍各位朋友安尼啦，上简单啦，你用叫的啦，好卡我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我要买雪滚扑克的广告的护理严肃
1: 0800-7755-99哈，
0: 嘿空卡这个电话叫回第一遍，你第一遍你那以后第一遍叫啊，然后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咱的外阿爸生什么型的吼？下一次要个购买，你家己若要药房买的时阵，你惊你讲未清楚，迄个阿爸提去买安尼。
1: 啊，这样，
0: 啊，去咱的指定药房，哎，药房一看伊就知影，吼，护理元素，嗯，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吼，加2000块。120颗，
0: 嘿，姐姐妹妹哈，吼，咱中午听众朋友哦，足趣味的，咱的听众朋友哦，伊讲食咱的护理元素吼，伊讲伊自底拢安尼啦吼，啊，心情拢沉沉，心情沉重，啊，人拢未轻松，
1: 嗯，
0: 吼，啊，食咱的护理元素呢，吼。今嘛吼神采飞扬啊吼，达工嘛人啊呢，哦心情偌轻松，伊讲我足无用呢，哦我只咧开店做生意，我足无用的呢，我拢为透早就一直无用无用，到暗时呐倒咧旁边床吼，天噶吼，伊就讲吼，我一定倒咧眠床马上上落去，就会当困到准死迪啊安尼吼，以前是这样没有错。现在不行，为三四年前、三四年前开始就不行了。
1: 上艰苦，你足忝的，在桌顶面床困未起，
0: 困未起，规身躯拢疲劳，精神疲劳，肌肉拢吼酸痛疲劳。因为做一工啊，敢那干落嘞，透早四点我就起床，就开始舞，舞到暗拢早十一点过，才我都倒落眠床。嘿，你若讲一般依照伊过去来讲，拼落就困到准死迪啊，吼，吼，连翻身都无翻身，就到天光啊。哦，啊，今嘛唔是，竟然讲安尼人听到要死，啊，倒来竟然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哎，足艰苦，
0: 困未起，
1: 哎，足艰苦，
0: 啊，变规暝都变、嗯，啊，你几啊点钟嘞？一暝吼，咱那咧困足紧的，一暝就天光安尼，啊，那困未起的，哦，迄暝那会这么长安尼吼，变个来吼，啊，规暝个变个天光，呀，个个疼，因为你定定咧变来变去嘛，啊，你根本没有休息嘛，哦，啊，我当下吼，即个侧睡时阵，哦，压着左边肩膀痛啊，压着这。睡着右边的压到这右边肩膀痛哈，天光讲哈，我要个开始要个一天的生活，要个干落安尼落。好，你家在真正是有救的命嘞，真正咱的护理元素哦，有一边伊的人客，一点来对人客，吼，底下来买物件时啊，底下咧解开讲，有足侪人客拢变作朋友啊，底下咧讲啊，你知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啦，我跟你讲，你这可能你有更年期啦，无你较早会困的，今麦那未困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更年期啊啦，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哦，人客，所以有当啊开店吼。 做生意的人哦，哎、欸，人客甲变朋友的时阵，真正大家互相哦，迄、那个资讯交换。
1: 对啊，对啊，对啊，情报交流、资讯交换。
0: 伊是安尼哦，
1: 假贺道歉。
0: 哎，好，开始啊！伊个无一声就去买呢。哦，伊也是先听这个甲报的人就讲啊，无你听迄个节目，而且伊才开始听咱的节目。哦，听了大概一将近不到一个月，伊就去买啊啦。哦，啊，都食啊，即马食三四个月啊。真的很好呢，啊，佮听咱的节目，今嘛听到入袂来吼、嗯，所以食了爱口音呢，哦，会卡电呢来报安尼吼，伊讲，哦，真正足好，你爱甲听众讲这个物件吼，哦，佮那阮伊讲伊安尼了，伊嘛发现讲他周边很多好、哦、姐妹淘、姐姐妹妹吼、哦，朋友圈，哦，这我那感官差不多啦，这年纪的葫芦朋友拢有这种现象吼、哦，所以互利元素哈、
1: 哦，来就比讲互利元素，富二代、嗯、就是第二代。富二代，
0: 富利元素第二代，富二代哈，升级的哦，升级的第二代，富二代哈。好嘞，富利有高代去，指定有帮买富利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伫网络看人吼，足侪人伫咧讨论讲哈。爸爸节那也差遐济，讲安尼点静静啊，点清清，无动无静啊，哈哦，有足侪人讲哈，啥爸爸节啊，爸爸节就爸爸节，那好啥，就感觉讲啊，爸爸节唔是都安尼嘛，啊，但是足侪人拢讲怎么差那么多哦，啊，
1: 因为爸爸节，爸爸当然安静点啦，父亲节哦，不是那个father，是你真爱父哦亲叫父亲节，
0: 好父父哦亲，
1: 爸爸较点的啦，反正在最后。爸爸姐做给吃饭，最后谁买单？还是爸爸，对不对？
0: 那我一定是嘛，妈妈买单的，妈妈赚钱的嘛，该济啊！
1: 妈妈赚钱嘛是爸爸买单呐，起码对吧？起码对吧？
0: 出去吃饭够好，找人来出钱，安尼够省。
1: 所以就干脆就点点的喝啊，对吧？动着，动着不接你。
0: 但是有一种哈。
1: 其实我想为什么啦？其实讲实在，为什么父亲节比较没有？因为男性比较理性，他不需要他有的工作，你第一个你咋不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父亲节东西像刮胡刀啦，按摩椅啦，
0: 我的皮带啦，
1: 皮带啦，
0: 皮夹啦，
1: 男生要的东西，爸爸想要的东西，真的很想，真的想的东西，孩子或妈妈觉得太贵，我爸爸我买一台面炉，父亲也不可能上面炉嘛。
0: 啊，爸爸，你爸爸姐我送你那个刮胡刀，你赞助我买一只面炉啊。
1: 刮胡刀一根吼，那什么一根都大概自己刮到的用十单啊。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啦，
0: 鬼抽屉把鬼拢刮胡刀。
1: 对啊，女性就是比较多嘛，比较单价没有那么高，保养品呐。营养品啦、香水啦、丝巾啦、这个东西你送男生、男生都不会要啊。
0: 好啦、
1: 男生公你送我一个什么台积电的股票，那买不买给啊？那干脆就不要、啊，就省下来。香酥
0: 是那这礼拜就是爸爸节了嘛？今天8月3号，阿姆哥吼提醒咱听众朋友，有一种东西他很爱爸爸节哦。这顶礼拜让咱有讲哦，台风很爱爸爸节，跟你讲啊。吼、哦，历史上70年来吼、有偌济遍、十几遍的风台，拢是伫爸爸节台风登陆台湾呐、吼。所以啊，今年会有没有？好，有可能哈、这叫做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台湾。如果真的有影响到台湾的，大概也就是差不多的八八节这个时间左右。哦，所以讲哈，好来哦啊，提醒大家啦哈。好，不过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呢，有一个专台湾上盖大的室内游乐园的。8月8号，爸爸节即将要开幕，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哦，儿童啊，哦，嘛不是儿童，好像大人都可以哈，老少咸宜哈。好来，爸爸节这一天要开幕哦，这个占地有多少呢？占地1.5公顷哈，这个室内。游乐园哈，最也是讲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来讲，安尼是全台最大的啦哈。好，就是爸爸节是礼拜几？今天3、4、5、6、7、8，礼拜六，好要开幕哈。好了，在哪里呢？这个全台湾最大的哈室内游乐园呢，是在高雄哈。而且刚才就没有讲，跟你讲。免费的，免钱的，入园不用钱哈，通通不用钱。内底的这游乐设施超过30项，有30样哈。好来，这是由代替高雄机场的古钢厂去改建的室内儿童乐园，有一点半室内，有一部分是室外安尼哈。那么这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哈。机场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好，即搭把家吼，这个高雄机场较早都是代替的火车，底下停客啊，底下停放啊，要
1: 准备啦，
0: 准备
1: 维修哈，检查等哈，所以这里吼要停代替的这车厢，想当然你看一节火车就那么大了，你要停好几列火车，想当然的，这个高雄这台铁机。 场啦，机场哈，对对
0: 对啦，机
1: 机械的机啦，
0: 机械机械啦，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啦，
1: 厂啦，钢钢厂的厂啦，
0: 啊对啊，
1: 机场啊，机场哦，
0: 对，这就是高雄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你莫走去火轮机场去哦，莫走去小港机场啊哈，伊是由代替诶这个古机场所改建的哈，所改建的，也这个设施呢，这个设施已见证了高雄工业甲铁道发展的辉煌历史，并且改造特别。

0: 总占地面积 1.5 公顷，打破传统游乐场的这年龄限制，全部的年龄，全年龄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娱乐互动，从幼童，从青少年，从成年人，从到长辈，每个人来都有你玩的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内底设施的这个项目吼，总共超过30项，包括有啥物呢？包括有秋千，包括有溜滑梯。好，包括我这里什么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好，啊，各有什么哈互动性的高空戏啊，不是戏水空间，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食区，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哦，蹦蹦蹦啊，什么云朵哈，什么泡泡云朵弹跳床，啊，各有抱石攀岩，好，攀岩场的掉戏水游乐区，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蹦蹦蹦哈，就是你可以啊骑脚踏车，它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像这样会弹跳的蹦蹦蹦，好路的曲线路面的对啦，啊，看你是不是有的人用去啊滑板啊，有的人去啊骑脚踏车，哦，就好像在哦这里在越野骑车这样子，很刺激哈。总共30项设施，从囡仔、从青少年、从成年人，甚至到长辈。都有你们玩的，好，袂讲哎呦，拢囡仔来耍的，无绝对有，大家拢有分。8月8号开幕，全部都不用钱，哈，唔免钱
1: 诶。随着咱这个哦，现在进步嘛，大家现在运动意识真的是有加强哦。高雄市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各区啦，比如说鼓山啊、三民啊、前镇啊等等男子啦，哈，各区都有，
0: 前进啊都有，
1: 各区都有各区的所谓的。运动中心嘛，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开幕哈，我、啊，这最新开幕的就是三民区的运动中心，而且呢特别被搞这些运动中心提出来讲了，因为这个运动中心真的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周末都会去打球嘛，啊，这个刚好这个三民运动中心都在旁边，所以我也是看着，等于说可以说是看着这运动中心从无到有一路完成。这个三民运动中心比较特别的是讲哈，这个案子哈是咱中央政府哦，加高雄市政府哦联合哈打造的哈，总共补助2.5亿哈，啊，高雄市政府自己筹资5亿左右。然后呢，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哎，我干嘛应该是咱现在全台湾哈最豪奢哦，还是讲设备最好的运动中心。包括有什么呢？哦，一般的那种健身房的这重训器材有，对，这基本的。啊，够啥？游泳池，
0: 游泳池，
1: 游泳池，啊，篮球场，啊，这个匹克球，现在很流行的pickleball，匹克球场，啊，也那个很多人在打的羽毛球场，然后呢，还比较特别的是哈，起码哦，现在台湾有一种运动叫 rock， high rock 的这运动哦，就是有包括有有氧哈，然后有重训，然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high rock 的一个场地，而且这是国际认证过，台湾唯二国际认证过的就 High Rock 的场地，在三民运动中心也有，而且很特别的是哈，它的一楼哈，三民运动中心的一楼还开了一间咖啡厅，哦，这间这样哈，你的吃没有运动完哈，然后去洗个澡完之后，哎，再出去喝一杯咖啡哈。哇，哦，真的很羡慕三民区的啊啊，我要去是可以，但是有稍微距离是比较远一点哦。啊，那到底要附近哈？这个因为高雄企业三民窟它等嘛，它有东三民跟西三民哈。啊，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就是坐落在哈凤山跟三民区的这个附近，叫东三民区哦。所以这个这里运动中心，当然如果来高雄想要运动的，都可以去使用。
0: 对啊，对啊，
1: 包括我讲嘛。第一本去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去这三民运动中心，去温刀湖跟这个运动中心。
0: 鼓山呐，啊，我很是，啊，高雄市政府哈，这个市长陈其迈有讲，希望能够做到呢，区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啊。目前已经哈完成超过一半了哈，在各区有运动中心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啊。
1: 因为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他刚好昨天周末没有开哈，然后想说，这个鼓山运动中心离温刀马门很嘛，我可以去看看。去开箱看看，结果哦，哇，包括也停车哦，从他停车开始哦的停车场到进去，我干嘛讲这运动中心？那看，哇靠，这种月费制的健身房的规格一模模一样样哦， 但是齁这么价格真的很便宜。
0: 嗯，
1: 我的门我得给起毛的门刚柜台说啊，这个我第一次来怎么样消费。
0: 嗯，
1: 他说啊，第一个小时50块齁，然后一个小时50块。啊，我说那之后呢，第二个小时呢，你说他说100块的话就不现实齁，那我当然就是100块给他开，把它花下去啦。
0: 嗯，
1: 结果一来对里面的这个器材啦齁，而且维护啦保养齁，其实跟哇靠的这个健身房齁，等级都一样。但这是只差啦，只差没有什么，
0: 嗯，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哈。啊，你的毛巾，你看你毛巾水要自己带
0: ，OK 啊，没问题啊。
1: 我靠，有饮水机啊，哈，你水倒淋掉不注意水，你去外面去接个水来喝啊。毛巾你就是带自己的毛巾，其实这样很方便嘛。因为对有人来讲，伊无想要去交一个位哈，
0: 被绑定的哦。你讲啊，我就在私人的这种健身房、运动中心，那可能你都要绑定固定一个月交多少？
1: 你
0: 啊，这是高雄市府哈打造的。这个运动中心
1: 被绑定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怕人说我就交钱一个月才用的一次两次，
0: 对啊，
1: 你倒不如的去这种运动中心去输
0: 油，你去算一次多少钱，50块，你如果当地的附近的居民就50块，
1: 而且还综合性的球场都有嘛，它有这个也是有 pickleball， 它果真运动中心有那个皮克球啊，也有羽毛球场，但是它没有那么大，它就没有所谓的游泳池这个部分，很不错啦，很不错啦，这冷冷休息齁，我
0: 告诉你。这个整个场地啦，空间啦齁。
1: 我就身为市民应该要去一下，为什么呢？
0: 对
1: 我除了就是。
0: 这个是市民福利啊，
1: 除了是鼓励大家运动是吧，
0: 嗯，
1: 其实这是蛮难起名的税金嘛。来那我去看看说啊，我们缴了税齁，地方税花到哪里去了啊，去使用过干嘛哦。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了。
0: 哎，
1: 然后建物哦，跟建物呵呵啊，搞这些哈，起名叫水呵呵啊，稳用哦。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台铁机场的
0: 台铁机场
1: 就是免费嘛？
0: 啊，旧机场今嘛整修为成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游乐园。
1: 对啊，就陆陆续续
0: 免费。
1: 其实在陈其迈市长这一段执政期间哈，他小从哦地方的这种小公园的一些设施嘛，一些游具
0: 共融。共融啦，就是公园啦，这个共融
1: 油气的这个设施哈，剩的这物件哈，嘛是堆积的澳币去进口去吧，
0: 哈，
1: 那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比较单调的那种免费公园的设施。
0: 每一个公园几乎啦哈，就有公园的所在，你就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哦啊，五维设备哈，有些公园的这儿童游乐设施，甚至的定义跟它承接游乐场啊呢，哦，有很多哈，很多种，就公园也可以，所以讲哦。这个我嘛，我这个北部、中部的朋友来了吼，他们真的来玩之后，他们发现讲，哇，真的是高雄，那我囡仔真的很幸福，高雄儿童很幸福。还有之前，好，今年暑假才开啊，正式又开幕的那个水上游乐有没有在高雄展览馆？就靠近高雄海边啊，海边也所在，很漂亮，也有很多设施吼，囡仔去溜滑梯啦，哦，生水啦、戏水啦，吼。啊，喷水啦，哦，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么很放松的底下生水耶。这是在高雄展览馆的这个玩水游乐设施，也是免费的，好，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景色又非常漂亮。
1: 所以，今嘛这年代哦，对政治人物吼，爱看做啥，啊，不是讲伊贡献吼。我陈其迈市长去做那里面讲啊，两年当4年，4年当八，四年当。八年，
0: 我也口头禅的，进，
1: 对政治来讲啊，开个选举选票吼，大家用讲较紧呐。但是慢慢的，他到这个11月份要卸任之前，慢慢的，我真的都有看得到哈，陆陆续续这几年，高雄不管在软体、硬体哈，啊，甚至所谓的产业的这个
0: 产业的引进啊
1: 变化哈，产业的升级方面，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干嘛？
0: 还有之前开放的那个啊，这啥？澄清湖的国林公园有没有？国林公园它本来是人咧拍高尔夫的，要缴了几百万的年费成为会员，会当去遐拍球的啊。现在呢收回之后呢，这个
1: 还地于
0: 对还地于民，
1: 对啊，
0: 整个完全都是给整理起来，漂亮的公园国林公园，好，就打高尔夫球的那种国林，现在变成整个公园非常漂亮， 啊，然后再结合附近的这澄清湖的迄落在整地合并了，哦，成为一个非常规模庞大的哈。庞大的一个休憩公园哈啊，草皮一大片绿油油，而且免费，也是免费哈，所以讲哦，所以五郎公啊真的是太幸福了哈，所以身为市民啊，你是打刚到你家，外地人当然来一样，他们也是免费都可以那个啊，只是说啊，因为我住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的哈，我就得开发设备哈啊，这当然我们也是纳税人啊，这好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享受的，真的都是好，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哦，都可以啦哈啊，看要静态的、动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真的是一个哈 wonderful city 哈。

0: 来，咱有听众朋友伫咧问咱拄啊讲诶，迄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吼，诶，即个游乐场，吼，伫八八节，吼，在高雄旧的台铁机场的所在，吼，正式开幕嘛，吼，啊，是啊，里面总共有超过30项的，吼，这个游乐设施，包括从小孩一直到长辈、成人、青少年都有30项的，吼，这种亲子设施的对。咱即位听众朋友讲啊，你没有讲。地点在哪里？好，你只有说不是，不要跑到小港机场哈。好，来这个地点呢，高雄台铁的是原本的台铁诶，这个机场哈，它的地址是在凤山哈的红山，它的凤山区武庆二路哈，武庆二路的是原来台铁诶高雄机场这所在，其实它的位置就是等于有凤山站的凤山林雅前镇交界处。在这三区的交界处，吼，红山林啊，跟前镇的交界处，好，这个所在，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吼，诶，听众朋友讲，你可以直接，吼，这个搭这个捷运，吼，捷运的话，吼，如果你不要开车的时候，那个搭捷运直接，吼，到哪里呢？前镇凯旋站下车。
1: 好，轻轨啦，
0: 哎，哦，轻轨，
1: 凯旋武昌站哦，比较近啊，轻轨站可以较近
0: 啊。好，轻轨啊，但是捷运也有啦，但是轻轨也会比较近啦。
1: 你搭捷运转轻轨啊，哎，较近啦，因为它离那个红线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对，好，临近捷运或轻轨都有啦，哦，它都可以搭啦，哦，好，反正就是
1: 搭捷运转轻轨啦。
0: 啊，对，哈，好来。你那坐轻轨吼，你得坐到凯旋武昌站吼，好，凯旋武昌站这样，落车了，轻轨落车了，行了5分钟就到啊，吼。

0: 咱进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大家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但是咱的产品哦，我已经给你吃十控年啊，这个脚就是这大腿酸痛，啊，今麦拢好啊，今麦会臭啊。咱这个酸痛，这个哦，在位啊足好用啦。搁一项就是我治着放尿的啦，放尿的这个我嘛，我拢有咧吃，已经吃十多年啊。今麦讲起来，咱这个产品哦，哪有治着的人爱吃，唔当继续哦，第一款，我八十外岁啊了。即六十外，我都治着酸痛，都啊个放尿放袂出来。即嘛就是过迄个胃困，我迄我嘛拢有咧食。
2: 护理元素，
1: 真好，我算食四项产品啦。所以讲吼，我鼓励讲咱台湾人吼，来有酸痛啦，啊尿咧放袂出来啦，就要买来食。
0: 哇，咱大哥吼四门起啦，吼放尿骨头啊困袂起，
2: 规身躯肿肿冰啦，哎呀，真正
0: 对啊对啊，袂顺啊，但是有好啊保养吼，又起码食了骨头好，啊困眠嘛好，啊放尿嘛顺，咱人就是安尼嘛，拄着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尤其吼咱哎有些嘛预防医学吼，以防医学的观念吼，已经吼落入咱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你若讲四十岁开始。开始哦，咱身体开始慢慢慢慢一档一档一档哦，不管是骨质的衰败吼，还是讲喉咙泵的退化不足吼，这种一定都会掉。所以男性、女性过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补嘛吼，钙粉哦，阿加哦，十波人的舒鹏加一个，女性朋友的护理元素加一个哦，这样子咱人生的下半场吼，有这两项有钙，有喉咙泵哦，来个高胶原的位吼，真的就可以有一个身心灵哦，都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
2: 对，所以讲吼，查甫人哦，这种问题吼，身体就是得力钙粉甲钙油，
0: 是，
2: 爱放尿的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无白晒，迄度一个苏鹏哈，啊苏鹏啊姐姐妹妹啦吼，吼啊都啊无人惹你，你一干干拢要惹人吼，啊歹脾气搁搞得意吼，啊一干干就想要甲人冤家吼，哇呢真正变个吼，真正足不可爱呢吼，啊袂困的啊人都准备抓狂哟，
0: 对啊，
2: 所以诶真的吼，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咱台湾其实哦叫做美学教母，他是个企业界的名人哈，他最近有一个行为让的怀疑公益的，可能依他的年纪来讲，也可能有一些哦这种荷尔蒙分泌的问题，所以姐姐妹妹脑这种的情形哈，来情绪不好啦，心情散乱啦，拍困啦，拍脾气啦，吼啊个人啊一直一直刮起，一直打起，一直冷起，一直闹起，一直卖起哈，哎给你姐姐妹妹哈，咱这婆婆妈妈的家。护理元素，护理护理高台，爱去买护理元素哦。
0: 以上广告。

0: 啊，咱都在讲，够听众朋友在咧问详细的我们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咱诶、欸，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刚好一起啊，住台中的听众，一共我刚好八八节我要去高雄哈，啊，请你告诉我详细的这一个你都要讲的迄、那个啊、室内哈，这个全台湾最大室内游乐场的地址哈，它的园区的地址是凤山，高雄市凤山区武庆二路武庆里路221号，但是我说咱以它好像有两三个路口哦，两三个路口，好杜瓦兰贡嘛，它在几个区哈都有这个交界嘛，跟前镇嘛，好凤山嘛，阿个对林雅也对哈，它就是有都有路口安尼哈啊，但是也正确地址呢哈，姐那哪被讲单一的地址，因为它可能周边就是跟几个区都有哦，就是刚好都交界了哈，交界是武庆二路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咱杜瓦贡在高雄轻轨在到好诶，这个凯旋站哈，凯旋站这站好，高雄轻轨凯旋武昌站的车，行路五分钟的到呀，哈，五分钟就到了哈。好来，谢谢听众朋友这样知道哈，啊，自己要带水去哈。阿姨啊，最主要哈，比较突出的设备哈，当然很多人跟我30种以上嘛，伊包括有天车天车网神哈，天车网神，好，伊拢利用哈这个原本的旧的这个台铁机场，哦，他把它修旧如旧，安尼得着哈啊，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原有的这个哈啊地形跟设备哦，落去啊，这个落去这个安排，好，哦，这30项哈以上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天车哈，天车应该的原本台铁的那个设备，天车网神网神哈，啊，个抱石攀岩，抱石头啊，摸石头来抱石攀岩，然后还有跑酷练习场，好，跑酷，好，年轻人很风靡的跑酷，好，诶，练习场，还有云朵弹跳床，还有轮动波道场，这个我等一下讲，因为这是我童年的记忆。然后还有什么 pump truck 哈，越野轨道，还有旋转木马哈，等等啦，总共差不多有30种安尼，好啊，也可以有玩水啦，好，这个哦，大气垫水乐园哈，也可以玩水的地方哈，大人小孩长辈都有哈，拢个人吹个人诶，长辈去可怜诶，哈，我都要讲诶哈，都要讲诶，有一个叫做什么轮动坡道场哈，为什么这个我会特别哈，特别感觉是有趣的哈，以这个轮动坡道场
1: 哦，
0: 就是代替哈较早。卡早从阮带哩装卡，阮咧做囡仔时阵，阮兜是装卡吼，做装卡。啊，阮哩阵啊，若要去街啊吼，我的故乡就是伫个装卡，佫唔是伫个顶嘞吼。我们这就是一个小镇嘛吼。啊，我又不是住在那个镇上，你知无吼？从镇上到阮兜吼。欸，差不多的爱够这个3-4公里齁，差不多3-4公里齁，3-4公里大概4公里齁。啊，那时候当然头啊齁，那阵啊个没什么公车啦巴士齁，我做囡仔做细汉的时阵。所以那阵啊，我哪位于我住的所在啊，要去镇上。嗯，哦，镇上我讲哦，这街啊，吼，要去个街啊，安尼就对啦，吼，大约4公里啦。即卖人桥都爱铺铺，唔免偌久就到啊，对吧？开车一款啊到。我哩阵啊，要去街啊，都大工程啊，你知无？就是坐这叫做代替的哦，原来这是代替的，这叫做轮动坡道场，就是有一种迄个人力推车啦，吼，人力推车哇，两个人呐，啊，有轨道诶。啊，两个人啊，阿姨那个车子是足简单的，用木头钉一钉，木头钉一钉的，安尼哦，啊，你坐伫迄个木头木板上，木头哦，都钉一架，会当互你坐有座位，大概一架车载5-6个人，6-7个人安尼吼，啊坐咧安尼吼，啊边啊有迄个木头的条啊，你小手小看咧，啊吼，啊也有轨道啊，有迄个轨道啊，用人力咧杀的，人力咧杀的，人咧杀的，啊都安尼杀啊，照迄个轨道呢，嘟嘟嘟嘟嘟照安尼，啊伊都照的杀的照啊，迄个杀的人都跳起车顶休困者，车啊即马车若搁咧慢的时，伊就搁跳落来，搁杀个照就。 这样啊。啊，有轨道的哦，那是有轨道，所以我知道。因为一刚我在看在介绍这个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齁、哦、台铁机场的这个室内游乐场的时候，我都有看到这个叫做轮动坡道场，你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哦。啊，现在的孩子齁、哦、少年人大概不能不理解啦，不理解。但是你如果齁较老一辈的人，还是说较以前的齁、哦、他就知道可能就有坐过这個，就有做过这个，这個、啊对，你也当去啊赏，啊你也当去啊体验，好，也当去回味一下，哦，较早要出一个门要街啊，都是爱坐这种车啦，哦、嗯，手推的，哦，人力手推的，啊有轮子，也有轨道的，嗯、也有轨道，
1: 咱休困一下，
0: 哎，休困一下哈，谢谢。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1: ，Hello，
0: 哟，
2: 大你咧讲迄度叫做轻便车啦，轻便的车，
0: 轻便车，轻便车，
2: 车头都
0: 有啊，
2: 艳照啦，
0: 哦，对，轻
2: 便车，
0: 较装卡所在啦，哎呀，去诶交通。轻便车对啦对啦，敢那叫轻哎对对对，
2: 轻便的车啦，
0: 哈、哦、对啊，哦，工山甲燕巢我那有啦，都是真开呀。哦，我咧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不？个要坐啥物要奥多麦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爱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啊，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吼，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也是台铁哈，都、就是用一些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的安尼啊，那开放式的啊的钉一个绑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凉的呀。来你好，嘿，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欸，来你好。来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请直接讲，嘿，
2: 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小
0: 军，
1: 你要点吗？
4: 嗯，
0: 高
4: 雄
1: 中
4: 线说啊，我们的直播哥都行哦，
0: 啊，
4: 你在讲的一种车是啥？
0: 轻便车，都啊，咱听众有人讲的。
4: 他们以前在修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气放在车上。
0: 轻便车对了，都啊，咱一个大哥又讲了，伊讲迄叫轻便车，没有错了。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小军，嘿，
5: 我要给你买哈，盖好了。

0: 多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电的要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哈，0800-7755599，谢谢。好来，爸爸姐要讲哈，北部哈，北部有一对母女哈。母女妈妈跟查某囝，因为思念哈，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哈，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哈。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这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哈、啊，所以因是去了、那個、这啥、就是我那赶快啦，就是迄、那个好，迄、那个美满哈，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去要求
1: 买一送一嘛。
0: 妈妈嘛要找对象，查某囝要找对象。你讲哦啊，你有什么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某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眼囝呢。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眼囝，我那都我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不，应该本身条件爱红仔。阿奶讲哦，真的很漂亮，不是白眼囝嘛，组队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就是母女不想分开啦。查某囝找对象，上好妈妈啊，
1: 妈妈年纪几岁啊？查某囝啊，咱不要惊嘛，
0: 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长。
0: 你好，你好，嘿，
2: 小姑娘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买一罐，
1: 来刷卡，
2: 一份一罐啊，加油，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算卡吼，哦，谢谢。要订港的朋友吼，要订港要注文的吼，尤其那无买过的朋友吼，你先第一遍用订港注文的，安尼以后你家己要买的时阵有用过的吼，安那呢外阿爸先生型的吼，那你都拢家己去。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我得出门家己要来药房买时，就足方便的啊吼，都袂买唔到啊吼。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都甲呛护理的名，阮护理工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好，护理元素，诶，婆婆妈妈咧食诶，迄姐姐妹妹咧食诶，迄阿奶咧食诶，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诶扰乱，拢无，怪轻松吼。啊个吼，你即个更年了，个人个愈水愈少年，吼，愈青春，吼，心花个会开诶，吼，个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的时阵要爱先唱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嗨 ，Hello。
3: 喂，叔君哦，
0: 嘿，
3: 啊，来节目起来哦，
0: 哎，
3: 你记得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面盲读字，讲欠啥话？
0: 欠改。
3: 嗯，
0: 对啊，你迷茫足济，有当时啊，你诶，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哦。啊，你那是诶迷茫，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哦。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得不稳定，不稳定的食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甲割一丝啊，安尼哈。好，谢谢啊，平时嘛爱食钙补钙，对身体大很好，哈、哦。得力酸哦，钙粉食钙，哈、哦，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3: 谢谢，嗯。

0: 欸，北部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吼，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那好年轻哦。
0: 嗯，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人家保守没？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的好久啊，有时候会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
0: 嗯，
2: 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这初期来，我跟你讲，那初期哈，有的人。

0: 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啦哈。啊的都是安内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就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个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你好，
0: 嘿，嘿，
1: 台机场运动中心干预伫个附近咯。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哎，对的呀。
1: 我拜托咱台湾人，人去在中国啦，
0: 嗯，
1: 一贯做诶，三十几个拢无回来，
0: 嗯
1: 啊，今年迄个六月的报两百几个无回来，
0: 嗯
1: 真正台湾人未客气咧，
0: 对啊，
2: 不等下，搞有可能是做诈骗哦，中国掠去，
0: 嘿，
2: 我问这问啦，哪讲伊做诈骗哦，中国掠去，敢会等来？
0: 好来，
2: 对哇，这不一定，哎呀，对啦，
0: 啊那在外国做诈骗，拢个上上去中国，
2: 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登嘛，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在失，好，那唔知在失踪去失联去的，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
2: 我哪话这个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和中国的公安抓到，没有登来，没有登来。对对对，
0: 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自己
2: 要还原哦。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母母亲被他抓起，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这而且吼，今嘛这
2: 不是台湾人，每一党拢神神勇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的今嘛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问破格一个，
2: 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
2: 不？我不知道，你问习近平
0: 嗎？你问习近平？
2: 我不是习近平，我知道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好，谢谢啦。好来，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嘛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啦哈，啊，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啊，开一间小店面啦，挪威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便宜，啊，这因阿。伊讲因翁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够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死掉了。哎呀，所以都安尼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啊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啦哈，但是不知道啦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28岁。
0: 对对对，一共因啊，而且因翁嘛才过身三年多，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安尼的对啊。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有足侪亲友的底下来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嫁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归去恁母啊嫁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嫁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啦，哎呀，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啊，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上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呢？ 你说
2: 一对父子来嘛，对，能够相亲嘛，父子来，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二十八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了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 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说一对父子哈，完了来相亲的，对，结果呢？啊，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你也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这叫这个叫做哈，幸存者的偏差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
2: 低啦，
0: 这啥？胡瓜因查某囝，不是胡瓜因查某囝，胡瓜丢了胡小珍啦，哦。小珍嘛，小珍伊嫁伊咧安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俊什么梁啊，碗哥梁啊，叉叉梁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吼起初因迄个小珍因安叫什么梁啦，李俊梁啊，李吼、
2: 李俊梁，
0: 对啊。伊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盖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他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说、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才后来才把小珍杀给他、哦、我女儿啦，我有女儿很漂亮还没嫁、啊、你医生不错、哦、这样、哦、真的。所以可见小珍他翁李俊梁本来就是原来比较灰灰、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他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他可能很早就嫁了、哦、哎，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哦啊、所以说其实李俊梁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哦、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才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所以

0: 好嘞，那就这一对母女呢，真的哈，好了，也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
1: 啊、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我干嘛来这自己把门槛拉得很高，
0: 对啦，
1: 很高，
0: 嘿、啊，对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分头进行就好了啦，
0: 好啦，
1: 啊，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哎、欸，对不对？
0: 来六六六，
2: 喂，你好，
0: 嘿，
2: 归期安尼啦，都迄两个无啊，如没有如继续干起，安尼较紧啦。
0: 好啦，好啦，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啦，六六六，小
2: 小滚啊！
0: 哎，六六，哎。
3: 哎、欸，这有
0: 诶，
3: 这冰冻
0: 个
3: 一对
0: 啊呢，一对啊呢，哦，叫哦，不要惊
3: 哦，不要惊
1: 哦。哎，你哪能写晒？哪能写晒？
3: 我刚从最近那时代，我都不看
0: 到啊。
3: 我
0: 伫阮
3: 对，
0: 我伫
3: 阮对面。
0: 谢谢，
3: 哦。哎、欸，啊，我今年经迄个啊，七十岁啊，啊，最近那十几岁啊，我都有看
0: 呀。哦，古早啦，古早啦，嘿，古早啦，古早。
1: 有听过说，是可能直接先给。因对方的兄弟来，对，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哎、欸，可能变成妹妹也继续嫁给他
0: 兄弟，
1: 哎，这个比较常
0: 见，干兄弟啊，
1: 干兄弟啊，
0: 干兄弟啊，呢，这个有，
1: 有，
0: 这个很还比较普遍啦，
1: 普遍啦，
0: 啊，给别个囝，母女个同，给有别同，同一对别个囝的。欸、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
0: 嗯、
1: 对方爸哥要单身、喔嗯、上偶啦离婚等等、喔
0: 嗯、
1: 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
0: 嗯、
1: 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
0: 嗯
1: 喔、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就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
0: 欸、
1: 啊女儿要不要嫁妈妈就嫁爸爸
0: 听众里面有没有有别的嫁的
1: 吗，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哪个哦？对方迄个爸爸真正足帅足缘投的，啊对嘛，甲伊妈妈啊，但是因迄个囝吼，因迄个囝吼，查某囝都不喜欢呐、啊，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啊，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欸，你都只讲啊？
1: 哎呀，
0: 你都只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啦，啊，这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啊，
0: 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啊。
0: 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我嘛是有哦，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啊，有可能呐、
0: 啊，有的。
1: 啊你妈妈不是洋气，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查某人的竞争，对不对？我说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哎，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啪啪感觉。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嗯，啊，你好，
4: 哎、欸，我是咧讲，这个风台吼，啊，咱台湾敢袂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各地教讲恁台湾袂风台袂使家己好名。
0: 无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哎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55。
1: 对啊，所以我讲了，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呢，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干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呵呵对，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对啊，
0: 他、
1: 啊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那、啊、怎么条件又变了？
0: 欸
1: 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
1: 啊，
0: 如果刚好的公，哎、欸、
1: 呀，
0: 哎、欸嗯，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
1: 啊，
0: 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啊，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啦，
0: 哎，
1: 你简单听，刚才听过就嘴上。
0: 欸
1: 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光去，比如说啊，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最后都是陪他去
0: 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哈，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无贵，结果人跟到边啊，
1: 陪
0: 你
1: 来去的，因为他不用演嘛，不用做自己嘛，对不对？
0: 伊坐咧边啊酷酷的，这个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点好，嘿，
2: 当然。
0: 好，谢谢。
2: Hello, 嗯。

0: 广告一个啦，吼、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咱这个妈妈呢，还要再找伴侣，爸爸也还要再找对象的话，拜托的哈！妈妈你爱吃护脸素，爸爸你爱吃舒蓬。是，嗯嗯、啊，阿某对比男女对抗，阿、啊、无、嗯、那个那我们要创啥？哦，对不对啊？你啊，查甫人你喺苏鹏家里就无同啊。查甫人哦，然后食苏鹏的，你甲看，阿无咧相亲，啊相亲底下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的人一看嘛，知影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唔、個、对不？啊，你讲那么相亲，哎哟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你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啦，安尼哦，贵宾专欧班啦，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
1: 吼、
0: 哦，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哦，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嗯，啊，你无看过人个六七十岁啊，佫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六七十岁啊，佫安尼水家佫有好心帮啊咧平爬背呢、嗯，所以姐姐妹妹，你爱食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嗯哦、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就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就甲买落去，安得对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就吃舒鹏啊，舒鹏，舒鹏，舒鹏，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舒鹏哈，舒鹏，啊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直接讲嘿，嘿，
2: 阮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嘿，
0: 嘿，嘿，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嗯、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
0: 嗯嗯，
3: 母仔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啊，
0: 嗯嗯，
3: 啊，因个。算是台湾我有讲的款啊，
0: 嗯嗯，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永旺永茂哈，
1: 永茂路啊，
0: 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白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诶，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哈啊，这个主管呐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错误的指令，但是说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来，其实就是讲吼，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其实这一个哈，这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因其实拢造出来啊。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啊，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齁，因本来就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她，可能她有说啦，她有说啊哈，那个啊做啥，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的时阵，赶紧加工，那个迄间娱乐城内底营业吼，这个收入吼，就迄间的钱收的钱就对啦。好，本来藏在金库，伊往那个摸出来就对啦，全那个钱摸出来啦，哎呀、啊，赶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咧甲伊通电话的时阵，又甲高层报告啦。吼，伊讲啊，这地动啊，拢即马拢地落来。伊讲啊，我有较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摸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甲伊讲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吼，地动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吼。甲伊讲，你还是提入去金库，藏个金库，你不要带走安就对啦。啊，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吼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的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迪列西尊嘣爆炸，就这样死掉。好，那两个死掉的是安内哦。来你好，嘿，
2: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2: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副店素啦。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副店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副店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啊，出几颗？
0: 一次两颗，
2: 副店素
0: 啊。哎哎。
2: 啊，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哎。
2: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2: 的吗？
0: 哎哎，两
2: 钙油好讲的。
0: 哎对，两颗，哎好。
2: 两颗啊，两汤匙啊那样。
0: 哎嘿嘿。
2: 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啊，
0: 好，谢谢。
2: 他一共没打

0: 后来就是因为安尼哈，那个女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哈，可能一个迄、那个钱烂出来，迄个是接到主管的指令，伊要搁把钱放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哈，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下的一瓶那扎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哈，一些一些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我就这样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哈，好，这么危险，已经跌档啊，哈，阿丽啊，好啊，但是。啊！伊想讲，地当都大摇都摇过啊，吼，大概有摇过一些一阵子啊，吼，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啊，到地当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啊，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伊的确承认公司一个叫一个金坑都等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那其实我们要还原呐、啊，因为因为这个大竹小姐哈，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出来得签嘛，一共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哈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哈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的照规章来嘛，对啊，对啊，所以说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问你本人以及他就点了啦，然后 SOP 都还接搞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这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没给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啊、台湾人你说名字很重要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啦，
0: 因为它不是地震，
1: 不是地震，
0: 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要发生爆炸的，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所以说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的、啊，哪讲打完两公，你给我等，你得当给我等，我可不来了，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竹小姐，她很年轻，职场新鲜人，上司交代下来的哦，然后她就去做了。你要说是谁错？台湾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台湾，一点我被人家骂翻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身为日本人的话，他这个事情不会被延上的那么严重，因为是 SOP 嘛。

0: 事哈，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嗯。台湾玻璃，台湾玻璃的这个总老的是老板娘的对啦，哈，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哈，她叫做徐丽玲，哈，徐丽玲，哈，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哈，徐丽玲，她后来她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石嘛，哈，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哈。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哦，现在七回高龄，在为林伯石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啊。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安怎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嘛有一点惊讶，伊就讲台玻夫人哈，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近前迄个什么人过身去，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贵心嘛，谢贤贵心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齁这个他的老婆嘛齁张柏芝嘛，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十几岁的王菲齁就在一起啊，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齁儿子的这一点啊，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齁，录音的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就是怨啦，他就是怨说那个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啊，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之后，离婚之后他自己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所以也对他很早也是很就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啊，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因为王妃那时候我跟谢霆锋拉拉扯扯，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就后来又再回去这样子，以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菲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啊，那样好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菲这么可恶齁，你秋郎的安利哥哥黑的哥哥讲啊，那样嘿公司这么恰恶德齁，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挂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啊，那的丢啊。啊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啊，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有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她是一个咱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在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咱国内一类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嘞，胖胖、那個，
0: 就宽什么宽啊。邱丽宽哦，阿喜上，哎，对，
1: 邱丽宽，
0: 哎，对对，他在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我出来讲哦，一杠个抢哦，一呛这总裁夫人哦，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跟你哥个死，意思讲，他要带王妃一替王妃叫嚣的丢啦，讲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跟你哥个死，好，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丢啊，后来这个台玻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啦，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伫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后来就有人认为说可能他的精神上精神上不是很好，有人在讨论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哇才知道

0: 就人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两年前哦。他儿子结婚，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欸，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因为他的台播 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他说为什么不姓林，是姓徐，是跟妈妈的姓安呢？哦，真的是实在哦，他有过复杂，有不是有过复杂，有过崎岖哈。后来我才知道啊，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都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哈，好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哈，啊，两个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今年年初哈，自杀死掉了。好啊，他这个大儿子是怎样？其实是徐丽玲，他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伊伫美国的时阵，他在美国就结婚，他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啊，但是很快就离婚了。伊祖那台湾公是读大学的时阵认识的，很年轻，好，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嫁给人了，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伫生的时阵吼，一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骗骗说孩子已经夭折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还是生下来夭折了，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了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哇，哦啊，所以后来其实伊嘛这就这事业啦，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啊。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吼，诶，这个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因结婚的时阵，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哈，都是二婚哈。他的二儿子哈，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哈，47岁时阵生，所以阵人就讲哇厉害哈，47岁还佫生出来哈。后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公公，这是你儿子，改公这是恁囝，嘿，那现在还给你啊，就这样子哈。他大概他也不想讲太多，所以他这事都周边的人讲出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保留啊。反正因那囝都是一等来了13年了，这个囡仔人家带等来，个带等来告诉徐丽玲，他才知道说他那时候他生了孩子根本没有夭折。好，就是没有夭折啊，可能落尾唔知那男方可能啊，起起不爱起啊，是安怎？好，不上当啊，后裔啊，上当啊，台湾后裔，所以他就把他啊，当然啦，然后算他也是哦，失而复得啊呢。后来他嫁给林博士了，林博士也是把他当成像儿子这样哈，好，自己的儿子啊，所以结婚那些前两年结婚的时候，林博士也是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缘分哈，在边啊讲哈，所以有人是讲，可能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哈，就明明而且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要50岁啊，迄阵一个讲啊，我人生就到了50岁，我终于哈就找到了哈一份哦这个情感哦真正所爱的人哦啊，他这个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很不错啊，看来哦也是网络上哦对啊晒恩爱，但是怎么会这样子？会这样子？他就选择轻生死哈过世啊？当然啦哈，五郎公这个孩子可能从以前就可能有一点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从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也不知道说当时他那个他的那个爸爸该留下来之后是安怎安怎了，不知道哈啊，所以可能就长期以来可能又有一些忧郁的这种症状哈，所以后来结婚以为说啊，他可能就结婚了，找到这个幸福，可能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哈啊，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但是他犹豫归犹豫，就掰人家王妃跟那个做什么啊？我觉得。 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讲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嗯、因为这件代志，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有点坎坷啊。嗯、那你就把这个就讲别人就好了，干、嗯、嘛编一个故事，嗯、对不对？跟我们
0: 他是说。哎、
1: 欸，所以只要有忧郁症的话、嗯嗯，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啊，
0: 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
1: 對啊、
0: 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他第一他73岁了，也到是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上。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50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不是，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
1: 哦，那
0: 他、啊、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
1: 哎，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
0: 精神，
1: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嗯、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
0: 嗯，
1: 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哦、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逮几啊？嗯、你去公堂谢霆锋哦，跟网没有这么关系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啊、他也出来讲了，没有啊，他没有证据 啊。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嗯，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嗯，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他写什么要变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安的查某。
1: 那。那你就被人家狂刁你了，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哦、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威，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
0: 就是、
1: 家没有谁、嗯、人生、嗯、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
0: 嗯？
1: 就你比较惨。
0: 嗯，
1: 都对，我是觉得，嗯、哦，不用卖惨、啊，现在，
0: 他没有要卖惨啦、啊，你也当伊也
1: 不
0: 是
1: 被，
0: 伊也不是被刻卖惨出来冲啥？
1: 不然他就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啊，对啊，今嘛网络哎，今嘛网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络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
0: 啊，对
1: 嘛？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啊、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是爱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啊、
0: 哎、啊这个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啊这就
1: 我不该乱骂
0: 人，这就活该王菲被骂、
1: 啊哎哎、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
0: 啊、
1: 不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他没见过
1: 啊，
0: 是不是他自己、
1: 啊啊、你今天
0: 他自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哦、想到对说到对现
1: 在社会有这样、我不想到我不说、啊、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道歉嘛，跟王菲道歉、
0: 哎、那就、啊、那也就算了，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哎、儿子怎么样，那你到底逮几、啊、
0: 我现在不是说的，不是要说他、啊、是因为这样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
1: 没有啦，
0: 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嗯、怎么没有关系、嗯、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哦，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莹这个女性以及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她干嘛说我们台湾很多美学都不够，所以她就啊嘛是在因翁的支持之下花了10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啊，呢哦哦啊，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她跟王菲那个事，就是说，欸，没有想到她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她的儿子哦，他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啊，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被有人讲出来啊，那啦哈，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啊，他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
0: 哎、
1: 欸，哦，你骂人哦，你说台湾美学不足、
0: 嗯、
1: 啊，就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
0: 欸，
1: 你就美学就够、嗯？我说人哦，不是都切开看的啦，
0: 嗯、
1: 哦，我叫本性可能也没有、嗯、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
1: 没有啦，
0: 我今天不是要关。 关注这一点，
1: 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可能喝的拢你的啊，妈妈爸也拢别人的，对吧？
0: 因为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哦，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写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然后从生下来被骗说啊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啊，送回来之后啊呢哈，反正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囝之间的缘分。好，就是安尼哈。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盖红盖油，为了干舒服，阿哥不连续进广告。

0: 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别盖混，嗯，阿哥护理人数，嗯，我食一个病人偌好呢？我总计三个月检查一届，嗯，大家拢无相信。我正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嗯，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真诶，我拢赶几啊万呢，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啊，我食了脚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这样的迄落，我就是恁的产品，我拢对调的。嗯，我对几啊行的，该份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管几啊机，我拢一届都管几啊万。
0: 水啦，吼，得长期的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然后咧，长期咱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人，吼，也是护理元素的人，一定知影讲哦，即、這个有母亲节吼活动吼，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膏的粉，所以咧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吼，你讲吼有即、這个吼，你也需要这种吼钙粉。介有钓鱼做的人，一旦过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贵下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你哪讲哎？八八节嘛，这个礼拜八八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苏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苏鹏钙粉、钙油还有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忙呗？等我一个上班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奶你好，
0: 哎，奶你好，小坤 Pocket，
2: 你好，
0: 哎，你好，嗯，
3: 你
0: 将。
3: 钙粉
2: 啊，伊若讲
3: 骨质疏松
2: 价
3: 不好
2: 个，就是骨质疏松，就是爱
0: 食钙
2: 啊。
0: 嗯，广告。
2: 嗯，当然啦、啊，就100%三氟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嗯，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更扎实哈。
3: 因为我骨折是伤得太严重了，
2: 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骨头啊足歹啊，很脆弱啊。
3: 嗯，一日
2: 食几时啊？一日咯，一日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钙几时，一天加两钙，嘿。哦，这样子，一盖食一时啊，你用卡卡尖嘞，不要紧哈。
0: 啊，你今晚领导受伤，一旦多吃几次没有关系啦。先把这些受伤的部分先给补等来。
2: 一盖卡卡到尖一时啊，哈，啊，一刚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多开始要是尖尖食两盖啊。
0: 加油加油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2: 安尼你补卡紧啦哈，好，谢谢。
0: 祝福你。以上广告，米的林先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三氟钙跟那个
2: 好，线下来哦，吼。

0: Hello， 你好，你好，
1: 君啊，
0: 嗨，
1: 您好，
0: 嗨，
1: 我住了你手啊啦，
0: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十外年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咧广播，我从食较紧啊，那你介绍养养上来好啊无？
0: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顿啊呢，
0: 哼哼哼，
1: 啊我从开刀了吼，这蝴蝶就飞起来，安尼。给我轻松的
0: 哦，
1: 我开刀等我就开始下雨下呢。
0: 三个月
1: ，我食了近三个月。
0: 哦，系
1: 啊。
0: 哦，赞哦。
1: 我食你身边就者，
0: 一
1: 个早都未稳当食无吼，
0: 拢
1: 往我咧食，有心脏的啦，
0: 痛
1: 风的啦，
0: 有
1: 骨元素啦。
0: 哦，是哦，哈。
1: 啊，你
0: 家己顾用顾用，嘿嘿嘿。
1: 也是做
0: 生意，
1: 几样
0: 诶？哦，谢谢哈，
2: 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谢谢。

0: 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吃得吃对哟。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嘿，你好，王雅玲。
2: 我买爱冷冠酵素了，
1: 冷冠酵素就是大姐妹叫几周了哈。
2: 嘿嘿。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
1: 哎、欸，
0: 你好，
1: 玲玲哦，英英哦，
0: 哎、欸，我英英不是玲玲，
1: 哎呀，英英啦，哎呀，
0: 嘿嘿嘿，
1: 你家借两桌，哎呀，都酵素，
0: 哦，好啊，好，来，
1: 两桌是对对
0: 对，对对对，哈。

0: 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你好。
1: 哎，我到万林嘛。
0: 嘿嘿，你好，我知，你好。
1: 你孝顺安怎未？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应该嘛是真好听哈。哎，这个礼拜天的前一天，不是礼拜天，是礼拜六，就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喽哈。来听就没有阿爸的好礼，健康好礼，赶紧来买。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甲卡，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但这是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那听众朋友嘞哈，这个。不管做什么代志啊，哈，咱拢爱坚持到最后啊。金山银山只有身体健康，这是咱上盖好靠山哈。那咱人只要愿意开始对准着方向，相信头前一定有路一旦行，好路是人行出来嘛哈。一定人做会行，一定会当行出一条真平好个真好行的大条的道路，然后大家。用心协力来增长着咱的智慧，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面对干巴地，然后付出不是讲最少，别人会当受用，这都是最大的爱，大爱啊！哈，精神都是安尼来哈，甲大家同齐来面对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看，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零零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那你收到不晓用哈，拢爱卡来问，好，卡来问，我时常在讲啊，吼，方法用对，吼，你物件用正。啊，你方法对吼，就事半功倍，对啦，方法对就事半功倍，这么简单的道理哈。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随时甲沟通，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空数来阿伯要听江辉的歌，阿伯安尼得着啊啦，无定拢点咩鬼秀哦嘿，江辉二姐收到来飘浪之路哈，阿伯嘛是爱听老歌，钟情老歌，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中国歌是经典，搁再好听哈，来，咱这边来听江辉这首《飘浪之路》，阿伯好咧，赶紧来买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有、欸、有嘿，
1: 江辉来介绍啊。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你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眼。了，听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驾驶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外面加速气血嘛，非常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啦，咱讲真个。啊，无咱食到只废数咯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痛袂痛。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袂，
5: 腹肚来你食个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
3: 嘿，
6: 我到迄楼梯一关吼，
3: 嘿，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事哦。我楼梯敢爬，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价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以英文是咱的科酸 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控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2266控2938控诉2266控2938，无买无菜，买到人生健康个精彩。
7: 喂，你好。
8: 你说我要一组驾驶。
7: 一组驾驶。
8: 我想买驾驶来吃啦，好，我再来叫叫。
7: 好啊，啊你爱认真教，因为我活动都要结束了
8: 哦。
7: 你即马叫，嘿啊，对吼，你拢接伫最后爱紧哦。哦，来啊，我公司你的资料哈。
8: 好
7: 嘿。来，等你哦，2636，我查一下哈。一组4000，啊！你即马是排便较袂顺，还是安那？
8: 我叫哦，顺开拄着我今日刚刚才叫一组，昨起来我食感觉袂歹，
7: 袂歹吼。哦，较会拄着，啊！你无感觉拄着，你甲算哦，超半点钟以上，嘿，半点钟内，较久的一点钟，你就会消透啊。
8: 哦，有感觉无？我听你讲一摆三粒嘛。
7: 系啊，三粒，啊！你咧食袂歹吼。
8: 哎呀，袂歹，
7: 所以
8: 我
7: 昨昏去到伊，
8: 我
7: 今日经
8: 过桥。系啊，经过桥
7: 着啊。好，会记哩哦。这炖的大大细细拢会使食。你看消化紧，啊，若排便着较有耐性的，伊真正放出来会水，啊，佫会互你袂安尼等较足久的，嘿，有耐性咧食。昨
8: 昏起来我甲食，我袂歹，我今日经过桥。
7: 好啊，好啊，感谢哈，安尼都有信心。好好好，加油，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古历是6月2日，礼拜日。你那适合的是祭祖修保平哈，不适合的是当土做庙。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山北，长寿两位三会。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个。买阿嬷5点，哦，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哈，透早7点到9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朋友透早起来有人关心爱喝茶嘛哈，喝茶泡茶哈，那这个。茶遐久，你看茶锅内面吼，是毋是拢有迄个茶袋啊？吼，水垢，要安怎用呢？简单吼，你比例相像的水吼，甲醋透染做伙吼，这就当去除掉咱的茶锅的这个水垢。好，细节参考看卖哈，阿妹给开机嘛哈，看你拿两口水哈，炒的两口安尼，好做伙落去，阿个滚一下吧哈，浸一下安尼哈，试试看呐哈，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阿好的产品嘛，值得你来试试看吼，一试成主顾啦哈。无清楚，无了解，健康那个记个啊，咱时常咧讲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好，感情的联络专线，就是个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0数，2266233，控数2266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呦，
2: 我买一座好汤头。
1: 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哎，是，
3: 我孝顺两座。

0: 进攻格。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嘿，
1: 喂，我要爱心回应，黑人头上上市场，
0: 嘿，你要爱心回应，
1: 芯片的，
0: 哦吼，那你 Q 有吃过无？哈，大姐。
1: 有啦，
0: 我买
1: 一罐，
0: 我买一罐，我买一罐。哦，之前都叫一罐一罐，啊，现在有送一罐，啊，快来买啊，这个好的，对
1: 不？哈。我是现在等于讲打价两罐那个送。
0: 好啊，好啊，就是要大组的一组啦，哈。嘿，啊，你 Q 这个现在情形安怎？
1: 我嘛不错。
0: 你嘛不要讲，有感觉精神体力较有无？嗯。走路较好势吼，诶、欸，这是真重要呢，因为咱的脚是第二条毛大吼，啊，你即个走路好势，代表你毛大嘛较有力啦，吼，啊，继续保养。
1: 这是什
0: 么？这是什么？无啦，这算大组的意思。所谓大组，就是讲咱的咧阿爸组一条内面吼，两罐大罐，佮加你一罐细罐的安尼，吼，安尼听有吼，这叫大组的。
1: 诶，
0: 伊拢甲你包做伙哦，唔是像你本来安尼一罐一罐的哦，吼。两罐大罐的，搁一罐细罐的，拢甲包做伙吼。一条咧阿爸做安尼吼。这个包装敢那八八节才有尔吼。你算第一摆买唔知影，你还搁买加迄落吼，明年嘛是同款，搁款就是安尼吼。啊，一组嘛感觉无够，爱搁炖一个才有啦吼。一组算食无一米啦嘿，妈妈吼。所以你看你买一组安尼就很赚千四块呢，做一盒的；啊，买两组就是等于五罐大罐盐安尼哈。
1: 哦，
0: 好，
1: 你买两罐，
0: 对啊，两大一小，对吧？哈，啊，送你九十粒就赚千四块啊！哦，
1: 对，好，
0: 好，啊，你电话零九八九这支哈。
1: 对，
0: 好，五千大黑哈。谢谢，好，再见，来，咱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咱这栋真正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买两罐，搁送你半罐，哈，两大一小的组合，啊，一罐 Q 八百粒两千八，两罐五千蛋，搁加上你九十粒，现赚千四块 A Q， 千四块分配两罐哈，搁减七百，对不对哈？这个一罐剩两千一，两两平均值一罐两千一，看你买两千。千一嘞，啊，买两千八，差七八九，再去有人买洗面乳，一罐洗面乳的有啊呢，吼，很幸运，吼，所以讲这栋，换算起来等于是打七五折的意思啦，吼，买 QMB 上 QMB， 啊，都叫人买酵素上酵素，啊，你啊各款一组讲讲好，几万块，很赚两千五，等于打七五折，所以你总数你若开四千的赚一千，开四万很赚几万块。赶紧来看，哦，伊 Q 上无爱有四五组啦吼，那酵素都爱给叫啊吼，伊个五组以上七八组，甚至有人叫十组，因为他平均在吃吼，用起来太好用了吼。赶紧来看哦吼，咱八八节过了后，活动来结束都没有这么好看了吼，赶紧来哦，22602233德贝德欣赏，甲一年份那个看起来都可以吼，控诉李丽六口李丽三三，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喂、
0: 欸、你好王妈妈
1: 莹莹哦
0: 我
1: 阿姐做那个酵素啦阿姐做 Q 啦阿姐不都要吃饭嘛
0: 对啊对啊

0: 好，来听朋友，咱人吼，我刚刚看一个报道吼，很有趣哦。人会做搞捡形的有无吼？啊，所以找机会来报鸟吃啊玩。你敢知影？懂不懂？这较长吼，我时间我再来讲讲，那大象啊。让了14年的时间，吼、哦，这个是震撼全球，吼、哦，大象体型追踪，14.5公里，吼、哦，这个打死掉尼泊尔龙虎新妇甲孙啊，这个消息，哦，虽然动物学家拢认为啊，吼，只是地理上的巧合，但是更加侪人愿意相信大象啊，吼，大象啊，是一种会捡魂，吼、哦，会记仇的动物，的士因可能终身你都爱走路，吼、哦，那。我个讲到得一个动物你知无？乌鸦，咱即摆迄个手机有 Face ID 对不对哈？哦啊！日本很多乌鸦有没有？乌鸦擅长什么？你知道吗？人脸辨识，好、哦，有足强的人脸辨识能力，会当一世人会记你威胁过自己的人，甚至会招判哦，好间隔哦，好、哦、对着顽兽诶，迄、那个。关修人会安怎会甲俯冲攻击吼？美国华盛顿大学环境科学家有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实验，先抓7只野生的乌鸦，研究人员挂迄个恐怖的面具甲因相处，吼，就算甲放生了后17年，研究人员佫挂面具吼，伊嘛甲拎出来呢，甲集体咆哮攻击安尼啦吼，吼，叫做。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嘿，
0: 你好，
1: 我要买Q 跟那个酵素两组。

0: 来，听众朋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我是盈盈哦。都只有人讲，真正有诶扣分，有诶是袂吼。讲人啦，人看到扣分吼，袂啦，无像我都袂啊吼。有的人真的超会记恨的吼。那我们继续来讲都只哦，这就是讲像一间旧宾馆哦，你看过17年啊，伊个奉献嘛，结果佮挂迄个面具。行伫校园当中，那讲起个当年被遐乌鸦吼集体个咆哮，要甲攻击，连将来无被捕掠过吼，年轻后一代就因后代后代乌鸦嘛，加入保护行列当中呢。那现实新闻当中，一个印度的男子，伊吼就是想讲要救一只受困的乌鸦的迄个 baby 呀吼，做细只乌鸦，但是救出来时阵，哇哦，抓咧蛋啊！乌鸦已经再见了啦，吼，这天使去啊，吼，不行，无去啊。当地乌鸦族群认定讲哦，这个气味他伊个凶手哦，从此连续3年哦，3年都看到伊这好心去累金，看到伊要出门哦，都一直甲撩，一直要甲躲，吼，别个伊大概出门哦，我扎一支棍啊，红心啊，吼，惊去人攻击安尼啦，吼。哇，真有意思哈！来，喂，你好，喂，
1: 喂，英玲，
0: 我喊妈妈，
1: 我跟你讲，
0: 安娜，
1: 因迄种迄动物拢蛮扣分，
0: 动物拢扣分呀，
1: 真的，
0: 真的。
1: 阮家阮只狗怎么吼？
0: 嘿，只
1: 狗我注意怎样？
0: 狗安娜，
1: 遐因对面的吼，可能因迄头家人较古老，你知影？
0: 较
1: 不爱狗啊，你知？
0: 嗯，
1: 啊，到细只喏去因遐，
0: 嘿，
1: 对面遐伊会惊惊，
0: 会撞来撞去，嘿，
1: 哎，阿姨可能是唔知甲讲啊，然后伊又甲拍啥？
0: 嘿嘿，
1: 我今晚同先，我来提台机会喏。
0: 嘿，
1: 阿姨对我到阮门口了，伊袂去。
0: 哦，袂见你边，袂见你边。
1: 袂去。
0: 哦，哎呦。
1: 哎，真诶呢。
0: 哎，知伊对伊无好，无介意对吧？
1: 有，伊袂晓讲话吼。
0: 哦，但是伊拢知。
1: 足巧诶。
0: 哦，是啦，真诶真诶。
1: 我甲你讲，迄咩咪咪啊？
0: 嘿嘿，咪咪。
1: 我跟你讲，阿妈诶咪咪嘛，足够巧因诶
0: 哦。
1: 你莫甲讲，你阿讲吼。
0: 嘿。甲
1: 你尿尿。
0: 甲你尿尿。
1: 给你尿到你迄个所在。
0: 哦，跳江去了就对了。给
1: 你放。
0: 哦。
1: 算讲迄尿咪咪嘛，这个臭臭的。
0: 哦，尿咪啊，就对了吼。
1: 我跟你讲，伊是袂晓讲的。
0: 呵呵，有啦，万物该有灵性嘛，就是安尼啊。
1: 他们很聪明嘞。
0: 他很聪明，你对伊好也知啦，你该顾伊嘛，给你顾啊。
1: 啊，
0: 你对伊无好，伊嘛会知哦。
1: 我跟你讲，阮只狗吼，我若出门去运动哦，伊拢会叫猫，你知影较早。啊，有一天我要出去对外头，对外后边头走去，是吧？啊，我讲我因为我行去较种来去，我讲你怎么来哦？迄咪咪啦，你迄个你袂使共约哦。啊，你看到别人过河，你袂使共吵，袂使共吠哦。诶，真像我去体面路。嘿，有做人诶，铁皮路行路吼，伊规路袂共飞嘛，无
0: 听有你看乖乖乖
1: 吼。我咧规路去，阮只只敢若迄人生咧，大家看到阮外
0: 我介意，
1: 我介意，有个人啊，伊来伫遐，规下伊坐多看到伊多坐遐，伊多甲看。只狗呐，只巧呐，只精，安那只乖。
0: 只乖吼，
1: 你咪看先。拢袂飞嘛，袂讲叫。
0: 唔看主人相啊，对无吼？
1: 哎，哦，
0: 袂歹。
1: 我较慢再来跟你叫。
0: 好啊，话紧哈。好，好，谢谢我好妈妈哈。好，好，好，好，再见哈。啊，懂不得叫你磕啊！今天呐，你爱对伊好吼，也跟你回报。哎，对伊不好，伊嘛知呀，我们是唔知。啊，人嘛同款啊，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是领导的代志，就刷刷去也无变哪对吧？吼，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嘛，对吧？免强求啦，随缘就自在啦，吼。

0: 来，要看你继续甲看哈。这个，所以吼，咱咧讲动物真正可爱，但我无饲吼，我感觉就是讲，哦，那个分伤离别啊，太痛苦了，你知道吼？哎，我看真侪亲朋好友安尼，我觉得哦，买较好，好无法承受了哈。好，来，咱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来，我听电话机哈。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吴、大姐啊，哎、起
1: 来。你咧讲动物，我再讲给你听。阮对面一个吼，我那饲只狗啊，啊放伫外口。啊，阮的亲啦，吼，我无讲定讲，迄阮的亲啊，阮对面一个阿伯啊，吼，野鬼啊，无甲飞无半项，塞你整个车甲晕落。啊，晕一下，上脚骨怎啊袂惊？
0: 哎呦！
1: 啊，阮迄个未来亲吼，就对面我拢去领导咧，就一直咧走来甲骂。啊，伊干妈，伊就甲伊只狗讲，你去甲讨命。结果迄个老伙仔即摆在拖。
0: 哎呦！
1: 哎，高总，迄有神呢！我是我咧讲，迄是讲拄个好，你即摆咧卡咧讲，我咧讲。人迄嘛一条灵魂呢。
0: 伊嘛是动物，伊嘛一条性命啦。哦，阿姨，人嘛足雄的呢。
1: 对啊。
0: 哎，高转转八卡哦。
1: 啊，转转转转转。
0: 哎，高是流浪狗，是有人饲的。
1: 因家己饲的，阮未来饲饲的，
0: 哎呦，
1: 阮到酒店面遐，哎，就是行过，伊就是徛起要行过，哎，只狗咧甲吠，啊，咧甲吠，伊转了坐伫，伊算阮迄个未来饲，我拢去领导咧坐嘛，哎，就坐伫内底，看出来看有啦，啊，你外口看就看无啦，哎，就是行过，徛起要过，伊只狗咧甲吠啦，伊起要动，转眼晒，只整个客甲晕落去。
0: 哦，
1: 伊转了饲着，伊转了走来，甲讲，伊讲我若无闲去讲哦，你过阵工作就甲你收钱。
0: 嗯，
1: 伊现在甲讲，现在甲量，我今麦也咧拖。
0: 好
1: 手搞，袂使去放水啦，对不？阿妈安讲啊，
0: 哎、
1: 我前摆咧讲，是拄啊，今摆伊咧讲，我毋知讲，哎，真正有影，毋是无人，哎，冇灵魂啦。
0: 是啦，真的，吼，这个大家讲，拢吼，会报应会掉。
1: 哎呀，你讲嘛，咱人安怎干啦？咱人做人咧安怎嘛
0: 是？
1: 哎，人讲咧，精神啊嘛是有一条，嘛是灵魂啦。
0: 灵魂对啊，你也无甲你无看家，你安尼讲起就冇啦，迄种
1: 多着。刚刚你本来看到人心情会悲啊。
0: 对啊，伊也毋是讲家家啊，是安怎对无吼？
1: 哎，伊就是阮咧未来前面左手左手对左手边对面迄间迄个啊，我拢常常去走咧坐。
0: 是是。
1: 哎，伊在坐伫内底看，
0: 当然
1: 看有伊现走来甲量。
0: 好，无要紧。
1: 哎，伊若无甲量吼，也该消气。哎，伊现。
0: 好啦，冇紧啦，即甲大家讲吼，天公伯啊，目睭紧紧拢在看对嘛吼，
1: 牙
0: 头三尺有神明啦吼，然后咱即好人拢免惊，拢免惊。
1: 人讲啊，精神啊冇灵魂，你看人个鬼啊，鬼啊啊，神仙拢唔惊，人个鬼啊，老岁仔人啊，要抬拢会多一点屁股。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好啦。你唔敢讲啊，你讲你讲，
0: 了解。好，感谢吴大姐分享哈，谢谢你，拜拜拜，慢你讲哈，好，再见再见，
1: 拜拜拜。
0: 哎，你看哦。哎，咱听上拢有拄着足侪案例啊，这咪讲迷信啊，吼，就讲迄一条宝贵的性命吼。你看有的人虐狗事件有没有？哦，昨迄天你有听咱的迄个清水淹死的迄个咱的总干事吼，但去有总干事在讲无？有无？迄个广东的那个虐狗啊，所以真侪人做有心的啊，甲因办迄个超度法会啊，超度这亡灵啊吼。希望你当得到吼，安心啦吼，安慰安尼啦吼，祈福嘛吼，祝福和平安尼吼，所以就是你看爱就有爱心贴心啦，爱无良心狼心狗肺的也有啦吼，嘛是有诶啦吼，这个井底之蛙有人嘛是不是哈？好，好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哈？但是我感觉动物是真可爱吼，你像有诶人咧讲，咱诶像我感觉讲咱就是。不是一种坏人呵呵、哦、像狗狗猫咪就很喜欢接近你想要接近你啊我说哦前摆读大学的时阵阮学姐吼伊住喺公寓嘛吼爱就是拢会惊饲狗仔惊吵所以伊专饲猫咪啊哦阿姨猫伊饲两只哦伊本来饲一只狗尾个领养一只较小块坐吼，就是走路小可拜咧，迄只就小可恐呛有状况吼，啊，但是就做有爱心诶。我学姐讲，养猫咪就是它不会吵，所以所以免惊讲养吵着啊是安怎。我去学姐啊开讲的时阵，哦，伊就莫变贵咧。 无写无写，哦，我是互伊带者，我是袂惊。哎呦，咱感觉我后壁卡只片内敢若有物件，重重安尼啦吼。哎，足轻巧啊！我伫遐讲话讲足激动，唔知影。干阿尾，我想讲，哎、欸，咱敢一个物件肉伫黏伫我卡只片顶管，你敢知吼？莫伫遐听我咧开讲。干阿尾啊，我学姐阿公，他你不用害怕，他喜欢你，他才会这样，伊介意你啊。吼、哦，所以整个扑上来就黏在我的背上，你知道？足趣味的吼，阿姨也无搞对哦，安怎就咁？哇，别那敢那有物件咧啦，吼，叫一只猫咪啊！哎，你知猫足厉害吼，也还轻功，无还有轻功啊吼。啊，唔知底是出怪吼，啊，规个肉伫我肩胛头，迄、那个肉伫我背上，哦，等于铺在我的背上哦。啊，肉咧介舒服，快咧，冇快滴，快滴，脚脚边顶怪滴，跳舞咧开讲哦，足趣味。好，学姐讲，他喜欢你，他才会这样子哈。因为猫是就有个性，然后就有个性。好，来，这个。2015年的今天，所以有人说你一个较纯真的人，还是说你较心思纯正，还是说你没那个吼好人啦，应该是说你是好人，你的气场较好的人，小动物都愿意接近你，有没有？好像是吼。好，来关心别说啊，有的很奇怪哦，欸，听说那啥，你知道吗？你也有吃过狗吧？我听人说，我不知道，我没吃过，好，我也不敢，欸，好像那个狗狗啊，伊也看迄个鬼，伊在讲吼吼吼，我唔知是不是安尼，汪汪叫汪汪叫吼，哎，好像是呢吼。后来，李孔一五年的经历吼，八月四号，甘蔗伊通过弹劾这担任市长吼赖清德，好，今物现在总统吼，这案有着这个公。赖清德首开地方自治史官员集体不进议会的这个部分，然后来李孔李素年经历巴黎奥运羽球男双哈林洋佩李洋王麒麟将最台湾二稳苏雄比赛哈羽球男双头一个连霸的组合，好，这是李苏雄今天你无同款的年代八月四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哈，狮子座爱理性消费，处女座看紧荷包，天秤座要正向。这样的思考哈，天蝎座呢直觉敏感哈，我觉得有时候的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哈，第六感很准，嗯，我感觉我第六感也蛮准的哈，这个很奇怪，不可说的秘密，没啦，这个都唔知边啦公开好啊哈，就反正就是特准哈，特准，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人属属当这次会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即、这个中联独有事件气象研究，台中地方欢迎新闻各讲吼，台糖公司五月的知影讲吼，这个苯偏皮超标，但是拢无通报主管机关，对着经济部讲通报义务无应该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章表示，通报毋是行政机关的文费，是法律明定的义务。法治国，哈，最大的危险不是法律无规定，你是有法不依，还是讲一定要行政解释，哈，架空这个法律啦，吼。好，所以这是这部分，那个一共有危害之余，就有预防的原则啦，吼。好，这是法律规定的，是有危害之余，哦，不是危害已经证实，安尼吼。好，来看。好秀如何啦齁，你就这样互杠齁，来买块该盖管嘛，是爱盖管嘛齁，还行，刚刚讲。

0: 喂，你好。
1: 喂，圆圆你好。
0: 嘿，是。
1: 啊，你家做好汤头一煮好不？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我做一桌好汤嘿，
0: 好汤呀，
1: 哎，不免得呀，
0: 二四三七七一啊哈，
1: 对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0: 情人再见哈，来维尼克，大姐我莹莹哎。
1: 哦，我只看到特别
0: 给你
1: 空白，我不爱。
0: 空白。
1: 好，张姐走。
0: 好，张姐走哈。继续点位哈。
1: 嗯。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哈。

0: 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多一组啦。
0: 好，来，好朋友，感谢哈，别看来紧哦。哎、欸，这个礼拜到的爸爸节哦，真的哦。呵呵，虽然阿爸拢看不要紧，哎、欸，他刚刚跟他看重视母亲节，阿爸的节日也要过。虽然是父亲节哦，我们当嘛喜欢阿爸父啊，父亲节哈，但是啊、就是阿爸的健康顾起来啊，就这样这么简单哈。啊，家庭的大几条呢吼。把的是咱上盖好的课算来控诉你二六零二二三三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站上电话，台中 A 好，台中 A 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好，都只阿姐甲我讲哦，伊来叫好姐，想说甲我讲，伊都安尼从开始就开始看了，伊总共看十二组安尼吼，袂歹，你一年份安尼有够。好，个人哦，个人，那家庭要吃是不够，好，所以那加那顿，那加那顿，感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拢甲靠通，谢谢大家哈。04-2260-2233，好，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然后来感谢哈，谢谢哦。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2: 哎、欸、
0: 哎、欸、嘿，
2: 小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大姐。
2: 嗯。
1: 大姐，来，你今嘛讲要叫迄、那个
2: 叫 Q 啦。
1: 嘿。
2: 哎呀呀 ，Q 都没几多 Q 啊。
1: 好，啊，你 Q 有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嘿，啊，食偌久咯？
2: 食真久咯。
1: 嘿
2: 嘿，啊，
1: 今嘛食了，情形身体过了如何？
2: 未歹啦，未歹啦。
1: 啊，
2: 嘿啊。
1: 倒一步。
2: 啊，我想搁甲你叫啊，
1: 嘿。好啊，哎，即栋上一罐几多会好诶吼？
2: 安尼就买两罐送一罐呢。
1: 对啊对啊，是毋是即栋咧买几多会好诶？送一
2: 罐。买一罐送一罐哦，
1: 嘿。无啦，买两罐送一罐。
2: 哦，买两罐送一罐。
1: 对啊。
2: 买两罐送一罐哦。
1: 趁清洗口做会好诶啊，对无？
2: 啊，买两组毋对，爱送两罐呢。
1: 买两组，我甲你讲，买两组送你两罐半罐诶，等于一罐大罐呀，嘛是做会好诶。你听我吗？买两组就是，
2: 嘿，买两组。啊，今麦买一组嘛是送
1: 送半罐，
2: 送一罐半罐啊，
1: 哈，就是两大一小，两大一小。
2: 啊，无去啦，安食了再过。
1: 无去啦，你再过来炖啊！啊，你的活动啊未结束，但是爱迄个爱注意时间，你听我。
2: 啊，安好啦好啦，阿婆。
1: 嘿，
2: 无啊，加两组就蛮贵了呢，哈。
1: 两组就是一万千的，安尼。
2: 一万千的啦，
1: 哈。对。安尼要几组？决定一下，嘿，嘿，伊炖的真正做会好呀。你安尼点五大罐，你食到做有牙呀，对不？
2: 靠牙，
1: 嗯，靠牙对啊。
2: 嗯，啊，无蛮袂少啦，两组蛮袂少
1: 啦。嘿，无甲你改二号啊啦，吼。一般你也无用搞得袂吉利吼，反不应那是错过的麻烦啊，对不？吼。
2: 哎
1: 好。嘿，哦，啊，我直接甲大姐写两组哈。
2: 啊，写两组好。
1: 对，一万千里。啊，酵素的部分你再看嘛，你讲你还搁一罐嘛，吼。
2: 啊。
1: 啊，若要爱咱这个来炖一下
2: 呢。嘿啊，
1: 吼。因为咱食久吼，其实大姐，你发现讲，咱旧年来咧食，其实都袂愈食愈重，吼，等到食保养都做性个呀，对不？系啊系啊，啊！即马身体迄个 Q 有感觉人元气呀吼，走路个部分
2: 猛啦，有啦，拢袂歹，
1: 拢袂歹，
2: 拢袂歹，嘿。
1: 啊，你有配合运动啦吼？
2: 有啊有啊，我冇咧运动啊。
1: 哎，你无感觉运动加较有体力哦？
2: 有啦，
1: 较袂忝吼。
2: 哈
1: 哈，系啊系啊，吼。
2: 有啦有啦，
1: 好，加油加油！安尼甲你写两组，
2: 嘿，
1: 一万千里，好，感谢哈，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大家讲好言好道，小宝看下咧听莹莹的广告啦，好，听朋友激动，都只阿姊常常讲阿好啦。诶，伊是六港啊，福建啊，六七七七拢六港诶吼，隔壁啦吼，伊讲吼，这个食吼，真正袂和你愈食愈重，颠倒愈食愈轻吼，啊，咱即栋吼，哦。足俗的啦，足划算的。为什么？冰寿喜，我跟你讲哦，你啊错过这档哦，错过八八节这一档，你吃完要过来买，拍摄一罐2800。啊，你是买一罐2800，还是买即马平均算起来一罐才2100尔尔？哎，现差700块，哎，700块买就算洗面乳都有啊呢，免钱呢吼。所以讲啊，哎，讲到这個，下早起一个草顿一下阿姊，哎呦，我洗面的那里面出工够可怜。伊我卖遮久的保养品，第一个来讲洗面乳里卖出來，哦，啊你妈讲实话，伊讲我讲伊讲讲到尾口，伊会出來，那即马里卖出來。

好不好齁，所以咱的 Q&V 啊，心中肌肉神经骨头给你顾的疼的啦齁，这个真正一罐齁，四效合一的看一下在吃几个罐好不好，这栋爱把握齁，咱买一组现赚1400块，买两组赚2800的五罐大罐呀，好，换算起来就是打75折的意思。就你讲 Q 酵素过一周多少几万块，几万块吼，你现赚2000块，现省2000块得打75折嘛哈。开4000好，赚1000，开4万现赚10000块，赶紧来看。爸爸姐喝嘞，赶紧来买。阿伯阿爸吼，阿爸讲拢无人插我，我一个阿爸哪会安尼？这阿爸做伟大哈，爸爸是咱上好的客商哈。一般咱拢较注重母亲节，对不对？阿爸会喝嘞，大家赶紧来买。2602233来控诉你，你要控你233，错过这一档，你过来用原价购买的看不会合了哈。来蹲几年婚，我嘛不希望你蹲久，蹲几年婚呢？啊，给优米技术叔啊，安内得塞你哈。来2602233，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 B R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1: 我要给你叫那个我做啥？
0: 哈，
1: 我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好，来也恭喜哈，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哦，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你们小看这些的未通的艰苦啊，呢哦，记录起哦，好，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感情的呢，真上随时个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哎，喂，你好，欢迎，嗨，
1: 啊，别急走，我从床头来。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咱来关心一下吼，近期是不是真侪面临突然间心梗吼，啊，都无去啊，再见啦吼，猝死。被点动的演员王凯吼，伊最近的嘛吼，七月二日被发现讲伫伊台北七岁厝的所在都无去吼，袂少民众感觉讲我恐怖呢，惋惜啊，无彩啊吼。那猝死真正拢无征兆吗？其实移民堂中医诊所的院长吼，康寒金伊讲。伊讲猝死啊，毋是一种疾病，是一种急性的死亡事件。它不是疾病哦，它是急性的死亡事件啊。其中伊就心因性的猝死，上盖是上记着，主要就是讲甲心肌梗塞、严重的心律不整或者心血管疾病有关联。康寒金咧讲，部分猝死的人可能拢无意见，但是临床上袂少人伫发生重大心血管事件。以前啊，其实伊的身体都有警讯，只是你无重视。伫门诊当中，经常拄着患者讲，最近拢感觉胸口闷闷的，走路会喘的，爬楼梯会喘的吼，三不五时的心跳突然间变紧啦吼。啊，也是讲明明困有够，但是嘛，感觉人忝到要害你，靠困袂饱眠。啊，多数人会家己的症状，讲因素就是讲工作压力大啦，天气热啦，啊，困眠无够。所以你就选择继续忍耐，真的很冷吼，大家拢做够忍吼，一直要症状愈来愈明显才去就医。所以像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悸，甚至是短暂昏气哦，好晕厥呀、啊，短暂的啦吼，等你那个测验吼，这五大症状，真有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警讯。有时阵哦，你会脑震光啊、头晕啊，那症状反复出现，还是讲讲以往明显无同。你莫家己做医生啊，无遐搞啊吼，应该赶紧去接受心脏专科的评估。那康寒金讲，中医虽然无多取代急性的心血管疾病治疗，但是中医一直强调治未病啊吼，治未病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讲，在重大疾病发生以前，透过观察身体吼，了了变化啊，量早调整着生活形态，跟咱的身体状态降低疾病的一个风险哦。

好，来，咱继续来讲，拄只吼，即个中医的观点，吼、哦，就是说吼，这个观点就讲，登记好眠啊，精神压力上大啦吼，情绪安尼紧绷啦，过度的劳累，好、哦，过度劳累过劳啊吼，饮食失衡啦，啊，无运动都有可能影响到气血的运行，啊，你气血运行啦不会顺，心气不足，还是讲吼痰。有痰嘛，佮湿气重，吼、哦，啊，烟火渐渐累积，你患者的心悸、胸闷、疲倦，睡眠品质更差，活动的耐受力下降，吼、哦，无爽快，那则有着加症状，当然不一定代表着一种要猝死啊，吼，但是咱就是提醒身体已经吼处于失衡的状态哦，你莫佮叫皮皮哦，拢无注意安尼吼，不可以轻忽的，尤其是热天吼，高温炎热。诶，流汗哦，我嘛是啊，流汗三滴吼。那水分补了无够，可能你的血道会安怎？较热较渴啊，这常识大家拢知对不对吼？加上血管收缩、调节异常、睡眠品质下降，还有电解质失衡吼，拢增加容易增加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哦。所以最近很多的名医有没有哦？你会觉得那安内吼，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如果人生的是安内啊，无常先到，所以把握当下会很重要。好，猝死的情绪就胸痛啦、啊，呼吸困难，速速赶紧去找医生。好，这节诊断啊，后续该配合治疗，做治疗安内哈。预防的保健身体的工作很重要，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哎哟，哎来，等你，喂，你好，哎喂，
1: 乖贝好汤头。
0: 来现场的可以转上继续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上卡等你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哎、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欢迎您。
2: 那个牙膏现在怎么卖？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喂，莹莹啊，
1: 嘿，是，
2: 生意真好诶，
1: 啊，
2: 你在这里叫销售，
1: 嘿，要销售下，
2: 嘿，
1: 嘿，
2: 一组啦，嘿，
1: 一组有够无？
2: 有啦有啦，一组到到后日间搁买啦。
1: 哦，
2: 我是讲仔，我后家听我，都真济人咧叫，我就是讲啊，会叫叫无？遐囡仔就要读册啊。
1: 哦，我知我知，好。
2: 爱咋？
1: 嘿，爱很咋去啦吼？
2: 嘿，
1: 阿孙阿孙，你拢食到真好诶，吼。
2: 嘿，对。
1: 阿妈安尼吼，甲因顾甲真好。
2: 嗯，迄大下来今年要读大学啊。
1: 哦，紧嘞吼。
2: 嘿，迄个就要咋？
1: 诶，伊本来是拢诶，诶是大汉嘞吼，还是细汉嘞？
2: 大汉嘞，迄个去读红光，迄个就是食到甜吼，胃肠较无遐好啦。
1: 嘿嘿，
2: 开巴肚油油啊疼。
1: 哦哦哦。嘿，啊，即摆食咱的酵素的。
2: 即摆安尼平平啊，自己食两袋啦，早时甲暗时。
1: 诶，啊，这食了好，阿妈传的伊都会食吼。
2: 系啊。
1: 好好好，舒服啦吼。好好好，变帅哥嘞吼。
2: 诶，无，这个查某的
1: 咧。这姐姐吼，这是姐姐。
2: 诶，你讲迄个是凯凯啦，
1: 凯
2: 凯今年要读二年。
1: 哦，较紧吼，你看。凯凯要读二年啊！哇，紧紧紧吼！啊，这读红光这姐姐啦吼，
2: 姐姐，
1: 好好好，啊，
2: 生，你无讲个生啦，
1: 哦，无讲个生啦，
2: 你讲大汉生
1: 个，好好好，我知我知，吼，拢
2: 阿妈咧讲，啊，开生那个，
1: 啊，生那个，有你有甲我讲过，
2: 嘿嘿，伊只要当个伫处理，多当个伫处理啊，在小学就甲你听，
1: 哦，真个哦，哦吼，紧啊，你看卖吼，本来个咧吼叫阿姨阿姨哦，
2: 哇，
1: 啊，大汉啊，小二啊，你看吼，
2: 嘿，小二，嘿，那性格小二，
1: 哦，紧紧紧，好，啊，你个甲你。下集走哈，加班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喂，你好，喂，
3: 酵素几周？哎，啊，那个对，
1: 酵素几周四千四啊？
3: 好啊好啊，
1: 好，继续电话哈。来，我补充一下啦吼，你若要一年份哦，个人份酵素上无爱五组，啊 ，Q M B 四组，个人份哦最少至少吼，啊，所以你一定要加炖起来划算，因为要 Q 三 Q 杯酵素三酵素都、就是激动，啊，咱听上讲吼，因爸吼哦。开始会笑呢，较舒服啊！莫着发现讲因爸最近古怪哦吼，唱歌也无爱去，爬山无爱去，我足惊老人痴呆去呢吼，袂啦 ，Q 咧正吼，甲咱身体站起来，四项合一诶，吼啊那胃肠道部分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哦吼，买 Q 三 Q 买酵素三酵素，等于现赚这个2500，就是这个打75折的意思吼，打75折的意思，要买要快哦，阿爸喝咧赶紧来买，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0-22332260-2938卡卡暗时啊，十一点好来以上广告，欢喜赞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 Royal 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别催我2602233，我等你中午十二点听 FM 105.5，欢迎来坐空中再相会，中午见2602233，金卡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开动了！
0: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